源不足，同埋部分嘅投资者仲喺度系出售紧佢哋嘅物业，而全国嘅租赁供应系持续地承压。疫情之后，赴澳嘅国际学生正系陆续地系为自己同埋系家人申请临时毕业嘅签证，并且系将呢一个视作为系迈向系永久居留嘅一个过渡嘅步骤。而呢一波嘅申请潮系令到政府系压低咗系移民人数嘅计划，就更加之复杂。而内政部嘅数据就显示，自从系2021年嘅3月以嚟，持有系临时毕业生嘅签证嘅居住喺澳洲嘅人数系增加咗170%，而同时学生签证持有嘅人数嘅增长系56%，而前者嘅增幅系后者嘅3倍。而目前嚟讲，喺澳洲居住嘅学生签证持有人仍然系比临时学生签证持有人系多出咗成大约300,000，但系临时毕业生签证群体佢嘅增速就更加之快。市场是高达50,000亿的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头英伟达已经与澳洲的公司顶级数据中心的营运商签署了协议，是计划在2027年之前是实现是两吉瓦的算力的容量的部署。这个对于这一家是全球市值是最高的公司来讲，这一项的重大的澳洲投资举措是英伟达在参与到是各国的澳洲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是科技企业的一个展开合作，旨在是扩大土地、电力以及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外壳的容量，以去承载是其更多的是 DSX 的运算的框架。布里斯本的市会是宣布两条主要的道路的交通管理将会从明年开始会借助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去进行管理试点，而明年开始

0: 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两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1: 天气预测。在水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微风，最高温度20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在墨尔本，今日早上是有雾，日间阳光充沛，吹微风，最高温度16度，紫外光指数是5度。推荐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不再会。

好啦，咁听完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接下来嘅时间里边，想同大家一齐分享系呢一篇来自于系路透社，路透社嘅9月10号嘅报道，系咁讲嘅。喺9/11嘅事件25周年之际，美国终于系开始对当时嘅受害嘅儿童系展开健康方面嘅研究。喺2001年嘅9月嘅11号嘅时候，遭到系劫持嘅飞机系撞击并且摧毁咗喺世贸中心嘅双子塔嘅时候，喺曼哈顿下城大约有 2.5 万名嘅儿童系居住喺附近或者系周边翻学，亦都有系数千名嘅儿童系住喺近郊，其中有一啲系婴儿同埋幼童，另外亦都有一啲当时仲喺妈妈嘅腹中。喺呢个双子塔崩塌嘅数日至数周里边，而呢啲嘅儿童暴露于系巨大嘅系有毒嘅烟尘同埋系一个钢尘嘅尘粉之中，而呢一啲嘅粉尘内含住嘅系一啲嘅粉碎性嘅混凝土、玻璃纤维、石棉以及其他嘅污染物。但系呢一啲嘅儿童极少系有人被纳入到系由政府资助嘅系世贸中心幸存者健康追踪嘅研究，而呢一项目主要系面向嘅系急救人员同埋系其他嘅成年嘅幸存者。而科学家就表示，这个是导致到是没办法去追踪这个群体的慢性病，包括到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生殖健康的问题。当今在当年的孩子现在已经30岁、40岁出头，相关的病症才开始陆续地显现。科学家就表示，关于是9/11的事件的期间以及是后续有毒有害的物质暴露与是创伤经历是否是提升了是他们的长期的健康的风险，这个仍然是现在的很大量的核心的疑问。

为了填补这个研究的空白，美国国会在2022年的时候是宣布是出资去展开针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是由美国的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去进行。在上个月，美国的疾控中心就表示将面向研究者征集项目申请，筹建世贸中心青少年研究协调中心，筛选并且追踪了一组是青少年的研究队列。而目前来讲尚不清楚这个机构计划是招募几多个受害者，又何时是正式地是征集研究提案，以及是这些的项目可用的经费的规模。而疾控中心就明确他说研究受试者是需要满足的是那一事件的当天，以及是之后年龄是不超过21岁，又或者是尚在是母亲的体内，居住在曼哈顿14+以南或者是布鲁克林任意的区域。这个研究也是将是招募一组年龄的组别的相近和没有暴露史的人群有作一个对照。在这个纽约大学的是叫做朗格利医学中心，他的肺病的专家

家为止都系冇系一个嘅数据，或者系到而家为止又仅有咧系规模好细、规模好细嘅研究，但系系冇系公开佢哋嘅数字。咁而呢个世贸中心嘅环境健康中心嘅创始人系赖布曼，佢就表示，招募受试者需要大量嘅社区层面嘅支持，而呢一啲人现如今系分散于系美国嘅各地，亦都已经系长大成人，佢哋未必系愿意再次系回顾嗰段嘅往事，亦都必须要联合系大量嘅一个社区嘅团体，先至能够系完成呢一个招募嘅工作。而世贸中心环境健康中心系现任嘅医疗主任就叫做系威尔逊博士。布莱曼他就认为，他说现如今是身处战区的儿童可能面临着的与当时的那一事件底下的儿童同类的是长期健康的后遗症。威尔逊亦都表示，我希望是能够是预防这些儿童出现是任何的不良的健康的后果。而威尔逊他就补充表示，研究911事件当中的这一批的儿童是有助于去建立一个的预防，减轻健康损害，嘅配套嘅措施与系资源嘅体系。而赖布曼佢都表示，一旦系出现系灾害，必须要立即地意识到，识别出系所有暴露嘅人群，并且会启动研究，无论系成人或者儿童。遗憾嘅就系话，话我哋系并冇从呢个世贸中心嘅灾难当中系学到呢一种嘅教训。好啦，911事件转眼呢已经是成25年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好，另外我们一起看看是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等的媒体在9月8日的报道，说

按原计划系留喺英国，唔会归还啦。而而家咧，目前仍然咧呢两匹马咧系喺温莎皇家嘅一个马厩里边。好啦，喺呢度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系呢一首《战马》呢一首歌曲咧，听完之后你就会系精神抖擞啦。

0: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哇，香气四日喎、
2: 啊！我用咗黄竹排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1: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2: 你知嘛？黄竹排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排香米啦。
1: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2: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3: 身体周到痛唔系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系会雪上加霜。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嘅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4: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5: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是这么矛盾。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6: 咦，卓老细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7: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6: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7: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每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8: 享誉百载的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是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9: 的。有大号的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和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8: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

好啦，咁听完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接住嚟嘅时间，想同大家一齐嚟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首先睇下澳洲嘅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走向嘅预判，正好系经历咗快速嘅逆转。银行之间嘅交易所蕴含住嘅定价系显示，澳联储喺9月29号会议上面宣布加息25个基点嘅概率已经系升到60%，而短短嘅数周之前，市场主流嘅睇法仲倾向于本轮的周期的已经去到了是收尾，而触发这个的预期修正的动作是戒碑，是被呢是劈成两半。咁而在这个的纪念碑的揭幕前，日本驻哈罗夫斯克的总领事他亦都是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交涉，是要求要对这个纪念碑是作出修改。

2019年嘅期间，佢哋要研制嘅系战术 AI 卫星嘅一个嘅实验机器，系最快咧话喺2030年咧就会系送进呢一个太空去进行在轨嘅测试。而喺目前嚟讲，项目嘅研发嘅经费已经系被列入到系日本2027年嘅国防预算嘅一个清单里边。但是具体会投入多少资金却是没有公开。专家就表示，传统的侦察卫星相当于是一台是太空的摄录机，拍下图像，将大量的数据是传回地面，再由是地面去完成处理、分析、识别、研判。而这个日本要制造的战术 AI 卫星，佢接收其他嘅系侦察卫星所传嚟嘅情报嘅数据，然之后就依靠系 AI 嘅一个技术啦，喺在轨系完成佢嘅系目标识别、位置嘅跟踪以及系动向嘅预测，再次系将呢啲分析嘅结果回传到地面嘅指挥中心，系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系更快同埋系更准确嘅决策依据。而导弹一旦系发出去，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仲能够系持续地去更新系目标嘅信息，并系下发系并且下发俾系导弹。咁实际上就系导弹咧，系一路飞一路去，系修正佢嘅目标嘅坐标啦。而军事评论员系萧永玲，佢就表示，佢话首先传统嘅模式系从系发现目标到系传出可用打击嘅情报，往往系要几十分钟到系数小时，而面对住时间敏感目标嘅时候，就更加系容易系步步系失败。或者讲是直接地呢是导致到这些情报是失效的。咁而这个日本要准备做的这个 AI 卫星在轨，就即刻是完成了它的分析、情报输送，将时间是压缩到呢是分钟，甚至呢是压缩到呢是亚分钟，就已经是完成，可以持续地跟踪的时间敏感机动目标。咁而其次就是传统的卫星，佢哋是要是持续地是下传好大量的原子的图片信号，发射多，容易是被对手的电子侦缉是捕捉，并且是进行这个干扰打击。而 AI 卫星只是传回是非常简单的结果的一个报告的文章，这样是被监测到的几率就大大地降低。那如果地面站是遭到干扰，那计算还可以是将目标信息是直接地是下发给予是一个作战的武器的单元，那就大大地提升了是战时的人性。战术 AI 卫星就正是日本是现在去构建所谓的反击能力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叫做天机环节。咁而呢个 AI 卫星并唔系日本嘅首创，早喺2000年美国就已经系做过系类似嘅一个嘅试验啦。嗱，我哋亦都系睇见研发呢一个 AI 战术卫星嘅目的，就系要系建立一套系日本可控嘅天机快速情报嘅一个链条，自主去完成嘅系发现、识别同埋系输出坐标，减少系被系链颈嘅风险，喺同盟内部系争取更大的作战的自主权。而日本嘴上标榜着的是遵守防卫，而实际上日本它的军事战略核心已经发生了是重大的转变。我们是从这个的日本一系列的变化，是倒逼是整套的战术的一个安保的体系是松动，日本已经走上了是在军事化的道路，已经是越走就越远，成为了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的一个是最大的威胁。在这个日本的共同社和朝日新闻等是多家的日本的媒体有报道，说一位的政府官员在8号的时间是透露，说美国方面曾经是向日本政府是承认了冲绳县多地的水体当中检测出来的有害的物质有可能是会来自于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咁然而日本的政府却是选择呢是不对公众呢是公开是隐瞒了是这个的信息。而报道呢

都系话，冲绳县嘅美军基地加秀立同埋普天间等军事嘅基地，佢哋嘅周边嘅地区，此前咧系曾经检测出系有机化合物，系 PFAS， 系为咗系查明呢一啲嘅污染源啦。冲绳县自系2016年啦，系10年前就已经先后四次系向美国方面系申请系进入到美国嘅基地里边去进行调查。咁当然啦，美国啊点会俾你入嚟呢？而不过根据透露，话驻日嘅美军亦都曾经喺拒绝调查嘅同时，就表示话污染咧系极有可能真系来自于佢哋自己嘅美军基地，并且都系告诉日本政府，你可以系对外公开呢一件事，但系咧。日本嘅防卫省却系喺去年嘅12月咧，系对外系公布系美国方面嘅回答嘅时候咧，仅系提及到嘅系美国方面拒绝接受系日本方面嘅调查，却系隐瞒咗美国方面系关于呢个污染来源嘅一个嘅推测。咁好啦。这个 PFAS 呢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物等多种的是有机氟化物的一个的综合物，而总称因此是不容易分解，亦都是被称作为是永久性化学物，而其中在某一些物质被验证成为是对环境和对人体都是存在着风险，它可以在人体里面不断地是累积的，而导致到你的健康出问题。而冲绳县的知事玉利是玉成丹尼，他亦都在8号在社交媒体上面曾经表示，说政府应该是对过于怠慢，希望对美国方面是明确追究责任，并且都强调说绝对不能够是坐视不管。日本的媒体人津田大介他亦都表示，说这个不单止是对是冲绳县的居民，更加是对是全体的日本人，就是一个的公害。好了。咁而讲到呢一个相关嘅消息咧，系被披露咗之后，日本嘅民众对于政府嘅做法自然系愤怒啦。咁但系愤怒又如何呢？共同社亦都有话，有冲绳嘅民众指责日本嘅政府系将与美军关系系睇得系比系自己嘅生命系更加之重要，系将系人权系睇得系更加之系冇所谓。咁亦都系有网民亦都系指出，而呢一件事关系到嘅系冲绳人民嘅生命，而呢一个做法实在系让人咧系无法接受噶。好啦，喺另外啦，我哋不妨咧系睇睇有关喺近日嘅一段啦，系西藏嘅军区嘅保障部队某女同埋咧系武警。在这个日喀则支队的炊事员在这个是受到是泥石流的影响，造成了是极大的灾难的一个吉隆口岸，他们是为救援一线是制作是热食的视频，到传到海外的社交媒体之后，竟然是意外地呢真是辣亲是日本的网民，有人就在质问，是质问救援部队他们在这里露营吗？有人就说炫耀啦，我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咖喱饭啊，在超市就已经有得买啦。亦都有人呢是煞有介事地是将中国是加热食物与是日本的冷食习惯进行一个的比较。而这些的言论呢亦都渗透出来的不是对是救灾的无知，更加是对这个灾害的冷感，对于是救援者和是受难者他们的是再一次的伤害。而在这样的是高寒的一个恶劣的高原去进行搜救，难度非常大，风险是极高，体力消耗是极大，一份是热辣辣的饭菜对于是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是士气来讲都是有提振的作用的。而这样的做法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底下是实现这个是将是热食呢是提供，显示出的是中国强大的后勤的保障的能力，在这个吉隆的口岸救援现场是为救援人员是提供是热辣辣的饮食。
这个不是煮饭那么简单，这个是一天是长达是十几个钟的作战，没有灶台，就支起是四张的台，架起是两大只锅，没有一个案板，就踎在这个车尾的液压板后面去进行切菜。而高原昼夜温差相当大，战士们是冷水洗这些的菜的时候，冻到隻手都红晒，但是灶火是一是点响点起，这个锅里面翻腾的就是热辣辣的饭菜。这个就是中国的军队他们的后勤保障，从不追求表面的功夫，但求是让一线的救援人员是能够是食上是热辣辣的饭菜。但是万万真的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的制作热食的画面是用一些日本的网民是破防了。咁对此，中国嘅网民就非常之朴素地回应，佢话如果救援者唔能够系食到一啲嘅热辣辣嘅食物，对于佢哋嘅体力嘅消耗系好大噶。亦都系有人表示，佢话救援者难道就必须要放弃系进食咩？只用系拥有足够嘅体力，佢哋先至能够系完成任务啊嘛，已经。是足以回击是有关是露营这样的脑残的质疑。但是他说我们不禁亦都要问一下，到底究竟是什么的心态才能够在这个人命关天争分夺秒的救援的时刻，是讲出是这样的说话，是讲到是中国的后勤部队他们是去野营去露营。看到在这里野营是做这个热食。这个实在太过无知，而今年的八月，日本的媒体亦都有报道说，这个熊本是发生了是地震之后，有人是假扮自卫队的人员去洗劫民宅，不排除是有这种的可能。而日本的网民亦都破防，说或许这个是一种是创伤后的应激吧，又或者是只 是借机表达一下对本国的救援的不满吧。这个就真的很奇怪了，灾后是扮成自卫队的人员去洗劫民宅，竟然是被日本的网民是表达成为是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还有是表达是对是救灾不力的不满。好了，让每一位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是能够是食上是热辣辣的饭菜，这个是中国的军队后勤保障的一个温度，也是这个国家对于是对待自己的人民的温度。无论是出于是什么的理由，日本都不应该在这里是讲出是这样的说话的。讲到这个日本，咁我哋亦都系不得不咧，系睇下最近咧，日本又再系发布咗系一条嘅信息，咁而呢一条咧，亦都系直接地咧系戳进啊，系好多人嘅敏感嘅神经。究竟系咩咧？就系梅毒嘅扩散。咁而日本喺近年来梅毒患者的数量是居高不下，而这个治疗的药物的是青霉素竟然是短缺，预计最早要去到是明年的下半年才可能是有所缓解。这个是推断的，推断是明年的下半年。咁好啦，而根据系日本嘅共同社喺9月嘅9号嘅报道，话该国嘅2013年系报告系梅毒感染嘅病例咧，系有系1000几例。嗱，呢一个系13年啦，系十几年前，再到咗系2021年嘅时候，系增至接近咧系8000例，到咗系2025年嘅时候就超过咗系1.3万例。专家就认为社交媒体同埋交友软件嘅无罪嘅发展，系导致到系与系不特定多人嘅性行为嘅增加，系不特定多人嘅性行为嘅增加，咁即系乱交啦。咁以呢个嘅梅毒感染喺日本系不断地扩散，咁呢一个就系主因啦。嗱喺日本啊，青霉素系治疗梅毒嘅一个首选嘅药物，亦都系咧系阻隔啊呢一个梅毒喺母婴间系传播嘅唯一嘅一个现在系推荐嘅药物。
報道都表示，由於咧係呢一個美國嘅輝瑞公司產品同埋生產設備去年係出咗問題，導致到日本市場喺目前青霉素係緊缺，而該公司亦都係預計明年下半年先至有可能咧係恢復發貨嘅喎。嗱，梅毒咧係要再等一年先至咧係去用呢一個青霉素去治療。而講到呢一個梅毒係由呢一個梅毒螺旋體感染所引發嘅傳染病，可以導致到嘅係神經、心血管等多個嘅系統嘅損害，而佢嘅傳播嘅方式就係包括係性接觸啦，同埋咧係孕婦如果咧係感染咗梅毒嘅話，就會係傳俾嬰兒啦。这个就是日本现在所发生的事。好啦，咁啊讲到呢度，为你奉上的是这一首。好啦，听见这个的烟草，相信大家已经知道这一首歌曲是叶玉卿的《来寻梦》。我们就用这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时间，希望也都感谢大家的陪伴，也祝大家有愉快健康的每一天。你有安好便是晴天，约定大家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见，祝大家是周末愉快。

0: 你一定会喜欢 Tipco 混合果汁的味道。 Tipco 果汁是天然提神，没有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喜欢我们百分百的橙汁的。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不同的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TIPCO Choose up
1: your day Tipco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

0: 时间过得好快啊！咁啊，转眼间咧又嚟到咗我哋嘅八月份啦，系咪最后一个星期啊？
1: 冇错啦，应该系啦。咁亦都系过咗我哋嘅农历七月啦，咁啊，迈向呢一个八月十五噶咯。
0: 系啊，
1: 咁啊，有时候我有时觉得中国人嘅历法咧就好神奇嘅。有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一到香港夏天好热啦，咁我哋就会着得少啲，但学校咧依然系唔会转呢个夏季嘅校服嘅。
0: 嗯
1: 哼，咁我哋嘅好多人就会话。你未食过五月粽咧，即系未过农历嘅五月五号咧，随时都会天文变色，都会冻嘅，又或者会落雨嘅。好多时候咧，年轻嘅时候都唔相信呢句说话，但系好多次都系真嘅。
0: 有一句说话好似咩？未食五月粽，衣服唔好入笼啊，系咁上下，系咁上下，系啊，
1: 吓，即系咁嘅意思吓。但系我觉得系几真实嘅，因为我都试过好多次噶啦，真系，因为香港系啊，即系啲天气系有时候系热起嚟系好难忍受嘅。咁但系学校依然要我哋着校服嘅，而家我哋着冬季校服咧，必定要着翻件校褛嘅，嗰件校褛又唔可以除嘅，唔可以喺个手度拎住，又唔可以话唔着嘅。哇，有时真系热起嚟咧，你仲要去即系要着住嗰件衫翻到学校咧，真系。所以以前啲人就比较瘦啲嘅，就系咁嘅意思，即系焗身汗出嚟咁样啦。咁但系咧，八月十五咧会系一个好好嘅时候咧。佢哋话今年嘅夏天咧，亦都会系非常嘅炎热嘅。我而家都捉到少少呢一个天气，虽然我对天气唔系好熟悉啦，但系即系譬如话有好冻嘅冬天咧。佢通常都會有一個好凍嘅夏天嘅。初初嚟澳洲嘅時候咧，澳洲嘅天氣咧真係偏向涼快嘅，即係香港冇咁樣嘅。佢哋話一年四季咧都將張被啊放喺個牀上面，咁你就唔會出問題。喺個車嘅後面咧，你帶定件啊嗰啲好似太空褸，以前叫太空褸，而家就叫羽絨咧，咁你薄薄地嘅熱褸咧擺喺度咧，亦都唔會有問題，因為一到太陽冇嘅時候咧，就會非常之凍嘅。咁我亦都記得有一年嘅一月份咧，嗰時我都未移民嚟澳洲，但係我哋嗰時就嚟澳洲睇下個環境咧，媽咪。屋企人叫我哋嚟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就喺摊壳，即系而家个摊壳对面咧，以前咧即系而家都改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咁我就喺嗰个位置嗰度咧，等我一个亲戚车我翻去佢屋企度食饭嘅。咁未去嗰时候咧，晏昼咧喺唐人街度行嚟行去啊，摊壳嗰附近啊 ，QVB 啊咁就行嚟行去咧，天气好热嘅，着条短裤 T 恤，着一件外套咁样，咁等到五点几钟咧，睇住个太阳唔见咗。跟住到五点半嘅时候呢，哇真係冻到不得了，如果可以有衫买呢，我諗我即刻要去买返几件衫嚟着，係寒㗎，係嗰啲风吹过嚟一冇太阳，於是乎呢，我同我妹妹两个人呢就要追住个太阳嚟走啦，因为有太阳嘅地方呢你就稍微暖啲，咁到去咗人哋屋企呢仲要问人哋借件衫着，第下次喺香港先还返俾人哋，因为真係好冻㗎，一到夜晚黑，但係而家个澳洲已经唔同啦，你夜晚黑呢佢行出街嘅时候呢佢都已经好似好稳定嘅亚热带地区一样啦，所以佢个温度呢的而且确呢就係上升咗㗎。咁但係有好多样嘢呢我哋喺我哋嘅面上面咧都有啲要注意。最近我睇到一段新聞，咁呢段新聞咧我喺香港嘅新聞網站度睇到嘅，話是有一個女仔，咁咧就我唔知澳洲嘅網站有冇講啊，因為呢個女士都係澳洲人嚟嘅，就好年輕嘅啫。咁佢咧就喺佢個腳趾嗰度咧就發現咗佢長咗啲痣出嚟，即係我哋俗稱叫物啊。咁咧佢就長咗一粒兩粒，咁佢慢慢咧佢發覺到佢長到差唔多有八粒。咁於是乎咧，佢就去睇醫生啦。咁醫生一驗出嚟咧，就發現咧佢有咗呢個皮膚 cancer。咁有咗呢個皮膚 cancer 之後咧，就開始幫佢治療。咁喺過去嘅三年嘅時間咧，呢、這個女仔有好翻過，又有再病過，但最終咧，佢都喺大約幾個月之前咧，佢就係離世嘅。咁喺佢離世之前咧，佢都有同佢個未婚夫咧，即係舉行翻婚禮。喺我哋亞洲人嘅心入邊，

会变多啦，系之前冇嘅，而家突然间有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打电话俾我，因为喺香港咧就好流行嘅。Jenny 有冇贴文啊？好早期嘅时候咧，我哋去街市啊，都见到一啲阿婆咧攞啲针咧去擦落嗰啲物度，然后滴啲药水。咁你又唔好问佢系咩药水，因为如果你问亲佢咧，佢嘅答案咧都系祖传秘方啊，即系呢一啲嘢咧就家传嘅，唔讲唔到俾你听系咩嚟嘅。咁其实都系一种毒药嚟嘅，即系一种脱即系强水之类嘅嘢嚟嘅。咁然后咧佢就点咗落去。咁你话嗰粒物甩唔甩咧？好多时候都会甩嘅。咁会唔会流拉咧？亦都会流拉嘅。咁而家后期咧就流行用一部机器叫 CO2， 而家仲有人用嘅。咁呢部机器咧就系话专系将你面上面突出嚟嘅油啊、突出嚟嘅物啊、突出嚟嘅痣系突出嚟吓，唔系生入去嗰啲。所以斑咧佢系除唔到嘅。咁咧然后咧佢就帮你咧啜啜啜咁啊电咗佢嘅。又或者用冷冻嘅治疗咧，亦都可以咧系喷一个枪，嗰个枪咧。好似我哋揸住一个普通嘅噴嘴咁样嘅，但係呢佢就好低温嘅。佢一噴出嚟呢，你嗰个位置呢全部结霜嘅。跟住呢就係将佢冻死，跟住呢就撥开佢，几日之后呢佢就会结焦，跟住就会甩落嚟嘅。咁你用于好多呢都喺皮肤癌入面呢都会用呢两种方法呢，用嗰、那个冻嗰个方法呢係用得最多嘅，因为唔想刺激个癌细胞继续生长㗎嘛。咁但喺我哋亚洲人嚟讲咧，呢一个咧就比较少出现呢个皮肤癌。但系物屎啊物咧，我哋就当佢系冇嘢嘅。咁呢样嘢咧，我哋系嚟到澳洲之后咧，自从我喺澳洲，我哋系申请开美容中心，我开申请开呢一个国际美容学校，我亦都帮 TAFE 咧系做嗰啲所有嘅美容师喺海外过嚟咧，我帮佢 certify 佢哋嘅证书啊，佢哋嗰个身份，即系可唔可以佢哋个有冇咁样嘅技能喺澳洲度工作咧？咁我就发现咧，收到澳洲政府好多嘅信息咧，都系话明呢一类嘢咧，一定要俾医生睇。咁然后咧割咗出嚟嘅，无论系物屎又好，好少嘅嘢都好啦。咁咧，你就要攞去化验所，咁咧佢就会帮你化验。由于有一张 Medicare 卡咧，包括你去 GP 度睇啦，包括你去化验所度化验咧，都系唔收费用嘅。所以咧，我经常真系好多人打电话嚟问我咧，我都会建议咧佢哋睇医生，因为小事咧，当然我哋根本都冇呢个基因，我哋都唔使担心。但系100%系咪准确？你觉得自己唔会有咧，所以就唔敢讲啦。因为好多疾病咧，你系唔会知道有嘅。咁但到佢有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咧就系唔好刺激佢，因为咧你刺激佢咧，譬如话你乱去整佢，咁原来你嗰粒嘢原来系呢个问题嘅。因为嚟到澳洲之后咧，我最记得有一个顾客咧，佢走去做 facial， 佢系北京嚟嘅，咁佢个爸爸咧就坐喺度陪佢。咁我就喺个 counter 度咧，大家倾下偈咁样啦。佢爸爸咧就同我讲话，佢嚟到澳洲之后咧，好中意做个园艺，去后边嗰度咧又种花啦，又种菜啦。咁喺度讲下讲下，咁佢女做完 facial 行出嚟嘅时候，同我讲 ：Jenny 啊，你帮我睇下我爸爸个面咧，佢起咗个斑啊，无端端起咗个斑，又起咗几粒物出嚟，唔知系咪晒得滞咧？咁我见到佢爸爸个面咧，好，佢系嗰种好典型嘅北方人嗰啲皮肤咧，好薄嘅，好似西人咁样嘅。但系咧，佢真系喺佢个近腮嘅地方咧，即系近嘴角嗰边咧，就起咗一块好似类似红疹，摸落去硬硬地嘅。咁跟住旁边亦都起咗一点一啲啲嗰啲好似物屎咁样，好深色嘅。咁好細粒，但係几多下嘅，大概三粒左右啦。咁我问佢你几耐之前有㗎，你喺国内嗰阵时候，喺北京嗰阵时候有冇㗎，佢话冇嘅，我喺中国嗰阵冇嘅，我手都有啊，佢仲伸只手俾我睇，你睇我只手都有。咁后面我就同个女仔讲，我话不如你带你爸爸去睇医生啦。过咗一段时间咧，佢爸爸就攞咗盒蛋糕上嚟，嗰时唐人街仲有蛋糕卖嘅。咁啊，然后咧就上嚟多谢我。咁佢要翻北京啦，因为要翻北京医病啊。佢就话俾我听咧，真系嗰啲不过好轻微嘅啫，用嗰个冷藏嗰部机咧就整走咗啦。咁啊，佢话咧，医生同佢讲咧。又好有可能咧，就因为佢自己本身嘅皮肤受损，所以感染到嘅。咁咩情况都好啦，因为我哋会以为我哋自己系唔会中嘅咧，所以喺防晒咧各方面咧系要做得好足嘅。喺我未移民嚟澳洲之前咧，我曾经听过人哋讲过咧，呢个系传闻啊，或者系真实嘅。咁啊，系澳洲咧系外太空。即是太空船呢一个降落的基地。咁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呢就啱啱好多太空人呢升空之后呢有好多幻想的，特别日本啊或者咗好多嗰啲漫画啊嗰啲嘢。大家对呢一个外太空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到今时今日我哋都唔了解喺嗰度有啲乜嘢啦。不过佢每一次升上太空嘅时候呢佢都话俾我哋听，原来呢嗰个太空系咩都冇嘅。

啲月球上面咩都冇，但係以前我哋年輕嘅時候咧聽過佢講咧，因為澳洲嗰個 Ayers Rock 喺個夜晚黑嘅時候咧，如果你從呢一個太空嗰度望落嚟咧，佢係閃閃發光嘅喎，佢係啲啲啲咁啊，好似咧乜嘢咧，就係、是、機場嗰、那個我哋有時夜晚黑坐飛機嘅時候咧，嗰條跑道咧要有啲燈喺度指示佢降落噶嘛，咁佢哋就話咧點解？嗰、那個中澳洲嘅嗰、那個Northern Territories 啦，即係嗰個位置咧，北部咧係平嘅，佢又唔係好似沙漠咁，連沙都冇嘅，佢平嘅，即係好乾涸嘅，好乾枯嘅，又零零舍舍，中間有嚿咁嘅石，日頭你唔覺得佢有咩特色嘅，一到傍晚開始咧，佢就會千變萬化，變咗好多顏色出嚟嘅。咁當然啦，呢一個係我當年睇電視睇翻嚟嘅傳聞啦，我冇 fact check 過嘅，我冇檢查過，即係喺我腦入邊係記得嘅。咁佢話呢一個咧，其實咧澳洲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太空船降落嘅位置啦。第二就係澳洲嘅大氣層咧個臭氧層咧穿咗個大窿嘅，所以澳洲咧嗰個紫外光直達到地面咧係非常之厲害，而且咧佢係啊一個即係皮膚咧受傷嘅機會率咧非常之高，咁呢一樣嘢咧又證實咗嘅，即係我哋依個臭氧層咧係比較薄啲嘅，所以點解喺澳洲咧你會發覺到游水咧唔係好似我哋喺香港咧諗住你著件bikini 出嚟啊，好性感啊，著嘅三點式啊，男仔著條泳褲嚟到呢度，我見到我仔咧喺學校度即係幼稚園嗰時候咧，學校叫我哋帶佢哋去學游水。咁我哋買香港啊旺角嗰度買條嗰啲 speed 土嗰啲短嘅游好似底褲咁樣嘅游水褲俾我仔啦，咁啊一著住一去到，咦人哋個個著曬好似潛水服咁樣嘅，咁後來先知道，因為咧嗰、那個游水池嘅 chlorine 咧好傷皮膚嘅，呢係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佢哋要出去曬太陽嘅時候咧，就驚佢哋一起水嘅時候咧，一離開水咧，個水咧就同個紫外光咧係有反光嘅作用，驚曬傷佢哋。所以咧，佢哋大部分嘅人咧，呢度啲細路仔咧，全部都著到好似咧潛水衣咁樣。而嗰件泳衣咧係 SPF 50嘅，即係嗰件衫本身都可以抵抗紫外光50。咁而家嚟到澳洲時間長咗啦，已經習慣咗啦，我都會著一件嗰啲衫去游水，亦都會戴一頂嗰啲帽。而且佢哋個個學游水嘅時候咧，都要戴一個眼罩嘅。咁我記得以前我就游水一啲都唔叻嘅，但我先生啊、我細佬啊，佢哋從來游水都唔使戴 Google 嘅，即係就咁跳落水都得嘅，仲可以掹大隻眼嘅。咁但係呢度咧，個個習慣咗之後咧，亦都對個眼睛咧有一定嘅保護嘅。我記得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讀寄宿學校咧，咁啊朝朝早咧好凍嘅天咧，學校都要我哋去游水嘅。咁啊我游唔到咧，我都浸下啦嚇，即係咁耳撞下撞咁樣。咁啊但係去到沖涼嘅時候咧，哇！我沖完咧頭髮又打結啦，個身又痕啦，但我見到啲鬼妹咧。

0: 嘅時候，都有啲白色嘅嘢流出嚟嘅咧。佢話乜你冇查嘅咩？嗱，沖涼洗游水之前咧要戴頂帽嘅，所以咧你個頭咧要查曬啲護髮素落去，查完之後攞把梳梳扁佢，嗰頂帽先戴到落去噶嘛。哦，唔怪之得我每次戴咧啲頭髮彈出嚟，頂帽就飛出嚟。原來我頂帽冇整濕到。我头又系冇查到嗰啲护发素，所以学识咗之后咧，要整湿顶帽，个头咧要查到护发素，咁整湿少少，一粒就粒咗落去啦。其次咧，佢个身上面咧，佢搽满晒 body lotion， 佢搽得好厚嘅，所以有时你见啲潜水员咧，佢哋都系咁搽嘅，搽到好似咧浆糊咁厚嘅。但系我哋喺学校就唔使啦，搽咗落去之后咧，其实 by the time 你去到外边做完热身运动咧，你都唔觉得佢身上面搽咗嘢嘅。咁然后跳咗落水游完水上翻嚟咧。去到洗手间嗰度咧，去 shower 嗰度一冲，嗰啲护发素咧系包住我哋个头发，所以我哋个头发咧系唔会截断，亦都唔会甩嘅。咁个身咧捽两下咧，就已经系将所有嘅嗰啲保护身体嘅嘢咧冲咗去啦。咁我结咗婚之后嚟咗澳洲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我都忘记咗呢一个方法。直到最近咧，我发觉我成日都好似甩头发啊，或者头发咧，即系每次冲完凉，可能荷尔蒙嘅影响咧，对数嘅影响咧，甩得好紧要。咁有咩办法咧？我突然间谂起当年我喺瑞士嗰个时候咧，佢哋用呢个方法嚟保护个头发。咁而家我就唔使戴顶泳帽啦，因为我都冇去游水，但系我会咧。将嗰啲护发素咧搽多啲喺个头度，咁当然如果你去买嗰啲头发嘅 mask 都可以嘅，不过有时喺屋企突然间想整咧，你快快脆脆咁就搽晒喺个头度，咁个头要湿嘅、哦，咁所以咧就攞一个毛巾，长嘅毛巾摆喺啲热水度，咁啊浸一浸佢，跟住咧我嚟包住个头发，一阵间咧，到个热个毛巾散咗咧，咁你个头发其实咧就系将嗰啲护发素咧焗入去。但系摊我去做完家务啊，煮完饭咧，佢又干咗噶咯，嗰啲护发素又干咗。咁我去冲头啊、洗头嘅时候冲干净佢嘅话咧，发觉啲头发咧系柔软好多啦，冇咁容易折断啦，亦都甩头发嘅情况咧，亦都有啲改善嘅。所以咧，每一种方法咧都会帮助到我哋嘅身体咧，系点样可以抵抗外边嘅影响嘅。嗱，讲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再同大家讲下下一个话题嘅。
1: 我想在这个时候里面呢，麻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煲银耳羹冇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搞定。先进冻干技术锁住鲜味，一分钟热水冲泡就食得，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系咁简单。总代理林和盛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2: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3: 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2: 中秋节康道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
4: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行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5: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6: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六住鍾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㗎。而佢嘅伊芝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5: 即食面都咁犀利？
6: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㗎。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7: 录音里草坡上，
8: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

0: 卷书不如听万里路。到时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空中美容班是由谷代华美容中心特约赞助。我哋虽然嚟自不同嘅地方，但系可能拥有同样嘅烦恼，好似皮肤干燥、有皱纹、有雀斑或者生暗疮、体重增加，种种会令我哋失去自信嘅问题。而谷代华美容中心自从1987年以嚟，一直致力为女士们服务，针对你个人嘅问题，为你设计适合你肌肤呵护嘅疗程。今日就让谷代华美容中心令你轻松自信，从心所欲现美态。电话02-9281-1200。
2: 空中美容班逢星期五上午11点至12点直播，星期三夜晚10点到11点重播。

0: 好啦，咁听完广告后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空中美容班嘅时间。咁接落嚟仍然系由思华咧同谷道华美容中心嘅陈珍妮小姐 Jenny 为大家主持噶。你好 ，Jenny。
1: Hello， 大家好。Hello， 思华你好。咁啊，不知不觉咧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呢一个皮肤啊，同埋游水时候嘅保养啦。咁呢啲其实咧都系一啲好平实嘅生活上边嘅一种美容嘅保养知识。因为我记得咧，以前我比较细个嗰阵时候咧，坐喺屋企度，我妈妈佢哋好中意请好多朋友嚟屋企食嘢啊、倾偈啊。咁我坐喺度咧，就做小陪客咁样咧，就见到好多嗰啲姐姐啊、auntie 啊，都打扮得好靓噶。咁所以喺我印象之中咧，即系打扮咧，就系应该系要解化妆啊，着靓少少噶。咁我有时候我问我妈妈啊，我几时先至可以好似你哋咁样啊，着到靓靓啊，化晒妆咁样。咁我妈妈望住我哋，佢话化妆基本上咧系一种礼貌嚟嘅，着衫着得靓咧，着得比较整齐干净咧，就合乎你嘅身份咧，就系一种尊重嚟嘅。佢话咁你而家系一个小学生，咁你净系着到即系。你唔好有人客嚟嗰阵时候着条咁嘅短裤吓，即系好似露出个 pat pat 咁样，然后整个拖鞋好肉酸咁样行出嚟。佢话你咧应该着翻条长裤，着翻件咧好睇少少嘅衫，咁俾人哋有个日好嘅印象。就佢话咧就千祈唔好你着住嗰套衫，然后咧就着住嗰套衫整对拖鞋，咁啊就落街买嘢食或者落街食嘢，然后再着翻嗰套衫翻嚟，然后就去瞓觉，因为咁样咧日子有功咧。你就冇咗嗰个审美嘅标准，同埋你分唔到咧咩叫家居服，咩叫去街嘅衫。所以点解学校咧一定规定我哋咧系着校服嘅？我记得我呢个人咧就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嘅，咁而家讲翻啲粤语长片，起码超过半个世纪以上。咁但系咧，因为香港都好多呢啲有心人嘅，佢将佢做咗好多嗰啲复修啦，咁啊播翻出嚟。我最中意睇嘅原因咧，就因为佢讲嘅说话咧就系、是、嗰、那个明星咧就系、是、嗰个声。咁你听到嗰把声咧，就系嗰个明星。我最怕就系七八十年代邵氏有一批电影咧，全部系配音嘅。咁个个人咧都系一把声。咁啊，又所以我一听到啲配音嘅戏咧，我就冇心机睇嘅。咁通过呢一啲咁嘅旧嘅粤语长片咧，我细个嗰时都有睇啦。大个咗咧，放工翻到屋企，以前我哋教美容班，夜晚十点钟收工，收工得嚟。买啲外卖啊，或者翻到屋企煮个面啊，或者系有时屋企留低啲宵夜俾我哋食。咁你开住个电视咧，电视冇嘢睇噶啦。咁于是乎咧，都系睇粤语长片。所以点解咁多人话粤语长片咧陪住我哋成长就系咁嘅意思。咁喺入边咧当中，我都睇到好多生活上面嘅小嘅嘢咧，系我哋真系社会转变得好快脆。咁你都睇到有其中有一出咧，都系李小龙做嘅。佢话佢冇钱我要参加一个同学仔嘅生日派对，喺人哋嗰个好有钱嘅九龙塘嗰啲独栋嗰啲别墅嗰度，咁佢冇衫着，咁佢就问佢个妈妈：，我着咩衫去饮啊？佢妈话冇衫着，着翻套校服啦。咁后屘我问翻好多人，着套校服可以去饮嘅咩？好多人话好多人着套校服去饮嘅，因为点解咧？细路仔咧使咩买套西装俾佢啫？咁啊将个校徽搣咗，然后咧着翻件嗰个校褛。然后着翻件学校嗰啲白恤衫，最多咪整多条呔俾佢啦。咁着翻学校嗰条灰色嘅校裤长噶嘛，着翻对翻学嘅鞋，咁你咪可以去饮咯。又咪成日有得饮，哇！真系恍然大悟、哦。所以男仔咧，比我哋女仔咧，佢哋已经好习惯咧，细个嗰阵时候咧就要打校呔噶啦。如果一个人习惯咗细个条颈俾条绳绑住嘅话咧，咁啊换言之咧，喺某种程度嚟讲咧，佢会比较听话啲，因为佢习惯咗绑住条颈。咁我哋嗰啲校服咧，女仔嘅校服冬天都要绑校呔嘅，所以有啲影响噶。咁至于你话点样打扮先至会系适当咧，我都系觉得要恰如其分啦。都系要去唔同嘅场合，要打扮自己咧。除咗系尊重人哋之外咧，都系尊重自己嘅。因为你行出街披头散发啊，或者着衫着到好古灵精怪啊，咁人哋第一个感觉咧。就会以为你系咪病咗啊？点解你会咁嘅样啊？面色苍白晒嚟啊？又或者你嚟到嘅时候，你系嚟做 receptionist 嘅，即系接待员嘅，或者你系做美容师嘅、发型师嘅，特别系发型师咧，我觉得系要好有型格嘅。咁你行入嚟嘅时候咧，就好似隔篱屋个师奶啱啱着翻对拖鞋，抹梳翻梳个头行入嚟，咁你想话俾人听？我是一个好有型嘅发型师，我可以将你个头发梳到几靓都好啦。你冇咗一个说服力，所以呢一点咧系好紧要嘅。咁但系有时候咧，喺咩情况底下咧，我哋系又唔好讲嘢， 但系我哋都可以表达到自己咧系好靓嘅咧，咁啊要靠两个部位。呢两个部位呢，如果是以前呢啲人呢参加嗰啲叫做艺员训练班啊，或者是好似中国入面呢有参加嗰啲模特儿训练啊，或者是呢一个好出名嘅嗰啲叫做电影学院啊、艺术学院啊，咁佢哋呢就会入面又专门请一啲老师返嚟呢，就会教嗰啲学生佢哋嘅面部表情啊、身体肢体语言啊、化妆啊、讲嘢嘅声音啊，都会影响嘅。所以我有时咧睇到大陆嘅电影咧，特别系电视剧咧，我发觉到佢哋嘅演员咧，佢哋嘅演技咧比较，即系除非话而家近代嗰啲唔使通过呢一种考试就直接去做啦。如果唔系嘅话咧，特别嗰啲标明系一级演员嗰啲咧，你会发觉到佢真系全身都识做戏嘅。主要因为咧，佢系受过好严格嘅训练。咁香港有冇人咁样咧？都有嘅。咁我哋以前咧就唔从演戏嚟讲。从一个模特儿同埋一个美容嘅角度嚟讲咧，我哋要同只眼睛咧做下眼部嘅运动。我亦都见过咧，我教美容班嘅时候咧，有个小姐咧，佢话：哦，眼部运动我识做啊！我哋喺大陆嗰阵时候咧，成日都做呢个眼部嘅即系按摩啊。咁咧佢话咧，咁可以减少近视。咁可唔可以减少近视咧？我就唔敢讲。但系佢个动作咧太过快同埋太过大力。咁样咧，好多时候咧，反而咧系会拉伤我哋嘅眼，因为你个眼上面系咩都冇查噶嘛，咁你系咁大力捽，大力捽，或者细个嗰阵时候咧，影响唔系好大。但系如果我哋已经系去咗到咗我哋叫初熟期35岁之后咧，我哋做嘅嘢咧一定要好温柔，而且我哋个面咧同身体上面嘅皮肤咧都系为之一体嘅。咁身体上面嘅皮肤为之一体咧，最厚嘅皮肤当然都唔使审，我哋都知道梗系脚板底啦。咁但系最薄嘅皮肤喺边度咧？原来就系我哋嘅眼睛四周嘅皮肤，即系上眼盖同埋下眼肚呢个位置嘅皮肤咧，系非常之幼细嘅。咁如果喺呢一个位置上面，你好大力咁拉扯佢啊，好大力咁打圆圈啊，好大力咁揿佢咧，因为有好多种动作咧，我哋都会以为咧，佢系帮助到我哋嘅眼睛嘅。但实际上咧，你可以咧系攞一个叫做肌肤嗰啲叫肌肉图，咁喺网上面咧你可以攞到嘅眼部肌肉图。咁你会见到眼睛嘅肌肉咧，原来咧佢系靠住好多条另外嘅肌肉咧系拉扯住佢嘅。如果用 IQ 即系卡通啲嚟讲咧，你就幻想你个眼睛咧，你个眼球咧就系一个货柜箱，然之后咧你就有四条唔同嘅电缆咧扯住佢，上边一条，左右一条，下边一条，将佢半空咁吊住。咁然后我哋望到所有嘅事物咧，其实系倒转嘅。喺我哋嘅眼睛经过我哋眼睛睇到之后咧，经过我哋嘅脑部嗰、那个脑细胞个折射同反射咧，我哋先会睇到我哋睇到嘅嘢嘅。所以系一个好精密嘅仪器嚟嘅。咁佢嗰啲向上拉住、向下拉住、左右拉住嗰啲拉住嗰、那个，我头先讲话好似货柜箱嗰个嘢咧，货柜箱就代表你嘅眼睛啦，代表你嘅眼球啦。咁你嗰、那个嗰啲其他嗰啲电缆拉住咧，就代表你嘅肌肉。咁你个肌肉咧，除咗系嗰四条之外咧，仲有一条肌肉咧，就喺个货柜箱嘅后边。嗱，呢条咧系一个好主要嘅肌肉嚟噶。我哋嘅眼睛咧可以移动咧，主要系靠呢几条肌肉。咁你呢几个肌肉咧，佢系譬如话你攞个波咁掟过嚟啦，你只眼咧见到啦，佢即时咧会通知你嘅大脑，然后话俾你听，你有危险，有嘢正面袭击你。于是乎，你个人咧会合埋只眼，然后咧个头咧会拧开一面，你个膊头咧会夹上嚟，尽可能咧就用你身体上面喺嗰一个 minute， 即系嗰一分钟最坚固嘅地方挡住佢，即系话你个头咧会用你个头壳咧系顶住外边啦，即系个人咧面咧向低啦，又或者会用你个膊头咧顶住外边，因为喺你下意识入边咧，呢两个部位咧系比你个面咧正面嘅面咧系强啲嘅。更何况你只眼，所以有啲人搵啲水拨过嚟啊，搵啲沙拨过嚟嘅时候咧，咁你嘅眼已经即刻就合埋噶。当然都有时候你挡唔切嘅话咧，都会有啲。所以我哋嘅眼睫毛咧就系我哋嘅一个门帘啊。咁如果你话整到啲眼睫毛都发炎啊，眼睫毛都冇晒咧，咁啊嘅眼睛咧就系好容易咧就发炎噶啦。好啦，咁平常我哋点样保养佢咧？如果你懂得我哋嘅眼睛嘅肌肉系咁样走嘅，所以头先点解我讲话？打圆圈啊，好大力咁去揿佢啊，好大力咁帮佢做一啲眼部操啊，攞嗰啲牛骨出嚟刮佢啊，系 not working， 系唔得嘅，因为佢呢。

樣啦。咁有啲人話唔係 ，Jenny， 我個上眼皮咧，直情咧蓋到我隻眼咧都睇唔到嘢。咁你就唔係去搞個眼皮，你係去搞個眉毛。嗱，首先咧，我哋教大家點樣摸到自己嘅眉骨，就係、是、你合埋隻眼，揾隻手咧嚇摸一下你個眉，係咪坐喺你個眉骨上邊？有啲人話我連眉都冇嘅喎，我不嬲都紋眉嘅，紋眉都唔緊要。咁你紋眉嗰個位置就係嗰個美容師當時幫你決定你個眉毛應該生長嘅位置嘛。所以你一定係咧，你而家紋咗眉嘅位置同你眉骨嘅位置係咪一致先？咁你揾隻手摸落去，或者你張開隻眼你睇到嘅時候摸落去咧，就一定要合埋隻眼。所以呢一個咧係最真實嘅。如果你摸到你自己個眉毛，同你个眉骨咧都有少少差距嘅，即系你个眉毛咧系低啲嘅，你个眉骨咧系高啲嘅，又或者系相反，你个眉骨低啲嘅，你个眉毛系高啲嘅，咁点解会咁咧？你纹眉啊嘛，所以有啲人纹眉嗰时候咧买嗰啲眉托啊、眉托啊，即系摆手上面两边嘅眉毛咧一模一样嘅，啊好靓喎，丝滑，即系 perfect 喎，左右对称喎，我而家帮你纹啦，一纹完咧一攞走咧，嗰头眉咧攞把间尺出嚟度咧。都是无懈可击的。但一配埋你个样呢就古古怪怪啦。点解呢？因为唔系每一个人呢佢左右两边面呢都系对称嘅。亦都唔系每一个人呢佢个眉骨呢系对称嘅。咁但你画画可以㗎嘛。咁你买一个嗰啲即系嗰啲叫做眉贴啦，贴喺上面然后画落去之后呢佢两边对称。当你行出街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咁奇怪嘅呢个人个样。但你讲唔出佢系咩奇怪，咁然后当佢开始喺你面前讲嘢嘅时候咧，你更加觉得佢个眉咧系有问题嘅。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点解我哋话你要学识画眉咧，系要根据自己个眉毛生长个方向嚟画。咁你出嚟咧就会好 natural 到人哋都唔觉得你画咗，净系以为你天生系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眼睛咧喺我哋嘅肌肉入边咧，简单啲讲咧，除咗个眉骨之外咧，就系、是。上眼蓋呢就一条肌肉，佢嘅由头到尾呢啱啱好就係你自己嘅上眼蓋，你唔使去攞人哋嘅眼嚟度，你度自己嗰、那个。下眼肚呢亦都係由眼角去到眼尾为止一组嘅肌肉。咁喺嗰个鼻梁上面呢，即係好似我哋戴眼镜有个眼镜托嗰个位置呢，嗰度有一条肌肉打横喺个鼻梁上面。咁呢个喺打横喺个鼻梁上边，同你嘅眼角之间咧，仲有一条好细微嘅肌肉，嗰、那个肌肉咧系张合性嘅，所以咧你可以张开只眼，合埋只眼，就系、是、靠呢一个张合性啦。去到眼尾嗰度咧，佢就同呢一个太阳穴，咁我哋即系云睛嘅位置咧，就成为咗一组嘅。但系眼尾嘅肌肉咧，去到眼尾佢就停噶啦。佢咧多数咧就系、是、你想知道你个眼睛嗰个肌肉去到边度咧，好简单，你攞出你第四个手指，即系无名指，然后咧你喺你云睛嘅位置放落去，轻轻放住啫，唔使揿住。你而家猛眨眼，咁你 feel 到只眼喺度眨，但系你只手指咧系感觉唔到个肌肉有震，就有震动嘅话咧，咁呢个部位咧就系、是、表示佢唔属于眼部嘅肌肉，佢属于你面部嘅肌肉。咁你往前再移动。咁你开始继续眨眼，你就开始感觉到你个无名指咧有 feeling 啦。你再埋啲嘅时候咧，你个无名指个 feeling 更加强。即系话，如果你搽 eye cream， 搽到去你个手指有感应、有震动嘅位置咧，即系你个 eye cream 系搽喺你个眼嗰度。如果你搽 eye cream 搽到咧，你真正眼睛眨动嘅时候，你个手指都冇感觉嘅。咁即系话，你将个 eye cream 咧搽喺唔喺个眼嗰度。咁唔喺个眼嗰度，咁你就搽 day cream、night cream 就得啦，就唔系搽 eye cream 啦，明白吗？好啦，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要保养只眼睛咧，首先夜晚黑临瞓嘅时候咧，我哋攞出一个棉花棒，个棉花棒咧系最好咧就搵啲水轻轻整湿佢先，逼咗啲水分咧，挑咗佢一个好似豆咁大啦，即系我哋所讲嘅米，煮熟咗个米一粒咁大，然后咧先将佢咧搽喺你自己嘅眉毛嘅上边。咁如果就算你话我纹眉嘅，都照查查咗先，查咗落去之后咧，你就攞住你第四个手指或者系棉花棒，咁咧就一下又刷牙咁样，将你个眉毛由根部咧向呢个 tip， 即系眉尖嗰度咧，眉毛嘅尖嗰度咧，一路咧向住嗰个额头嘅方向扫上去，即系将你嘅眉毛推翻去你原本眉骨嘅地方。咁你就掃咗去，大概來回做咧五下，咁但一定要搽 eye cream 喎，你唔可以乜嘢都唔搽就咁推佢喎，因為你搽咗之後咧，佢會對嗰個眉毛嘅毛囊咧都有幫助嘅。

0: 好啦，跟住咧就攞出呢一个棉花棒咧，或者用手指咧，我自己用手指啦，用第四个手指攞少量嘅眼霜，就搽喺你嘅上眼蓋，跟住再搽喺你嘅下眼蓋，然后咧你就可以你个眼角搽到去眼尾上面，跟住眼尾即系眼肚嗰度咧，眼尾就扫翻去眼角嗰度，为之一下，咁样你以不拉动你表皮为原则，即系咩意思呢？你放块镜喺度，当你咁样搽 eye cream 嘅时候咧，你个手系冇推到你个眼部嘅皮肤嘅。咁如果你推到佢好大劈都跟住你喐嘅话咧，咁即系一就系你个眼部皮肤系非常之干啦。而如果你日日都搽 eye cream 嘅时候咁大力去推佢嘅话咧，久而久之咧，你唔系你收紧，你系推松嘅。所以咧，我哋系吊住个手指嘅力啦。所以食指唔用得。第一隻手指唔用得，中指唔用得，食指唔用得，用无名指。咁用尾指咪仲好，尾指係太过短，所以呢嗰、那个力呢亦都係会因为喐唔到嘅时候呢，一下做下做下呢亦都会越嚟越大力㗎。用无名指戴戒指嗰隻手，然后轻轻，如果你话我要打圆圈得唔得呀 ,Jenny? 打圆圈一样可以。咁呢要用啲乜嘢个眼霜呢？我哋用一种呢水分比较高啲。好似我哋最近呢有一隻眼霜咧，佢系用蚕丝嘅萃取物。我哋都知道中国人咧就系好叻做蚕养蚕，所以我哋嘅 silk， 我哋嘅丝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咧，皮肤专家咧就研究，如果可以用到蚕丝嘅萃取物咧，咁佢咪好似一个薄嘅蜘蛛网，咁你冇理由用蜘蛛嘅萃取物噶嘛，惊佢有毒噶嘛，所以咧就喺蚕丝入边咧萃取佢，佢就形成咗一个好似天罗地网咁样一个薄嘅网。咁佢可以改善我哋肌肤嘅弹性啦，同埋紧致度，而且马上咧增强翻呢一个水分，佢可以令到个眼睛嘅皮肤咧，马上咧就系有一种好坚，即系弹上去咧，好实际嘅感觉喺度。呢个用途咧，我哋多数咧可以喺日头嘅时候用啦。日头嘅时候咧，你只需要系搽咗少少呢一只眼霜。咁呢只眼霜咧，佢我哋一直系卖得非常之好嘅。咁佢咧就系金色盖嘅，咁我哋叫做 Skin Energy， 即系皮肤嘅力量嘅一个眼霜，咁只需要咧日头嘅时候咧，攞好少嘅份量，一粒米咁多嘅，即系煮熟嘅一粒饭啦，两只手指无名指印开佢之后咧，搽咗佢落去。咁如果咧你可以嘅话咧，你就搽埋咗你个眉毛，唔系搽眉毛嘅咧，呢个工作咧通常咧我哋会喺夜晚黑嗰阵时候用。有啲人咧佢系日夜都可以用埋同一个眼霜，但有啲朋友咧就唔能够噶。咩原因之下佢唔能够呢？即係譬如话佢个黑眼圈好犀利，又或者呢佢个眼部呢个皮肤呢係好松弛嘅。日头嘅呢就头先用蚕丝嗰个呢就好似一个薄网咁样将个眼睛呢係包住咗顶住。咁你化妆啊做啲其他嘢呢，你係完全呢唔觉得你个眼睛呢有松弛啦，由于个水分又补吸返啦，所以个效果呢係非常之好㗎。但係到夜晚黑我哋人呢个眼睛咧，同我哋个嘴巴一样咧，只系得夜晚黑个时候咧，我哋先至会合埋嘅。咁当你熟睡嘅时候咧，你个眼睛就会瞓着噶啦，合埋咗。合埋嘅时候咧，就系、是、最好嘅时间咧，系针对住黑眼圈同埋浮肿啦。如果你喺呢个时候咧，你系有呢一个浮肿嘅问题，又或者有呢个黑眼圈嘅问题咧，咁你就可以用到一种咧特别嘅眼霜，佢专系针对呢一个啦。但系呢种特别嘅眼霜咧，亦都系需要咧系你要 relax 嘅时候先可以用嘅。咁咩时候系 relax 咧？就系我哋瞓觉啦。咁呢一种咧，我哋叫做奇迹嘅眼霜咧，佢系好特别嘅。佢用一种滋润、好滋润嘅乳木果油，同埋澳洲咧有一种叫坚果油。咁咧，同埋有一种成分咧叫抗衰老肽，所以制造而成嘅，佢就可以强化眼睛肌肤下边嘅薄层，对于皱纹啊、眼袋啊、黑眼圈咧系非常之明显见效。而且当佢搽咗落去之后咧，喺我哋嘅眼下边咧有好多好微细嘅血管嘅，所以头先我叫大家可以睇下嗰啲肌肉图，嗰啲好微细嘅血管咧，你好难咧要到佢喐嘅。咁佢咧用咗佢之后咧，佢就可以咧帮助嗰啲微细嘅血管咧促进血液循环。咁由于咧有时候咧，又其中有一隻产品咧，佢仲出埋有一个好似一个特别嘅头啊。咁你接咗落去之后咧，有啲人咧嗰啲手好用力嘅，好大力嘅，佢自己控制唔到嘅。咁佢就即系用呢一种咧，佢有一个特别嘅头接出嚟，你用嗰个器皿咧帮你擦。一查落去咧，佢產生咗一個靜電嘅效應咧，就可以幫助你咧做咗一個眼部嘅療程一樣，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啦，放鬆疲勞嘅眼部肌肉啦， 它马上可以抚平我眼袋啦，可以令到你的眼睛有充分的光泽的。咁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是很严重的近视眼。咁之后呢，我做过那些眼部的特别的疗程呢，咁而家呢就是睇嘢就唔使一定要戴隐形眼镜啊或者乜嘢，但随住我年纪嘅增长呢，我一样要戴返老花镜啊，戴返啲眼镜啊，度数眼镜啊，即係虽然份数係少咗，咁有时候呢发觉到戴下唔戴嗰个眼睛呢仲疲倦过呢我一直戴住。咁我而家又唔可以一直戴住喎，因为我始终喺个眼做过一啲 LASIK 嗰啲咁嘅出纹，所以呢变成咗呢，我嗰次同一个眼科医生倾偈，佢问我，我问佢问咗好多好多个眼部问题，佢话停一停先 ，Jenny， 我想问下你，我谂你咧个工作上面都会认识到好多医生嘅，我话系啊，佢咁你有冇见过眼科医生，例如我啦，又或者其他嘅医生系医生嚟嘅，特别做 surgeon 嘅，即系做嗰啲开刀嘅手术，佢哋系唔戴眼镜。走去做咗你做嗰隻呢，咁即係咩答案都答晒啦。眼睛係冇得话俾到第二隻你嘅，即係视觉膜。既然嗰啲医生佢自己都唔做嘅，咁佢係医生嚟㗎嘛，点解呢？佢话佢唔可以 take 个 risk 喺佢隻眼度，因为佢係 surgeon 㗎嘛，佢要帮人开刀。如果佢隻眼有事，咁即係睇唔清楚，睇唔清楚即係做唔到。唔同我哋一般㗎嘛，我哋一般人呢係睇唔清楚最多戴副眼镜，再睇唔清楚最多唔睇住啦，但佢唔得囉。咁好可惜，我听到呢一个信息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咁而家唯一可以保养呢，就係要保养返我隻眼睛，唔好俾佢继续松弛落嚟，同埋唔好俾佢出现嗰啲皱纹啊、黑眼圈啊。因为你眼呢成日都睇得嘢唔清楚，你就会用力啊，督起隻眼睛啊，皱起隻眼睛啊，咁呢啲久而久之都会形成咗一个唔好嘅眼部嘅样啦。咁而家喺我哋公司呢，我哋都有一啲眼部嘅 treatment 係可以帮大家做，而且呢亦都有一啲呢特殊嘅眼部嘅精华药水。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不妨可以同我哋电话预约。我哋嘅眼部疗程呢係用好多种唔同嘅机器，根据你唔同嘅问题呢而帮你揾出一个最适合你嘅疗程㗎。咁我哋嘅节目结束之前呢，先讲下我哋嘅电话地址先。我哋嘅电话呢就係雪梨嘅 02-9281-1200。咁我哋嘅地址呢就係雪梨华埠嘅佐治街758号嘅一楼。我哋呢一节嘅佐治街呢，街口有一个中国银行，街尾有个圣 George Bank 同埋 Commonwealth Bank。咁我哋公司呢正正呢就喺 Commonwealth Bank 对面马路嘅一楼嘅。咁如果呢係做任何疗程呢都需要预约，咁欢迎先打个电话俾我哋先 ,9281-1200, 或者你可以直接打我手提电话 ,04192-2498, 係 04192-2498。咁而我哋嘅如果你住得比较偏远嘅朋友呢，或者你有任何美容问题呢，都欢迎呢你可以呢打电话俾我，或者 send 个SNS 俾我。因为有时候做緊工作呢，我哋个电话呢就教到静音，咁有时睇唔到听唔到呢就唔好意思啦。咁如果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如果你想啲头发冇咁容易截断啊，冇咁容易干呢，咁你可以呢就成头搽晒呢一个护发素。你头发污糟嘅时候都可以搽㗎。因为点解呢？因为一瞬间呢你係会再需要去洗头㗎。咁然后头发呢护发素查晒咧，我喺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做一个面部嘅磨砂，因为而家系暖嘅天气同冻嘅天气交替之间咧，自己做个磨砂或者做个面膜咧，咁啊等埋个头发干一次过咧，就面底干净，头发又冲干净咧，就 very good 啦。咁与此同时咧，如果你要做眼睛咧，你 check 下你个眼嗰个眉骨有冇跌咗先，眉系咪跌咗落去眉骨嘅下边？如果系嘅话咧，咁你就好可能需要咧喺下个星期我教大家点样要提升你嘅面啦。同时咧，记住系用无名指嚟搽你嘅 eye cream。咁 eye cream 有分日间嘅，有分夜晚嘅，要睇下边一只适合你，同埋你嘅手指咧有几大力。咁然之后咧，到最后啦，我哋就要懂得点样保护我哋嘅眼睛。咁啊，等佢咧唔好话老花啊，我哋又睇唔到，近又睇唔到，远又睇唔到咧，咁啊会影响咗我哋嗰个面部嘅表情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重要噶。咁我哋有任何嘅信息咧，留待下个星期再同大家研究啦。
1: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喺下个星期咧同样嘅时间系继续收听我哋嘅直播。咁而我哋嘅重播咧系每一个星期三嘅晚上10点后重噶。好啦，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会啊，拜拜，
0: 拜拜。

0: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喺9月19号星期六举办。

0: 或者哈密瓜、豆奶两杯，加啲糖，放入搅拌机搅溶就得噶啦。
1: 我知红运豆品有唔同颜色嘅包装，点分噶？
0: 红色包装嘅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同叉烧，金色包装嘅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2: 时刻陪住你，跳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逆商解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社会科学哲学，同你讲天讲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坐地的嘉宾主持人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哎、hey， 你好。
0: 诶、hey， 你好啊李博士。咁啊我哋上两个礼拜呢就讲到去地球啦同太阳。咁啊今日唔单止讲地球同太阳，仲会讲埋成个星系喎、
1: 哦。係我哋扩阔我哋嘅视野好多好多啦。咁啊本来呢如果最近我哋嘅天体呢就当然啦就係月球啦。咁、啊、但係上次我哋都已经跳过咗月球，直接讲太阳啊，因为佢係生命之源啊。咁样呢就月球暂时我哋都会按下不表先，因为我就想带大家呢一下子呢就跳到最阔嘅呢就係、是、我哋成个太阳系啦。啊即系英文就系 solar system 啦吓，但其实嗰个 sol 咧都唔系英文嚟嘅，系、
0: 啊
1: 哎、就系、是、希腊文嚟嘅吓，其实应该系罗马啊，因为希腊咧其实太阳就系 helios， 就系 h e l i o s，
0: 吓吓吓，
1: 咁啊但系咧就去到罗马嗰阵时咧，佢系叫做 sol，
0: 系
1: 其实即系太阳，咁即系英文就系 sun 啦、
0: 哦，
1: 新啦系嘛，咁所以咧 solar system 就系太阳系啦。好啦嗱，咁样咧就其实太阳系咧呢个概念咧。都是在16世纪即是中叶打后先慢慢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都讲过了，即是介绍地球啊太阳的时候呢，即是古人呢一路都以为呢地球就是在整个宇宙的中央。
0: 嗯。
1: 而所有的天体呢都是环绕着地球运行的。
0: 是啊。
1: 即包括月球啦，咁呢个是没错的。但是呢太阳咁呢个是错啦。啊同埋其他嗰啲金木水火土嗰啲呢是都是全部都是错的。咁但呢个错误嘅观念呢就即係维持咗好耐啦，即係如果喺呢个西方嚟讲呢，佢哋差唔多成係2000几年前已经有一个天文学家，我哋叫托勒梅嘅啦，即係古希腊嘅呢，咁佢就係、是、都唔係好古嘅，即係后嚟啲嘅，咁但係呢就係、是、建立起呢个咁样嘅地心说，我哋叫做係咪咁样，就已经支配咗即係欧洲所有嘅人嘅思想，以为呢个就係、是、啊即係颠扑不破嘅真理啦，一定係咁㗎啦咁样。咁要去到边几时呢，咁就上次都介绍过下㗎啦，就係、是、去到1543年即係、就是、16世纪接近中叶啦。咁、嗯、有个波兰嘅神父就叫做哥白尼㗎嘛，係咪咁，於是呢佢就最后喺臨死之前啊，佢个老友记喺怂恿底下先发表佢嗰个研究成果，叫做天体运行论，或者叫天旋论呢，就叫日心说革命，又叫地动说啦，係咪好啦，咁先至呢就建立咗一个概念，就话哦原来呢太阳系呢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咁而其他嘅天体就係包括水星啦、金星啊同埋地球啦，呢个紧要啦吓，同埋就係火星啊、木星啊、土星嗰啲呢都係环绕住太阳运行嘅咁样。咁当然啦，金木水火土呢大家都知啦，就係、是、我哋中国呢就以此为叫做五行啊，係咪咁样呢，但係就西方嚟讲呢佢哋就冇呢个五行嘅概念，但佢都系当系一个即係五火嘅行星啊，但系即系你知道我哋广东话比较麻烦嘅，因为咧planet 啊，英文叫 planet 吓嚟嘅，其实 planet 都系希腊文嚟嘅。
0: 哦，
1: 系啊系啊，其实 planet 呢个字咧就系解流浪者咁解嘅，
0: 哦、
1: 就 wanderer 吓、啊，就系、是、话因为咧古人咧就睇到呢五粒星咧喺天上面咧，如果位置唔系固定嘅，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相对于嗰啲星座嚟讲啊。吓、啊，原来佢哋喺星座嘅嗰啲背景上面咧，系会移动嘅、
0: 啊，
1: 所以佢叫佢做 wanderer 或流浪者咁、啊、样咧，就系叫 planet 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呢、這个金木水火土个 planet 咧，即系以前佢都以为环绕地球啦，咁后嚟就知道咧，原来都系环绕太阳啦咁样样吓、啊。好啦，咁咧就但系呢、這个咧就系、是、一路去到成18世。

0: 几末咧，就当时咧，即系就即使西方吓，即系科学已经发达咧，都以为呢个就系太阳系嘅大细啦，就去到呢、這、一个即系金木水火土就土星嘅啫、
1: 嗯，
0: 啊最远就土星咁样。咁但系就喺1781年咧，英国嘅一个天文学家，其实都系一个几业余嘅天文学家嚟嘅，即系佢好发烧天文，但系自己制造一啲当时即系欧洲最大嘅望远镜、
1: 嗯，
0: 叫做威廉克歇尔啊 ，William Herschel。咁、
1: 嗯、
0: 样咧，佢就用自己嘅望远镜啦，喺后院啊，做咗好大嘅啦。咁啊，竟然俾佢发现咗一粒新嘅行星。
1: 哦，
0: 行星啊，嗱，点解我要用行咧？因为另外嗰个 star 咧，即系头先我讲话嗰个固定嘅星座嘅背景咧，而星座组成星座嗰啲星咧，我哋叫 star，、
1: 嗯、
0: 就唔系 planet。但系 star 咧，中文就系行星，就永恒嘅行。咁但系咧，五行就系独行，咁所以呢两个读音系咪好混淆啊？
1: 系啊。
0: 所以咧，为咗即系要分开佢咧，我哋就唯有将嗰、那个。planet 咧，咁啊读行星啦吓，咁、啊、都冇错嘅，因为佢行路，即系佢喺个天上咪行来行去咁解啫吓。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人类所发现嘅，即系由呢、這个由古代一路到而家嘅第一粒新嘅行星啦。咁、呢粒就系著名嘅天王星。
1: 哦、
0: ，Uranus，
1: 哈哈哈
0: ，U R A N U S，
1: 吓、
0: 咁样咧就系、是。但呢个字呢讲些少有少少你可以话粗俗少少嘅笑话。点解呢
1: 是
0: 因为原来在外国呢有多人呢就佢唔鍾意读 Uranus、
1: 哦。
0: 因为佢觉得呢 Uranus 呢个字呢就好似一个谐音呢就係、是、嗰个 U 呢就当系 U。咁然后呢 ,ANUS 你知系乜嘢啦系咪即系 Uranus 咁样系咪、所以呢佢哋好多时间玩呢就将嗰个重音咪摆咗喺第二嗰度、本来喺第一嘅。所以呢佢哋好多时读 Uranus。Uranus 啊，但呢个 Uranus 系夹硬读出嚟嘅，因为佢觉得 Uranus 咧就比较冇咁易俾你吓、当咗系嗰句好俗嘅啦，咁样样系嘛，就咁解，咁呢个都几有趣嘅吓、啊。好啦，咁咧就但系呢、這个啲人就以为呢个系最外围嘅一个行星啦，但系就去到1846年啦，咁就19世纪中叶咯，系嘛，咁又有一个新发现，但系呢个新发现咧，其实就系一个牛顿嘅万有引力理论嘅一个重大嘅胜利嚟嘅，因为嗰啲天文学家咧，原来佢就系按照啊呢个万有引力理论嚟去推断咧，就佢就觉得天王星个轨道咧系有啲古怪嘅，
1: 哦、
0: 即系唔正常嘅，佢就于是啊推测咧，必定咧喺外面仲有一个即系都几大质量嘅行星咧系。喺度环绕太阳咧，而系干扰到呢个天王星个轨道。咁、佢就按照呢啲咁嘅干扰咧，即系佢哋推断咧，就嚟去即系推断佢嗰个轨迹。咁然后喺个轨迹嗰度咧，就要哇喺度一路数啦。因为你虽然你计到佢个轨迹啦，但系你都要个实际上嗰个位置喺边咧，咁啊几样嘢加埋都好复杂。但系竟然咧，最后俾佢哋成功，就喺1846年咧就发现。多另一粒嘅行星，再远啲嘅呢个就系海王星啦。
1: 啊，
0: 呢个就系 Neptune 啦。
1: 啊，
0: 咁、天王星咧就系一个意外发现，
1: 啊、
0: 但系海王星咧系有意嘅、
1: 啊，
0: 即系啲人咧就系去揾佢嘅，就系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呢个都未完、哦，后嚟佢哋就再计咧，就系、是、即使系咁，佢都觉得。海王星或者话天王星嗰个轨迹咧，都未能够完全系被呢个海王星嘅存在解释咁样，会唔会可能仲有一粒星咧？咁样样，咁其实呢个你有少少系乱打乱撞嘅，即系你又话讲可能错错着嘅。其实后屘我哋计翻出嚟咧，最后我哋发现嗰粒真系发现到一粒嘅，但系其实佢嘅质量咧系好细好细，吓、就即系其实系不足以话真系点样影响天王星、海王星。咁但系真系佢按照同样嘅思路咧，就去到咩咧？就去到二十世纪啦、
1: 嗯，
0: 就1930年啦，吓咁咧就美国嘅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克莱德，就系、是、汤姆咧就发现咗一个啊再远啲嘅行星，咁佢就改啦，哇！佢话咁远一定系好寒冷、好黑暗，所以佢咧就用咗呢、這个吓、希腊神话入面咧就系、是、一个冥王啊，
1: 嗯，
0: 诶、即系我哋叫做阎罗王啦，系嘛，冥王。咁但佢亦都系嘅，呢个 Pluto 呢应该如果冇记错都系罗马嘅，如果系希腊叫 Hades 嘅
1: ,Okay,Hades
0: 系咪，但系你知其实罗马啲人系懒到出汁㗎嘛，佢哋嗰啲神话全部借晒希腊过嚟，但系就全部改晒名系咪，你知道佢众神之王，大家如果最近有睇过奥德赛嘅都知道宙斯嘛，系咪,Z-E-U-S 系咪 ,Zeus, 但系罗马就叫 Jupiter 囉。
1: 啊、
0: 其实是同一个神嚟噶、
1: 哦，
0: 即系叫众神之王啊。
1: 系系，
0: 不过即系希腊叫宙斯，佢叫做丘比特咁样。好啦，咁啊呢个冥王星就叫 Pluto 啦，咁样。 咁讲返喎，其实我以前呢好多好多年前呢喺香港呢就喺太空馆系做过一段短时间嘅，即系唔够两年吓。咁啊，但系咧我就同个上司关系好好嘅，因为上司咧就当其时咧原先系香港业余天文学界嘅一个先驱啦吓，但后嚟就做咗太空馆首任嘅馆长咧，就系、是、廖庆齐先生。咁原来廖庆齐先生咧，即系佢喺亦都喺即系美国吓、啊，就系、是、读书啊、研究啊咁样咧，佢系认识呢一个汤博嘅吓，即系佢都可以话系朋友。有嚟嘅，咁啊当然啦，就两位都过晒身噶啦吓，你讲紧1930年发现呢个汤博吓，咁啊廖生亦都走咗啦，咁啊咧就但系一样嘢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尤其是如果而家嗰啲年轻嗰啲啊，嗱我唔知 Sally 你算有几年轻吓，因为咧如果真系年轻嗰啲咧。即系佢就知道冥王星咧，其实咧就唔系入呢个所谓

0: 土地，
1: 地
0: 咁啊吓，咁样咧就系、是、唔系话嗱，我系正金木水火土啦吓，加埋地球啦，系嘛，咁、然之后天王星、海王星、
1: 冥王星，
0: 你咪加埋冥王星咪九咯，
1: 哦，
0: 系九啊，知唔知啊？咁但系你哋而家知道嘅系八大行星啊嘛，咁你知点解啊？
1: 哦，因为冇咗冥王星，
0: 系啦，系几时啊？咁梗唔知啦，呢、這个唔应该考你嘅，系即系眨眼二十年前啊！
1: 哇，
0: 你嗰阵时细到
1: 2006年嘅时候，
0: 原来2006年咧，当嘅时呢个国际天文联会咧就开咗个大会啦、其中嘅议题咧就系将冥王星咧就剔除、或者叫降格，就降格咧就改咗个名叫矮行星啊，即系咧其实英文就叫 dwarf。planet dwarf 即系小矮人啦，系嘛、
1: 啊，
0: 就叫矮行星。所以咧、我哋而家就系只系八大行星大啊嘛，佢唔系大啊嘛咁样。就系点解咧？就系、因为咧，越嚟越多嘅即系研究咧，显示呢一个嘅冥王星其实咧系好细好细嘅。咁样咧就系细到咧系不足以称为一个行星。当然佢有佢嘅定义嘅，即系话点样为之一个行星咧吓？佢、就系话佢嗰个引力场咧系不足以诶清晒佢嗰个轨道附近嘅所有嗰啲咁样嘅各种嘅残骸啊咁嘅嘢吓，咁、样咧咁佢就唔足够嘅，即系冥王星。咁所以咧而家冥王星就唔再系行星，就记住佢系矮行星。OK， 好啦，嗱咁啊讲翻而家呢个八大行星。同埋太阳组成嘅太阳系啦，咁唔使讲，太阳就系老大哥啦。
1: 系啊，
0: 咁呢个老大哥咧，佢嘅质量咧系占咗成个太阳系嘅99.8%，其余加起来啊，即系加起嚟咧都系只系占1/1000啫。咁、而呢1/1000啊，即系讲个质量咧、其实木星咧已经系占咗最主要噶啦、因为木星质量咧系所有其余嘅行星加起嚟咧系2.5倍。所以有人夸张咁讲，佢话如果我哋唔计太阳咧、所谓太阳系咧，只不过系木星加上一啲嘅碎块啫，咁样啊呢、這个，咁而我哋嘅地球就是其中嘅一片碎块咯。
1: 系啊系啊，
0: 几有趣系嘛？佢系叫做咧 Jupiter plus debris， 你知 debris 就即系呢啲残骸咁解啦，系嘛？其实原来咧太阳系就是。Jupiter 啊，就加埋呢啲咁样嘅碎块啊、残骸啊咁啫。咁、但系呢个咧就包括我哋最重要、最重要嘅家乡啦，就系、地球啦。咁样好，好啦。咁但系咧，所有嘅呢啲八大行星啦，都系环绕住太阳啦。咁但系环绕嘅方向咧，就睇下你喺边度睇啦。我哋一般习惯就喺，譬如地球嘅北极。上空睇返落嚟咁先算啦、但其实对于我哋澳洲嘅人嚟讲呢就一定唔係好愤气㗎啦。点解成日都喺北极度睇，点解我唔可以喺南极度睇呢？因为我哋喺南半球嘛，咁冇、办法啦，因为天文学都系喺呢个北半球度发展起嚟先嘅。咁、所以呢我哋往往都系以北极做一个即系标准㗎嘛。咁喺北极上空望返落嚟呢，你都知道地球嘅自转系逆时针顺时针吗？记唔记得喺北极睇落嚟，地球系顺时针逆时针啊，50% 嘅啫，估下啦。
1: 呢个逆时针，
0: 逆时针冇错啦，逆时针就系我哋所谓嘅由西向东转啦，太阳东升西落啦。其实即系话喺北极望翻落嚟咧，地球系逆时针。
1: 系
0: 咁呢个系自转咯。好啦，公转咧系顺时针逆时针啊？
1: 公转系
0: 又话50-50嘅啫，
1: 顺时针。
0: 嗱，顺时针咁啊，估错咗啦。
1: 哦，都系逆时针，
0: 都系逆时针。咁唔净止系地球，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全部咧都系逆时针咁样嚟去环绕太阳嘅，系嘛？而佢哋嘅自转咧，亦都基本上咧就都系一个系逆时针嘅，吓、但系咧有例外嘅，金星又例外啦，天王星又例外啦，吓、咁呢个就天王星冇错，系啦。咁啊呢个唔详细讲住啦。我哋想讲嘅咧就系究竟佢哋环绕太阳一周系需要几耐咧？咁，咁地球环绕一周唔使讲咧，
1: 系。
0: 就是365日啦，咁当然呢个日就是以地球自转一个圈就为定义啦，吓365又四分一啦，吓咁但系咧越近太阳嘅咧嗰个周期咧就越短嘅，即系佢系因为嗰个轨道细好多嘛，水星环绕太阳一周咧只系需要88日，啊即系一年只系得88日
1: ，OK，
0: 咁但系咧如果你一路向外咧，哇即系嗱我忍唔住啊，因为我哋呢啲咧，因为真系老一辈嘅咧，我就成日都系念念不忘冥王星嘅，所以我成日用冥王星作为一个最边缘啊。就如果我哋睇冥王星咧，原来佢环绕太阳一周咧系要248年，即系话咧，如果你喺嗰度出世咧，你未够1岁就拜拜噶啦，啱唔啱先？

0: 啱唔啱？因为你一岁就系等于地球嘅248岁。
1: 哇！
0: 即系佢环绕太阳一周，咪叫做一年咯。喺冥王星上面，
1: 咁
0: 所以咧，
1: 冥王星插蛇未有，
0: 梗系未有人啦、啊，亦都即系我哋唔相信上面有生命啦、
1: 啊，
0: 系嘛？但系即系咁讲啫，吓、
1: 啊、
0: 即系讲笑。因为一年嘅定义就咁啊嘛。
1: 系啊，
0: 咁冥王星上面嘅一年就系地球嘅248年，所以如果按照冥王星上面嘅一年啊，你咪未够周岁，你已经拜拜咯，系咪先？
1: 咁啊系，
0: 或者咁讲啫，即
1: 系
0: 咁讲啫。好啦，咁样咧就系、是、其实。呢、这、一个咧系睇下先吓，一年就等于哦，如果你用水星嚟比较，更加犀利啦，即系冥王星上面一年咧，等于水星上面嘅一千年以上，吓、
1: 嗯
0: 啊、就咁解。好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兴趣就系、是、所有呢啲天体咧嘅大细，同埋佢哋彼此之间嘅距离啦。
1: 系，
0: 我哋先有概念啊嘛，太阳系究竟系点嘅咧？咁、嗯、咁样咧，嗱，如果我哋咧就用一个譬如咧。因为如果讲啲真实嘅数据咧，你都未必有概念啊。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就将佢咧就做一个模型。
1: 嗯，
0: 咁啊，模型咧就系、是、我哋假设个太阳。

0: 21.6米。好啦，然后金星啦，就系77.7米。
1: 哇！
0: 地球咧就107.5米。哇！即系要我哋跑步跑100米都唔简单啦，系100米系9秒几啦，系嘛？即系咧，地球离太阳系107.5米啊吓。然后火星咧就系163.7啦。哇！去到木星咧，一下子咧就跳到咧就系559，即系差唔多560米啦。
1: 哇！
0: 吓咁啊，即系差唔多半 K 噶啦，超过半 K 噶啦，即系半公里啊。然后咧就系、是、土星吓、啊，土星系超过一公里啦，就系、是。啊，1025.2米，即系当1025米啦，系嘛，咁啊超过一公里远啊，你谂下，咁然后就天王星，一下就去到两公里添啊，就2.062公里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到海王星咧，我哋讲紧系去到3公里啦，已经，即系走到去3公里咁远啦，系3.232咁多个公里。咁当然啦，我忍唔住又加埋冥王星啦，我冇办法，真系我要老一辈。冥王星咧就4.25咁滞啦，4.25公里喎，去到好远啊，望都望唔到啦，知唔知？
1: 揸车都要
0: 系系都有少时间系嘛？你如果行路咧就行个几钟噶啦，
1: 哇！
0: 4.几公里吓，点行都要个几钟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嗱咁样咧，其实咧我哋话推广天文学，其实一个好好嘅做法就系点样样咧？吓、啊，就系、是、喺一个城市入面咧，建立一个太阳系嘅模型啊。
1: 嗯，
0: 嗱、啊、呢、這个构思咧，其实唔系咩咁新鲜嘅。原来我睇一睇，有几个城市喺地球上面啦、啊，世界上面咧就已经系做咗呢样嘢，唔多嘅唔多。但系最出名一个咧，原来就喺呢一个瑞典嘅首都斯德哥尔摩。
1: 嗯哼，
0: 但系咧佢嗰个太阳咧就好巨型嘅，因为佢揾咗一个建筑物，而个建筑物咧系球形嘅，所以好大嘅，就嚟做当咗系个太阳。
1: 嗯，
0: 然后咧佢就将嗰啲咁嘅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嗰啲咁样咧。

0: 方面可以推广呢一个天文学，亦都可以咧推广旅游。
1: 系啊，系啊，啱啊。
0: 咁所以咧，我就极力咧嚟去咁样建议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都系啲人听完就算数，就冇付诸实行嘅。咁我就始终觉得可惜啦。
1: 嗯
0: 仲可以谂噶，大家。
1: 系啊，因为如果你话做地标性嘅话，你唔一定系沿住去搵噶嘛。可能你到时候你喺搜寻网上面，佢就话哦，原来呢个水星喺边度。
0: 系啊。
1: 咁你就可以直接去噶啦。
0: 系啊，嗱，当然喺雪梨都得噶。
1: 咁啊系。
0: 啊，不如将一个就摆咗喺呢个 circle。咁然后其他嗰啲你自己揾啦，咁样系好玩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我哋先听听广告后声，阵间咧再翻嚟同大家继续啊！

0: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1: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星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3: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4: 用红运豆腐有20几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酿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红运嫩豆腐添。
3: 红运牌豆制公司电话02-9771-1808。
5: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利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0: 这时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后声音又回到来我们逆商解码的时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地的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你好。
0: Hey, 李博士，我们刚才讲到要在不同的城市可以整一些我们太阳系的是啦模型实体的还要两米高。
1: 是啊。哦，那我任你的是吧就即是我觉得两米就壮观一点咯。一米就好像少加了少少啦。
0: 咁
1: 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你两米咧，咁啊对应嗰啲咧都有翻咁上下大啊嘛。譬如地球咁，可能都起码有个拳头咁大咁上下啦，系嘛？咁咧就你摆喺唔同嘅地方，然后叫啲人去玩咁。咁当然其实冇秘密可言嘅，你即系可能一上网啲人都 check 到嘅。咁但系咧，啲人自然会去嗰度揾咧。咦可能大旺嗰区喎，即係我讲即係旅游业啊，係咪咁嗰度嘩就有啲食肆也好或者咩也好，你又再整啲咁样嘅景点，咁其实都系会推广旅游㗎喎，係咪所以大家可以諗下吓。
0: 係呀，可以思考下。
1: 係呀係啦。好啦，咁继续落嚟呢，咁都系讲返嗰个即系大势啦吓。就话太阳呢当然就老大哥啦，佢个直径之前讲太阳嗰集都讲过啦，系地球嘅109倍。所以佢个体积呢就系、是大家如果学过啊少少中学嘅即系几何啊或者乜嘢啦吓，就知道咧就系佢嘅三次方啊，就109乘109乘109，
0: 系
1: 即系话咧太阳咧系可以吞噬咧130万个地球嘅，你话真系几咁夸张系嘛？好啦，咁但系当然咧佢又唔系一种固体嚟嘅，
0: 嗯、
1: 啊上次介绍过啦，佢系一种咧我哋叫等离子体或者叫电浆体，咁啊佢个密度都比水高嘅个平均密度，但系咧都系1.8倍啫，地球咧就系水嘅5.5倍。5.5倍，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第二个就梗系木星啦，讲咁木星有几大咧？木星嘅直径咧都有地球嘅11倍，
0: 哇！
1: 咁所以咧佢咧亦都可以吞噬咧，即系11×11×11啦，就系1300几个地球，
0: 哇！
1: 夸张吓，咁但系咧嗱，木星咧佢又冇一个固定嘅表面嘅。
0: 哦，
1: 吓点解咧？因为佢其实我哋叫气态行星。嗱、啊，咁呢度咧就要分啦。原来太阳系入面咧就真系分两大类嘅、
0: 嗯，
1: 有一类咧叫做石质行星、
0: 嗯，
1: 又叫类地行星。咩叫类地咧？即系类似地球。
0: 嗯，
1: 一类咧就叫做气态嘅巨型行星啦。
0: 嗯，
1: 咁样咧就叫做咧。又叫类木行星，即系类似木星咁解吓 ，Jovian planet 咁解，因为以佢为代表啦吓。咁、系巨型气态行星咧，因为佢质量好大啦，咁佢能够令到好多嘅气体咧都唔会话系逃逸咗去太空。
0: 嗱、
1: 譬如好似地球啊、火星嗰啲咧，佢就唔能够话拥有太多嘅气体嘅，因为嗰啲气体受到太阳嘅热力啊，咁佢就会一路膨胀啦，慢慢佢就会系散出去太空噶啦，咁样
0: 系
1: 咁但係呢我哋相信木星同埋土星呢可能佢个核心入面呢係有固体嘅、
0: 嗯。
1: 但係呢就喺好入嘅位置我哋根本都探测唔到咁滞㗎啦係咪咁呢但係呢佢外面呢其实喺一个好厚嘅大气层。但係呢个所谓大气层呢个厚度呢已经係大过地球嘅直径好多好多倍嘅。所以根本都唔系我哋平时所理解嘅咩大气层。咁但係嗰个嘅气体嗰个密度呢亦都会系即係喺最外面呢就梗係好似我哋平时见嘅气体咁上下密度啦，但一路接近嘅核心呢个密度会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咁所以呢亦都高到呢有啲可能你都我当咗系好似系液体咁嘅密度啦、
0: 嗯、
1: 入到去系固体咁嘅密度啦咁样。所以呢佢其实系冇一个真正可以降落嘅表面嘅、
0: 哦
1: 啊。所以你话啊我哋人类啊派呢个太空船去木星探险啊咁样。咁当然梗系亦都唔好贸然去啦，因为佢个表面嘅引力呢系好大好大嘅。系。系嘛你落咗去都唔能够走唔甩咁滞啦。即系要个压扁啦。实际上佢都冇一个呢好明显嘅一个固体嘅表面。
0: 哦、
1: 啊即系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啦相信都系咁样。嗰啲叫气态行星，
0: 系
1: 好啦，但系水金地火就唔同啦。
0: 啊
1: 嗱，咁你大家头先你听我讲啦，我一路咁样嘅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嗰啲咁样，其实都系按照嗰个嘅距离咧，唔使讲啦。所以即系因为我由细到大咁念口往咁念惯咗啦，系嘛咁啦，即系你念翻出嚟俾我听。
0: 水金地火
1: 火
0: 火火哦，水金地火天王
1: 木
0: 天木
1: 木土
0: 天木冥
1: 木土天海。
0: 木土天诶，
1: 冥啊，最后啦嘛，
0: 系啊系啊，水金地火
1: 木
0: 土
1: 天
0: 海冥
1: 系啦，
0: 水金地火木土天海
1: 系啦，其实都系背两背就好识噶啦，即系界门纲木火属种咯，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就唔系难嘅，你背口我，连我哋读唐诗都可以背到咁多首啦，何况呢啲咁样系嘛，生物。 分类就系界门纲目科属土，系嘛？天文学咧，太阳系咧就是、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吓、啊。虽然而家咧冥系俾人除咗名啦，咁样啊，咁样咧就嗱，讲翻呢个木星咧，同埋土星啦，呢啲系冇明显嘅表面啦、
0: 嗯，
1: 但系水星、金星、地球同火星都系有嘅。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可以去嗰度探险啦。咁、但系讲系咁讲啫。嗱、水星就冇大气层嘅。
0: 系。
1: 其实同月球都好相似嘅、
0: 哦，
1: 但系佢比月球，如果你话向住太阳嗰面咧，就唔使讲系仲更加热啦，系、
0: 哦、
1: 嘛？因为佢咁近太阳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啊，但系佢背向太阳嗰边咧，亦都又会好冻嘅，好得意啊！即系佢真系咧，嗰、那个温差系好厉害嘅。但系金星咧，虽然佢有一个固体表面，
0: 哦、
1: 但系我哋相信咧，即系短期内、
0: 哦、
1: 可能未来100年、200年咧，人类都未必会降落去表面。点解咧？嗱，其实机器啊，冇人嘅机器曾经降落。
0: 嗯哼，
1: 其实喺60年代末咧，已经咧就系、是、苏联啊，当时仲系苏联咧，派过呢啲无人嘅太空探测船。咁但系有啲咧未去到表面咧，都已经系毁坏咗啦。点解咧？原来佢个表面啊，金星嘅表面嘅大气压力咧，差唔多系地球表面嘅100倍。哇，100倍喎、
0: 哦！
1: 吓咁啊，同埋个温度咧，系讲紧咧系超过400度。
0: 哇！
1: 吓咁样咧，都话咧嗰上边咧，其实有一啲嘅个熔点比较低嘅金属，例如铅呢种金属咧，都差唔多系一种液体嚟噶啦，都熔嘅、
0: 哦。
1: 所以咧，即系你知道水嘅沸点就100度啦，咁佢成400度咧，超过400度咧，就根本就人落去一定死梗啦。
0: 哦
1: 咁你话啊，我可以着啲好劲嘅太空衣，咁但系有乜胃咧？就是、你要抵挡咁恶劣嘅环境
0: 啊！
1: 你嗰个气压同埋嗰个温度，仲不嚟要？就啲科学家嘅研究显示咧，佢上面咧就可能系会落雨嘅，不过嗰啲雨就唔系水嘅雨，因为你谂下400几度，仲必有水啊？
0: 系啊。
1: 佢话咧落嗰啲系硫酸嚟嘅
0: ，acid rain。
1: 我话 acid rain 啊，就即梗系劲过我哋以前嗰啲吓工业污染嘅 acid rain 唔知几多倍啦，系嘛？所以咧一落落嚟咧就好似嗰套异形嗰套嘅电影系嘛，一滴落嚟乜都穿晒佢啊，腐蚀晒嗰艇啊，系嘛？即系硫酸咁、样，所以咧即系有啲科学家甚至半讲笑嘅，即系话哇十足咧，即系西方呢个基督教入面所想象嘅嗰个地狱嗰个景象啊！所以金星，所以咧就相信咧，即系短期内咧，你话人类登陆表面咧个机会就好微啦。
0: Uh-huh.
1: 最多系派一啲好劲嘅啲无人探测器。
0: Uh-huh.
1: 啊，咁但系咧火星就唔同啦。
0: Uh-huh.
1: 火星咧就细过地球啦。
0: 嗯、uh-huh. ，
1: 佢表面嘅引力咧，其实只不过系我哋地球嘅1/3左右啫。
0: 系。
1: 嗱，可能大家都听过月球嘅表面引力咧，就系我哋嘅1/6，就是、地球嘅1/6。咁、所以咧，你上到去咧，你嘅体重突然间咧就会轻咗1/5。你会剩翻1/6，你会好开心啦！哇，减肥成功啦，咁样样系嘛？起码自己呃自己啦。咁你一跳就可以跳到好高噶啦。
0: 系啊，
1: 咁样。咁但系火星咧就冇咁夸张，就1/3啫。哇，咁都唔错啦。哇，减肥减到1/3都好好啦，系嘛？咁佢亦都有大气层嘅，不过个大气层系好稀薄，好稀薄。
0: 哦、
1: 就咁啱我无独有偶，金星咧嗰、那个大气个浓度啦吓，或者个压力咧就系我哋嘅100倍啊。
0: 哦、
1: 而火星表面嘅咧，就只不过系地球嘅1/1左右，
0: 哦、
1: 即系话咧，比起呢一个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啊，最顶顶嗰度嗰啲空气仲要稀薄好多好多，咁、
0: 哦、
1: 所以咧，你去到咧，如果你啊冇呢个氧气面罩咧，就即刻已经系窒息噶啦，窒息致死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讲温度嚟讲咧，火星就真系相对。就叫宜人啦、
0: 啊，
1: 宜人咧，即系话有人话，唔系，即系科学家研究显示咧，如果佢喺火星嘅盛夏喺赤道嗰度咧，系有机会咧系去到成10度咁上下嘅摄氏，即系最暖、最暖嗰阵时啊吓、哦，或者10到8度都可以嘅。不过如果佢系喺冬天啊，或者系夜晚啦、啊、吓，一转过去嗰阵时，即系讲正午啊，头先嗰个梗系讲正午啦。
0: 系啊。
1: 咁如果你系讲冬天啊，或者总之喺夜晚咧，其实佢嗰个温度咧。是讲緊呢是可以是零下即是成100度嘅吓、啊、即是我讲啊即是当然地球都咩架地球最冻都-80度㗎如果你西伯利亚都、uh-huh. 但是呢佢、就可以是零下成过100度呢
0: 是
1: 冻得好加关嘅好加关嘅。咁、
0: mm-hmm.
1: 但是呢始终呢就火星已经算是呢人类是最有机会建立起基地嘅一个即是行星啦咁所以就你知道啦而家啲人成日讲啊就係第一就重返月球嘛
0: 吓
1: 咁啊美国嗰个阿提米斯计划啦咁中国亦都话有登月计划啦咁但係呢跟住就梗係远征火星㗎啦咁但係几时实现呢就冇人知啦吓、啊、好啦就係、是、再出去呢 就其实好有趣啦。头先讲到一样嘢咧，就系话我话水金地火木土吓咁样啦。但系火同木，火同木之间咧，天文学家即喺19世纪咧就已经咧系发现一个好奇怪现象，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即系空隙啊。因为如果佢哋话根据呢个水金地火咁样一路计落去咧，原来佢哋个距离嘅递增咧系有一定嘅规律嘅。
0: 哦，
1: 吓、啊，即系佢哋越远太阳咧，即系佢又唔系话真系就咁样倍数增嘅，而系咧越远咧嗰个距离就再大啲咁样样嘅。
0: 哦，
1: 好啦，咁但系如果照咁计咧，喺火星之外或者系木星轨道之内咧，应该系仲有一粒行星嘅，即系嗰度系缺咗一粒行星。
0: 哦，
1: 系啦。佢话系，即系0044嗰度有个 gap 啊，我哋所谓啊，有个 gap。咁于是咧，啲天文学家唔忿气啦，就想话去揾啦，咁样冇理由揾唔到嘅，咁又真系咧，皇天不负有心人。卒之咧，又曾经就卒之咧喺19世纪嗰阵时咧，就系俾呢一个19世纪初啊，就系1801年啫。呢、這个咧就叫做失踪嘅行星，就俾佢揾到，系、就系咧，但系好暗好暗，所以揾得好辛苦啊。因为原来佢好细好细。佢咧就直径咧就只有1000公里左右，嗱咁你知道咧呢、這个
0: 1000公里
1: 地球就12800啊嘛，12800公里话直径啊系嘛，月球都有几千公里噶嘛，系、嘛，月球我一时间噏唔起啦，可能都2000-3000公里嘅，最少讲紧啊，唔止啊，3000多左右，3000几，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咧佢哋改个名啊，都系用嗰啲古希腊神话啦，叫谷神星。
0: 谷神星，
1: 谷神星咧，谷物嗰个谷啊，吓，即系五谷个谷啊。咁啊，英文咧就系Ceres 咧 ，Ceres 咧，大家未必听过呢个谷神啦。
0: Cyrus 啊，
1: 你可以
0: 话
1: 嗱，佢呢个咧，你读 Ceres 就得啊 ，Cyrus 都得。但系大家咧，好多时喺超级市场都会买嘅。我以前都系买嚟食，不过而家唔买啦吓。不过咧，即系唔想饮太多嘅奶，因为通常要沟奶食。
0: 哦，
1: 就系 cereal 啦。
0: 哦
1: ，cereal 呢个字咪就咁嚟嘅咯。cereal 啊 ，cereal 咪就系我哋食嗰啲咁样嘅粟米片啊，嗰啲咁嘅嘢嘅，而家有好多嘅好健康嘅，有啲麦片啊，嗰啲咁样，咁样咧就以前咧我第一次移民嚟嗰阵时候，朝朝我都有食噶，系咪啊？咁但系而家咧，唉、哎，算啦，食一块多屎算啦咁。其实 cereal 呢个字啊，其实就系嚟自呢一个谷神 ，cereus 吓 ，cereus 系 cereus 啊。好啦，咁佢就係、是、其实真正我最新睇到嘅直径係946，即係1000都唔到啊。好，咁但係有趣喎，呢、這个世界几时呢叫有人就快活就有人愁嘅，就係讲緊2006年啦。点解呢？有人愁，愁嗰样嘢呢即係唔开心啫，就係、是、因为冥王星被降格。
0: 係啊。
1: 但係谷神星呢係被升格。升格点解呢？原来呢谷神星发现之后呢，啲天文学家就觉得唉，呢、這个根本都唔系一个行星，1000公里喎，仲细过我哋个月球。
0: 哦、
1: 所以咧，佢就改个名咧，就叫做小行星。
0: 嗯
1: 小行星咧，佢英文咧叫 asteroid。
0: 啊 ，asteroid，asteroid
1: 你听过啦，系咪 asteroid？A S T E R O I D 啊嘛吓，即系 O I D 通常大概一个物体咁解啦。咁但系 A S T E R 咧就解同星有关嘅。星
0: astro
1: 佢 asteris 啊，你知唔知我哋个键盘啊？啊，即系以前打字机，而家就电脑个键盘咧，咪其中有粒星嘅，即系你可以打粒星嘅个键盘，即系
0: 当然
1: 要揿个 shift， 然后先可以打到粒星出嚟。嗰、那个粒星叫咩啊？咪即系 asteris 咯、asteris 啊嘛，系嘛？咁其实 aster 咧就系解星咁解。嗱、点解佢叫 asteroid 咧？其实佢话因为佢哋细到咧，你都睇唔到佢好似系金星啊、木星啊、火星啊，你睇到有一个面积嘅，有个盘状嘅，即系一个圆盘咁样嘅，只系一点嘅啫，一点光就好似星一样。因为星咧就系、是、牛郎星、织女星嗰啲，你点样放咧，放极佢都系一点光嘅啫嘛，
0: 系
1: 因为佢好远好远啊嘛。咁所以佢话诶呢粒咧，虽然你知道佢嘅轨迹就环绕太阳嘅，所以佢达似行星，但系咧佢就系小行星啦。但系英文就叫 asteroid 咁解。咁、但系当然我哋而家成日都用啦，譬如恐龙灭绝啊，就系、是、一粒 asteroid 就撞落去地球嗰度咁样样啊嘛吓，咁就
0: 系
1: 呢个咁样嘅小行星啊。咁但系咧后嚟天文学家发现咧，呢、這个 Ceres 咧系真系佢哋。佢最大，所以最易被发现啦。但之后咧，原来仲陆续发现咧系好多、啊，所以原来小行星唔系净系一粒，而系好多粒。
0: 哦、
1: 最后咧，嗰度咧就改个名就叫做 asteroid belt。
0: 哦，
1: 小行星带系啦，嗰度就是小行星带，即系话咧火星同木星之间咧就系小行星带啦。咁、
0: 哦、
1: 小行星带咧究竟系有几多粒小行星咧？其实到而家咧都冇一个好准确嘅估计啊。
0: 哦
1: 就要睇下你讲佢嗰个嘅直径啦。嗱，仲有一样嘢，其实你用直径呢个名称都唔系好准确。点解咧？因为啊，当佢系细过几百公里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唔系球状嘅，佢直情系不规则嘅，吓、啊、可以系薯仔啊、番薯啊。
0: 哦
1: 即系咁样样嘅，吓、啊、长条状啊，乜都得嘅。
0: 哦，
1: 就系、是、因为咧，佢个质量唔够大，佢嗰个万有引力咧系不足以咧令到嗰度个物质咧一路拉拉埋嚟啊，就变咗个球体。嗱，球体就
0: 系
1: 因为个万有引力嘅作用啊嘛。
0: 系啊，
1: 即系有少少似我哋啲水珠，点解系水珠？因为有呢个表面张力。
0: 哦，
1: 虽然嗰个背后嘅原理唔同，但系有少少类似嘅，系、
0: 嗯、
1: 嘛？就系、是、因为表面张力令到佢最后嘅面积系最细，最细咪就
0: 系
1: 球形咯。咁样、
0: 啊啊，
1: 同样道理，一个天体就系话，因为佢个质量足够大咧，佢、就会系个万有引力咧，令佢一路将啲嘢拉埋嚟，拉到最细。咪就系球形咯，好啦，但系如果你嗰个质量唔够大，万有引力唔够大，咁就可以唔系球形噶咯，
0: 吓、
1: 可以系一个即系一只麻雀咁型都得嘅，虽然未发现一只麻雀咁型吓，即系理论上啦吓，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好细嘅小行星咧，其实就不规则形状嘅，咁、而天文学家好叻啦，即系当然亦都好多太空总署啊，譬如欧洲太空总署系派过啲无人驾驶太空船系近距离嚟去观察。吓、啊，真系同呢啲薯仔番薯系影过啲好近嘅照片嘅，真系成嚿番薯咁样嘅，有啲啊，几有趣嘅真系。咁佢就话嗱，一公里或者以上嘅，即系稍微大啲咧，其实我哋而家估计咧系有成200万粒，即系呢个小行星带，系嘛？而一公里以下嘅咧，更加就不计其数啦，可能系更多啦。嗱，於是咧，最先發現嘅時間咧，就好多人就梗係幻想啦，尤其是嗰啲科幻小説啦，就話哇，人類將來咧就探測太陽系。咁啊，當你嘅太空船咧飛越小行星帶咧，就非常之危險啦！哇，周圍都係小行星咁碰撞啊，咁樣樣係嘛？咁你講真，你就算睇《星球大戰》咧，其實都睇過類似嗰個場面㗎，
0: 係
1: 嘛？嗰只咩千年隼啊、Millennium Falcon 啊，飛入去嗰啲小行星帶啊，左穿右插啊，又匿埋一度啊，咁樣。咁啲小行星係咪就可以觸手可及？好近好近嘅係嘛？但呢啲係完全唔科學嘅，實際上，即係起碼以太陽系嚟講咧，嗰、那個小行星帶。因为佢系咁辽阔啊，个太空系咁辽阔咧，就算你话有几百万粒都好咧，佢散布喺呢个咁样嘅区域咧，你架太空船穿过佢咧，直情系等于冇嘢嘅。
0: 哦，
1: 吓、啊，即系你话撞到一粒咧，你就卖马标噶啦。即系而家我哋唔叫马标，我哋叫 lotto。
0: 系啊 ，OK， 耶
1: 耶 ，OK， 即系澳洲我哋叫 lotto。哇，如果俾你撞到粒咧，你都要买 lotto 噶啦，你都好彩噶啦。所以咧，其实你即系啲电影入面嗰啲咧就好误导性嘅，系嘛？咁啊，因为佢个太空实在太辽阔啦，好啦，咁样咧，嗱，如果头先讲诶谷神星系最大啦，咁啊，其余咧就有几粒咧都可以一提嘅，一粒叫智神星，智即系有智慧。健神星啊，好健康啊！一个叫灶神星先有趣喎，灶啊，边个灶啊？灶头嗰个灶啊，
0: 哦，
1: 即系我哋个 stove
0: 系啊，火字旁嗰、那个，
1: 火字旁一个土字，
0: 嗯
1: 啊，咁样咧就呢几粒咧，其实都系有系大致上系球形嘅，
0: 吓、
1: 但系再落去嗰啲咧就唔系球形噶啦，不规则噶啦，咁样样吓。咁、但系另外仲要提嘅咧，喺太阳下面仲有啲成员咧，就系、是、彗星啦。好著名嘅吓，嗱、但系彗星呢个字咧，好多年嚟我发觉好多人都仲系搞错噶吓，因为其实佢系智慧嘅慧，就冇咗个心。
0: 智慧个慧系啊系啊，
1: 冇咗个心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好多人咧就以为呢个字读慧，就于是咧就叫做彗星。但系实际上天文学上面咧系冇彗星呢样嘢嘅吓，咁、咧就我亦都好耐以前，我好记得我住跑马地噶啦，行到入去咧近城和道嗰度咧有一间公司执咗好耐噶啦，但系佢系嗰阵时系专系卖啲消防设备嘅，即系好罕有。但系你睇佢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Comet， 嗱 Comet 咧

0: 过近日点之前嘅观测同埋过近日点之后嘅观测就有所不同嘅咁样。咁样呢就嗱哈雷瑞星就返返啦，佢1586年嗰时咁你都未出世啦。好啊，但嗰时我睇呢就好唔壮观，好辛苦、嗯、我总共睇咗几次。
1: 係、
0: 嗯。但系都系要用相同望远镜先至隐隐约约睇到嘅。但佢再对上一次回归呢就系好壮观嘅、
1: 哦。
0: 就系1910年咁上下唔记得咗啦，即系好早啦，即系75年前啦，你减返啦。咁但下一次回归呢咁你又努力啲啦，你一定得、啊、我就已经拜拜，就系2061。
1: 哦，61。
0: 努力啲呀、啊、你呀、啊、唉真系唔好食啲咁肥腻嘅嘢啦，做多啲做运动啦。2061年啊 ,Sally 一定冇问题嘅。好啦，咁於是呢佢下一次回归。咁、啊、有几有几壮观呢，其实天文学家都说不准啦，所谓下。好啦，咁跟住落嚟呢都好快脆讲下呢、這、一个另一种嘅天体啦，当然就环绕住行星嘅卫星啦。
1: 啊，
0: 譬如我哋嘅月球。
1: 係。
0: 係咪就环绕地球嘛，嗰啲叫 satellite 啦、嗯啊。虽然今时今日呢啲人一讲 satellite 呢就諗到人造卫星。
1: 係呀、啊。
0: 但其实 satellite 本身呢就係、是天然嘅卫星，人造卫星理论上叫做 artificial satellite 嘅、
1: 哦。
0: 不过你有时啲人懒就唔讲 artificial 咁解啫。好啦，咁但係呢好得意喎，水金地火木土咁上去啦、
1: 啊、
0: 水星系冇卫星嘅、
1: 哦。
0: 金星都冇喎、
1: 哦。
0: 地球得一个、
1: 哦。
0: 火星有两个喎、哦。但係嗰两个呢系细好多嘅。而且都唔系球形咁滞嘅。因为佢好细嘅。即系比起月球差好远。但系木星呢就劲喇，木星系讲緊系有几十个、
1: 哦、
0: 起码超过60个喇、
1: 哦、
0: 多到呢系离晒谱嘅，但系佢有一个好出名嘅就叫四大卫星、
1: 哦、
0: 就系、是、伽利略最先发现嘅、
1: 嗯。
0: 土星呢又系有几十个，而家其实土星同木星过去啲十几廿年呢大家系不断叮多码头嘅喺度争。当然唔系佢哋两个争，而系天文学家嘅发现喺度争啫。因为最先呢就应该好似系木星嘅卫星多啲。后嚟呢又好似土星多啲、
1: 哦、
0: 后嚟又好似木星多啲、
1: 哦、
0: 即係讲真都冇乜意义，因为讲緊已经系50-60个喇已经。咁、
1: 哦、
0: 但係土星有一个卫星係紧要喇。佢系唯一喺太阳系入面呢系拥有大气层嘅卫星。佢、
1: 啊、
0: 本身有自己嘅大气层。咁呢个就咩、哦、叫泰坦。
1: 泰坦
0: 啊，即系巨人咁解、哦、啊。好啦，咁另外呢天王星。都有成接近30个、27个吓，我最新呢个资料。海王星有14个，
1: 嗯、
0: 但冥王星渣成咁咧，已经系矮行星啦，系嘛，矮到矮矮摸摸啦。但原来佢都有一个月亮、哦，
1: 系
0: 嗱月亮叫查伦。咁但系咧，其实咧有人话根本嗰个查伦都有翻上一大细，而冥王星又咁细咧，所以佢哋根本就唔系一个典型嘅行星同卫星，而系咧、嗯、叫双矮行星，
1: 嗯、
0: 即系两个互相绕转咁滞嘅咁样，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卫星咧，有啲真系嗱，泰坦就好大啦，另外木星嘅卫星加尼美都好大，咁呢两粒嘅卫星咧，原来佢嘅体积系仲大过水星嘅，咁、
1: 啊、
0: 就好夸张，因为水星系行星嚟啊嘛，但系咧佢而家系卫星，但系卫星大过行星，咁、
1: 啊、
0: 但系佢系环绕住行星，所以佢就叫做卫星咯，系嘛？嗱、
1: 哦，
0: 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个咧，我哋好快脆咁就睇咗呢一个太阳系入面嘅主要嘅天体啦，吓、啊，咁啊，第时有机会咧，我哋再探讨个别嘅天体啦，吓、啊，咁、嗯、今日咧时间就够啦，
1: 冇错啦，咁我哋咧净系讲咗行星啫，仲未讲到其他星星同埋流星好多唔同嘅，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咁我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二十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白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八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

0: 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1: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au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4: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5: 安德里石材公司，
4: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2: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3: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4: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

0: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卫信牌强效穿心莲抗炎片，清热解毒，凉血消肿，药精力转，用于邪毒耐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有抗菌抗炎的作用。各大中药行有售，有澳洲药物管理局 GMP 认证。请认明葫芦形卫信商标，总经销卫信药业，查询电话9607-6278。
2: 爷爷，啲豉油鸡系咪好好味啊？
3: 你梗系用咗品真嘅豉油鸡汁咧？
2: 咦，爷爷你点知噶？
3: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真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4: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臻完美。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5: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6: 当然啦，我日日都给红运豆奶你喝的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四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嚟 To Sel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哋节目主持 Herman 简冠全啊。大家都知呢、這个节目叫做我行我素，有红运豆制品公司赞助啊。你记住啊，天天食红运豆腐，日日行好运。红运出品比熟佳品呢。好快又一个礼拜啦，呢个阅兵又阅完啦。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呢，真係好精彩啊，嗰啲新式武器真係其他啲国家睇到都震惊啊。咁所以呢我哋中国人呢就起码做咩都系一路一路去进步嘅，唔需要俾人哋喺度指手画脚。咁啊，而家已经啊，嗱，唔使讲啦，武器又超咗啦，呢个太空又超噶啦，咁你自己慢慢去研究睇下啦。好，咁啊，而家梗系讲鸿运嘅产品咧，唔系讲武器啊，我哋讲武器唔够啊，阿霍 Sir 叻啊，唔好意思啊，霍嘅唔舒服啊，咁啊，大家都啊知道噶啦。好啦，讲下我哋鸿运嘅产品先。鸿运产品呢就真係好多种啊。咁我而家讲返小朋友嘅鍾意嘅先。小朋友鍾意嘅係豆奶啦。如果每日饮四杯啦，就非常之即精彩，营养非常之好，有特别营养俾小朋友嘅，咁就帮助老仔系非常之聪明伶俐发达噶。咁仲有，如果你要一日饮四杯都非常之可以。仲有，如果你系想热嘅，你千祈就唔好自己煲，要搵啲家人帮你手叮一叮，就更加快捷可以饮得。咁有呢、這个有糖啦，有呢个无糖啦，无糖就可以妈咪啊嗰啲啊家人咧就可以做无呢个酱汁噶白汁啊。咁啊仲有嗰啲意大利粉啊，咁啊有白汁嘅可以做啊。咁啊仲有呢、這个。好多呢个其他嘅绿色嘅香叶豆奶。嗱，有时呢你将嗰啲生果呢就将佢做 milkshake 嘅可以啊。嗱，加啲咩呢，加啲豆奶啦，个甜嘅，或者你鍾意自己再加第二样嘅无糖嘅。咁你自己搞返自己鍾意几多都甜啊都得嘅。咁仲有呢、這个绿绿地色嘅香叶啊豆奶。咁如果你加啲生果呢就可以加啲咩呢，木瓜啦，加啲或者你鍾意嘅 strawberry 仲有可能加啲西瓜都可以做 music 㗎。咁你自己加啲豆腐添。豆腐有咩豆腐呢，有呢个日本滑豆腐啊，一条条嘅。咁唔止一条条喎，仲有呢个一盒盒嘅写住盘滑豆腐。咁你仲可以做即食嘅甜品，快捷简单啊，食完饭啊招到啲朋友屋企食餐饭啊，咁你好容易做饭后甜品嘅。又系一样加啲生果将嗰啲日本嘅滑豆腐一盒又合得，有一条条都有。咁可以将你做一个饭后甜品，非常之简单嘅，将佢加啲冰糖水啊，或者冰糖水加啲杂果，或者加啲咩生果，你自己选择就可以做呢个饭后甜品㗎啦。咁当然做 music 就好易嘅啫，又系咪你如果可以鍾意嘅就加啲呢、这个嫩豆腐啊，咁加啲你鍾意嘅甜就得，冇糖又得嘅，喺度豆奶就打成一杯milkshake 㗎啦。你鍾意加啲生果落去就。咁当然呢仲有好多好多嘅呢、这个鸿运嘅产品呢，所有唐人各大超级船场都有㗎啦。譬如好似绿绿地色嘅
530克嘅嫩豆腐咧，甚至有人多咧买900克啦，人少咪买530克咯。咁啊，仲有好多嘅嗱咩咧，金金地色包装嘅啊老豆腐啊，有900克嘅。咁啊，仲有530克嘅红红地色包装嘅叫板豆腐啊，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啊。今日咧又系你留意一下啦，我又搵啲大豆干啊，咁啊大豆干咧可以啊做沙律嘅。今日我就同大家做一个简单嘅啊类似啊呢、這个沙律嘅。咁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啲咧，仲有咩咧？仲有呢、這个豆干啦，有炸有唔炸，有四片装啦，有六片装，甚至有呢、這个啊台湾风味。同埋上海風味嘅

碎佢，咁然后再可以倒落去嗰个镬度，加啲少少奶呀又得，豆奶又得，加啲粟米蓉都得，咁即系打成个芡，淋上咗嗰个蛋豆腐度，就快捷简单啊！啲蛋豆腐你可以煎又得，唔煎佢都得，你自己中意啦，就系咁简单。咁啊，仲有，仲有啲咩啊？仲有啲譬如可以做呢个沙律啦，用啲大豆干啊，咁啊做中西沙律都得，又要睇你自己又谂一谂点样做法啦。好简单嘅啫，咁啦。如果除咗呢度咁多嘅产品咧，你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菜式嘅啊！咁啊，只要你肯动手就得噶啦啊！所以尤其是你得闲嘅，将嗰啲上海风味啊，或者台湾风味啊，咁你豆干咧切一粒佢，咁啊将佢炒粒粒，加啲。呢、这个四季豆又得，加呢个豆角又得，切一粒粒吓，咁啊将佢炒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菜式，咁啊然后咧煲啲粥啊，所谓潮州嗰阵时，你有冇打冷过咧？如果喺香港嗰阵时，好中意打冷嘅，有啲豆干炒咗粒粒，咁就可以自己屋企打冷，唔使出去打冷啊，打冷就啲粥嚟。咁啊，非常之简单嘅喺呢个做呢个产品啊，系啦。仲有譬如好似我想讲同大家讲就系、是、有啲听众咧俾电话我，但系咧如果你我都讲咗啦，如果你系点唱嘅，你系预早打电话俾我。但系最紧要咧，你打电话俾我或者WhatsApp 俾我嘅时候咧，要有留名留姓。如果唔系咧，你留个电话我都唔知你个样点样嘅，又唔知咩嘅。所以我好多时有时啲朋友觉得，咦，点解都唔听电话？唔系，因为而家好多多数好多骗案咧，就系、是、你一听咧就麻烦，因为你唔识佢啊嘛。咁所以咧，你第一次打唔响。即系冇人听你嘅话，你可以再打第二次，就系我可以即时就听噶啦。打第一次，跟住冇听收线，你再打我就会听嘅。咁因为有时咧，我唔知啲听众，因为个样啊嘛，同埋电话啊，咁啊，所以呢个同大家讲啦。甚至你点唱咧，随时预早俾电话我，包括生日啊、结婚啊。同埋嫲嫲、爷爷、公公、婆婆结婚周年啊，你可以随时预早俾电话我，咁我就会同你揾到啲唱片，随时慢慢同你播出。甚至有啲譬如好似啲份量听唔清楚，都可以随时俾电话我大家倾下、研究下都得嘅。咁唔使介意话啲份量多少。咁最紧要咧，你自己动手点样煮都得嘅，你谂一谂就可以做到啦，好简单嘅啫。同埋有时有好多譬如好似素鸡啊、素 ham 啊，甚至素虾啊、鲍鱼都有啊，即素鲍鱼啊，我讲咗好多次啦。通常喺呢个节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啲煮下啲鲍素鲍啊，诸如此类啊咁啊。咁啊，好快啊！中秋节好快到啦，咁啊，随时咧，你可以去所有唐人各大超级市场睇下啲鸿运嘅产品，做啲真精彩嘅菜式俾爹哋妈咪啊，或者自己食都得噶，好简单。咁啊，鸿运嘅产品咧，你只要去到所有唐人各大超级市场，包括呢个 cos 有一个两个颜色嘅，一个红一个黑嘅 ，Coles 啊，同一间店你可以揾到鸿运嘅产品啊。甚至如果你去到唔见咧，你问一问嗰啲负责嘅同事咧，咁就可以揾到啦。系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又系点唱时间喎。咁啊呢只歌咧系Kovitcher 嘅。Evergreen Tree， 边个点俾边个咧？系阿芝芝点俾

妈妈听，祝佢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咁好，大家一齐嚟听下呢个 Creature 嘅Evergreen Tree， 好嚟啦。

系啦，呢只叫做 Evergreen Tree，系 Grichik 唱嘅，系阿芝芝点俾阿妈妈听嘅，祝佢生日快乐嘅。好嗱，大家都知嚟翻嚟呢个节目叫做我行我素，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我，你记住啊，天天食鸿运豆腐，一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咧。咁啊，当然啦，去到所有唐人各大超级市场同埋呢个 Costco 都可以啊，揾到鸿运嘅产品啊。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用呢个乜嘢可以做到啊鸿运嘅产品咧？所以咧今日咧好特别啦，我相信可能有啲朋友都会食过或者做过，咁啊希望咧你自己可以慢慢要自己研究下都得嘅，自己研究下所以咧大家拿攞支笔啦，听唔清楚啲份量冇简单啫，加多人多加多啲，人少减少啲，好简单嘅啲茶啲份量，只要你加多加少冇所谓，唔系咩特别嘅补品，咁啊一但系营养品唔系补品啊，唔紧要噶。好，如果你想听唔清嘅重播咧，逢星期二嘅4:30至5:00咁啊呢个节目叫做我行我素。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嘅，咁啊好啦，大家攞支笔啦，准备听下呢个菜式好简单，非常之简单。好，大家啦，听下啦，用鸿运嘅大豆干鸿运嘅大豆干300克，咁啊多啲都得嘅，人多加多啲。就秋葵又系8条，而家啲秋葵好平有一袋哇，我买每个礼拜一袋翻去都。几蚊就好，好大，好靓啊！咁大家不妨试下。你唔使一定规定几多条嘅，你自己多啲得噶，人多加多啲啫嘛，系咪？咁当然啦，仲有一包纳豆个纳豆人个个都话日本出品啊，但系你自己不妨去睇下啦。咁啊，仲有咩咧？芫荽少少适量就得啦。咁啊，再讲啦，好简单非常之简单嘅份量同埋嘅呢、这个鸿运嘅大豆干就得噶啦，300克咁啊秋葵8条，嗰啲多多都冇所谓，只要你自己中意就得噶啦。咁啊将嗰啲纳豆一包，咁啊将芫荽适量，好简单好点做咧？首先将个大豆干解开之后咧，你切粒又得切扁又得，你自己中意冇所谓。咁啊，仲有啲秋葵又系洗干净佢，去咗个头，去咗个尾少少不过你自己慢慢拣千祈唔好拣啲

切片得你自己中意啦，咁仲有咧，将个纳豆解开咗佢啦，预备将个芫荽嗱洗干净佢啊，去咗个头啊，将佢切幼，咁啊好简单啦。嗱，首先咧点做咧？将个镬或者不锈钢煲都得，咁啊将佢烧热咗，去倒少少油，少少够啦吓，冇倒咁多。咁啊，将嗰啲豆干同埋秋葵落去炒炒佢，炒到佢熟又好，热又好，你斟啊，你冇所谓，你斟啦。好啦，咁啊倒咗嚟起出嚟咧，倒咗出嚟，用个汤碗又得，大细你自己斟。我将个纳豆又系解开之后，倒咗纳豆添，咁啊加啲咩咧？加少少酱油啦，即系豉油啊少少，咁啊倒喺碗度。咁啊，再将啲纳豆倒埋个碗度，然后仲俾少少咩咧？麻油两茶匙到啦，咁啊，仲有盐啊，唔使多噶盐啊，一半茶匙得噶啦，就或者你唔要盐，少少香菇粉都得，你自己因啦。咁啊，将嗰啲嘢纳豆倒埋之后捞匀佢。咁你将佢热食又得，冻食都得，咁你自己因啦。咁仲有将啲芫荽撒喺上面，咁就已经非常之精彩一个浓郁嘅大豆干拌呢、这个纳豆秋葵啦，好简单嘅啫，非常之简单，又非常之好食好简单咁大家不妨动手试一试咯。咁啊好啦，嚟到呢度咧，又系一个点唱时间咧，呢只歌咧就系、是、又系好多人都听话，呢排都好中意听呢只歌，点呢只歌添，系张明敏嘅《我的中国心》啊，系边个唱咧？系张明敏唱啦，当然边个点俾边个咧？就阿、是、超哥点俾阿明兴听，祝佢生日快乐。生意顺利，身体健康，当然又系嗰句，保持大家联络。好啦，咁啊，大家一齐嚟听下呢只张明敏嘅《我的中国心》。好，嚟啦！

0: 人少嘅时候咧，戴翻个口罩好啲，因为啲感冒好劲啊。咁啊，仲有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之时咧，记住你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好啦，仲有时时食素，健康道路。OK， 喺下个礼拜同大家讲鸿运产之余，同埋点唱嘅咧，预早俾电话我啦。好，拜拜。
1: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维码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2: 你呢个超级媒人真系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掂？
3: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嘅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先至系正货。电话02-9416-9831。
4: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嘅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嘅《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同心得，传达正面同励志嘅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5: 快被爱在身边穿又穿，风中想说雾里散花快乐。
6: 成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系醒啦！
7: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8: 时刻陪住你，QCL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我哋东东话你知嘅节目时间啦。咁首先喺度咧就系介绍下自己啦，我系节目主持人东东邓湛东。好啦，咁开始节目之前咧，先要多谢一下我哋嘅电台啊，咁亦都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咧，支持我哋嘅电台先至会有我呢个节目啦。咁大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如果你都是第一次收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容许我沉一点重复一次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东东话你知。我是节目主持人东东邓湛东。这个东东是东南西北的东。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礼拜的我生活里面的一个小插曲。话说呢，就同一班嘅朋友呢一起去咗一个探访，咁探一位我哋嘅老朋友啊，呢位老朋友呢就真係符合到几个条件㗎喎。首先年纪上呢80几岁呢都可以真係叫得做老人家啦，係咪咁就係老朋友啦。第二呢，我哋识咗佢好耐㗎啦，咁以交情嚟讲呢，咁佢真係我哋嘅一个老朋友。

咁大家见面倾偈咧，除咗闲话家常之外咧，都会倾下一啲近况啦，又再倾下一啲嘅社会嘅时事啦，一啲话题咧就始终都系走唔甩噶啦，系嘛，即系。身边嘅事情呢就係大家都最关注嘅，咁都喺度倾下偈啦。咁我哋嘅言谈当中呢就会牵涉到呢用到一啲嘅中国嘅成语啦，一啲四字嘅词语啦等等嘅咁样。咁讲下讲下呢就话题又变咗少少啦，就已经离开咗时事啦，而系呢就进入到有啲朋友开始喺度研究緊，喂我哋开始倾偈喺度，大家讲咗咁多嘢，里面呢用咗唔少我哋中国人嘅四字成语㗎喎。佢话呢啲四字成语其实喺外国人里面呢就未必有，有都冇咁深刻。嗱，佢哋唔系话四字成语嘅，咁但系外国人里面呢佢哋都有一啲即系传统文学里面流传落嚟嘅经典嘅句子呢，片语呢，叫做 phrase 啦，系嘛，咁有好多嘅好多嘅一啲段子嘅，咁佢哋亦都有嘅，咁但系似乎我哋中国人呢就真系好多好多嘅，可以话你諗得出嘅情景呢基本上呢只要你嘅文学根底系够嘅话呢，其实可能呢都会有适当嘅一啲成语呢系可以套用到落去嘅。哇，咁呢个话题一开呢，好多在座嘅朋友呢就脑洞大开啦，就挑选一啲系佢哋觉得系比较大家都识嘅，但系又好耐冇用嘅啲四字成语呢就攞出嚟啦，因为有阵时真系㗎，好似我哋写字咁，系咪执笔就忘字啊，好耐冇写嘅时候呢嗰个字呢你会唔系好有信心写佢出嚟。用成语呢亦都系有相同嘅一啲咁样嘅情况嘅，虽然就话唔系话执笔忘字，唔系话你用到嘅时候讲唔出，而系呢佢已经系似乎出咗你嘅视线以外呀，几十年都冇讲过呢个成语咯，基本上系遗忘咗佢嘅存在呀咁样。咁好多朋友呢就揀选一啲嘅成语出嚟呢喺度谈论一下啦咁。咁所以就引发到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呢，就系我揾咗一啲成语出嚟，是可以俾大家认识咗之后呢就扩阔我哋嗰、那个即係中文嘅记忆啦。因为可能当中有好多你系学过嘅，你识嘅，但系太耐冇用啦，都几乎系忘记咗咁滞啦，呢啲成语。咁都唔出奇嘅，但系我哋可以喺今集嘅温故知新里面呢就去听返佢嘅话呢，可能将来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倾偈呀，又或者同我哋嘅下一代呀、下两代呀去倾偈嘅时候，可以灌输返俾佢哋喎。唔单止同佢讲呢一个嘅成语，因为你就咁讲嘅时候呢，其实佢未必学得到㗎喎。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哋学成语呢，喺中文嘅课堂里面呢，老师会系用一堂嘅时间，一个课堂，甚至乎系一课书里面呢去讲一个故事，当中带出一个成语，咁令到我哋呢记忆系好深刻嘅。咁所以今日我哋去研究嘅呢啲去分享嘅呢啲成语呢，唔係淨係话讲嗰四个字出嚟咁简单囉，係有少少简单嘅背景讲埋出嚟，咁就方便大家呢日后同你嘅係仔仔女女孙女孙仔或者你嘅后辈等等去分享嘅时候呢係方便一啲，等佢哋以后亦都真係学到呢个成语及后将来用到呢个成语，咁就系最完美嘅一件事，圆满嘅一个结果。成语呢样嘢呢真係好特别㗎，因为我哋中国人嘅四字成语呢好多好多嘅。如果我用成千上万你哋形容呢，人哋会话切东东你识得嘢少啫。我哋中国嘅四字成语点止成千上万啊，都唔知几多千倍万倍添啦，系咪又系嘅。但系往往呢就系某啲时刻里面呢，大家明明呢喺心里面真系装住千言万语嘅。咁但系好多嘢讲到去嘴唇边，硬系真系噏唔出嗰个成语嗰下惨喎。系呀，真系动高床板諗好耐，就系棘住喺嗰度。这个感受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记得㗎。
尤其是呢，是我哋呢一班移民咗过嚟澳洲。

只讲嘅系人生喺天地之间啊，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咁即系话咧，就人嘅一生咧，好似一匹白色嘅骏马，从细小嘅缝隙里边咧一闪而过。庄子慨叹啊，天地系无穷嘅，但系人生咧就短到连好似一瞬间都算唔上咁样啊。第三个系浮生若梦啊，出自李白嘅《春夜宴从帝桃花源序》。嗱，李白开篇嘅时候咧，就即刻讲到，佢话：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佢认为天地系旅舍，光阴就系过客，人生如寄，所以佢先至要秉烛夜游，及时行乐啊。跟住呢一句咧系珠流碧转啊，珠系珍珠嘅珠啊。碧呢就是碧玉个碧啊，是出自历代咏物诗里面的文常见语的。作者就以月光如珍珠的流淌，玉碧转运，比喻光阴或者是月色的流转不息，璀璨但是就留不住。这个是古典诗文里面呢常见的比喻时光的一种语法来的。跟住呢一句呢，大家都听得多啊，可能呢唱得多添，唔系讲得多，系唱得多啊，叫做逝水流年啊，唔系似水流年啊。呢个讲法呢就系以流水一去不返呢嚟到比喻我哋年华消逝。系长期沿用形成嘅讲法嚟嘅，并非话出自某一篇嘅一个具体文章咁样啦。逝水流年。跟住呢一句呢叫做白云苍狗啊。出自杜甫的可叹的。杜甫写话：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在天象上面，我们大家可以举头望上去，见到白云可以在片刻之间，可以你看到的感觉不同就会变化嘛。你最初可以觉得它穿一件白色衣服，突然之间风云一变，你觉得咦又变了一只灰狗，都不出奇的。这个呢就是用是文字来到去感慨世事的变幻无常啊，那种荣辱得失啊，是转换是很快的。那可能呢杜甫自己有他自己那个亲身的体验啦啊，所以呢就是写出了啊有这一句的白云苍狗啦。下一个成语呢叫做日长一线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睇翻古代吓，佢哋系用呢个日晷嚟到去测影，去睇下嗰个当时嘅时间噶嘛吓，佢哋即系冇话手表啊吓，冇话时钟啊咁样噶，咁佢哋就用日晷嚟到睇嘅。呢个成语叫做日长一线，就系冬至之后咧，呢个白昼嘅时间咧，咪慢慢就会系越嚟越长噶嘛。咁最初咧，每日咧只系增加一线嘅影嘅啫。所以叫做日长一线啊，这个呢就是寒天啊，冬天啊，尽头的时候呢啊，春天就翻嚟了啊，亦即是话俾大家知呢，这个光阴呢是会逐渐咁样是会回复的，这个咁细微的征兆啊，就叫做日长一线啦。下一个成语啊，是星离雨散啊，它是出自李白的《忆旧游寄昭郡原参军》。这个雨伞并不是我们揸着一把遮的那个雨伞，伞是聚散那个伞。当时李白写了一首诗的内容就是说：当然意气凌九霄，星离雨伞不终朝。当时李白在个宴会上面这样讲了，可以看得出在这餐盛宴上面，当时李白那个意气是几咁昂扬啊。转眼之间他就觉得咦好像差不多一散席呢，就冚唪唥人都好像是星神四散这样啊，也都是风雨飘零。他亦都感觉到呢人呢聚散无常，咁令佢呢就比较觉得係唉唔係咁开心啊，所以呢就写出咗呢个星离雨散嘅一个成语啦。下一个成语就叫做代马依风，出自后汉书里面嘅班超传嘅。这个代码呢绝对就不是我们现在你说啊，我们网上面买东西给钱啊 ,PayPal 啊， 就不是用你的什么银行户口号码，他用代码这样。不是那个代码，这个码呢真是一只马那个马。代码

阿伊峰，好睇睇先吓，内容咧就系话班超咧，因为即系好耐喺西域嗰边啦吓，年老就思归啊，就想翻去即系啊故乡嗰度啦。咁佢嘅上疏咧就系话，唉，胡死守幽，待马伊峰。其实里面呢即系含意住佢同皇帝讲，佢话北方所产出嘅马呢总系眷恋住北边吹嚟嘅风㗎。咁其实呢借呢一句呢系表明自己虽然都系远处喺系外边西域，但系心里面呢仍然系不忘故土嘅思念嘅。咁下一个嘅成语呢叫做鸿胪点穴。嗱，呢个咧系出自《禅宗语录》里边嘅常用譬喻嘅。喺禅门里边啊，佢哋经常都系以一句叫做《鸿胪一点说》咧嚟到比喻顿悟呢件事嘅。大家都知啦，咁如果你话天上面飘雪啊，呢个雪花跌落嚟嘅时候，跌落去个火炉上边啊，会系一个咩情况呢？啊，因为呢个雪跌落去一个系烧烫咗嘅火炉嘅盖啊，各样嘢啊，或者旁边嘅上面咧，咁啊好快脆啊，瞬间就会系消融噶啦嘛。啊，咁呢个咧其实用嚟比喻一啲疑惑妄念咧，喺真正开悟嘅一刻咧，系会彻底消散，不留痕迹嘅。啊，呢句成语咧就叫做鸿胪点穴啦。嗱，下边呢一个成语咧，都系讲到一啲好似怀人啊、寄思啊、离别啊、牵挂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啊，呢个成语叫做停云落月啊。出自于陶渊明嘅《停云》同埋杜甫嘅《梦李白》啊。话说陶渊明嘅《停云》嘅序言里面呢，就讲到佢话：思亲友也，借呢个停滞不散嘅云啊，去寄托自己嘅思念。咁而杜甫佢梦见李白之后呢，佢就写咗一句叫做《落月满屋凉》。犹疑照颜色，这个情况就是杜甫梦醒的时候就月照屋梁，他仿佛仲好像见到故人的容貌咁。咁呢两位诗人就好似隔代呼应咁样，都系借住天边嘅景物嚟到寄托自己一种叫做冇办法讲得出嘅挂牵咯。咁所以呢两者合埋一齐嘅时候啊，咪变咗我哋呢一句嘅成语啊，叫做停云落月啦。下一句嘅成语叫做春树暮云啊，系出自于杜甫嘅《春日忆李白》嘅。嗱，春咧就春天嘅春啊，树就树木个树，暮咧就朝朝暮暮个暮，而云咧就系白云个云啊。当时杜甫咧就写话：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当时他自己呢身处在渭北，就看住春天的时候一些树木，咁其实个脑海里面呢就遥遥咁样諗住江东的朋友眼前正在这个暮云低垂山河相隔的时候这种情景，咁他眼前的处境呢就触发到一些思念啦，所以呢就是将这个诗抽翻出来的话呢，就有了这个春树暮云的这个成语出现啦。接住落嚟呢个成语呢，大家都可能讲得多啦，而且呢仲喺佢上面呢係加多几个字添。諗唔到呢，哎，东东开股啦。呢个叫做一日三秋啊，出自于诗经嘅黄风

三秋呢亦都可以做一个系我哋常用嘅成语去嚟到形容返呢一回事嘅。咁当然啦，喺文学世界里面呢好多嘢呢就系諗下㗎啫，讲得出就得㗎啦，未必一定喺现实世界里面呢就个个都会咁做嘅。但係我哋就系喺呢个諗法上面呢已经到咗位嘅时候呢，就大家可以沟通得到囉，讲嘅人写得出，听嘅人意会得到，咁就系我哋即系嗰个文法里面嘅奥妙嘅地方㗎嘛。下一个的成语呢就叫做西窗剪竹。它是出自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的。西呢就是西窗，就是东窗事发那个东窗，它就是西窗，西边那就是窗。剪呢就是铰剪那个剪，或者是动作去剪一些东西的剪。竹呢当然就是当时年代的一些蜡烛啊，烛台啊，那个竹啦。好啦，咁当时呢就李商隐是困居在巴蜀这个地方啊。咁佢亦都收到佢嘅妻子问佢，喂，究竟你几时返嚟啊，咁寄嚟一封嘅家书问佢有冇归期啊，你几时返转头先。咁当时呢就写低咗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即系话喺呢一刻啊，佢嘅归期呢系仲未定落嚟嘅。但系佢已经喺度想象緊未来佢两夫妇重逢嘅时候啊，两个人系点样可以开心心咁倾起呢一刻呢一场嘅夜雨啦。咁呢一场雨呢於是就成为咗跨越时间嘅心事啦。所以就有西窗剪竹呢个嘅成语出现啦。跟住落嚟呢，这个成语呢就好似违反大自然嘅一个系原则咁样啊，叫做青松落色，出自孟郊嘅衰松。这个青松落色嘅写法呢就系、是、青松啦，就系即系青色嘅常绿嘅松树啦。落色呢，落系脱落咗嗰个落，色呢就系颜色嘅色。咁话说啦，当时孟郊呢写呢首诗嘅时候呢，就正直系世道衰败嘅一个时期。咁连四季常青嘅松树喺佢嘅眼中亦都好似系褪去咗原有嘅颜色咁样。即系话佢几咁悲呢，喺佢眼中整个世道系几咁悲呢，睇落去好似成个世界呢就变咗色啦咁样。正常应该是常绿的嘛，好像一棵松树咁样，而家连呢个色泽都冇埋咁样。佢系借呢个松树嚟到比喻人啊，嗰种感慨啊，佢自己就坚守住本心，咁但系喺呢一个系咁世风日下之中呢，就反而受到咗冷落啊。这个是他对这个现实的一个不甘心，亦都是反映到他的一种心态，看下去呢已经是放弃了这样的心态了。OK， 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要讲下下一个的成语，叫做冰湖秋月。这个冰湖秋月就出自许有任的水龙吟。这个冰字呢就是水冻了之后结冰那个冰啦，冰天雪地那个冰啦。湖呢不是说湖泊的湖，是水湖那个湖，是一个暖水湖那个湖。秋月大家想到啦，秋天的月色啊这样。好啦，讲返一首诗的内容呢，他讲到用一个冰玉湖来到盛载秋夜之月，那种洁净无瑕的感觉。其实作者就是用这件事来到比喻一个人的清白，那种廉洁行事的光明磊落。这一句的成语就在中国古代里面都很多时很多的文人他们口中去讲回这个清净的意象的时候都会用得到的一个成语，叫做冰湖秋月。咁刚才这个就是形容人家几咁清廉洁净的。跟住落嚟呢个成语呢就用嚟形容人哋几咁淡薄名利㗎，就叫做人淡如菊，菊就係菊花个菊啦。呢个成语呢相信大家顾名思义啦，都諗得到人淡如菊，就係讲到

0: 好似喺秋日嘅时光里面啊，菊花呢佢系几咁素雅不争啊。比喻一个人系睇淡咗名利，就等于菊花喺呢个万紫千红里面呢，佢唔同人哋争嘅，佢只系好清清纯纯咁样呢，就下企埋一边啊，安静自持咁样。菊都可以做花之君子啦，咁我哋如果系看淡名利嘅一啲读书人呢，其实呢都系一个君子嚟嘅。跟住落嚟嘅一个成语呢，就相信大家都曾经讲过下㗎，不过呢就未必一定系话好似同我哋研究一啲咩文学咁去讲，只不过系用嚟形容一啲风景啊，一啲景致嘅时候呢就会提到嘅，叫做神中巫蛊，又或者我哋经常讲嘅时候呢就会话巫蛊神中，咁其实都冇所谓嘅，次序问题啫。咁你觉得系朝早嚟咗先啦，定系夜晚系嚟咗先啦，因为夜晚之后又有朝早㗎嘛，究竟边个行先呢，我哋真系唔知道啦。好啦，咁呢个呢出处呢就系喺李咸用嘅山中一文里面嘅。在诗里面，李咸用呢就用来描写这个山上面寺庙那些清晨的钟声，还有呢在傍晚时候那些鼓声呢一路每日都是这样陪伴着啲僧人修行的日常。咁所以后世呢就用这个神钟啦，同埋巫蛊啦，去泛指在佛寺里面的清规，专门是用来警醒世人应该要时时自省，好像一些僧人里面成日每一日都听两次这个巫蛊啊、神钟啊，这样是要记得守条戒、守这个律例这样的。咦，讲讲下巫蛊神钟，我听到巫蛊啦，为什么有巫蛊呢，即是呢我们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闹钟几乎响啦，咁要将时间交俾另外一个节目啦。咁东东喺度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成语呢就到此为止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东东继续喺节目里面呢话你知啊。OK， 约定你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雷克城贸易公司02-9728-2288。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诱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4: 是你的人设，
3: 这人设就是
4: 你的人
3: 设，我的
4: 人
3: 设是
4: 卡
3: 点的王。
4: 我是什么？
3: 你是
4: 发疯的狗。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3: 哦，是哦，
4: 可以的。
3: 哎，我
4: 要
3: 开个嗓。
4: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3: 卡点的王。
4: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3: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5: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2: 我是开心，
6: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6: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6: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6: 不见不散啦。
2: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746-6966 Liverpool

0: 和现任的 CEO， 是我们悉尼的著名老中医了。那位医师呢会有两个诊所，一个是在 Cabramatta， 一个是在 Chatswood。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索一下。那韦医师 ，Hello，
1: 你好，莎莉，大家好。哎，你好，你好，这个我们差不多两个星期没见了，我们这个感觉悉尼最近这个天气变化的很快，上个星期感觉还是冬天，这个星期就直接全面是步入这个春季季节了，然后甚至是有一天我们这个温度 飙升到30度，那现在我们的温度这个星期呢也是稳定在这个20几度左右啊。但是这个一旦季节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了，就很容易会有一些换季的毛病会出现啦。那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啊，来问一下，像是我们现在澳洲呢也是全面进入春天啦，我们在春天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突发的病情啊，或者说是有些什么症状啊，我们是需要去
2: 注意一下的呢，韦医师。
1: 其实所有的疾病最好发的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夏天和冬天反而会少。这个我知道，好像之前有讲过，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所以这个会比较发一些，好像是之前这么说过。是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从五阴六气来说，他说
2: 如果春天它提早到来，它就叫太过；如果它推迟到来，它就叫不及。哦，但是我怎么知道是？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春天呢？你觉得是比往常热的早呢，还是热的晚呢？哎，我其实觉得是差不多的时间，因为大家都说澳洲的春天应该是9月份开始的，但是我
1: 感觉啊，这个天气热的比较快，倒是。前几天那个天气预报就说，今年的这个前几天的20多30度，是60几年以来这个同一时期最高的温度。
2: 是。
1: 那就是说，澳大利亚今年的春天它将会太过。哦，OK。就说它 不会是适中，它会太，就是这个春天和发生的太过。那么你想一想，正好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年欧洲和中国呢，他们的会一个暖冬，那么这个澳大利亚呢就会太热，所以呢今年是太过的年头。
2: 是。
1: 太过的年头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呢？对于抑郁症来说，肝气不舒的人来说， 今年他可能情绪就会很好。哦，但是对于像情绪比较高昂的人来说，他就会太过兴奋过头。那也就是说，如果高血压、烦躁症啊、失眠的人啊，他从现在开始，他可能症状就会比较明显。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是跟 怎么说呢？这是跟我们这个天气是有很强的一个关系的，跟天气有关，跟个人的阴阳的平衡有关。明白。如果你本身是个阴虚阳亢的人，那么现在你就会比较难受，因为春天阳开始往上升，那么你这个阳就会变得更多，它就失气平衡，失气滞，是叫什么滞才，就是说牵制。 那么你就会显得呢，比如说失眠的人，他就更加失眠了。哦，容易发脾气的人，今年可能他就很容易呢动怒啊，就说显示出呢他的症状会非就是比较太过或者严重了。
2: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口干口苦的人啊，他就会多。如果说他本身内火比较重的，春天如果他感冒了，他就很容易变成发烧啊、流鼻血啊，或者是头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
2: 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更容易上火吗？是，
1: 你就通俗来说，他就容易上火，是啊，肝气上旺。明白。但是反过来哦，如果你是胆小怕事啊、忧郁症、抑郁症啊，不太说话啊，或者血压偏低啊，或者说你这个人本来就很安静啊， 可能在这一年内，他就会显得很精神饱满，身体很正常。那么对于危重病人来说，对于阳气

0: 不足的危重病人说，他可能这个春天他就会过得就能渡过难关了。
1: 哦，明白明白。但是如果像是我们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阳重和阳虚，那我们其实在什么症状上面呢，能体验出来呢？
0: 比如说一个阳气比较足的年轻小伙子，他可能就容易流鼻血啊，或者是烦躁啊，或者兴奋啊这一类。对于一个中老年人，他阴虚火旺的，他口干口苦啊、烦躁啊这些，他也会加重。就对两种人，一种是真的阳气足的，他会更有精神，就是说更加的活力四射了。
1: 是。
0: 但是对于那种本身就是说，你比如说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她阴虚阳亢了，那么今年的春天，她可能脾气就更暴躁了，更年期的症状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出汗啊、潮热啊，动不动发脾气啊，她可能就更严重了。
1: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到春天呢，我觉得我的第一印象呢，还是感觉在春天这个季节是蛮容易生病的。就除了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除了阳虚和阳气太重的人来说啊，我们还有一种病症呢，我其实是每次春天一定身边会有一些人发生的，就比如说这个过敏啊，这个
0: 花粉。
1: 对，花粉方面的。这种其实是跟他们的身体阳气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哈，当然是跟身体阳气有关。我们说花粉过敏，其实就是免疫力或者抵抗力下降。那么，如果他的阳气不足的话呢，这个人他更容易呢出现花粉过敏啊、鼻塞啊这一类的反应。所以呢，今年是太过，凡你年年都有花粉过敏的呢，今年可能反而没有这么严重了。
1: 哦，但是其
0: 所以
1: 实，
0: 说啊，所以说气候对人体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好的中医师，他在临床治病的时候呢，他除了用药以外，他还要根据季节气候的变换，来借助我们叫借东风啊。
1: 是。
0: 诸葛亮赤壁战，他不要借东风嘛，没有东风他就烧不了曹营。那么我们中医也是啊，你不借助气候变化的这个优势，有些病你是治不好的，就像我们在广州夏天的时候要做艾灸、三伏灸，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利用最热的气候，给你再阳上加阳，让你冬天时候不发病，这也是一种啊借东风的一种治疗，也就是说我们治胃病吧。
1: 是是是的，但其实我觉得比较怎么说呢？我们这一期就是还是想讲一讲，跟大家就是提前也是告诫也好啊，也是说预防也好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春天的病，也是想趁机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一个花粉啊，这个太经常了，大家感觉好像身边的人呢，除了就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和戴口罩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法去治疗。要不就是除了这个有花粉的过敏之外呢，还有感冒，感冒在春天也是非常多发的。
0: 感冒在春天多发呢，它是因为呢，春天风，我们在中医来说，春天属于风，属于冬面。那么它如果风大，很多体弱的人呢，他就容易感受风邪，引起感冒啊、头晕啊、发烧啊这一类的。所以春天就是一个发病的季节，对于身体弱的病人来说。
1: 是，哎，其实刚才韦医生您刚刚说到，就是说风邪感冒嘛。我有些时候呢，我感冒的时候，我是分不清楚自己是到底是热感还是冷感。所以，如果是春天我们得到感冒的话，大概率是因为着凉染上风邪感冒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首先，一个感冒肯定就是感受外来的风啊、热啊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怕冷、全身痛， 有的人呢就是发烧、大汗出，
1: 是。
0: 并不是因为他感受了一个感受了热的邪，一个是感受了寒的邪。其实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点，感受同样都是风邪。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发烧，有的人是怕冷呢？
1: 对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体质肯定不一样吧？
0: 没错了，所以呢，这个热感冒和寒感冒，一方面，如果是感受风寒，那当然是寒感冒了，但是也

0: 明白，因为我感觉老师有些人就不太明白，就是像春天我到底是穿多一些衣服呢，还是穿少一些衣服，在这个上面就有点纠结。这个就是说，当然保暖是必须的，就说不受风寒这是最好的，保暖是需要的，但一旦你受了风寒，那么就根据个人的体质，越快的把这个风寒 赶出体外呢，就是身体恢复越快。所以呢，我们都经常奉劝我的那些病人，就说当你感冒了，千万不要以为感冒是小事情，像有些人说的啊，感冒无所谓，拖他一两个星期就好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的，你拖一两星期，他慢慢就好了。可是对于年老体弱的老人来说，他可能一两星期好不了，而且会
1: 诱发出你身体其他的疾病，那么很多老人往往都是因为一个感冒，从此呢就在这个挣扎线上不停的挣扎，这个病好了，那个病来，这个来，所以呢，我认为哈，老年人感冒绝对是致命的杀手，千万不要赴约。
0: 是的，特别是本来就是身体有些基础病的，就特别要注意一下。没错，没错。所以春天啊，是个万物复苏、百花齐放的这个季节，在我们开心之余，也要特别的小心啊。出去玩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受凉。
1: 对，
0: 你像今天早上起来，就阳光灿烂，到现在它马上就风也大也冷。 是的，就感觉其实在澳洲呢，这个风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感觉，通常大部分的时候，你出门可能早上这个天气比较热啊，一到晚上这个风就开始刮起来，然后大家一下子保暖没做好啊，就很容易着凉。然后刚好说到这个招风凉呢，我又看到有一则，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也很容易，这个叫做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因为这个冬天一下子过去了嘛，大家可能想吃一些比较生冷的一些东西了，然后这个肠胃呢，就一下子可能在春天的时候也会不舒服，这样子是比较常见的吗，韦医师？ 当然常见了，因为什么呢？在冬天的时候，食物都不太容易坏，突然春天转暖了，人的这个习惯还没改，好多食物呢就放了一整天才吃，那这个时候它最容易变质。我今天还才看了两个中东人哈，他们刚从国外回来，每天拉肚子拉个五六次、七八次，总是不停，一吃就拉，已经一个月了。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在回中东的时候吃太多的食物，那边呢因为是气候不一样，吃的太多，伤了脾胃，那么回来以后呢就吃什么都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你把脾胃伤害到了，那么稍微风吹草动，他就容易病。
1: 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把自己的阳气伤了，抵抗力下降了，哪怕是微小的一个风，或者一个空调，它就足以让你病倒。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别说，为什么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么容易生病啊？这一定是跟你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身体啊有点小毛病有关系的。是的，是的，所以呢，从春天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0: 预防感受风寒，那么如果天气热了，你开空调吹风扇，这个也要小心，因为你的身体，对呀，因为就看你的身体的强弱啊，有些人就一个空调他就病了，这个也不奇怪的。
1: 诶，韦医师，我刚才也还看到一个，像是说啊，春天的时候呢，这个说是春风其实是带有寒气的。
0: 然后呢，它的这个春天的时候，湿气也会变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当然了，风寒湿往往呢都是一体的。那么单独的纯风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冷一定是加着湿，没有湿它怎么会冷呢？

0: 对不对？
1: 嗯，明白。
0: 所以我们说，风寒湿是这个风湿病的三大致命因素，但这三个病因呢，它是往往同时进行的。
1: 是，所以就是春天的时候湿气其实也是蛮重的，对于本来湿气重的人来说。
0: 是啊，冬天的时候，水分都封藏在土地下，冰冻了。到春天的时候，土地回暖，那个水就释放出来了。太阳一晒，水蒸气就上来了。这不就是风寒湿都多？你到夏天这么炎热，土表层土的那个湿气早就给蒸发掉了，只有下一场大雨才会有水。
1: 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对于比如说有一些类风湿，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类风湿的，你可能有关节炎啊，或者说你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老寒腿方面的人士，是不是在春天的时候呢，也是很容易复发的呢？
0: 是啊，你看那些有那些老寒腿的，他说什么？一起风下雨，他就觉得痛。那你说起风下雨什么时候最多啊？就春天嘛。春雨绵绵，春天
1: 是。
0: 起风，春风也多。所以呢，这就是人在这个环境中自然的生长了上多少年啊？上万年了。那么自然对人体的影响。它自然显然的，人体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
1: 是，那我觉得一到春天，可能说大家穿起来的衣服啊，都开始比较相对比较清凉一些啊。像是之前可能出门还带一个小外套，然后怎么样的，也不穿就穿长裤、长袖。那一到这个季节呢，可能一些比较爱美的一些小女生啊，或者说小男生啊，比较怕热的，就会把这个短裤、短袖就拿出来了。然后呢，可能这个一下子昼夜温差比较大，又很容易感冒。
0: 是的，这就其实春天为什么容易病，就是跟这个季节的变换它快，就是说天气的温差变化快，而且也大，再加上呢，我们人体呢，它的能量从冬天的收藏状态到春天释放，它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的阳气没有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气候的变化对你来说，它影响就很大。
1: 是，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只是说这个高发病或者说生病是针对某一个年龄段啊，其实是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是有各自的一些发病的这个几率在的。那我们在这上半节也是讲到了几个在春季的高发病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比如说感冒啦。花粉过敏类啦，过敏性的一些疾病啦，然后呢，
0: 全因类也
1: 选
0: 很常见，
1: 是，然后肠胃，然后还有比如说是我估计皮肤病是不是也会比较常见在春
0: 发
1: 天？
0: 作，
1: 对。
0: 是的，特别是瘙痒性的皮肤病，在春天也会经常发作的。
1: 是，咱们就说，而且比如说像澳洲这个紫外线本来就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地区，然后呢，又会这个大家一定出门要记得涂防晒霜，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这个花粉呐、柳絮啊，其实这些都可能会是导致大家有一个接触性的过敏性的过敏源的一个增加，所以导致这个皮肤病啊。那我们其实也是在这里先告诫大家，这个春季将就是也不是将至，是已经至了。那今年的春天呢，一定是会比较阳气多一些的。那在各个方面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先时间差不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广告回来呢，再告诉大家这个各种的春季，我们的常见病应该如何的去预防。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 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中秋节大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5: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6: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7: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Road。Home Roa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Roa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8: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9: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0: Hello， 大虾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 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30直播，每周三凌晨1:30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4: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1: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12: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11: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13: 30年是青春，是成长，是欢笑，是努力，日月相伴，四季同行。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4: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15: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不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16: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才是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0: 欢迎各位听众，在我们广告之后呢，也是再次回到我们 2C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古方名药与中医。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在继续跟着我们上半节的节目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也说到近期这个春季呀，已经是来临到了。但是呢，其实在春季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哎，这个身体上面的小毛病啊，大小毛病都反反复复的就开始回来了。那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呢，也讲到了会有一些什么过敏啦，然后一些关于腹泻啦、皮肤病敏感啦，其实很多症状都会在这个春天的这个季节发生。那我们也是想继续请我们的韦医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关于这些不同的病症来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预防也好啊，治疗也好啊。
1: 谢谢赛丽。说到预防，首先我想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肯定是要避免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受到温度的影响。比如说春天出去锻炼呢，不要觉得天气热了你一下子就穿得很少，当然也避免呢你穿得太多又捂出一身汗，风一吹来你又受凉了。所以呢，第一个预防措施肯定就是适当的增减衣服，就是避免受到风寒的这个侵袭，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其次呢，我觉得要预防，首先呢要让我们的身体强壮，那么适当的锻炼，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补气的啊、生发的啊、一些姜啊，一些对于身体弱的人啊，吃一些姜葱啊，这些生发性的食材或者中药，那么对预防这种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于预防那些花粉过敏啊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第三条啊，我们如果从冬季，就说一年四季来看哈，从放大来看，每一个季节呢都要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来维护你的身体在这个季节里保持最适当的状态。比如说冬天呢，避免过多的运动和受凉，春天呢适当的去运动让阳气生发，那么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那么对于食材来说，中药来说也一样，冬天呢以补肾为主，那春天呢以疏肝为主，这就是我们中医的预防措施。你要做到这几点，那么又注意季节气候的变化，一般能够让你的身体呢避免这种无妄之灾吧。
0: 是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之前也说到，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的。那我们其实说完冬天是补肾期，那我们春天的这个疏肝，其实对于疏肝来说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韦医师？
1: 疏肝来说，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春天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有一种叫香椿树，那个香椿它就疏肝的，生姜也是疏肝的，那么豆芽也是疏肝的，中药里面有个肉桂啊、桂枝啊，还有一些我们的柴胡啊、生麻啊，这些都是疏肝的。也就是说这个季节采收的药材或者或者长起来的蔬菜它都是疏肝的。
0: 所以呢
1: 还有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早上起来在阳光下散步啊，或者在阳光下慢跑啊，这些都是疏肝理气的最好的方法。
0: 但是其实刚才您也介绍，就是说关于疏肝的一些应该要去吃的一些药物，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春天疏肝呢？
1: 因为肝是对应春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人的心情情绪跟肝脏有关系，特别是女性，她这个肝脏就这个状态影响到她的情绪啊各方面，反过来呢情绪会影响到它的肝脏的功能。那么我们是春天对应肝脏，冬天对应肾脏， 所以呢，这个五脏的对应四个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的季节呢，它的工作状态最好。春天呢是肝脏工作状态最好，所以我们需要疏肝，来让我们身体调节到最好的状态。
0: 所以
1: 你明白吗？人体是一年四季，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一直在旺盛的工作。
0: 嗯，
1: 就像人一样，24小时他不可能24小时都精神抖擞的。它不是机器啊，它是需要人流休息、人流保养的。
0: 是的，我刚才也看到，就是说关于肝呢，其实是一个跟自己的心情方面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在上一期上半节节目里面也讲到，其实，在春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就是说在心情上面有一个浮动的。然后如果说你本来就是闷闷不乐的人呢，可能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早春的期间里面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疏了肝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调节心情的一种方法呢？
1: 疏肝本身就是调节心情啊。我
0: 哦。
1: 们是，你看看啊，五行里面，它是木火土金水，
0: 是。
1: 木生火，火就是心脏，木就是肝脏，所以呢，有肝气生发，心才会正常。我们用母子关系来说，木是母，火是子，就是说，肝脏好了。火才会好，你明白到这是母子关系，
0: 是，
1: 相生的关系，就是说肝气足，心情才会愉快。
0: 明白明白，所以其
1: 你
0: 实，
1: 看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不会心情愉快的。
0: 所以就要开始补肝了。
1: 对了，所以春天是补肝的季节，也是让肝气生发的季节。
0: 那我得问一下韦医师了，那像是我们平时，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有些时候我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好。如果我是肝不好的话，这一个表现的现象，除了就是说我心情不好以外呢，有没有说更表象的一些表现呢？
1: 有啊，比如说，如果肝气不足的人，他会唯唯诺诺、胆小怕事、担心，然后呢，情绪低落，这就是肝气不足。那么肝气正常嘛，当然大家知道了。如果肝气过盛呢，他就会烦躁、口干口苦，容易发脾气，这就是过头的表现。那么，Steady，你是哪一种啊？
0: 嘿，我感觉我应该肝还挺好的，
1: 中间，那就是
0: 中
1: 正常
0: 间
1: 的
0: 那。
1: 状态，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呢，要判断自己的肝的状态，其实不难判断。当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啊，中医师来说，摸摸你的脉，看看你的症状，看看你的脸色，那么他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不就是中医说的“望而知之，谓之神”？就说你一走进来，如果你脸红的，说话很大声。我们基本上判断这个人是肝气太过。如果这个人进来，眼睛东瞄西瞄的，担心着，然后脸发青，然后他坐下来就会很忧郁，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肝气不足。那么
0: 是，
1: 在治疗上，你都，其实这就是一看，为什么好多老中医，他只要看一眼，他基本上对你的病情八九不离十。当然，我们作为一种认真的医学态度，就是说你还要通过望闻问切、视诊合参，来确定你的状态才下药，不能够凭一丁点的症状就给你下药，这是不负责任的。
0: 是的，当然。那其实对于肝不好的人来说呢，其实有没有说不能，他有一些寂静是不能做的呢？
1: 你是说肝不好的人有些东西不能做，比如说肝气不足的人。
0: 嗯。
1: 你不能够呢，吃得太酸，不能
0: 哦。
1: 够呢，对呀，不能够呢，去就避免一些不高兴的这种情绪。那么，比如说天天的睡觉啊，天天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本身肝气不舒了，你再让他的这些肝气抑郁，那么他就会病情加重了。像这种情形，我们都会劝导病人，有一个固定的锻炼方式，比如说做做瑜伽，做做早晨起来去散步啊，主动的去吃一些比较 能够提起精神的这些食物，像什么姜汤啊这一类的，这样子对他的生活身体都是有益的。
0: 哦，但是刚才韦医生您刚刚说到说肝不好的人不能吃酸，其实我也记起来之前有一句话，就是说春天呢，来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吃酸的，这个其实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酸性呢，就是肝脏哈，它得到酸呢，它就会，这个肝脏呢就会收敛，得到辛辣呢，它就会舒展。
0: 所以春天适合吃辣的东西。
1: 微辣
0: 微辣
1: 舒
0: 哦，
1: 展的，对，辛辣就像姜啊这一类的，所以呢，食物的搭配其实是蛮重要的。从中国的历史来说，哈，治疗和饮食它永远都是一体的，我们这叫食疗。所以中医它不只是一个中药治疗的过程，也是一个饮食改变的一个过程。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地方，他容易患不同的地方病，所以他的饮食呢也会有不同的特色。这就
0: 是，
1: 是地道的食材、地道药材和地道的文化，它是有它独特的一面。
0: 是的，其实像是韦医师刚才您不说不能吃酸的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像是这个是不是就山楂呀、这个醋啊那一类就少吃了，在春天的时候，
1: 都要看性格，
0: 看性格，
1: 看性格，不是说正常人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明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关于这个春天来说，我们也是一个是养肝啦，一个是说这一个关于衣物上面的一个保暖的问题啦，因为大家可能一下子一热转凉，然后突然一下就开始想要说穿的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清爽一些，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说你身体是有一些抵抗力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有一些小病小症的话，那当然是你可能会很容易就是说有一些感冒啊，然后因为受风啊，然后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春天是一个很湿的季节，因为冬天的这个水分已经发出来了，所以在这个风湿类的人群呢，也得说要注意一下。那关于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吃这一方面是应该在春天里面多吃一些，这个春天的一些蔬菜，一些豆芽，然后荠菜是吧？
1: 乡村菜，
0: 啊，香椿菜这一类的。那有些什么比较适合春天的一些运动吗？
1: 就是早上起来的散步啊，打坐啊，瑜伽啊，都是适合春天的运动啊。
0: 所以，其实春天，我感觉其实像是打坐、瑜伽这一类的话，我们其实四季总的来说都可以做。
1: 那也不是的，
0: 哦，
1: 春
0: 不是。
1: 天的瑜伽和打坐呢，一般在早上比较好。
0: 哦，是吗？为什么呀？
1: 秋天、冬天呢，一般是晚上比较好，它顺应这个季节。
0: 哦。
1: 锻炼也分季节的。我们《内经》上说，人的生活应该融入天地气候的变化，这就叫养生。《内经》上从5000年前他就这样讲了：我们人的生活不应该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你要把你的生活跟天地和季节融在一体，这就是真正的养生。就是这个是大的准则，如果你这么去思考，这么去做了，那么你就会 good life forever，就是说你就会永远健康哈。
0: 是是是，所以像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古方明药与中医里面呢，也是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关于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方法，以及我们说其实中医是一个真的很神奇的东西，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份、不同的时间里面，会有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其实是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做的事情应该说是对应不同的这个环境了也好啊，时间也好，也是不同的。那关于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像是我们春天的一些多发病啦，然后也说到了感冒啊。那我最后还是想问一下，像是过敏这一方面，还有一些这个鼻子不舒服啊、肠胃方面呢，我们在春天应该如何的保养呢？
1: 谈到过敏哈，春天因为是高发病， 就是说花粉症啊、过敏啊这些，其实从西医来说哈，这叫过敏，就是说花粉过敏啊，或者尘埃过敏啊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过敏，或者是慢性鼻炎啊、鼻窦炎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病。但是对中医来说很简单，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阳气不足的病。为什么这个阳气不足的病它会在春天发作呢？其实春天是我们阳气生发的季节，正常的人来说，春天他的阳气应该充足的。那么阳气足呢，我们的头面四肢呢就会充满着阳气，就会不怕冷啊，鼻子通啊这一系列的，鼻腔里面的那些分泌物啊就会被抑制住，被排掉。但是如果你阳气不足呢，它没有能力把这些阴的这些东西排掉呢，它就会出现鼻塞呀、流鼻涕呀、头晕啊、头胀啊，甚至过敏啊这些。所以呢，

0: 那么这些病，无论是花粉过敏、鼻炎、鼻窦炎，它就会好。
1: 是。
0: 其实治病并不难，难的是你对这个病的理解。你总是用西医的方法去理解，觉得这些都是鼻窦发炎呐、啊，过敏啊，过敏炎呐、啊，它要避免尘埃啊，避免花粉啊。山里，你想一想，春天的时候，花粉飘在空气中，无处不在，你怎么避免呢？唯一能避免的，你就是在外面戴口罩。
1: 是，
0: 就算戴口罩，尘埃也会进去。那你回到家呢？回到家里面，空气中也一样会有这个花粉以及尘埃，那你怎么避免？根本没法避免。
1: 只能说是在根本原因上，我们把身体这个抵
0: 提
1: 御机
0: 高。
1: 制对提高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避免它。那其实，在关于就是我们也知道，原来春天啊是一个要疏肝的一个节日，以及我们也要固阳气，一个补阳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呢、啊。那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春天这一个季节里面，其实有没有说哪一些的一些药物？那特别是一些中成药，或者说一些药材，我们是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去食用、去服用，然后去避免、去养生的呢？
0: 当然有啦，就我们刚才说了，春天应该是疏肝理气、
1: 对，
0: 生发阳气。比如说药材里面的黄芪啊，它就是补气的；生姜啊、桂枝啊，这些都是生发阳气的。那么，避免呢在春天呢吃太多这种啊，就是熟地啊、生地啊、黄精啊，因为这些重浊黏腻的东西，它会影响阳气的生发。那么这些呢是大家要注意的。当归是个不错的选择，它既养血，因为肝脏是藏血的地方，血足了，肝脏的功能就会很好。
1: 是，
0: 那么当归本身也是有一点点辛，就是辣味啊，它也能够疏肝理气。所以呢，当归、红枣、黄芪啊、桂枝啊，这些都是春天最好的这个药材，
1: 就是我们
0: 无
1: 可
0: 论
1: 以泡
0: 是
1: 水喝，或
0: 啊。
1: 者说煲汤这样子。
0: 都可以，都可以。当然，我们春天避免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金银花这些，因为这阳气刚刚升上来，你就把那个用苦寒的这个药材把它消灭掉，那当然对整个夏天，整个以后它的阳气就会不足啊。
1: 哎，那菊花这一方面的这些，可以吗？
0: 菊花这些要夏天和秋天才适合，
1: 哦，因为我
0: 秋
1: 就喜
0: 天
1: 欢
0: 绿
1: 品
0: 茶也
1: 些
0: 不错啊，
1: 绿茶，哦，明白。因为有些
0: 因为
1: 很多，
0: 绿茶是芽，它也是春天发芽的，所以它有
1: 啊，
0: 生发的作用。

0: 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1: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0: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2: 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AST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5: 小柴胡葱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人症、食欲不振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材，具有梳理三焦、攻补兼备、扶正胁邪的功效。利用对抗疗法，既可提高身体抵抗力，又可防治感冒流感。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6: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四季茶馆，我是小潘潘。
1: 我是 Max。
0: 好尴尬。
1: 为什么好尴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里了。
0: 因为我跟你还不是很熟。
1: 还行吧，我觉得咱们还挺熟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我的这一次的旅游的经历吧。
1: 新加坡之旅。
0: 对。我觉得挺奇妙的。哎，你会不会有些时候，如果一整天或者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你会有那种心理暗示？
1: 我一般不会吧。
0: 哇，我会。哎，我觉得男女是有分别的。
1: 就是比如说早上发生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就会，
0: 对啊，
1: 就会觉得今天是一个不好的一天。
0: 对啊，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开始好像
1: 一般这样的话，就容易真的把一天变成不好的一天啊。你要觉得这
0: 是
1: 个好事儿，就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当天我去新加坡那一天是星期天的早上，我的飞机是十点嘛，所以我应该是七点钟就出门了。然后七点钟出门之后就想着说啊，我要带一点现金，我就去取钱。
1: 嗯，
0: 然后呢，我取钱的时候我就按照这个塞卡打密码，然后按多少钱，按完之后呢，这个机器就开始其实有点奇怪了，他就要我再输入一次密码。
1: 嗯，
0: 我觉得怎么有点怪，但是我也照输了，因为我要取钱嘛。然后呢，按完之后，然后他那个屏幕就一直 loading， 就说我现在正在 process 你的 request， 然后他就一直在 low， 到最后呢，突然之间那个屏幕就黑屏了。黑屏之后呢，我觉得那怎么办？但是那个机器有声音的。然后他突然之间就重启，
1: 嗯，
0: 但是他重启的过程依然又黑屏，都不顺利。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卡没有出来，我的钱也没有出来。然后我当下就觉得怎么办？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1: 哦，
0: 然后呢，我就马上

0: 给那个 ATM 机打电话，我说我的卡被吃掉了，然后他就问我是不是他们银行的客户，因为我不是，因为我拿的是另外一个银行的卡去他们那个银行的 ATM 机去取钱，然后他就马上那个态度呢就更加不好，他就说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要给你的银行打电话，然后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我就说那我的钱不见了呀，他说我现在帮不到你，我很 limited 的 information 可以帮到你，我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不知道你的所有的 details、然后他就说你要给你的银行打电话，然后就很沮丧，然后我就给我的当下我心情就突然间很就觉得我都还没坐飞机呢，我还在迎接我美好的假期，怎么第一天就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很抓急，然后很抓急的情况底下呢，我就给我的银行打电话，然后我就强行就是很不冷静，你懂吗？就是有一种他在问你拿信息，然后你需要很冷静的回答他，verify 你的身份，然后我又很担心，因为现在很多诈骗嘛，你怎么知道你拨出去这个电话，那个人不是诈骗你的？就是你脑袋里面有很多那种很 negative 的想法，对，但是我又觉得你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先弄好，你才有好的心情去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嘛。然后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也很幸运，我的银行还是挺 helpful 的，然后他就马上停掉我的卡。停掉我的卡之后，他说他会重新给我寄一张。那至于那个吃掉的那1000块钱呢，他说他们会跟对方银行去对接，对接之后如果确认是这么一件事情，他们就会退还给我。但是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可能会到60天最长的话。然后我当下第一个问题是问他，那会不会我离开之后那个机器
1: 钱出来了是吧
0: 然后卡也退出来了、那别人就会拿掉我的钱跟卡？他说不会的。
1: 因为你只能暂时希望他是说的是真的吧。
0: 应该是真的。暂时。因为我的卡是不能用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停车的时候，我就让我们的台长给我去那个给那个停车费。
1: 哦，

0: 面的，就等于说他在冲击你，就是你满心的开心一下子给你一个。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我是你的话，当然我没有经历这件事儿，就他可能只是一个机器坏了而已，他本身不就这么个事儿吗？这就是一个机器坏了。
0: 对啊，
1: 对啊，他就是一个机器坏了。
0: 是我懂。
1: 对啊，
0: 但是我马上恢复冷静去处理。
1: 但是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就有一次去墨尔本滑雪，然后好像是我拎的行李超重了，
0: 哦，
1: 就是那种随身行李，然后我没有想到 Jetstar 会在登机口。
0: 对啊，让你补钱，
1: 称你的行李让你补钱，
0: 对，
1: 而且
0: 很贵，对，经常
1: 很贵哦。然后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当时我说我怎么回事？我机票好像才$200，然后他那
0: 个
1: 行李要花我$75。我说啊，我说啊，怎么回事？怎么$75？然后这个确实当时很影响我的心情，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那我以后要不要就不做 Jetstar 了，因为
0: 是真的。
1: 对，因为就是
0: 除非你的机票真的特别便宜，然后你要带的东西很少，我觉得可以。
1: 对，因为之前大家一直在吐槽 Jetstar， 我说好像还行。这从此之后就再也没做过 Jetstar。然后当时我做的决定就是，哎，既然这件事儿这么影响我的心情，那我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儿？然后我说，那好像这个机票可能。比如做 Qantas 贵的那一些钱好像也没有那么贵了，或者说
0: 你要看时间段
1: 嘛，必须要花的钱了已经变成，那我说好吧，那就这样吧。然后我想这些事儿之后，好像我当时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0: 你会不会觉得，因为你刚刚在讲 Jetstar 这个事情嘛，
1: 嗯，
0: 我就会很冷静，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certainty， 就是。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就不会那么的
1: 焦虑。
0: 对，对，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个人出现的那种很焦虑，是我好像抓不住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结果，你好像很迷茫，你对于那个方向是有点，最终的那个你要落地的点是迷茫的。那比如说你刚刚说 Jetstar 这个事情嘛，然后你在讲的过程，我就说对啊，他们经常会这么做，
1: 就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
0: 对不 对？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那其实跟我那个 ATM 机是一样，因为我没经历过，我想都没想过会有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现在的机器应该都很进步啦，结果就发生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好像我身边，我马上跟我朋友去说嘛，然后我朋友就说哦，也挺常发生的，然后就觉得哦，
1: 他也很冷静了
0: 对，因为他发生过嘛，
1: 啊，
0: 所以人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然后那种未知是带有一定的惧怕的，这是对比下来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这样的，脑科学就是这样的，是这样，
0: 对，
1: 那大脑就是这么运作的，没错，
0: 对。然后我又很讨厌，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讨厌自己那种情绪会失控的时候，就我因为我觉得情绪失控是一件很消耗的事情，然后想说我要尽量的怎么样去让自己恢复一个冷静的状态，要解决这个事情，因为事情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如果我的状态不对的话，对于我解决事情的效率是有影响的，然后我当时我老公在我旁边嘛，然后呢他是那种他就有一种摆烂的心态，就他觉得也没什么啊，不用那么，就他的心态是这个样子的。但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会因为他的这个心态让我会更焦虑。我就跟他说，你先把我放到一边，然后我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你不要在我旁边说话。
1: OK，
0: 我经常会提这种要求，让我安静。
1: 但其实这个事儿好像，就是我们以为，就即使

0: 然后就去了新加坡了。这就是我新加坡之旅的开端。
1: OK， 哇，开端开了好久、啊、
0: 开了13分钟。那你因为我其实去了新加坡很多次。
1: 嗯，
0: 对。Max， 你去过新加坡吗？
1: 我是去了，就这两年去的还
0: 挺多的，
1: 去了两次吧，就是这三年应该去了两次。
0: 哦，那还挺多的。
1: 因为一次是当时毕业了，然后专门去了一趟，去玩去看了一下，第一次去新加坡。
0: 嗯，
1: 因为当时正好免签了。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去看了看那些常规的地方。
0: 常规的地方是什么？打卡的那些旅游景点。
1: 就新加坡总共就那些地儿，什么环球影城啊，就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一两天都能逛完吧，但实际上我们待了还挺久，我们待了四五天吧。然后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待在那个地方小小的生活一段时间，虽然四五天也不算真的生活，但是会比那些纯粹的旅游，就是纯粹的看
0: 对
1: 那些名片，
0: 嗯
1: 嗯，对，要
0: 不太
1: 多出很多奇怪，要多出很多活动嘛，
0: 是、
1: 嗯、
0: 是是。
1: 然后第二次去是找同学玩，然后因为我同学在那边
0: 上学，
1: 然后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过去的，
0: 哦，
1: 恰巧就要去一趟马来西亚，然后说，哎，马来西亚不就离你上学地儿很近吗？然后就从马来西亚又回他上学的地儿一块儿待了一段时间。那次去主要的活动其实是喝酒，因为新加坡很多 bar，
0: 对，
1: 嗯，
0: 悉尼很多啊，
1: 新加坡其实更多，就是那种排行榜上那种 bar，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比较喜欢去那种，就不是那种
0: 他本身也是很
1: 老外喜欢去的那种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就那种比较精致一点的，然后一杯酒可能做的比较花里胡哨一点的那种地方，
0: 环境
1: 比较，嗯，就是他卖的是装修氛围环境，还有就
0: 是整体很亚洲，
1: 漂亮酒，
0: 亚洲就很喜欢追求这个东西，
1: 对
0: 对。
1: 嗯，然后去转了一圈这些地方，因为我其实在国内当时还挺喜欢去这些地儿，然后包括在澳洲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去
0: 嗯
1: 这些漂亮地儿、嗯、反正漂亮画。
0: 没事，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漂亮的地方。
1: 然后后面因为当时很多这种排名比较靠前的 bar 都在新加坡比较多、
0: 嗯、
1: 啊，所以就顺道也去看了一眼。我觉得旅行的时候有一个爱好能让你扎进去
0: 对
1: 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对这个爱好本身是有一定了解的，然后你用这个了解像一把尺子，你用同一把尺子去量这些所有的地方、
0: 哦、
1: 你会有对它有更深的理解，要不然的话无论如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泛而谈走马观花，就跟你去一个地方要吃饭一样，因为你对饮食有一定了解，所以说你会喜欢去一些地方吃饭嘛，因为饮食背后可能代表着文化，
0: 是
1: 然后很多东西一串这些人文的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去一些酒吧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吧，
0: 完全认同。因为我最近其实我这次去新加坡还有一个行程

0: 我只能吃一半，虽然有点浪费，但是我真的很撑。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家店，它最后的那个甜品，我毕生，我是对吃很有控制力的人。我吃完了，它是一个冰淇淋，然后它底下有一个用铁观音做的一个 cream， 然后上面是雪糕，雪糕里面会有一些番薯做的小丸子，它不是芋圆。
1: 番薯做的小丸，
0: 对，因为他那个 menu 好像是要致敬他的，他很喜欢那个哆啦 A 梦，然后哆啦 A 梦里面那个女主那个静香
1: 就喜欢吃烤红薯啊，
0: 他要用红薯作为一个主题，所以他有一些红薯的小球球
1: 小、
0: 哦，然后就放在里头，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红薯的红薯做的一个脆饼盖在那个碗上面，然后他在雪糕里面撒了海盐。还放了一点 butter， 所以它有海盐的咸，雪糕的甜，然后还有红薯的那个香味甜味，然后还有那个 butter 的香味。
1: 哇、wow. ！
0: 然后我就整一碗吃完了，然后我就跟 chef 说：“我说我没有试过对甜品毫无控制能力，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吃甜的人。”
1: 嗯，
0: 我说你太厉害了。然后我整碗那个冰淇淋都吃完了，
1: 听起来好像我很难想象这个具体的是什么味道。
0: 它就是
1: 这种会让我非常有想尝试的，
0: 真的好吃，因为它的甜不算，我觉得亚洲做甜品它不会把那个甜度调得很高，
1: 嗯，
0: 所以它的甜度是刚刚好，然后它有红薯那个香味，然后有一些海盐的那个咸味加甜味，已经很，其实这个 combination 是。对，这个 combination 也是有的，就其他的地方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它加了 butter， 所以你咬下去还会有香味。哇
1: 哇，
0: 这很值得试，我跟你讲，为了这个甜品，
1: 非常好奇，
0: 我等一下
1: 一会推给我吧，那个餐厅
0: 真的不难订，幸运的是它不算太难订，所以非常值得，因为当时我们吃完我就觉得牛
1: 值
0: 吃，但是我很饱，我饱到很有罪恶感，你知道吗？所以我连续在新加坡那几天，我每天早上在酒店都在游泳，我游的那个肌肉都酸痛了，就是为了多吃几口。
1: 太热爱美食了，潘潘。
0: 潘潘很热爱美食，潘潘其实没有热爱美食，其实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1: 那你为了多吃几口疯狂游泳？
0: 但我想去都去了，就很浪费嘛。然后难得去那边，然后但是这一次可能因为我们去太多次了，所以去吃那些 food court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
1: 啊。
0: 对，但是价格上他们还是有优势的，那些 food court 因为分量足够的小，然后呢他们喝的东西也很便宜，就那种 food court 里面喝的那些果汁一般都是两三块或者一块多就有了，就挺划算的。
1: 哦，对，因为是跟悉尼的物价对比，对吧？
0: 对，对，你跟悉尼物价对比，你有喝过吗？两块钱的饮料？
1: 因为我不怎么买饮料，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
0: 你不喝饮料？
1: 因为有糖嘛。就是我只吃，如果我吃糖的话，我就吃甜品了，一般。
0: 啊，
1: 我是挺爱吃甜品的。
0: 但是你不喝饮料，糖的饮料？
1: 对，因为糖饮料糖很多，因为饮料很大一杯。
0: 嗯。
1: 然后它一杯的甜度就挺高的，其实，所以说500毫升的饮料，可能它的含糖量肯定比一个瓶吉拉朵要多。
0: 哦，你又刷新我的认知了，所以我要少喝那个糖的饮料，可以多吃甜品。
1: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属于两害相权，取我喜欢的，因为我本身对饮料也没有那么

0: 八。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老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晨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事不宜迟，我们又回来了四季茶馆，因为 Max 已经迫不及待一定
1: 要
0: 让我
1: 聊这个 fine dining 环节了。
0: 好，你想，那你来问我吧，你来说说看。
1: 因为刚才我们跟潘潘老师聊到，我们在吃 fine dining 的时候，很多很惊艳的地方来自于这个味道超乎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0: 是，
1: 对，然后。潘潘老师提到他之前一次吃法餐的经历，就是他觉得那些法餐里的酱汁或者风味没有特别的戳到他。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饮食这个东西会非常像，会非常从你童年的角度出发，就是你的人生经历有关，
0: 是，
1: 就是你从小到大
0: 吃的你接触的这个
1: 东
0: 西，
1: 对，它本身是有一套结构的，
0: 是，
1: 然后。后面 fine dining 可能是在这些结构上长出来的东西，
0: 没错。
1: 然后你觉得鬼佬的那个 fine dining 和这种中餐 fusion 的这种 fine dining， 你的体验很大不同。一个原因，我猜可能是因为鬼佬的这个，之前的饮食结构，就是他们从小到大吃这个饮食结构和咱们吃的是不太一样，
0: 完全不同。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刚刚那个 Max 也有说嘛，之前就是吃其实跟那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是完全，我完全完全认同。就是当我们去吃一个 fine dining 之前，其实我们本身要对吃有一定的积累
1: 了解，对
0: 对。那我刚刚其实分享的就是我吃了一个很贵的一个比较传统的西式的fine dining， 那他们其实大量会用很多的酱汁嘛，其实 fine dining 很多时候就是把一个东西打碎成另外一个东西然后重组，对，这是 fine dining 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路线。但是如果你对本身西方的饮食文化或者食材不了解的时候，你去吃一个很贵的 fine dining， 你会觉得你不值
1: 啊。对，
0: 因为这个重点是你第一次尝试，你已经是他们后面的成品了，你没有前面，
1: 不如直接去吃前面那些很家常的，
0: 对的西餐的东西，西餐的口味，或者西餐某一些东西是你没接触过的，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们会用这些味道来放进去这个 fine dining
1: 结构上再长出了一个小分支，
0: 对，
1: 它是一个传统结构原本的一个小 twist。
0: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西餐很厉害的厨师，其实就是他们接触面很广。对，然后就是要有很多的文化跟知识上面的一些包容嘛。因为我这一次去吃的这一家新加坡的这家 fine dining， 那他是以他是致敬他的生命的一个 cycle， 就是他的经历，我在吃他的经历，
1: 哇，
0: 主厨的经历 ，OK。然后呢，这个主厨在几年，应该七八年前吧，他以前是在澳门的一家川菜馆，上班的。所以当他去开他现在的餐厅的时候，他融入了很多川菜的元素在他的 menu 上面。那本身我们已经对川菜不会太陌生，就我们都会吃过川菜，知道什么是辣，什么是麻，对，它的那个香味是什么，它的味型这些各种东西。所以当他把那个元素放到一个 fine dining， 然后以西式的方式去呈现，你就觉得很厉害。因为你对川菜是有一定的认知的，
1: 在怎么的认知体系上多加了一个

0: 这些泰式的饭，
1: 对，
0: 我可能第一次吃会觉得哇，好神奇，怎么会有这么奇
1: 对，
0: 妙的味道？
1: 对，也会，
0: 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化交融和碰撞中给大家带来新的灵感和启发。
1: 是
0: 嗯，
1: 是，
0: 我是觉得可能这个饭到发展到最后，大家可能都吃的是差不多的同样的东西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这个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
1: 对对，所以其实我看到他们，做饭也好，或者吃饭也好，他们就吃 fine dining，我还有。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节目，然后我也有吃过，在广州的时候是那种中式 fusion，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新加坡这一家它偏西式，我回国内现在很多是偏中式的 fusion，然后
0: 是呈现的方式，还是说味道？
1: 味道
0: 味
1: 就是
0: 道
1: 他们的成长，我觉得他们是有两个派别吧，中西融合，一个是那种偏西式的。
0: 就是用西餐的骨架加中式的
1: 对，
0: 思路，
1: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中餐的思路
0: 骨架
1: 加
0: 加
1: 西
0: 西
1: 式
0: 式
1: 的
0: 的
1: 东西。对，国内比较流行是这个，因为我觉得是受众。
0: 因为大家。跟刚才咱们说的点是一样的嘛，就
1: 对，
0: 是在国内的大家都是从这个中餐的饮食体系下
1: 嗯，
0: 长出来的，所以说可能加西餐的味道和想法对大家来说是新的东西嘛，
1: 对，然后我吃到一个也是很好吃，橄榄菜的爆炒。
0: 哇哦！我一想，我
1: 嗯
0: 听着就
1: 超
0: 很
1: 好
0: 想吃。
1: 吃的橄榄菜，然后它是头盘，就应该是一开始那个嘛，都会给你一个面包，
0: 嗯。
1: 然后擦那个 butter，那这个都很平常嘛。他用橄榄菜的 butter，我印象至今深刻。他其他的菜可能就是还是用一些比较名贵的食材。这中餐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较在国内的那种 fine dining 还是会比较固定的，因为我觉得这是那个受众群体的关系。那没有什么对错的，那他们还是会比较会用一些名贵的一些食材，然后
0: 嗯，
1: 融入在他们的餐系里头，因为这样才能卖得比较
0: 卖的
1: 好
0: 比
1: 的
0: 较贵
1: 价格
0: 啊。
1: 嘛。但是它这个唯一，它不是唯一，但是它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橄榄菜
0: 这个
1: butter，
0: butter 啊，
1: 我甚至都想买。
0: 你可以问问他怎么做的。我经常在吃 fine dining 的时候去问他们，我说：“你这个菜里加了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什么
1: 他会
0: ？”
1: 告
0: 他
1: 诉你
0: 会
1: 吗？
0: 告诉我，他真的会告诉我。
1: 哦。那挺好的，
0: 但一般这种时候，我就会可能给 10%。
1: 我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已经不再是你做菜的那个技术的关系，是你怎么去构思这个味道。
0: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其实，因为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在非常传统的中
1: 嗯。
0: 式的餐厅里面，比如说什么丽苑，或者
1: 嗯
0: 比如说那些北京那些什么某某楼、某某楼这些地方，大家好像吃的普遍是手艺，
1: 嗯
0: 就
1: 嗯嗯，哦，
0: 是你
1: 是
0: 对，是一个
1: 传统手艺，
0: 对
1: 老匠人，
0: 你在这个某一个食材上花了很大功夫，然后。
1: 怎么去准
0: 通
1: 备
0: 过
1: 这
0: 你
1: 个
0: 的
1: 食
0: 学
1: 材？
0: 习，对，
1: 对，
0: 然后控制火候，然后把这个菜整体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呈现水平。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在我觉得这些 fine dining 里面，大家吃的可能更多是味道和想法，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味道和这个味道可能
1: 可以碰撞一
0: 可以碰
1: 下，
0: 撞出来，对，
1: 对，
0: 是可以拓展一下自己这个边界的认
1: 是
0: 知。
1: 是是，所以其实都值得去，你懂吗？
0: 我觉得是很值得
1: 很
0: 的，
1: 值得，所以
0: 尤其是你吃了很多其他东西之后，就是你在大街小巷已经吃不太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了，因为我其实印象很小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其实非常爱吃的，她就会带我吃这些各种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吃到四川的什么燃面，
1: 啊。
0: 然后抄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印象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
1: 对，
0: 但是可能随着你的长大，世界上能让你探索的这些东西就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所以说我才会去吃这些 fine dining，
1: 哎，
0: 去找不一样的味道。
1: 你讲到这，其实跟我之前最近有在想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人有些时候，我们刚开始，比如说婴孩，或者说当我们求学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是打开的，我们想要接触更多。
0: 嗯，
1: 但是好像到某一个年纪，特别像我，可能已经工作了，结婚了。你很容易不小心，你的世界会越来越窄。就你原本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然后你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然后你会把自己不会把自己收起来。其实跟吃是很类似的。就比如我们小时候吃，哇，某一样东西觉得哇特别好吃，我们就会记着那个味道，我们好像就很难再去接受新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说
0: 哦。
1: 创新的某一个传统菜，
0: 嗯，
1: 他们就觉得啊不如以前的好，不如传统的好。
0: 哦，
1: 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好与不

0: 好，而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做得出来，我们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先接纳它？
1: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大多数人需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就是学着去欣赏一个东西。
0: 你或许不喜欢，但不代表它就不应该存在的。
1: 其实这个如果一个东西大家都说非常好，或者也不是大家都说非常好，就是有一批人说它非常好，那它其实大概率是有一定原因的。
0: 对，
1: 就是你可以试着，就至少是我是这么做的，就是我试着学习从这波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哎，他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值得去玩味或者说欣赏的。然后我站完这个角度之后，我再去选择我要不要接纳这个角度。
0: 嗯，
1: 但是在没在这个角度看过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就是如果你学会了去欣赏它，但是你觉得，哎，但是好像它跟我的生活好像不是那么的契合，我可以选择，
0: 我觉得也 OK，
1: 我可以选择不要的。对，但是我觉得非常不好的一点是，如果没有选择过学习去欣赏这件事儿，而直接把它摒弃了，因为它与你的生活不匹配，或者
0: 对，
1: 你觉得它好像是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
0: 之外
1: 或者冒犯到我，我就不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是放弃了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吧。
0: 完全认同。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吃过 fine dining， 觉得跟他的生活的那个 lifestyle 是不太契合的，但他们就会开始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值。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是在于你，他可能是不太值的，因为他可能跟你现在的 lifestyle 不太匹配，但不代表可能对别人来说他是不值的。
1: 就是他如果
0: 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个人的
1: 大面积的存在，它一定是有这
0: 么
1: 多人对他来说是有效的。
0: 对，因为有些人会很抗拒吃漂亮饭，就是他特别是一些漂亮饭，可能食材本身就像那种西式的，他可能真的没什么太过于名贵。就我这一次去新加坡吃的这一家，他其实并没有太过于名贵的食材，他的食材都很普通的，都是可能土豆啊，就把土豆怎么去做，然后可能鱼子酱啊，还有面食，就面粉类、雪糕，最贵可能鱼、鸽子，就它其实整个食材，我整个 menu 吃下来，它的东西，它连和牛都没，它牛肉都没有，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食材上面会取胜的，但是你不会觉得不值得，这对我而言哈，对我而言，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新的认知，原来这顿饭是可以这么吃的，原来这些味道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它怎么可以做得到？就是我觉得漂亮饭有一个准则，就是这些东西你在外面是不会吃得到的，它没有别人可以复刻，这个菜单它就属于这个主厨本人了。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0: 对对，
1: 而且我愿意去把钱交给他，我愿意相信这个主厨，因为
0: 是
1: 这个主厨其实大概率是一个比你懂吃的人。
0: 哎，不过他也会问我们吃的怎么样，我们也会很诚实告诉他，哦，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包容度其实也很好，就这个主厨，这一家店的主厨，
1: 就是他的包容度其实更像是他在兼容你。
0: 对，
1: 就我觉得如果我去跟一个任何一个餐厅的 chef 交流这个饭该怎么吃怎么做，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我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在，就因为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那些人，就是他们会喜欢教别人。
0: 哦，那不会，那当然不会。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不爱吃菜，他刚好有一道菜是加上去的一个蔬菜的沙拉，然后我老公就很坦诚的跟主厨说，哦，
1: 我
0: 就因为我不爱吃菜，然后主厨说其实我也不爱吃，但是大家说要有菜，所以我就弄了一个菜，因为他的整个 menu 下来的味道其实是挺类似的，就很有他的风格，但的确那道菜是跟这些 menu 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主厨可能本身他自己也希望有一些外部的声音去
0: 肯定的
1: 去 improve 自己的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做厨师特别是

0: 也挺重要的。
1: 是这样的。
0: 尤其是我觉得西式的 fine dining 就是它会是很大的这个你的吃饭的组成的一部分吧。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中餐现在好，中餐的 fusion 好像也没有特别重的这个喝酒的这个文化。
1: 没有，因为他们都喝白酒啊，
0: 就是
1: 茅台。
0: 你喝了茅台，你就没有办法
1: 吃其他的味道。
0: 吃饭了。对，就是都是茅台味儿，反正。
1: 但是呢，你说你让我去挑一下这次新加坡之旅的这一家 fine dining，它也是有的。就是我可能习惯了澳洲的这边 fine dining 的服务，因为我觉得澳洲人在做西式的服务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他们会很 engaging，那个交流感还是很浓
0: 对。
1: 郁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去吃这一家，我觉得它给我一种，他们也很 nice，也很专业，但是没有那种 connection，那个亲切度不够，就他们有一些 small talks。
0: 其实我个人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喜欢这些 small talks 的。
1: 哦，我会期待，不是多，但是一点点也可以。然后我会期待说，我为了表示尊重嘛，我会希望。我能够知道他们叫什么，但他们也没有那个名牌。
0: 你这个非常西式 fine dining 的细节啊。
1: 对，我会在意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吃完这顿饭，其实到最后我一直在等待一个 moment，就是有一个人来做一个
0: House dinner。
1: 点一个 closure，但是没有，我们等了很久。其实对于客人来说，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因为他不知道，也不确定哦，所以是结束了嘛？那最后其实是主厨有过来去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叭叭叭叭叭。但我感觉好像到最后我们吃，因为他们也忙了，开始忙了。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也可能是人手不足的关系。那我感觉就是没有最后的这个 ending 没有被照顾得很好。那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人来很 formal。

0: 是
1: 过程没有那么平滑，
0: 是
1: 就是你可能感觉到的是服务上的，就每个人感觉肯定是方向不一样的。我感觉到可能是这个菜品的安排上，可能有些地方可以，我说不上来是哪儿可以再优化，但是我感觉有些地方它可以连接的更好一点，或者说比如说我这个酒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的 fine dining 喝酒是一个在我来看是没有那么值的事情。
0: 对，
1: 因为那个酒非常贵，但是比如说在这边的 fine dining 我就会愿意去喝酒，因为它可能有些酒是比如说 Burgundy 的小酒庄的酒，但是它同时味道又非常好，
0: 是因为这边有这个环境嘛，就是这边有好的，
1: 就是我在外面是买不到这个酒的，所以说我愿意在餐厅花溢价去点，但是在国内那些酒你其实你大概都知道它什么价格，它很少有真的你在外面买不到的一些，
0: 对，而且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1: 而且还是那些很有名的酒。
0: 因为国内其实在我觉得在 fine dining 的这个 concept 上面，他们还是我觉得是比较后面的，就是老外在吃饭文化的时候，可能他们本身自己在家就会有这些普通的仪式感，

0: 所以他的服务会很惊艳到我、
1: 哦、
0: 会有一个拉平。你知道我上次去吃那家在就是在 Crown 楼上的那一家 Fine Dining，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做了、
1: 嗯、
0: 他甚至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式的一家 Fine Dining， 他们连倒水你会发现是有次序的，他先是女士再到男士，然后从年长到年幼，
1: 就每次都这样。
0: 嗯，每一次，但他不会跟你说，你要去观察、嗯、你会观察到两夫妻坐在一起，他先到他的，然后我坐在这个位置，两夫妻坐在我的旁边、
1: 嗯、
0: 然后他先到那个阿姨的，然后绕到我这边到我的，然后绕到那边先到另外一个人、嗯、最后再到男生、嗯、那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是有意思的。那我就觉得哦，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吃 fine dining 你会要观察很多东西，除了吃饭以外你吃很多有趣的东西。
1: fine dining 像一个很大的圆，然后每个人在这个圆里 care 的地方不一样。
0: 是，
1: 但是你觉得西式，至少现在来看西式的 fine dining 你可以这个圆大概率能把你包进去。
0: 是，
1: 但是这个中式的时候你的这个小圆有时候会出界，就是会出这个大圆的这个界，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你包在里面。
0: 对，
1: 嗯，
0: 对，但我觉得是每一个无论好坏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1: 对，我觉得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对啊，就我现在越来越能包容嘛。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会很 critical， 我会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不好。但是你慢慢其实接触多了，你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与错的问题，只是说在这个经历里面你可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怎么去评价。那如果你这个体验不好，不代表 fine dining 不好，可能就是这一家店。
1: 这家的店不好。
0: 对，这家店可能有它要进步的地方。
1: 嗯。
0: 那你如果你觉得你欣赏它，你还想期待下一次，那你应该可以跟他交流一下，
1: 嗯，
0: 对，而不需要就很二元嘛，
1: 啊，对，
0: 一点点不好就全盘否定他，对，非常开心，我也找到了一个，我没想到麦子很喜欢吃东西，还喜欢吃漂亮饭，
1: 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的热量缺口非常有限，这是主要原因，然后我可能我一周或者两周我才有机会出去吃一顿饭，
0: 啊，
1: 其他时候我要么就是。在这个控制饮食，或者说在做其他的，就是有机会吃饭了，那反正我这个预算也没地儿花，那我就 fine dining 呗。
0: 行吧，这也是一个策略，吃点好的。
1: 对，而且有时候如果吃普通餐厅，容易花钱当孙子。
0: 其实你看一下，我们花了多少钱在外卖，
1: 尤其是悉尼的外卖啊。
0: 真的
1: 很贵啊，我觉得，
0: 因为它溢价很高啊、
1: 嗯、
0: 因为它的那个配送费
1: 很贵，对
0: 对，然后你每一餐你就算抢了那个红包，你也其实也是很贵的，然后现在也很少人到店里吃饭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都会为了方便点那个外卖、
1: 嗯、
0: 然后外卖来了其实很多时候也凉了，也没有在店里吃那么好吃了、
1: 哦、我觉得西宁的外卖真的非常不好吃啊。
0: 对啊，
1: 就是而且它热量又非常高，然后它的营养成分也不是我需要，所以一般都是直接在家里吃饲料。我觉得我很少，我觉得我甚至都谈不上做饭，我就直接把这些食材就吃掉了。
0: 我觉得是对的、
1: 嗯、
0: 我宁可就是平时吃的随便一点，然后积攒下来。
1: 随便还是要这个健康一点。
0: 没有，我健康，但是我不挑，就我可以非常不挑、
1: 啊、
0: 但是如果我当天很 particular， 我就想要吃带汤的，那我的要求可能就是要汤汤水水的，不辣的、
1: 嗯、
0: 清淡的，对，但是我可以非常的不挑食，对，但是我一般平时吃饭我吃的还算是健康的，煎炸的东西很少吃，烧烤的东西很少吃、
1: 嗯、
0: 然后吃我基本上吃的都是没什么味道的，对，就是我不会每一顿饭都是那么的挑，叫很完美、
1: 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学到了这个战略，就是说平时可以吃的省一点，那接下来 这些省下的东西就是为了去体验好的。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这样生活才是 balance 的。
1: 我觉得更重要不只是钱啊，最重要的是你的热量缺口。
0: 我的妈呀。好，我们下一期来采访一下 Max 是怎么做到那么自律的。我们这一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大家。
1: 哦、谢谢大家。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

0: 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0: 我是开心，
2: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2: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2: 不见不散啦。
3: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4: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4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
5: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哇，唔经唔觉又嚟到礼拜五啦，欢迎大家收听《同事悉尼沦落人》。
1: Happy Friday 啊，大家好，我系 Daniel 啊，
0: 我系 Catherine、嗯。Happy Friday， 大家好。上一集咧，我哋就有 Nick 喺度啦，就系我哋嘅物业估价师
1: 龙哥，
0: 为我哋披露咗好多好
1: 点为人知嘅
0: 嘢，好有趣嘅事情。嗯

0: 未沦落人知，我哋嘅老友记。
1: 咁今集咧，咁我哋就唔放过呢个咁有趣嘅家庭，邀请到佢个太太 Stephanie 上嚟。咁啊 ，Stephanie 咧，咁未开口之前咧，我谂大家听呢个名咧，都可能联想到我哋其他节目嘅一个 Stephanie 啦。
2: 系啦，
1: 咁我哋请呢个 Stephanie 出嚟睇下，系咪同一个 Stephanie 先
2: ？Stephanie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同一个嚟嘅，
2: 系不过佢讲国语，佢而家讲
1: 即系唔使讲国语，
3: 讲
1: 广东话，欢迎 Stephanie， 欢迎欢迎，
3: 多谢。
1: 好啦，咁上一集我谂你都有听到啦，我哋就访问咗阿 Anik 啦，咁佢就讲咗好多好八卦嘅嘢俾我哋听啦，即系唔代表佢嘅立场，你唔知咩立场啦吓，嗰啲咁嘅立场啦。好啦，咁我哋今集呢就同大家讲下点解要访问 Stephanie 喎。
2: 点解呢？
1: 并唔係要佢喺度表演讲国语嘅。係啦，
3: 咁千祈唔好。
1: 千祈唔好啲係咪。喂 ,Stephanie, 你都劲喎，你即係喺呢个 reception 界即係都称为係潮流嘅尖端喎。
3: 喂唔係话。
1: 即係好劲喎你。即係你係做过牙医护士啦。你又做过劲嘅牙医护士啦。你又做过 dental surgery 嘅 practice manager 啦，即係阿姐啦嗰啲。跟住你又以前又搞过 event 㗎喎，即係做过啲主持人喎。咁又做过幕后啦，咁我幕后嘅意思即係泛指好多种唔同嘅幕后嘅，唔单止係屋企嘅幕后。我知道你成日洗碗抹洗手盘嗰啲，唔係嗰个，係讲緊做 event 嗰啲吓。咁又幕前幕后咁就弹出弹入啦，即係做过好多唔同嘅嘢啦。所以我哋今集呢就係访问你嘅原因，就係因为想知道即係呢几个唔同嘅行业边有啲咩八卦
2: 嘢。趣事啊。
1: 係。咁希望你而家咧就可以倒空一下你平时访问嗰个 style 啊，我哋呢度好唔正经嘅。好，咁咧我哋先讲啊，即系第一个 session 先。
2: 系，
1: 口张开，唔系腿张开，系啦。咁就系讲下啲牙医护士嘢先。好，不能说的秘密啊！喂，我哋先相应一下先，因为我以前都系个牙医护士嚟嘅。
2: 系，
1: 啲牙医真系好鬼中意咧，啲病人抹住个口，俾咗个 suction 咧就。个时候佢就问问题，喂人哋点答啫？喂啲牙医真系鬼抵死，
3: 系呢个通病嚟嘅。
1: 系啊，成日话，喂你个女几岁啊？你个口擘大咗俾你整紧牙，吸紧口水点答啊？嘛，牙医唔该你哋改善吓，唔好再问呢啲咁嘅嘢。OK， 好，咁我哋就请阿 Stephanie 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3: 啊，咁我叫 Stephanie 啦，就在牙医诊所度做咗十几年啦，咁而家转咗行啦，都 sort of 转咗行啦，一半啦，踩咗去喺间医院度做啦，咁我做 admin 嘅，
1: 而家就喺个好 busy 嘅医院嘅，应该咁讲，你嗰间医院都好贵。好鬼多私家医生喺度挂牌，即系做手术嘅，系一个好忙嘅一个手术室嘅。即大家想象一下，好似间酒店系一间 CBD 嘅酒店咁，即系好多人去出出入入，即系做手术嘅。好啦，咁样我哋而家就不如讲下啲牙医诊所嘅趣事啊。先由我哋牙医护士开始讲起啦。咁 Daniel， 你有冇睇过牙医啊？
2: 有
1: 嗰啲坐牙医隔篱嗰啲，
2: 我好惊睇牙医嘅。
1: 唉，边有人中意睇牙医嘅啫？通常都冇啊。
2: 我之前摸个智慧齿咧，摸到痛到。而家都仲记得嗰种，
1: 我哋呢个年纪嗰啲人通常都惊睇牙医嘅，因为我哋嗰时未系嗰啲叫全民教育，或者即系我哋都好啲再大，即系你咧，即系唔好意思啊，但系我哋少少嗰啲啦，
2: 冇
1: 人教刷牙嘅，咁就可能
2: 真系冇噶，我嗰年
1: 系
3: 细个，
2: 净系教我哋食鱼肝油啊咁嗰啲嘅。
1: 我哋细个已经小学有嘅系，成个巴士车我哋去
3: 咩家咩。家庭保健啊，
1: 系啊，跟住九龙塘有间牙医诊所就订晒我哋入去，然之后间房咁叫我哋去。
2: 我细个净系睇广告咧，细路等一等牙虫村喺边度嗰个广告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咁我就听完嗰个电视广告之后，我就好惊咯，就走去刷牙，就系呢啲嘅冇学校冇教我哋全部都。
1: 我冇听过，
3: 冇听过。
2: 我得闲 send 翻俾你睇啊，
1: 争少少。
2: 有啲比我差唔多年纪，应该啲听众都记得呢个广告。
1: 系啦，咁喂 ，Stephanie。As a dental assistant 嘅时候，你最惊边种人？我讲先，
3: 你讲先。
1: 我最鬼惊嗰啲带住小朋友入嚟，喂 ，sorry， 最惊啲小朋友带住妈咪入嚟，我系最惊嗰啲小朋友嘅，系
3: 嗰啲都系我哋嘅大忌嚟嘅。
1: 系大家听众唔好谂住我哋系弱儿嗰批姐姐，我哋唔系，就系因为其实个小朋友 本身是可以好听话的。
3: 本身其实他们不怕的。
1: 完全不怕的。
3: 完全是没觉得不是一个问题来的看牙医。
1: 是啊，但是因为妈咪自己怕就说没事的没事的。
3: 但是你就捉住他们。
1: 对啦，他们就真的有事的这样。其实真我都想跟这些家长讲的，其实这个是信个牙医啦，每个牙医都真系 professional trained， 即系攞出嚟行得医嗰啲真系，个个都系好 standard， 即系或者 standard 以上咁样去做嘢，同埋特别我哋喺即系 private 嗰啲见到嗰啲咧，佢都揾食噶嘛，佢点会将自己啲病人即系对待唔好咧？同埋即系小朋友其实系特别越细嘅小朋友就更加系一个接受正确教育。即是认知的最好的时候、你教个小朋友去，其实除非妈咪是那些就像我们这样冷血那些妈咪啦，就去啦，
3: 没用，
1: 是啊，磨牙啦，是啊，跟住其实是最好给小朋友在这个时候是即是正式牙医，其实冇嘢噶，个个都要即系洗牙。其实呢个是一个好正常嘅一个保健嘅啫嘛。
3: 其实亦都系越早带佢哋去坐下都好嘛。
1: 系啊，其实有啲小朋友，有啲妈咪好醒噶，即系带啲小朋友真系两岁咁入嚟就岁几都有，即系出牙就有啦、即系就交佢俾个牙医，即系牙医就俾啲小朋友摸嗰啲架撑，即系啲用具嗰啲。其实系一个好
2: 最细可以几细可以
1: 看。其实有牙就得噶，
2: 有牙就开始可以。
1: 有牙就得噶啦。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教育。我有乜好惊啊？真系冇嘢好惊。你惊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知嘅。你牙痛嘅时候去到牙见牙医，其实得两条路嘅啫嘛。一系动牙根，一剥牙，冇噶啦。因为
2: emergency 因为
1: 系牙痛已经系好大镬嘅啦。即系其实一定系越早。任何病都是的，越早看到就越好。特别澳洲我们的体系这么好，就是Medicare 就应该没有的，就是但是学校都有些小朋友排队，有些那些 mobile dental van 啊，学校去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政府其实很紧张小朋友的牙。
3: 其实 Medicare 现在都好了，都有帮助一点的。
1: 是的。
3: 不过就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福利的，那就。
1: 是的，那是的，没办法，有赚多一点那些就。
3: 辛苦啲啦，
1: 系啊系啊，咁样系啦，咁就小朋友系啦，咁你最唔中意边一挺病人咧？即系嗱，其实我哋讲唔中意咧，就其实唔系话唔欢迎啊，即系只不过，知道咁呢个病
2: 人需要时间处理，
1: 较多时间要处理啦，系啦。
3: 咁我又冇话特别比较抗拒啊，我个人咧就几易话为嘅，
1: 你比较理性应该咁讲，
3: 都系嘅。咁佢哋嚟得，咁佢其实佢哋都已经系惊住嚟噶嘛，好多人都、特别咧系一啲可能而家去到中年或以上嗰啲人咧，即系以前咧可能冇乜机会去接触要真系睇牙医嗰啲人咧。佢哋其实好抗拒嘅，以前即系觉得我冇事，我做咩要睇啫？即系连基本嘅都唔会洗牙。只不过而家嚟到澳洲，可能系因为我有私人保险，唔好蚀俾佢啊，我洗咗佢都好啦。
1: 系，
3: 所以佢好多人先至会利用呢一个嘅福利，呢、个 benefit 先至可以去，即系先至去睇牙咯。
1: 系，咁我又想同啲牙医护士平反一下，其实牙医护士即系唔系我哋讲到自己好重要啦。但其实一个有经验的牙医护士呢，在个牙医旁边呢，是会即其实将个牙医好多工作都减轻了的。即是那些话头醒尾，即我啦，
3: 我啦。
2: 等啲牙医可以专心做佢嘅工作。
1: 你知唔知啊，出咗名我嗰时做嘢系。
2: 系。快靓正。
1: 唔系唔使讲嘢㗎我哋。
3: 佢未叫啦，你已经睇到
2: 佢
3: 下一步。
1: 由始至终只有你一默契呀，因为我哋有。因为其实呢啲系真系一啲化学反应嚟嘅。有啲同啲牙医真系有时拍唔嚟，即系个做事方式真系好唔同，点样 adjust 法都 adjust 唔到，有啲会有啲咁嘅情况嘅。但系即系通常呢如果真系拍到呢，就哇有时做嘢真系你其实个人有好有成功感噶，即系你可以帮到牙医，因为佢，因为其实我哋真系有四只手六只手嗰啲唔同嘅 technique 啦，咁就真系要讲求一个好好嘅合作性，默契就最好啦。当然 not necessary， 即系唔系一定要有啦，但系有默契嘅话，哇，嗰啲可能一个钟嘅 appointment 系咪？咁我哋可能分分钟即系廿分钟做完，一啲都唔，
3: 因为悭翻好多时间讲话，
1: 解释
3: 咩我啦，或者你下步要做啲咩咧，即系唔使点教，又唔使点样提，
1: 系啊，争好远，真系争好远。同埋有时 我哋都知咧，有时剥牙剥到一半，即系有啲状况出咗嚟，咁就要哇即刻要拆啲唔同嘅嘢，或者分分钟转手术剥牙添。
3: 系啊，
1: 唔系一个简单嘅剥牙啦，即系大家唔知啊，有时剥咗只牙，个尖端咧留咗喺啲牙肉入边咧，
3: 争少少就系争少少，
1: 唔使放工噶啦。咁你就睇下有啲咩要做咯，真系真系要剥干净噶嘛，咪咁嗰啲咧就真系好讲求经验啦。有时一个譬如新少少嘅牙医。俾一个有经验嘅牙医护士带住，好容易解决问题
3: 啊！
1: 系啦，真系好容易，即系因为佢有经验，佢唔系叫你用啊，即系佢 suggest 佢开咗嗰啲用具摆喺个台面，啲牙医望到个心就安落啦，就用咗佢就即系嗰啲系信心入边就做就好容易就好多唔同嘅状况出嚟嘅，我都记得。
3: 不过亦都有啲牙医咧，佢就算你有啲好资深嘅护士提一下佢，即系摆摊出嚟，你拣啦，你用啦，咁嗰啲。instrument 都好啦，佢好主观，直情我唔需要你做呢啲，
1: 冇化学作用，
3: 我都冇叫，
1: 冇化学作用。
3: 你做咩搞咁多嘢啊？
1: 系啊，会闹噶嘛？你开每一个 pouch 都要重新洗，又要重新装噶嘛？嗱，我哋好无底线咁样披露紧我哋幕后嘅嘢出嚟俾大家听啦。咁样，但系咧，都有啲系例外嘅，有啲牙医系中意自己做嘢嘅。Stephanie 有冇见过？
3: 哦，有。
1: 自己中意攞埋塞信添嘅，系啦，咁就有啲咧就真系你见到好叹嘅同佢做嘢，因为佢好中意自己做嘢，系啦，咁即系有啲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嚟到嘅。咁我同阿 Stephanie 都系，我哋咩都做，咩唔同类型嘅诊所做过，即系 one on one 我有试过啦。大型嗰啲试过啦，
2: 试过，
1: 即系嗰啲我哋讲得出个保险公司持有嘅嗰啲诊所我都做过啦，即系都有啲唔同嘅文化喺入边嘅。不过我可以同大家即系都令大家听众放心啲，就系、是、喺澳洲咧，即系我可以打开得门做生意，即系我讲合法嗰啲，大家都可以即系比较相信入边嘅即系 quality 嘅。
3: 系
1: 我觉得大家都即系相对系安全嘅，我
3: 安全，起码其实咧。总括嚟讲咧，佢哋起码消毒咧，
1: 真系到家
3: 嘅。其实都系合乎最基本嘅要求啦，即系你唔会话啊偷工减料，唔会做呢啲嘢噶啦。即系个程序上都做得好足嘅。系，
1: 同埋无论系即系政府又好啦 ，private 又好啦，即系呢啲 training 都系好多嘅，我记得
3: 全面嘅。
1: 系啊系啊，咁、有时。我哋都头先讲过一个笑话啦，就系话啲牙医真系好鬼中意问嗰啲病人问题，就系、是、人哋已经开始咗
2: 讲唔到嘢嘅
1: treatment 嘅时候，就喺度问我：，哇，你个女几多岁啊？嗰啲咁嘅嘢咧，即系真系啲牙医系改唔到啊，
3: 系改唔到。
1: 有啲咧为咗听人讲个答案咧，就拎开晒啲塞上，你讲啊，嗰啲咁又重新摆翻晒嗰啲棉花啊、吸水啊、
2: 拜博嗰啲啦。
1: 唔系，但系嗰啲牙医系好需要嗰一刻知道个答案，唔知点解系啦。咁喂，有冇啲有啲趣事系你系做牙医护士嘅时候，你一世都记得噶啦 ，Stephanie。
2: 难忘嘅事，
1: 我讲先。
3: 咁我又唔系好难忘嘅，你先啦。
2: 先啦，
1: 就系、是、有个 patient 晏昼入到嚟，同我哋讲话唔好意思啊，头先食咗好多蒜头啊，晏昼跟住我话冇紧要嘅，咁样讲。点知一开口真系
2: 好劲，
1: 哇！系真系好劲
2: ，undeniable 啊嘛。
1: 因为蒜头入咗个口再翻出嚟嗰个味系，喂，真系 next level 噶。我谂可能打个打火机前面会着火噶，即系。sorry 啊，真系好劲噶，有啲味系真系可以。
3: 咁我嗰啲又未，即系都有嘅呢啲咁嘅 situation。另外有啲咧就系、是，即系佢，我哋都有啲箍咗牙嘅病人嚟睇牙噶嘛。咁又系 after lunch 嘅时候嚟到，哇！嗰啲
2: 食物
3: braces 咧，全部都系自己菜啊、肉啊咁样，即系好多变咗好满足啊！帮佢洗完之后，即系成个过程。
2: 有沒有
3: OCD 啊、即系有啲嘢做喎，哇，好干净啊！做完之后咁样，
1: 其实我系啊系啊，其实 braces 咧讲开又讲啦，呢啲好靠啲病人自己即系自唔自觉喺屋企，即系刷牙剩嗰啲啊，真系
3: 系啊，有啲就发晒炎咯，
1: 系啊，嗰啲牙肉红晒咁样入嚟啫，阴公啊，真系
2: 病嗰啲啊，
1: 系啊，
3: 头先阿 Daniel 讲嗰个牙周病咧，
1: 都系有好大阵味，
3: 都系好大阵味嘅，
1: 系啊
3: 系，我觉得呢个系 worse 过个蒜头味嘅，其实。
1: 你又讲得啱，因为就寻日我去 Burwood 食嘢，入咗 lift。其实我哋做惯呢行，我知啊，嗰啲唔系啲咩简单臭味嘅，系真系有一个人 佢唔单止食烟，佢个口系应该系劲牙周病先至有嗰个口气出嚟，即系唔系嗰啲热气一两下嗰啲
3: 热气，唔系口气，唔系单凭口气嘅味道，
1: 真系牙周病系有味嘅。系，大家如果有牙周病，不妨用下啲漱口水啊，帮帮你身边嘅人啊，真系
3: 系要睇牙医先，
1: 系唔好意思，
3: 牙医去介绍
1: 咧，
3: 用
1: 咗 Stephanie 好理性。
2: 系啊，牙周病都好犀利，可能成排牙甩咗出嚟都会影响噶，即系好严重，可大可小。
1: 其实牙周病咧系真系。咁多个，其实牙周病真系个坏处系，因为佢冇得 reverse， 好难，
2: 不能逆转，
1: 好难，只可以你发现嗰刻就停止佢恶化，系啦，唔好再恶化，但系已经冇得 reverse 噶啦。
3: 但系咧，我之前咧听，咁我系另外一个台嘅主持人啦，咁我哋亦都访问过一啲医生啦，咁咧嗰啲医生咧亦都有提过咧，就系牙周病咧，其实系会影响心脏嘅。
2: 哦。
1: 呢、這个应该是好多 research 都 confirm 咗。
3: 是啦。咁、所以呢，但我得知呢啲咁嘅消息嘅
2: 时候。你知唔知咩原理啦，可唔可以讲下呢？
1: 喂，教返啲专业人士啦。
3: 咁、呢个系我唔系唔够专业，我唔系医生。
1: 我哋唔 speak for 呢啲牙医。
3: 我淨係可以闻到味咗最
1: 多。冇错。
2: 你 detect 到样嘢。
1: 第一个我记得若干年前 Medicare 呢会有一个唔知乜乜乜乜 scheme 呢、送嗰5000蚊出嚟㗎嘛，系咪呀，你记唔记得
3: 呀？俾小朋友定俾
1: 嗰啲有心脏病、有糖尿、有唔知有咩病。
3: 几千蚊。
1: 几款唔同嘅、高血压都系㗎，好似系。
3: 跟住就要家庭医生签字先有嘅。
1: 哇，但嗰时啲牙医诊所忙到飞得起㗎、每个有啲。
3: 我中呀嗰期。
1: 系咪每个有啲 patient 呢 file 入嚟。几廿样嘢做噶嘛，
3: 系啊，
1: 但系真系好帮到啲 patient 嘅，我记得。
3: 其实系鼓励咗佢哋咧嚟睇牙嘅，
1: 同埋佢哋 set up 咗自己一个 routine。譬如，其实你嗱，我哋好现实咁讲啦，牙周病嗰种清洁就系深层清洁嚟嘅，即系叫 deep clean 啦，或者简单嚟讲，
3: 系啦，
1: 嗰个就唔系普通洗牙价钱嚟嘅，嗰、那个
3: 好
1: 简单嚟讲，而家系咪千二啊？千二到二千，
3: 起码唔止啦，而家
1: 好啦，
2: 深层清洁，
1: 我唔知啦，因为我已经脱离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已经1200蚊一个口啦，即系四分一二三四咁啦，四个
2: 分四个 region，
1: 四个区嘅系。咁、好似即系勤力啲啊，依可能就帮你做两个区啦。但系佢哋条颈就救命啦，即系耷低个头真系劲清洁。
2: 要做好耐噶系咪？
1: 喂，同你平一个区就等于你平时洗一个牙，同埋要打麻醉针嘅。
2: OK，
1: 因为佢真系要掀起啲牙肉，即系捏起嗰个 flap 咁样。
3: 即系佢要洗深啲咯。
1: 系、你洗完真系会痹噶，即系各样会痛，但系。超清洁嘅、你会见到有明显改善，同埋啲口气真係冇咗嘅可以。咁、我记得若干年前已经好贵㗎啦呢个。但係而家有时我譬如见到嗰啲 Auntie 呢 ,Uncle 呢佢哋都话摸咗咗牙医去深层清洁啊 ,deep clean 啊咁跟住我话自己畀钱啊即係要畀 gap 㗎嘛呢个都几贵㗎嘛。咁係呀跟住我心諗喂其实经过咗嗰啲 scheme, 即係嗰啲计划之后反而即係畀咗佢哋一个好好嘅教育喎佢哋真系识得使钱去 look after 自己啲牙、即真系唔平噶嘛，因为真系咁佢哋都肯使钱咧，因为啲人取舍啫嘛，呢、个都系
2: 知道效果好咯，咁佢就教咗佢。
3: 系啊，但系其实好多人咧，点解会真系认真去做呢个 deep clean 咧、其实因为佢哋咧可能已经有啲牙系松啊，开始
1: 系讲得啱啊，牙松咗咧，真系都其实几大镬嘅，即系暂时嚟讲咧，都真系唔知点样救一只。松勾勾个牙，因为其实佢松咧又好少话得一只松嘅，通常咧隔篱邻舍都松埋，
2: 系啊，嗰组组织
1: 即系啲唔同嘅松、因为其实我记得好似有唔同嘅松度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做牙医护士要做 chatting 噶嘛，
3: 要度噶嘛，
1: 咩三二一二一三，
3: 系啦，
1: 跟住又一咩嗰啲咁嘅嘢，系啦，因为你第一次嚟 deep clean， 我哋要做一个详细嘅。嘅即系 measurement， 睇你个牙袋咧，即系佢插一支好似曱甴蜻蜓脚咁嘅嘢入去，佢、有唔同嘅黑度嘅，咁就、哇，嗰啲有啲好劲抽嘅，呢啲去到七啊九啊，即系其实个牙袋啊，即系你摄一个牙齿，因为正常牙肉其实真系吸吸含 cover 住一只牙嘅，可能即系最多一嘅啫，即系撩入去可能嗰啲牙线即系痛噶嘛，会系咯。有啲人系谂下成一个
2: 通就去
1: 一个 cm 咁劲，冇、得救噶啦，真系。所以咧，所以因为牙周病系冇得逆转咧，我同 Stephanie 都不约而同咁攞咗出嚟讲咯。即系嗰啲种牙咩动牙根啊，嗰啲其实咩做牙冠啊嗰啲咧，即系好嗰啲好简单啊，嗰啲真系 step by step， 你想做你就即系做得好同埋完成咁咯。喂，咁我哋又讲嗰啲真系好秘密嘅嘢先。嗱，我就觉得 Stephanie 啊。 虽然即系个个牙医都系即系 train 晒出嚟嘅，
3: 嗯，
1: 但系的而且确系有啲牙医咧个手势系真系超好，同埋沟通能力特高，
3: 系、
1: 嗯、我唔系讲紧 sell 嘢嗰啲啦 ，sell 嘢。

0: 佢騎唔到喺嗰度噶。嗱、有技巧啊呢、這個彎，掛得起嚟嗰個應該都有少少經驗噶啦，嗰、那個牙醫護士。系咪咁讲？系
1: 啦，
0: 但系即系有时我都有个好搞笑嘅 case 啊！哇，呢度系 suction， 喂，两个 suction 系塞个嘴嗰度，点样 suction？ 即系吸水啊！紧张啊，因为即系
1: 个病人紧张，
2: 个病人紧张
0: suction， 个病人
1: 有啲中多口水系嘛？因为
0: 跟住就喂，其实两个 suction 大细都喺晒个口嗰度啊，好笑噶呢啲。但你又唔可以即系当众喂喺个口度，跟住你只可以喐一喐个，喂，好紧张咁啊，吸紧嘅。
1: 又唔会俾个 patient 听
0: 到？冇错啦，但系真系两个 suction 都已经喺个口。
1: 所以通常咧，叫啲病人戴咩？戴太阳眼镜。咩都睇唔到嘅情形之下，眼灯大光灯又照住。
0: 喺而家好新啦，全部上面都有电视嘅啦。
1: 有，但系唔系个个都专注望电视噶嘛？有啲中意八卦听医生同护士。
2: 但
1: 唔
2: 系而家通常晒下都戴一个好似类似人哋睇 3D 嗰啲。
0: 一定唔系一定要嘅，因为我哋盏灯其实系直接
1: 光
0: 嘅，接照咗你话就好容易就经过你只眼嘅。同埋牙医而家有好多都系戴个 overhead， 即
1: 系
0: 佢眼镜上面有佢自己嗰盏灯啊，系啊，所以佢
2: 就唔需要
0: 即系佢会喐嚟喐去咁，好容易就发到你只眼啦。哇，时间好快，即刻又嚟到廿几分钟。
2: 系啊 ，Kevin， 不如而家就分享我朋友 Angela 彭嘉丽小姐最新嘅 HiFi 大碟里边嘅翻唱歌曲《还宾别恋》啦。

0: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翻嚟，同事悉尼沦落人啊！我哋再次欢迎录音室里面嘅 Stephanie，Stephanie，
1: 欢迎你。
0: Hello， 我哋第一次倾到好开心啊！
1: 系啊，
0: 系啊，我哋
1: 好多嘢我都学咗好多嘢，听你讲嘢
0: 系嘛系嘛。咁我哋继续啦，冇俾佢停啦。咁头先啊，我哋喺break 嘅时候，我哋都讲到阿 Daniel 又倒过牙根啦，又手术掹过牙啦。咁其实咧 ，Stephanie， 你最中意边个 procedure 啊？我个人嚟讲，我就中意手术剥牙嘅。
2: 我都喜欢手术剥牙，同埋我都喜欢种牙。
0: 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呢两个都系即系都比较系需要嗰啲叫做乜嘢咧？经验啊，应该咁讲系啊。因为即系呢个要用少少脑嘅系啦。咁你 Stephanie， 我记得你以前做紧诊所系劲种牙嘅，
2: 系其实咩都做嘅，
0: 系嘛？
2: 系啦。
0: 咁我就。在你劲种牙的时候，那间诊所的时候，你都记得我是去了医院那里做啦。
2: 是。
0: 是啦。那我们那个部门就专睇是癌症病人和emergency 入来那些。即是例如突然之间个口入边有牙是发炎导致所谓的 cold one 啦，我们讲即是不停流血，又或者有些发炎的嗰啲脓啊，或者各样嗰啲肿啊 ，swelling 嗰啲嘢系发生喺你条颈啊，或者系脷啊附近，令你吞唔到口水或者吞唔到嘢嘅。咁样就呢啲就系致命嘅，即系好容易
2: 严重
0: 系啦，严重嘅，咁就会入医院啦。咁我哋就会睇嗰啲啦。咁我又分享啲得意嘢俾大家听下先啦。剥牙，你估下我最细个剥嗰啲牙，佢系剥到咩年龄咧？
1: 两岁。
2: 使唔使全身麻醉先？
0: 唔使你估啦 ，freestyle 估啦 ，freestyle 估啦。
2: 你喺医院啊？当要嚟坐喺凳坐定定，有牙剥得嘅一岁啦。
0: 嗱，开估啦，嗰个 B B 未足月嘅出世嘅，系啦，系系讲紧七个月啫，因为嗱，我哋嗰阵时医院系有 call 机嘅，即系嗰啲嘟嘟嘟嘟嘟嗰啲咧，咁就睇下咩事。咁啊，唔系 ICU 啊 ，NICU 啊，即系 BB 嗰啲，即系好
2: 细，
0: 即系嗰啲
2: infant
0: 系啊，小朋友，即系好细个小朋友啦。嗰啲全部都系摆箱噶啦，嗰啲小朋友，即系几乎都系摆箱嘅。我摆箱意思即系你大家都初生婴儿，我知要摆个箱入边暖暖地嗰啲咁，佢要 cover 住有箱嗰啲。咁嗰个 BB 咧就系一对妈嘅女嚟嘅，佢系其中一个细妈啦咁。我是好细个咯 ，B B， 即系啲 skin 系真系粉红咁样。我一出世就有只牙喺度。
2: 系咪人哋嘅所讲嘅钙质太高嗰啲？
0: 我就唔知啦。但系一出世就只牙，咁就其实就系极度危险嘅。因为只牙松松地或者唔松松地都好，个 B B 吞咗就大镬啦。因为啲 B B 饮奶奶嘅啫嘛，即系有排未食嘢。咁我就跟住牙医就去即系睇，哇！即系觉得。好挑战性，即系挑战性好高啊！即系呢啲就系、是、从来都未做过个 case， 咁就帮个 B B 就佢就剥咗只牙啦。但系我哋牙医护士隔篱就要帮手啦，即系嗰啲又系唔系一个好 standard 嘅现场，咁你就要即系自己去处理嗰啲即系 infection control 嘅嘢啦。咁就咁就呢、這个就系成为我好永即系难忘嘅一个剥牙嘅 case 啦，系啊。咁另外就有啲手术室噶啦，就系唔系剥牙咁简单啦，就系、是、出咗意外嘅病人啦。咁即系撞爆咗块面嘅，咁即系你就要唔系净系牙医部门啦，咁就可能同 plastic 即系整容部门啦，或者系 head and neck 嗰啲 surgeon 啦，即系头 sorry 头颈科或者系 maxillofacial 啦，即系我哋啲牙医嘅 specialist 啦，即系咁样去一齐参与开会，即系医院好犀利啊！即系啲 specialist 全部出晒嚟，咁就倾点样做，即系有好多好特别嘅 case 咯。但系你就发觉原来医生呢个时候系个个都可以好冷静咁样就俾出佢啲意见咧，即系哇，即系哇好型啊！即系好似真系好似睇现实版睇紧白色强人咁样嘅，好劲啊！真系哇，我好 respect 啊！真系医生真系读咁多年书。就是用在喺救病人嘅时候啦，咁而家唔系就系话救生命啊，即系就帮助佢点样重组翻个面部个样子出嚟。哇，嗰啲其实好犀利噶 ，Stephanie， 我哋即系话系 next level 啦，即系唔系停留喺个口腔里面，即系去到从其他部门一齐参与。你难忘系咩 case 咧？
2: 如果因为我冇做你哋医院嗰种 emergency 啦，即系冇话撞亲影响到头骨啊，各样嘢冇咁严重啦。咁通常都系种牙，有时就可能粒钉走咗去 sinus 位啊。
0: 哎呀，系啊系啊，
1: 鼻窦炎即系鼻窦嗰度啦。
2: 鼻窦系啦，因为有时咧佢哋嗰个牙骨唔够啦，咁就其实又唔系吓你哋啲听众嘅，不过咧呢啲系好少。因素即
0: 系
2: 好少嘅情况之下，咁
0: 但会发生，
2: 都会发生嘅事嚟嘅。
0: 唔系因为个技术唔好，系各样 complication 啦，
2: 系啦，即系医生通常都会话俾你听啊，我哋冇 100% 成功
0: 的，冇噶啦，
2: 所有医生都唔会咁同你讲噶啦，基本上。咁但系呢啲都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咁样。咁通常真系呢啲情形咧，就会即刻转介佢，又系去睇翻，即系即刻入医院啦，去揾 specialist 啦，咁处理咯，冇发粒嘢出嚟咁样。
0: 系啊，其实都。其实咁多年做嘢都有草草埋埋唔同 case， 不过而家即系谂起就讲呢一两个啦。咁但系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嗰啲唔同嘅 case 啊，唔同嘅故事咁样样嘅。我觉得即系令自己大开眼界，系啊，真系大开眼界。但系我有样嘢都想同啲听众讲，有时你哋入嚟个牙医诊所咧，我净系同个 dentist 打招呼先得噶。你知唔知大部分嘢都是我哋做㗎即係帮你铺个块垫戴眼镜即係各样嗰啲嘢。即係有啲。
1: 我有唔该姑娘。
0: 我知道，但係有啲贵宾呢，有啲 client 呢，佢就真係睇我哋唔到㗎，佢透明一样。
2: 是
0: 但係即係有时觉得唔係话唔尊重㗎，即係觉得喂，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系一条 team 去 serve 你嘅，即系去帮紧你。
2: 仲有啲病人有时闹人啊，喺前台嘅时候咧，喺 reception 度咧，因为啲医生咧，你知嗱，有
0: 佢又发唔到医生脾气，咪发你脾气咯。
2: 冇错啦，咁但系唔系我迟到噶嘛，系咪先？咁系啲医生可能真系用多时间，或者嗰个 case 突然间 complicate 咗，所以需要多啲时间。
0: 好啦，讲到前台，我哋而家就行多两步去个前台度睇下啲八卦嘢啦。
1: 好啊，
0: 喂，前台咧，知唔知我哋其实我哋牙科护士、牙科前台即系都有个共识嘅，呢、這个就
1: 系
0: 后宫宫心计嘅发源地啦。
1: 系咩？
0: 前台嗰啲人系啦，点解咧？因为 practice manager 通常都系喺企前台嘅，而嗰啲成日讲自浸嗰啲咧，又系前台嘅，系啦。咁当然牙医护士后边就有啲唔同嘅自浸啦，但系前台嗰啲自浸咧。唔知佢系咪冇闩咪咧？佢哋啲字阵好容易就传到全部牙科诊所都听到嘅。
1: 但系通常讲咩？你哋
0: 乜都讲，系啊，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系啦，呢个行规嚟嘅。咁我哋就系啦，
1: 行规要讲嘅。
0: 我前台就做得好少嘅，即系即系我就比较中意后边做嘢多啲啦。咁我就问下Stephanie， 你做咗你系主要做前台嘅，我记得系。即系、喂，我哋啲 term 咧都好鬼圆，好鬼国语化而家前台系啊，因为唔好怪我哋，因为我哋真系做讲咗好多年啦，呢啲系，因为一系就讲 reception， 一系就讲前台，
1: 系、哦、
0: 啦、
1: okay ，
0: 所以我哋就讲前台啦，即系我哋唔会讲 reception 系咩啫，接待处
1: 接待处
0: 系啦，总之前台嚟，就系前台，
1: 即系 front end 啦，系啦。
0: 咁啊 ，Stephanie， 你系喂你咩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喎、啊，
2: 咁又唔好咁讲。
0: 你系即系做紧，即系都比较大嗰个诊所嘅 practice manager 啦。以前系咪？
2: 嗯，
0: 咁肯定有唔同嘅是非啦。因为我哋 dental assistant 啊 ，receptionist 都系女仔居多噶嘛。
2: 咁、通常佢哋，我有得佢哋讲嘅，
0: 冇嘅，有得佢哋讲嘅，佢哋成群结队嘅有时。
2: 我就比较嚴肅啲嘅，其实我就系顾住做嘢嘅啫。
1: 你都保持中立啦。
0: 讲
2: 系啦，系
0: 讲开做嘢啦，讲开做嘢啦。即系我记得啲 practice manager， 其实如果系作为一个真系称职 practice manager 咧，佢系作为一个好好桥梁嘅。佢、系可以将牙医想即系你老细嗰个牙医啦，讲紧唔系普通牙医，即系老细牙医同普通牙医佢哋嘅 request， 即系可以 deliver 到俾下边嗰啲人嘅、下边个人咧就系、后边诊所嘅即系 clinical 就系牙医护士啦，咁前台就系 receptionist 啦，因为公司有时好多唔同嘅行政嘢要改变，都系靠 practice manager 去讲出嚟嘅，咁即系所谓嗰啲阿姐咧就系、唔系净系捉人迟到啊，食饭几时食啊嗰啲放唔放假嗰啲啊，即系唔系净系 rostering 啦，咁但系其实成间公司个运作咧都系即系都系靠一个 practice manager 去即系同 咩丑人又系佢，好人又系佢啊！
2: 即系两者要平衡咯。
0: 系咯，即系你有冇精神分裂过？
2: 咁又冇，但系要学下咩叫做嗰啲叫咩？
0: 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2: 唔系啊，嗰啲叫咩咩啊？好女两头瞒啊！
0: 又灵巧像蛇啊！因为真系好多。好多，因为其实我哋牵涉到顾客嘅，其实，咁就系 business 嘅嘢入边啦。咁我哋其实做嘢就即系要比较小心去行事，讲嘢咁样样咯。
2: 系，又唔可以讲喺 reception 度，又唔可以讲其他 patient 嘅嘢啦。
0: 呢个系行规啦，系啦。
2: 咁亦都唔可以喺 reception 又讲啊医生嗰啲嘢啦，你明唔明啊？
0: 系，
2: 所以要好小心咯。
0: 咁你觉得作为一个 receptionist 咧，即系牙科诊所嚟讲啦，或者你而家喺医院啦，最大嘅 challenge 系咩咧？
2: 其实都系啲病人啦，因为而家咧啲保险公司又唔系俾得多啦，
1: 系嘛？
0: 而且我哋转咗个 policy， 唔同你讲清楚，其实病人都会削嘅，真系。
2: 同埋佢哋系转话转就转啊，所以即系佢哋啲 policy 又话转咗，佢象征式佢 email 咗俾你，但系边个睇？
0: 个个睇，仲要睇都睇得明先得噶，
2: 仲要睇细字。佢 send email 俾你睇细字，
0: 究竟影响咗我啲乜嘢咧？你话系嘛？啊，收钱我哋又叻，下个月我哋加你价啦，系每个人加20蚊嘅。成为唔知几多次，嗰啲佢就好好叻嘅，
2: 系啦。
0: 但系佢解释 policy， 我哋一般人边明白啫，
2: 唔会噶，系啊，即系好难咯。即系变咗你要使钱嗰下，你先知吓乜原来 claim 得咁少嘅就，或者
0: 好绝望咯。有啲人谂住出嚟佢会 cover 晒所有嘢咁咧，跟住碌啊，唔好意思 ，cover 20蚊，你个 gap 系2000蚊，跟住话吓嗰啲咁嘅咧，
2: 系啦。咁但系有啲会话。我唔想俾 gap 咁咯，
0: 系啊，即系所以你系好唔清楚，即使你买保险嘅时候，你谂住自己买到高啲啦，又未去到最 premium 嗰啲都得挂嗰啲咧，
2: 系啊，
0: 冇挂噶 ，check 清楚啊，下次唔该，
2: 系啊，因为你记得最好系每两年啦 ，at least 都去 review 下自己啲 policy 咯，
0: 同埋睇下自己有咩需要啦，即系你都明知要。即系做几样嘢，大事大嘢咁，你就考虑清楚。但系都特好衰噶，有 waiting period 噶，唔系话你买咗听日就可以去种牙噶，冇啲咁嘅嘢噶。
1: 要等一段时间先可以。
0: 系啊，好鬼多唔同嘅 step by step 嘅嘢嘅，其实真系需要。其实真系可以有啲病人可以入嚟揾个牙医倾倾先，有个 planning， 跟住就知道自己有
2: 系
0: 啦，好过乜都唔知乌水水咁样就吓亲咯，俾张表
2: 系啊，
0: 而家整牙真系一啲都唔平噶，
2: 好贵啊！睇牙，我觉得睇牙系真系最贵嘅。
0: 系啊，好啦，咁即系病人啦，呢个最 challenge 啦。咁另外你仲有啲乜嘢，即系最唔想做嘅嘢咧 ？As a receptionist。
2: 咁我又冇我好听话㗎，我都系一个好好嘅员工嚟嘅。
0: 咁当然啦，
2: 通常老板要我做咩呢，基本上我都会尽量满足佢哋嘅。特别喺patient 嗰方面啦，都会帮佢好努力咁样 rebook 咁样囉。
0: 係囉。我呢我就最驚乜嘢呢，我最驚就係朝头早有人请假。
1: 哦。
2: 你都好啲朝头早请假。

0: 人家冇咗个护士，即系佢都明白你又唔系话真系熟手，
1: 啊、
0: 即系有时顶更嗰啲咁咧。咁、
1: 啊、
0: 即系其实大家都唔好，但系当然啦，你要请假都冇办法。但系呢个真系喺运作上面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嗯，我记得系。咁、啊、除此以外就系、是、booking 啦，你哋
1: booking 我哋 OK 嘅，我哋够忙
0: 系嘛？咁样样，咁有冇啲咩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 as a receptionist 咁多年，
1: 通常个个都话啊，我同你咁熟，你快啲俾个位我啦！
0: 哦、哎呀，
2: 搞人事嗰啲系嘛？
0: 但其实我哋真系通常都真系冇位就冇位噶啦，
1: 系特别年尾最难揾位
2: 系嘛？
0: 我最唔中意有时同我讲，佢话好 urgent。即系佢只牙系全世界最痛嘅，
1: 冇错啦。
0: 呢、這个其实一啲都唔成立嘅，因为人哋有啲牙同你一样牙痛，一早嚟排队，你就牙痛 last minute 先嚟排队。
1: 但系唔紧要，我 offer 佢，譬如即系牙痛，佢话好 emergency， 但系我 offer 佢，咁、你不如边个时间嚟啦？我唔得，
0: 系啊，
1: 你有冇下个礼拜啊？
0: 冇错，
1: 咁即系唔系 emergency？
0: 系啦，呢、這个
2: 问多几个问题，你就 check 到
0: 呢啲好鬼醒啊！呢就系经验啦，因为其实个个打电话嚟都系急急急急急急急，又想碌晒啲人情卡咁样，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咁急嘅啫，只不过佢而家得闲，佢想嚟睇咗先，系啦。有乜理由？如果你牙痛，你啊呢个时间唔得，嗰个时间唔得
1: 嘅。咁梗系你，如果你真系咁痛，你就医生啦，系咪先？
0: 你就系咯。咁你而家就转咗喺个医院度做 receptionist 啦，咁就唔系净系牙噶啦 ，Stephanie。咁你有冇啲咩特别啊，或者你好记得嘅事情咧？即系我都。听过一两个得意嘅事情嘅，
1: 喺医院啊，
0: 系啊，
1: 哦，我试过一次咯，不过其实我而家好少喺 reception 嘅都，咁但系之前咧喺 reception 嘅时候咧都有试过嘅，仲要系 covid 嗰阵时咯，
0: 系
1: 嗰阵时俾人闹咯。因为闹的原因是
0: 被 patient 闹，
1: 被 patient 闹啊，讲粗口闹啊，
0: 哇咁激啊！
1: 因为佢，因为嗰时 covid 咧，其实我哋唔主张小朋友去医院噶嘛，
0: 系啊，
1: 因为其实佢哋嘅抵抗力弱啲啦，
0: 系啊，啊
1: 加埋咧就你我哋病人亦都身体可能都会弱啲啦，咁、变咗咧，我哋就系要求佢做咩咧？要求佢戴口罩啫嘛，
2: 佢又唔戴口罩咁样，
1: 系啦、啊，即系除咗唔可以带小朋友去探，哦、即系喺房病房入边去探病之外啦，咁咧就要戴口罩啦，大人都要戴口罩，咁大人又唔戴口罩，仲要带埋啲小朋友咧潜入去啲病房入边，仲要可能系六七八个，你知有啲culture 嘅人好大棚人噶嘛，
2: 成家人嚟晒啦，差唔多
1: 系啦，咁啊。

0: 你 passion 都好 respect。
1: 咁佢冇打人，咁就咁，但系
0: 就 verbal 都衰噶啦。
2: 见到啲诊所廉章告示写住话零容忍噶嘛，呢啲人随时可以 call secure 或者警察过嚟叫佢请佢哋离开。
0: 系，但系你通常都会作出劝喻先嘅。
1: 系啊，
0: 咁佢哋又真系。未有动手咁啦，只有咁讲。但系其实都会需要到其他 patient 噶啦。
1: 不过嗰次佢个妈去屈我，佢咧我个妈我另外有第二啲 manager 行出嚟啦。咁咧佢就告我状，佢话你嘅同事啊点点点点点啊，诶对我冇礼貌啊，又乜乜乜乜。我好彩嘅嗰日真系，隔篱咧坐咗个女士喺度做咗 witness 咗。咁咧嗰个病人嘅家属咧就已经。即系行开咗噶啦，咁嗰个 witness 咧就行去同另外个 manager 讲，佢话其实咧头先嗰件事咧，我已经由头到尾睇到晒噶啦，咁咧我可以做 witness 嘅，唔关你哋同事事噶，
0: 仲要咧
1: 最好彩系咩？佢嘅身份啊，佢系一个警察嚟嘅，
0: 咁就好诚实，
1: 所以咧就好诚实啊，我就觉得佢即刻即系成件事咧个口供咧系已经成立咗啦，
0: 正义啊！
1: 所以咧，我即刻，唉，好在啫咁样。
0: 因为嗰啲嘈嘈嘈嗰啲咧，都有时都好烦噶。
1: 系，同埋佢哋通常都认为都系个 staff 唔啱嘅，
0: 系，即系觉得你系带咗个人嘅谂法嚟阻止佢做佢想做嘅嘢啦。
1: 系啦，
0: 就唔系跟规矩啦。
1: 系啦。
0: 哇，咁多谢 Stephanie 咧，为我哋分享咁多 as a receptionist， 即系接待员前台嘅嘅一个咁多个趣事啦，系咯。咁我到最近咧，我哋有合作咗一个大大地嘅 event 啦，就系康欣嘅 expo 啦。咁我又想即系带出你又做下幕后啦，即系 organize event 啦，
2: 系
0: 咯。咁啊，五粒星，系啊，你系唔 enjoy 做呢啲嘢嘅咧吓？
1: 哦，我都 enjoy 嘅，
0: 系嘛，
1: 系
0: 咁样，你又去幕前同我哋一齐唱歌，
1: 系咁有你带住咁，我咪安心啦。
0: 但系我记得若干年前嗰啲有啲基督教嘅 show， 好似耶稣啊，或者系森美嘅时候系咪啊？
1: 嗰、那个喺香港做嘅，
0: 哦，你都系有份即系做下幕前嘅，带埋啲女女。
1: 系啊，嗰、那个喺澳洲嗰个有，但同埋啲女一起玩嘅。
0: 我所以同讲上次我访问你个女咧 ，Jody 嘅时候咧，我哋都话我哋好奇妙啊！即系我翻教会嘅时候，阿 Jody 佢哋就系十岁啦。到阿 Jody 而家同我啲小朋友玩，我啲小朋友十岁啦。即系我哋好似每一个 generation 都有个有一扎人喺度
2: 交替。
0: 咁我觉得好奇妙嘅，因为有时。Jody 又带我啲小朋友出去食嘢啦，即系去玩啦，我就觉得好信任嘅我哋大家，因为我知道 Jody 又好锡啲小朋友啦，啲小朋友又好中意同阿 Jody 玩啦，咁我就觉得哇，好彩我都识嚟咧，都识到即系你哋一班咁有爱心嘅人，咁同埋你系一个好。嗰啲咩啊？唔系 OCD 嘅，但系你个女都反应，即系你个女，我去过你屋企，佢屋企，即系好多嘢都系好一劲，
2: 齐齐整整，
0: 齐齐整整系啊。咁佢都公开表示过咧，
2: 我妈咪教我
0: 嘅，系你妈，系佢教嘅，系即系我谂细个时候要逼嘅，但系大个时候就
1: 系
0: 啦学到，但系即系见到两个女都系好企理，即系好待人接物都系好有，即系。好有礼貌啊，好有智慧啊，即系咁样真系花咗唔少心机啦。好啊，咁嚟紧我知道咧，你个先生阿、Nick 咧都系参加咗一个唱歌比赛、啊。咁上个礼拜佢都同我哋披露过啦，喺呢一年里边咧，佢都经历咗一个健康嘅低潮啦，就系佢有面瘫过嘅。
1: 系、
0: 咁我记得我哋开头咧都系。都是等消息啦，即系食 antibiotics 啊，食咩啊，即系观察啊咁样，咁结果咧就知道唔系咁容易去，即系一时三刻，听日就啪一声就好翻噶啦。咁又要去翻香港针灸啦，各样嗰嘢。咁你嗰时担唔担心噶？我想问。
1: 都有担心，但系唔担心得咁多，
0: 系
1: 担心唔嚟，
0: 系
1: 咁只系需要嗰段时间当务之急就系揾解决方法先。
0: 佢好 helpful 啊，即系我近来咗好多即系。唔同嘅即系
1: 针灸
0: 系咯，师傅啊嗰啲咁咯，
1: 咩都试下咯。
0: 咁我哋即系都感恩啦，因为佢哋而家就 recover， 但我知道未 fully recover 100% 嘅，因为我都知道佢有时唱歌都仲系受嗰啲肌肉嘅，即系未系完全系控制晒翻啲肌肉啦，但系都感恩即系整体嚟讲都叫做好翻咗咁啦。咁你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啊？佢嚟紧好快就又初。

0: 赛咯、哦。
1: 嗯，诶，加油啊，背熟啲嗰次。
0: 喂，好串喎、啊、你啊，唔系嘅，
1: 好紧要噶呢
0: 样嘢。我知道嘅，因为因为上一年咧，上一年就发生咗少少少少状况啦，咁样样，咁啊导致啊我衰嘅，我啊撩阿 Nick 去参加比赛嘅，咁但系就即系佢可能就未攞到自己预期嘅成绩啦。但系我哋今年咧，我哋都知道阿 Nick 个心态唔同咗嘅，即系佢系佢上个台，只不过想赢翻自己啫。咁、我哋作为个朋友 ，fully support 1000 over 100咁去支持佢嘅。咁、就我哋都系衷心祝福佢有好成绩啦。
1: 系、
0: 咁你谂住今次你嗰啲 T 恤啊灯牌系咪又出动啊？
1: 咁梗要啦，
0: 好嘛？
1: 全力支持
0: call 嘛，我哋
1: 好，
0: 好，咁我哋就送一首歌俾听众啦。咁、希望大家会鍾意我接下来嚟拣嘅歌。
2: OK。

0: 原生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1: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百年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幽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之美。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2: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泡、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石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4: 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5: 终身美丽主持陈丽文。Hello， 各位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 陈丽文。这一集的终身美丽将会是暂别的最后一集啦。下个星期会有崭新的节目，都是我主持的。个节目名叫做噔噔噔噔，一听到噔噔噔噔咧，就好开心嘅，因为咧系结婚嘅进行曲嚟噶嘛。咁就系讲结婚啦。咁我啦，同埋蒋世聪啦，世聪咧就一齐咧去做呢一个噔噔噔噔嘅节目噶。咁啊，讲到噔。

刘雅丽嘅呢一首《迷失》咧，都系我一首嘅饮歌嚟嘅，好中意呢首歌。以前咧，成日喺呢个 Star City 做 MC 嘅时候咧，都系来来去去呢两首歌噶啦，《迷失》啊，同埋咧，我为你为了爱情啦，Desperado 有时会唱啦，咁啊，即系Yesterday Once More 啦 ，Woman Enough 啦，呢啲全部都系唔系好难唱又好容易记嘅歌咧，就系俾我。诗而我嚟涉纳嘅，涉纳嘅原因就系因为喺好多时候，以前 Star City 咧嗰啲嘅歌手咧就要过场嘅，咁佢哋赶唔切去嗰个场去表演嘅时候咧，中间有个 gap， 咁啊个 gap 就要俾我诗而去涉位嘅，涉位嘅时候咧，我要准备呢啲咁样嘅歌咧，重复咁样去唱嘅。啊，仲有一首歌问同埋问我都系即系又容易唱又可以俾我涉下位。好啦，讲下呢个灵魂之窗眼啊，好紧要啊！一望埋去你嘅眼有冇神啦、啊？呢个灵魂之窗啦、啊，非常紧要，保养直接影响你嘅年龄嘅外观啦、啊。喺中医啦嘅《黄帝内经》里边咧就话，肝开窍于目。眼睛嘅健康咧同肝脏嘅功能咧息息相关嘅，肝血充足咧，眼睛咧就会明亮同埋有神噶啦。肝气幽结，长期有压力咧，情绪唔稳定咧，眼睛嘅健康咧亦都系有影响噶。睡眠不足好直接啦，伤眼啦吓，咁同埋咧你会有黑眼圈啊等等啦。喺现代咧见到个问题。头先眼干啦、眼睫疲劳、浮肿、黑眼圈、视力模糊啦，呢啲都会影响到噶啦。好啦，咁有啲乜嘢食疗可以去帮助咧？枸杞吓，又要补肾啦，又要益气啦，同埋咧即系养肝明目啦。咁另外咧，菊花咧含有呢一个花青素，预防眼干、眼睫啊，即系饮多啲菊花茶啦。有菊花仔我几中意饮嘅，同埋咧决明子护眼嘅功效咧系好显著嘅。咁我就嗱呢排咧梅咧就。是当做啊，嗰啲梅呢可能是$5一大盒啊，咁就全部好大粒啊，又或者細粒嗰啲呢就$5两盒啊，又或者是$8两盒啊咁样啦、啊。

我就好鍾意食呢一个蓝莓嘅。嗱，护眼嘅营养咧有好多嘅，咁包括咧你可以食多啲深绿色嘅食物啦，咁呢个叶黄素加埋玉米黄素，深绿色嘅蔬菜例如羽衣甘蓝，呢度容易买到，香港几贵下噶，咁你可以羽衣甘蓝咧就你可以切碎，切到好幼好幼好幼，咁捞好似捞啲沙律油啊，加少少其他嘅菜啊拌菜咁样去食咧，其实好有益，菠菜都系。另外呢就维生素 A 啦，红萝卜、南瓜维持夜间嘅视力啦。另外花青素、蓝莓头先讲过啦，同埋呢紫葡萄啦，抗氧化保护微血管嘅。另外就係维生素 C 加埋 E 啦，金油类嘅嘢啦，油啊，呢个 mandarin 啊，呢啲咁样嘅坚果啦，係令到呢个眼睛嘅老化呢係慢啲㗎。咁呢啲当然係要睡眠充足啦，咁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20-20-20法则㗎，每日20分钟呢就係睇远嘢 ,20 分钟呢即係睇近嘢，咁呢啲你要练你自己本身嗰、那个视力啊。以前呢我买过一部机啦，个眼机呢，佢係你戴咗上去之后呢有好多嘅绿点啊红点啊，係俾你去练习嗰个肌肉去望远望近望远望近嘅。咁当然呢懒嘅时候呢就好耐冇用过啦，但嗰部机呢係即係个眼罩呢係非常有用嘅。咁早期呢係卖成千几蚊部啦，就係、是、啲医学院去卖出嚟，早期即係唔係咁平民化嘅时候呢都比较大部啲㗎。咁你就係日日咁样去望佢，咁可以练习嗰个眼部嗰、那个肌肉㗎，呢个几唔错㗎。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即係眼部嘅化妆啦，透过呢个空气中呢未必会睇到咁具体性睇到，但係黑眼圈大家一定要遮㗎。不过喺你遮黑眼圈之前呢，唔好淨係挂住遮，你要喺眼嘅周围会保湿，最紧要呢係用一啲适当嘅 eye cream， 水分比较高啲㗎。我自己用嘅一啲护肤品啦，经常去讲啦，我用 Renasil 嘅护肤品啦，佢眼睛都可以去用得嘅，因为佢嘅分子比较细，佢可以植入皮肤九成嘅皮肤，同埋咧佢用纳米成分嘅，咁所以咧系冇分 eye cream 同埋 face cream， 即系冇分眼霜同埋面霜嘅，系一次过全部去用晒啦，咁亦都可以渗透力比较极高嘅，水分系一定要。即係嗰个玻尿酸嘅精华素呢係必须要去用，令到眼嘅周围呢係极度去水润啦同埋保湿。眼方面呢係点解会一啲嘅护肤公司，即係应该係一啲嘅化妆品公司啦，佢哋会出眼霜埋面霜，因为眼呢只係得15层嘅皮肤嘅啫，咁係面嘅皮肤嘅厚度呢係三分之一嘅啫。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如果你用个分子比较高嘅话呢，佢一啲 cream 有机会停留喺你嘅眼皮上边，引致到会有机会有呢一个油脂粒嘅问题。一有呢个油脂粒咧，你好难去嘅，因为唔系你眼比较敏感啦，你唔系好似面咁样可以即暗疮咁切到出嚟。咁佢亦都系薄啦，你又会见到啦，同埋佢系好深。咁你唔可以用啲咁刺針式呢去刺开嗰、那个眼部嗰啲嘅油脂粒嘅，亦都唔系即超劲，唔建议去咁样做，同埋都系好痛噶。我自己都曾经想试下挑走呢个油脂粒嘅，系唔得嘅。咁所以变咗你用嘅 eye cream 必须要渗透力系比较高啲，唔好话系咁油腻，可以即系渗透力高啦吓，最紧要。咁好啦，咁啊讲到话系呢一个 concealer 呢个简直比较润啲嘅，可能系因为我以前做过嗰间公司啦 ，Dior 啦，咁佢嗰个 concealer 都比较润啲，咁同埋里边有玫瑰精华喺里边，因为有一啲咧你遮瑕度高，但系佢会比较干，比较干嘅时候咧就会容易见到个眼纹啦。嗱，你遮完嗰个黑眼圈咧，就唔系谂住咧你。个黑眼圈是黑啊嘛，你用白一度嘅黑眼圈系唔 OK 嘅，你会用翻一个反差啲嘅颜色，依家好难讲啦。咁但系倘若如果你系戴真系戴乳黑色嘅黑眼圈嘅，你反而会去千祈唔好用啲戴白啊咁样，你就会变成一个发毛朱古力。你戴翻少少橙反差颜色，就系戴翻啲橙橙地嘅色喺个
concealer 里面呢，令到去中和返嗰个嘅乳黑嘅情况呢，咁就会中和返嘅。有时候呢，即係如果我讲简单啲，因为透过空气中好难讲个颜色嗰个反差啦。咁你可以去用一啲即係同你自己本身肤色比较深一度或者半度嘅颜色去遮眼圈，反而效果会更加好嘅。倘若如果你要用用一号嘅粉底先计啦，如果你真係好深黑眼圈，而你个皮肤比较白切嘅时候，你唔好再用一号或者零号嘅粉底去遮你个眼圈啦，你要用 1.5, 咁你先至可以去遮到你嘅眼圈。如果唔系呢，就反即係你反过嚟呢，见到好似发毛朱古力咁样㗎啦。好啦，咁另外呢就係个粉啦。咁你搽完嗰个 concealer 嘅时候呢，你会扫嗰个干粉上去㗎。好多人呢就会好憎搽嗰个干粉，就会驚嗰个干粉呢就会令到好 kicky 嘅感觉啦。同埋呢就你搽完干粉仲会更加干。你要用一隻好轻身嘅干粉。嗰个干粉呢真係有几隻牌子我会建议㗎。NARS 啦，有一隻嘅透明嘅白色嘅粉。你见佢白色嘅，但其实呢係透明嘅，即係好似好无瑕咁样，去令到呢你零毛孔咁样嘅。Dior 都有隻类似係咁样㗎啦，就係好薄好轻嘅粉啦。咁另外即係MAC 都有啦， MAC 我就唔係太鍾意，因为佢粉質比较粗啲嘅。咁Laneige 呢，我最近买嗰隻都系几唔错啦。仲有好多隻唔同嘅牌子啊，有一隻叫 Terry 嘅牌子比较贵啲，70几蚊，好细盒。我喂下。咁佢就会比较凉意思少少，佢个保湿度高噶，咁所以咧搽上去咧系好清凉嘅感觉。咁但系咧佢个价位好细合得嚟咧，得仲要系贵噶。咁但系即系你舍得就冇乜所谓，因为你一个靓嘅粉咧系摆咗上去咧系好滑，令到你皮肤好滑。嗱，依家轻嘅妆咧系好轻柔噶，唔系好浓噶。你唔系等于你用少咗嘢，你系一样可能会用多咗好多嘢，令到你成个面咧系 flawless， 即系直情系好滑溜，而系会有轮廓感得嚟，系好轻嘅妆先系依家好轻嗰样嘅妆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如果你要遮黑眼圈咧，再重复一次，你最紧要呢就唔好咁用白一度嘅颜色去遮你黑眼圈，反而呢係要用深一度嘅颜色或深半度颜色呢去遮你嘅黑眼圈啦。食多啲蓝莓呀、杞子呀，都会帮助到你嘅眼睛明亮㗎。送你有慧兰嘅呢一首你的眼神。

忠贞美丽至美丽金句。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美丽金句，全部都系来自无杰琼嘅金句。真正嘅领导我哋走得更远嘅系同理心、耐性同埋勇气。呢句说话可以讲话系无杰琼二十几年职业生涯嘅总结。

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完这个计算机科学学士，再拿多个金融学的硕士，由2002年以管理培训生加入了这个国泰航空集团开始，用了他超过20年的时间做服务营运、货运、国际事务、客户体验、机舱产品、客户营销，几乎航空业所有部门都有他的足迹。2023年4月他正式成为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他的名字就是毛杰琼 Janet。 毛杰琼在上海长大的，当年他和他丈夫洪思臣都考了这个北大和复大的，但是当他们呢听过这个机会可以去到香港读本科，凭住对香港剧的专业和角色印象和香港国际化的特点，他们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来香港看看啦。这个来看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和其他十几名的同学一起在北京以委培的方式培训了一年之后，正式成为香港港漂，就是来到香港了。他先后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取得这个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和金融学士的硕士的学位。这段求学的岁月不单止燃点了他的好奇心，更加令他懂得勇于走出他的舒适圈。由上海到香港，由计算机科学到金融学，毛杰琼他的第一步已经话给我们知，这个女仔不怕转弯，不怕重新来过。送给大家有 Jenny 的这一首《双双》。

0: 道歉。
1: 始终有你栖息于心里。
2: 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一个离乡别井在第二个城市重新开展的你。慕洁琼由上海来到香港，陌生到熟悉，由学生到领走这条路，她走得很坚定，亦都是很漂亮。2002年慕洁琼在科大毕业，加入了国泰航空集团做管理培训生。这个起点呢，看落很普通，但是他之后的20年是一个不断去转岗位，不断去学习的20年。他做过的岗位几乎涵盖了航空业每一个范畴，业务和营运、科航、货运和国际事务、顾客体验、机舱产品、客运营销，由中环的办公室去到机场的前线，由客运营销到政府事务，他都是亲身做过。这种全方位的练力体验，令到他对航空业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2019年8月，他获任命为机舱服务总经理，负责带领机舱服务的团队为客人提供服务。这个岗位不单只要管理数以千计的航空服务员，还要确保每一班机的航班服务质素，由餐饮到安全，由客户体验到团队士气，全部都是他的职责，他的范畴。20年，由管理培训生到机舱服务总经理，慕洁琼冇一步是跳级的，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行出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是没有捷径，只有累积。上来有林欣同人的手非凡。20年的坚持，14个岗位的年龄。

20年嘅坚持，14个岗位系冇枉花嘅，真系非凡。好似呢一首歌咁样。新冠疫情嘅期间，航空业受到前所未有嘅打击，但系毛洁景咧做咗一件事，令到所有人都系记住咗。佢自愿参与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同武汉撤离专机嘅任务。这个决定咧唔系上司指派嘅，而系佢自己主动行出嚟。佢话领导者必须要以身作则。他认为身为领袖应该站在最前线，而是令到整个团队做好好好的榜样而作战的。他深深体会到领袖无需要时时精通，亦必须要相信团队集体的智慧。在最危机的时间，他选择站出来，这个不是做 show， 而是一个领袖最真实的担当。毛洁琼用行动告诉所有人知什么叫做以身作则。

首歌谢安琪的《吶喊》，是送给每一个在危难时候站出来为团队发声的领袖。奥杰琼在疫情期间他站出来，真真正正是一种梦声但是很有力的《吶喊》。2023年4月1号，奥杰琼迎来的职业生涯是另一 个高峰。他获委任香港快运航空的行政总裁，香港快运主席林少波形容他是一位十分卓越的领袖，是推行变革转型的项目和营运执行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接任之后，奥杰琼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主动向团队其中备有低成本航空实务经验的成员去取经，这个就是非常谦虚亦都是肯学的表现。作为一个国泰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做了20多年，他明白低成本的航空营运模式和国泰是很不同，他没有好像老冯那样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反而虚心学习，拥抱新思维。这种去学习的态度正是他能够快速带领香港快运走向新的里程碑的关键。他很重视多元、公平、共融，他说快乐的员工造就了满意的顾客，企业自然更加容易迈向成功。当人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能够进展所长，充分发挥潜能。奥杰琼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我好想同大家分享，科技固然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但是真正领导我们走得更远的始终是同理心、韧力、耐性和勇气。

呢句说话在二十几年的职涯生命里面，他完全是发挥得好好。亦都是送给每一个追梦者的礼物。无杰琼的故事讲给我们知有几件事。第一，勇气是由决定来看下开始。一个上海的女仔凭着一份好奇心和一份的胆识，来到香港由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第二，坚持最强的武器。二十年呢，十几个岗位，由主管培训生做到行政总裁，一步一脚印是累积回来的，一步一步这样去学习。第三，就是领袖的真正考验危机时间。疫情期间自愿参与撤离的专机，他用行动证明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

跟中意嘅事，人生先会有尊严同趣味。经历太多，反而令我哋内心太多顾忌。知己知彼，保持距离，点都唔做人只棋。每次我犹豫不决，都会用呢首歌鼓励自己。

0: 挣扎。
1: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s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2: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3: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

0: 有四杯牛奶的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1: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0: 系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中意食。
1: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0: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2: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

0: 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2: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周身痕㗎啦。
1: 你冇食药咩？
2: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1: 啊，有啦，试下呢隻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系啲老友介绍㗎，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3: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5: 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收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4: 中秋节康道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
6: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法确定质子硝氮烯单独是否已经足以致命。警方在另一宗堪培拉贩毒集团调查入面搜查一个住所嗰阵，在一份怀疑是客户名册上面发现死者姓名，现场亦检获大量合成鸦片物质。阿切指出，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验尸检测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等结果出炉嗰阵，涉事毒品批次可能已经在市场流通了一段时间，令公共警告的作用。

居诉讼秘密和解。其中一个家庭在19个月里面警方上门超过100次，另一个原住民家庭就在两年内被检查超过150次。法律代表表示，部分检查发生那时法院根本没有设定容许警方上门的执行条件。其中一宗种族歧视案件仍然在联邦法院进行，之后可能会检视原住民青少年是否受到系统性过度执法。维州清真寺遭投炸猪肉制品，警方调查仇恨动机。维州吉普斯兰地区沃勒格尔清真寺 Warragul Mosque 外面被人散放火腿和培根，警方正展开调查。穆斯林领袖形容事件带有仇恨和恐吓意味，伊斯兰教禁止信徒食猪肉。事发前两日，一名社交媒体人物曾经发布清真寺影片，部分留言之后鼓吹用猪肉破坏场所。清真寺表示，相关行为没办法分化社区，当地居民亦向穆斯林社群表达支持。澳洲航空改口同意更换乘客受损电动轮椅。澳洲航空 Qantas 同意为残障乘客 Akiono 更换在航班入面损坏而家已经无办法维修的电动轮椅。轮椅替换价接近6000澳元。澳航最初引用1959年法例，表示赔偿上限只有3000澳元。ABC 提出查询之后，澳航改变决定并道歉，表示会尽快安排一张全新替代轮椅。事件发生之际，联邦政府正就航空业残障乘客服务标准草案进行咨询，截止日期是10月2日。饮食失调患者反映，急诊候诊55小时仍然缺乏支援。在澳洲饮食失调关注周期间，有患者披露自己因为神经性厌食症求医，曾经在急症室等了大约55个钟。患者表示，就算身体和心理状况持续恶化，仍然曾经因为未达到部分临床门槛而被认为病得不够严重。医疗和倡议人士表示，社会对体重和外表的误解有可能令患者未能及时得到适切治疗。报道亦凸显饮食失调、服务容量、急诊识别能力和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昆州测试高频声响装置减少鲸鱼误闯防沙网。昆州当局正在黄金海岸测试频率更加高的水下声响警报器，希望将迁徙鲸鱼驱离防沙网。现有装置叫做 Pingers， 研究人员希望改变频率之后可以更加有效被座头鲸察觉。测试会检视鲸鱼对不同频率有什么反应，以及装置会不会影响其他海洋动物。措施目的是减少鲸鱼被潜困和死亡，同时维持昆州现行的海滩防沙安排。接下来是国际消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港口红海重要航道，风险升高。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据报夺取也门西部港口城市穆哈，并沿着红海海岸向哈尼什群岛推进，令曼德海峡附近的航运安全进一步恶化。相关战况由也门政府、军方和地区消息人士披露，暂时未获独立核实。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亚洲、欧洲和地中海之间一条重要航运通道。也门政府消息表示，部队和盟军正向海峡附近的杜巴布杜巴后撤。杜巴布和对岸佩里姆岛的位置对控制海峡入口相当关键。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安理会表示，胡塞武装取得穆哈，代表组织直接进驻全球最重要海峡之一的入口，令人严重关注航行自由。他形容也门战事正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新阶段。胡塞武装表示，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其他航运公司在红海航行仍然安全，并形容军事行动属于防卫性质。美国就指控胡塞武装是伊朗代理力量，伊朗官员否认德克兰控制胡塞武装。沙特阿拉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因为美伊战事受阻之后，更加依赖红海出口石油。最新局势令布兰特原油一度升超过4%，突破每桶105美元。美国财政部之后宣布制裁被指支

收业伤亡比较严重的事故之一。涉事船只是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海洋船率号。火灾发生时，船上面一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另外5人受伤送院。官媒表示伤者情况稳定。火警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11点发生，到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网上流传影片显示，船上工作人员曾经尝试控制火势。当局暂时未公布起火原因，亦未详细交代死者是船员、维修工人定承包商。发生事故的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位于青岛，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企业，业务包括大型商船建造和船舶维修。青岛是中国北方主要港口和造船基地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援，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并彻查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强亦要求救出被困人员。现阶段死伤和救援资料主要来自新华社等中国官媒，仍然有待当局发布正式事故调查结果。加拿大扩大无人机生产约1/3，将援助乌克兰。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未来2年会生产数以百万计无人机，计划生产的无人机大约1/3会交给乌克兰。加拿大军方本身的无人机数量亦会增加大约10倍。加拿大另外宣布会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防空拦截装备，以及超过4.3亿加元天然气采购贷款担保。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俄军正加强冬季来临之前的空袭。Anthropic 称阻止中俄相关组织滥用 Claude 模型。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过去8个月阻止了多宗利用 Claude 模型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和非法提取模型能力的行为。公司表示，一个同俄罗斯有关的黑客组织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钓鱼攻击和改写恶意程式。Anthropic 亦指控，包括阿里巴巴、Moonshot 和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实验室曾经尝试透过大量互动提取 Claude 能力。以上归因和指控来自 Anthropic 威胁情报报告，被点名公司的完整回应仍然是核实重点。美国最高法院阻止密苏里州采用共和党重划选区图。美国最高法院暂时阻止密苏里州在11月中期选举使用共和党支持的新国会选区图。法院接纳反对者的紧急申请，但没有交代理由，亦没有大法官公开提出异议。新地图原本可能拆分民主党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弗 Emmanuel Cleaver 在堪萨斯城的选区，裁决可能影响共和党维持众议院微弱多数的部署。密苏里州预计要恢复使用2022年选区图。最后是财经消息，油价急升超过 7%， 澳股面临低开。全球能源和债券市场隔夜出现大幅波动，布兰特原油期货升大约 7.4%， 去到每桶108.68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亦重新升穿每桶100美元。澳洲证券交易所200指数期货显示，今朝大市可能低开大约 0.9%。 油价上升主要受到中东航运局势影响，伊朗和美国近期互相攻击邮轮，胡塞武装又据报夺取也门红海港口木哈，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主要能源通道有可能同时受阻，能源价格上升加大全球通胀忧虑。美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 4.96%， 债券价格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0.6%， 标普500指数跌 0.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0.65%。欧洲股市亦普遍回落，欧洲央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即 ECB 将存款利率上调 0.25%去到 2.5%， 并上调通胀预测。德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2011年以来高位，市场开始增加对欧洲进一步加息的压注。澳元今朝跌大约 0.9%， 报 71.5 美仙，铁矿石跌 1.3%， 去到每吨 98.20 美元，现货金下跌大约 2.3%。油价上升通常有利澳洲能源股，但如果高能源成本持续推高通胀和利率预期，银行、零售、航空和其他对利率比较敏感的股份就可能面对压力。接住落嚟，我哋睇睇悉尼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20度。星期六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21度。星期日大致天晴，间中有阳光。

气温介乎12至22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7至17度。星期六大致多云，气温介乎7至23度。星期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2至23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4: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3: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5: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6: 如果你想认识多些酒的知识，增加朋友间和商务应酬的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7: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6: 我是 Henry。
7: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6: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今日好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更生会资深支援服务主任 Emily Hong 洪春芬女士来到我们的访问当中啊。你好啊 Emily。
1: Hello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Hey, 你好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大家包括我在内啦，都比较贴身嘅话题，就係话其实我哋点样去守护我哋自己嘅女性健康呢。咁更生会呢将喺9月19号喺 Westmead 举办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嘅。除咗会有一啲妇科癌症以及女性健康讲座以外呢，亦都安排咗一啲子宫颈同埋乳房筛查资讯嘅，同埋一系列嘅健康啊同埋互动嘅活动㗎。咁今日呢亦都系请到 Emily 上嚟呢同大家介绍活动啦，同埋有关于我哋其实点样去即系去保护我哋自己嘅女性健康咧。咁首先 ，Emily 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同埋你目前喺更生会系做啲乜嘢嘅工作嘅咧？
1: 好嘅，唔该 Sally 吓。咁我个名咧叫做洪春芬啦，英文名叫 Emily。咁我目前咧系更生会嘅资深支援服务主任嚟嘅。我本身咧系社工嘅背景嘅。咁我哋主要咧系我嘅工作咧系策划啦，同埋系筹备一啲嘅俾癌症病人啦、康复者同埋一啲嘅照顾者嘅一啲嘅支援服务啦，包括一啲新病人嘅支持小组啦，又或者系一啲专题嘅小组啦，例如系肠癌小组啊、肺癌小组啊，甚至系乳癌小组啊等等。咁同时咧，我哋都会安排一啲譬如话电话嘅关顾嘅服务啊，打电话俾啲病友啊，健康嘅教育讲座啊，好似嚟紧呢个19号都系有啲似系健康教育讲座咁啦。另外我哋咧亦都系有一系列嘅面对癌症课程咧，喺唔同雪梨唔同嘅医院入边咧系会系进行嘅。咁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更生会啦。咁更生会咧，其实我哋系成立咗31个周年噶啦，已经吓。95年咧，我哋有两位咧系癌症康复者啦，同埋一位咧系照顾者，系喺雪梨华埠咧系嚟到去创立嘅。咁系一个华人嘅社区咧，系个非牟利嘅机构嚟嘅。咁我哋咧系好重视语言同埋文化嘅一啲嘅需要啦，希望用广东话啊、普通话，即系自己嘅语言啦，同埋一啲中文嘅资讯咧，系能到让一啲嘅癌症病人同埋佢哋嘅家人咧，系更容易得到一啲实用嘅资料同埋一啲情绪嘅支持，咁唔会喺呢个抗癌嘅路上边咧系觉得孤单。
0: 嗯，系嘅。我哋更生会咧有一个宗旨，就系你喺抗癌嘅道路上，永远都唔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宗旨，同埋我哋对于癌症病患者，抑或佢嘅家属嚟讲，亦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一个信号嚟噶。咁我哋其实环社区啦，对于更生会都好熟悉噶啦。咁其实每一年啊，好多唔同嘅时候咧，更生会都要举办各式各样嘅一啲讲座啊，关于唔同嘅癌症同埋健康嘅资讯噶。咁但系今年咧，亦都系首次举办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尤其系特别

0: 到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两至三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请认明有 OSR19130 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李太，昨晚你屋企开 party， 特别是那味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2: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同埋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1: 谂起琴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啦。
2: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啊，佢仲印有烹调方法添。
1: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3: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4: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5: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6: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5: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啊。
6: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5: 卫信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02-9607-6278。
7: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To 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时事探索。
1: 时事探索由林松博士主持。林松博士是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经常在各大报章发表时事分析，在2011年荣获新州州长颁发圣佐治社区服务奖个人成就奖，在2015年获委任为新州 JP Justice of the Peace 太平绅士。在2019年开始，他亦都担任所属市议会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成员。时事探索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播出，星期六下午五点半至七点半重播。任何人包括嘉宾、听众、拍档发表的言论，不代表本电台或本节目时事探索的立场。时事探索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播出，星期六下午五点半至七点半重播。任何人包括嘉宾、听众、拍档发表的言论，不代表本电台或本节目时事探索的立场。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松。系啦，嗱，今日咧就中秋节就快到啦。首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先吓，因为我哋电台咧 2CR 咧就9月16号去到10月15号咧，一年两次嘅，其中一次就系中秋节前后啊，就会。有呢个 FM91.6 嘅广播，咁啊，请大家留意啦。即系如果你喺揸车啊，可以用呢个汽车上面嘅 FM 啦，校去91.6可以收到我哋呢个电台嘅节目啦。如果屋企咧你有 FM 收音机咧，都可以收嘅，就更加清晰，特别系听音乐添吓。嗱、啊，就系、是、9月16号开始，一路去到10月15号 FM91.6，咁啊，欢迎大家咧用 FM 嘅收音机啦，咁啊收听我哋时事探索同埋电台其他嘅节目啊，咁啊更加全神，特别系听音乐咧就更加系精彩嘅。好啦，嗱、啊，今日咧2026年9月11号。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哇，好准备咗好多丰富嘅内容啊，包括呢个全澳中文朗诵比赛啦。咁另外咧，跟住仲有阿 Fanky 负责嘅沙漠通讯，咁

Sydney 西区 Beeron Boys High School 比王的男子中学那里举行的，场面非常之热闹的。在这里我又要申报一下我的利益了，因为我除了做传媒，我另外还是做有这个中文学校的。今次我都有亲自带队带我学校的学生去参加比赛的。今年呢我申报利益，所以又要跟大家讲了先。咁咧，我就系呢个中华文化学校嘅负责人啦。咁今次咧，我都有带队咧，就有13个学生参加咗14项嘅赛事。咁咧，居然攞咗咧9项大奖啊！咁啊，呢个9项大奖去即系用呢个13个学生做基数啦，个得奖率系高达咧69%，即系70%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参赛啦，啲老师都知道咧，参加呢啲朗诵比赛就系培养学生中文语言能力同自信心。咁啊，反映到咧，即系每一间学校咧，佢嗰个实力系点。咁咧就我负责嘅中华文化学校咧，嗰个得奖率居然系高达69%，即系70%啦。咁啊，呢个实力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嗱，咁咧呢个。今次的比赛呢，我就好早呢就去到，我其实5点几就已经起身㗎啦。咁然后呢就要執好啲嘢呀，出门口呀咁样。咁其实我係8点前呢就去到呢个 Sydney 西区 B1 Boys High School 嗰度啦，嗰个比赛场地嘅。咁呢諗住早啲去啦，去同啲学生作最后嘅冲刺呀，同佢哋排练咁样。咁咧就由朝，哇！朝头早5点几起身，8点钟去到，一路去到咧挨晚5点几，等全部嘅赛事最后一场比赛都完啦，咁然后咧我先至走嘅，因为咧就我带住啲学生啦，分开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场次啦。嗱，咁我负责嘅中华文化学校咧，今次攞到嘅奖项咧。嗱，真系唔好话我认叻呢啲吓，其实咧呢啲即系我纯粹就讲翻。因为自己学校的学生真的拿了9个奖那么多、拿了呢包括两项冠军即是第一名，两项亚军即是第二名，另外呢一项季军即是第三名、除了冠亚季军呢，另外有三项殿军即是第四名，另外还有一项特别奖，总共拿了9个大奖。哇，真的逐个逐个介绍下啦。咁其实咧呢、特别奖就系陶海妮同学啦，攞咗12至15岁 B 组嘅特别奖啦。咁另外咧就刘燕希同学咧攞咗5至7岁 D 组嘅殿军，蔡子谦同学咧攞咗5至7岁 D 组嘅殿军。钟以谦同学咧就攞咗8至11岁 B 组嘅粤语嘅殿军，咁呢度咧已经有3个同学咧就攞咗第四名啦，仲有一个同学攞咗特别奖嘅。不过今日咧主要咧就想介绍下咧冠亚季军嘅。咁啊冠亚季军咧，呢度咧系有呢、这个。Mandarin 啦，可以叫国语啦，或者叫做华语啦，或者叫普通话啦。咁另外咧，仲有粤语 Cantonese 嘅咁样。咁喺呢度咧，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咧，呢个冠亚季军，不如倒转嚟啦，先讲咗季军先啦。有位小妹妹王娜娜，叫做 Nana， 咁咧佢就用呢个华语读量词歌，咁佢系参加5至7岁 A 组，系华语非母语组，因为佢系混血儿嚟噶，好特别。呢个混血儿咧，话读呢个 Mandarin 读得非常非常之好，所以佢系攞咗季军第三名嘅。喺呢度我播出嚟，睇下佢朗诵俾大家睇下呢个量词歌。小朋友

0: 咧治正腔圆啊，读呢个普通话，佢咧其实混血儿嚟噶，佢咧就妈妈咧系台湾人啦，爸爸系巴西人。咁佢屋企咧，除咗讲英文咧，就讲呢、這个，因为巴西咧系讲葡萄牙话嘅，佢又有去葡萄牙语学校学啦，咁另外又学埋中文嘅，哇，真系好劲啊！呢、這个小朋友佢5至7岁，嗱、這個、呢个咧，因为现场比赛咧就唔俾拍摄、唔俾录音嘅，咁咧，所以我呢度咧系之前佢哋练习啊、排练嗰阵时咧。系嗰阵时就趁机会啦，就录低咗嘅咁样吓，咁所以咧同嗰个现场比赛嗰时候咧有少少出入嘅，不过咧就大致上都唔会话差得几多噶啦。不过咧嗱，即系大家听到咧系有啲杂音啊，因为咧系喺嗰个场地咧喺出边咧有好多小朋友都趁机会喺度练习啊，咁样啦，咁所以就人声就比较嘈吵啲，咁啊大家所以咧就听到啲杂音啊。嗱，跟住落嚟咧，嗱介绍咗季军啦，就轮到亚军啦。嗱，咁头先呢位同学叫做王娜娜啦，佢又攞咗呢个非母语组呢、這个季军啦。咁其实咧有个佢家姐嚟嘅，又系混血儿嚟嘅，即系妈妈就系台湾嚟嘅，咁佢爸爸咧就系巴西裔嘅。听讲好似佢哋两姊妹都系喺澳洲出世嘅。嗱、个家姐叫黄莎莎 Sasa 啊，咁佢又朗诵看月亮，佢就系攞到8至12岁 B 组华语非母语组嘅亚军。咁佢朗诵咧又系非常之精彩，系 Mandarin 嚟嘅吓。嗱、又播出嚟俾大家睇睇。嗱、因为喺咧唔喺比赛场地入边录音嘅，系佢哋排练嗰时录嘅。咁所以咧，大家会听到有啲杂声吓。系啦，啱啱呢个咧就系、是、叫做黄莎莎 Sasa 啊，咁咧就哇，真系字正腔圆，好读得非常非常之好啊！佢系混血儿，谂到咧佢读呢个 Mandarin 咧读得咁市正，佢系攞咗亚军。咁咧其实咧嗱，亚军咧中华文化学啦，有两位小朋友都系攞咗亚军嘅。嗱，另外一位小朋友咧，呢位小朋友又系好特别嘅啦。嗱，佢系喺澳洲土生土长，香港移民。哇，如果计翻下咧，应该系第三代嚟嘅。听佢爸爸妈妈讲咧，嗱，佢爸爸妈妈其实都系 ABC 嚟嘅，所以咧识嘅中文咧，都系非常之有限嘅。咁系佢爸爸妈妈嘅上一代吓，即系呢个小朋友嘅grandparent 啦，祖父母嗰一代咧就过嚟澳洲嘅，所以咧如果咁样讲咧，即系佢嘅祖父母就系第一代啦。咁然后咧呢位佢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咧就系第二代，咁然后咧呢、这个小朋友咧就属于系第三代吓。咁啊嗱呢位小朋友咧第三代咧，佢大概系学呢、这个中文，去中文学校好似系1年多啲啊，年几啊？哇，真系要问翻佢先知啦。嗱，呢位同学咧叫做刘露贤同学啦。咁咧，佢其实就好得意噶，佢咧就好似有少少怕怕地丑咁样啦。咁啊，不过佢出到嚟咧，喂，原来佢朗诵都非常之唔错噶，即系似模似样咁样。咁咧，然后咧。啊！啲評判有時咧去計分啊，哇！真係都唔容易噶，睇下點樣？喂，究竟比邊個好咧？咁樣嚇，咁有時咧，哇！真係有時差少少咁樣，比邊個咧？咁樣， 咁呢啲个人赛事咧，通常有两个评判嘅。咁两个评判咧就分别去比分，比咗分之后咧就有一个有，其实系两个计分员啦。两个计分员咧就去将两个评判比嘅分数就重新即系去将佢组合埋一齐咁样，咁啊然后计出究竟边个系攞到第几名咧咁样吓。嗱，咁呢位刘露贤同学咧，系啦，我而家喺度揾紧佢个，佢咧就系、是、读正夜诗同埋一首新诗量词歌嘅，咁咧佢就荣获5至7岁 A 组嘅粤语亚军。嗱，头先我播咗两个系 Mandarin 啦，普通话，咁而家呢个咧系粤语亚军，好啦，播出嚟俾大家听听。
1: 正夜诗，李白。

0: 日如半岁，六至八，七棵果树，八朵花，九架飞机，十辆车，十个粮食都在那。
1: 哦，呢位小朋友呢非常之唔错喎，佢係攞到呢个亚军喎、啊、今次呢中华文化校呢係有双亚军啊，两位同学都分别攞咗亚军啊。咁头先一位同学呢係攞咗啱啱呢位叫刘露贤同学啦，就係攞咗粤语组亚军。咁头先呢哇，唔系唔系，头先另外一个同学系攞咗季军，话我而家睇下先吓，一个黄室啊攞咗亚军，佢系 Mandarin 嘅，系啊两双亚军，一个系攞咗呢个普通话嘅亚军，一个系攞咗粤语嘅亚军。咁咧嗱，中华文化校咧喺今次全澳中文朗诵比赛嗰度咧，哇，攞咗两个冠军、哦，哇，我要炒翻下嗰啲。录音喺边度先？嗱，今次咧有两个冠军咧，其实咧一个咧系小学生，一个系中学生嚟噶。咁咧呢个小学生嘅小朋友咧系个男仔嚟嘅。咁我都睇过佢朗诵几次嘅。嗱，而家咧就呢个俾大家听听下，呢个男仔小朋友咧叫罗家聪。咁呢佢就朗诵两首诗，一首古诗一首新诗啦，佢就攞到五至七岁 B 组粤语冠军嘅。好，播俾大家听听。
0: 两词歌，小娃娃好娃娃，记性好顶呱呱，一头牛两匹马，三条鲤鱼四隻鴨，五本書，六支筆，七棵果樹，八朵花，九架飛機，十輛車，十個糧匙都對啦。
1: 哇，佢都讀得似模似样啊，小学生嚟嘅啫，哇，都非常之好啊！呢位小学生嘅，咁啊，佢系参加五至七岁 B 组，佢又攞咗呢个粤语嘅冠军啦。嗱，咁啊，冠军咧有两个，呢个都系粤语嘅。呢位小朋友咧，罗家聪就小学生啦。咁其实咧，仲有一位系中学生啊。咁呢位中学生咧。嗱，即系我又申报下利益啦。呢位中学生咧攞咗冠军，其实又系我亲自教嘅，所以我一定要申报利益吓。咁啊，呢位哇，其实呢位同学咧，女同学咧跟咗我，今日我先计下咧，佢跟咗我八年啊，八年啊跟咗我。咁咧，我其实我唔记得佢之前咧攞过咩奖啊。佢话诶，佢之前攞过第一名啊，咁样。咁我先咦，第一名边个教你噶？佢话诶，唔系你教嘅咯，咁样。喂，我教嘅咩？我真系唔记得、啊，原来我教嘅。咁诶，今年咧我记得啦，今年咧又系我教佢嘅。诶，俾大家听听呢位同学先。嗱，呢位同学咧，中学生嚟嘅。咁咧，刘子深同学佢就朗诵咧。席慕容的新诗叫做白色山茶花，咁啊，佢真系进步好大啦！跟咗我八年，细细个我好记得咧，佢初初嗰阵时候咧系喊添噶，初初咁啊惊啊嘛，小朋友咗喊啊嘛，由小学我唔知系几多年级啦，一二年级几时啦？佢而家系中学生嚟噶，嗱，大家听听佢嘅朗诵，听下先。
2: 白色山茶花，植慕容。山茶又开了，那样洁白而又美丽的花朵开了满树。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开始， 到慢慢地绽放。
1: 系啦，咁啊，其实后边仲有啊，不过咧讲到呢度咧，诶，因为我呢个系之前咧排练嗰阵时录低嘅，咁咧我就系因为当日咧我都冇时间睇佢，诶点样样咁样，啊我睇下搵唔搵到咧。佢其实呢个 AJ 中学生咧，呢个系好早期练习嘅一个版本嚟噶啦，我搵到一个比较厚啲嘅版本啊，因为当日咧我去其实我通知佢早啲去揾我嘅，去到嗰个比赛场地，点知咧佢就迟咗成个几钟头，咁结果咧我冇时间同佢训练嘅，咁咧我只能够抄翻即系比赛嗰日之前一两个礼拜嗰啲录音啦。啊，我而家俾大家听听另一个完整啲嘅版本，因为头先嗰个录音咧系七月份嘅。我应该找回比较近啲嘅录音吓。
2: 叮，白色山茶花，植物蓉，山茶又开了，那样洁白而又美丽的花朵开了满树。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开始，到慢慢地绽放。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他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所以我每次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都不得不惊讶，与平息于生命的美丽。
1: 哎，大家听咗吓呢个冠军嘅中学生朗诵，大家觉得点样样咧？嗱，我又再三申报利益啦，因为呢个学生咧，我亲自教嘅，我咧教咗佢八年吓，我真系唔记得咗佢早期咧，佢都攞过第一名啊！我问佢，佢话佢攞过第一名啊，咁我话边个教你噶？佢话唔系你教嘅啦，咁样，我话我教，我初初都唔信啊，所以我谂起我抄翻下嗰啲资料。佢当年朗诵咩首诗，边一首诗咧，咁样先至我抄翻之类，咦，原来真系我教嘅嗱，所以有时呢啲咧，我就唔系话想认叻嘅，不过咧，即系讲开，即系我自己都冇去计较啊，都唔知呢啲嘢咁样。咁咧，不过我又同大家分享下咧教学上面嘅嘢啦。有时好得意嘅，因为咧，我试过教啲学生，咁咧就我话。有时咧好怒气噶，教啲学生话咩咩向左转向右转咁样，我话向左转咁样，有学生话向右转，咁我话喂你讲错咗，我话向左转，点解你讲向右转？佢话我唔系同你一样咯，你要叫我向左转，我唔系讲向右转啦。即系学生真系唔记得咗，佢自己讲错咗系唔记得噶。咁咧，我遇过呢啲事咧，今年咧有个学生咧系特别多嘅，已经试过三四次、四五次系讲错咗噶啦。但每一次我纠正佢嘅错误嗰阵时候咧，佢话：我唔系跟你咁讲咯，冇错、哦，我系跟你咁讲咁样。咁然后咧，好偶然咧，我就抄翻下几年前嗰啲 video 啦、啲录影啦，我抄到，咦，三年前同样呢个女仔，我搵翻俾佢睇。喂，我话向左转，你就读咗向右转，跟住咧，我话向左转嗰阵时候咧，纠正你嘅错误咧，你话喂，我唔系跟翻你嗰样，咁咧我俾翻个女仔睇，那个女仔先至即系知道原来佢自己真系错咗，所以有时咧，其实我就唔会话即系叫当面啊去纠正人哋错误，因为有时我都觉得咦系自己错啊，定系佢错咧？有时我都搞唔清。咁佢唔认，我又冇理由夹硬去指正话佢错啊。但系试过好多次，三四次、四五次，咁啱咁巧啊，抄翻下呢个 video 抄到三年前嘅，咁我播俾佢睇下，咁啊证明咗佢嘅错。即系有时候我好希望呢啲学生咧能够谦虚、谦卑啲，咁先去学习咧，先至真系学到嘢。咁另外咧，今次咧仲好得意嘅，其实咧就话去比赛咧，以前咧我就话着校服，有时喺啲集体比赛着校服啦。我试过有一个女仔咧，一到个人比赛咧，佢又换咗另一间学校嘅校服。嗱，因为呢啲参加朗诵比赛咧，明明系由我哋间学校去报名嘅，点不知咧个女仔咧，因为佢系读精英中学，佢觉得自己着住精英中学嘅校服出嚟咧，威水啊！我睇见你梗系唔过瘾啦。喂，系我哋呢间学校训练你出嚟，同埋系喺我哋间学校报名嘅，点解你着咗另一间学校嘅校服咧？人哋就会睇咗会误会噶啦，咁样吓。不过呢啲咧，因为初初头嗰几年我遇到呢事咧，我又好难开口，人哋着都着咗咯，咁样啊，咁所以咧，今年咧，我特别即系提醒啲同学啦，你如果比赛，一定系着我哋学校嘅校服，一系咧你可以选择着自己中意嘅衫，但系就唔系着另一间学校嘅校服，即系你着普通衫都可以，或者你特别觉得靓嘅衫，但系就唔系着另一间学校嘅校服。费事俾人哋误会咗咧，你系代表另一间学校啊！咁又好得意，我今次同啲人讲咧，有一半嘅学生都选择着翻我哋自己学校嘅校服，包括咧头先攞第一名、攞冠军嘅嗰个女学生，佢好自动自觉，着翻我哋中华文化学校嘅校服，所以呢啲讲翻出嚟都好得意，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广告时间又到啦，而家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先至翻返嚟我哋试试探索到。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涂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2: 涂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涂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涂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1: 原来涂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3: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你真系醒啦！
4: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红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红运出品，必属佳品啊！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1808。
5: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戴娜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戴安娜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我拣康道冬虫夏草。
6: 中秋节优惠，买3盒即送灵芝蜂蜜。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松。跟住落嚟就做沙漠通讯啦。咁又揾到我哋喺沙漠 Alice Spring 嘅拍档阿 Frankie。Frankie 你好。
1: Hello 博士你好。
0: 哇，真系有啲回音，我听到你好细声添啊。你听唔听到啊？
1: 好细声啊！我而家就大概都听到嘅。
0: 哇，好细声，我听唔到。哇，
1: 嗱
0: 咁样咧，因为哇又有回音同埋好细声，我都系将呢半个钟头咧，我直接交俾你啦，由你去讲啊吓，因为我听唔到你好细声同埋有回音啊吓。好，咁我就将呢个麦交俾你吓，唔该阿 Frankie。
1: 啊，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其实就之前唔知点解比较静啲嘅，咁所以咧就暂时都冇乜话大新闻咁多。喂，博士 ，Hello， 听
0: 到吗？
1: 啊，咁又继续啦。
0: 系啊 ，Frankie 听唔听到啊？
1: 听有回音喎，唔系，我咧听有回音喎。
0: 你照样讲得唔得？
1: 唔系，因为我讲嘢咧就会好比较刺耳啲啊。
0: 系，我谂你照样讲啊，你照样讲啊。
1: 啊，咁啊，咁好啦，咁啊，即系就其实就第一单新闻啦，就系即系大家相信 Uber 好多地方都坐过啦。咁但系对于 Alice Springs 嚟讲咧，暂时咧 Uber 嚟讲咧就只系只系提供呢、這个呢、這个食物嘅外送嘅服务嘅啫。咁对于呢、這个呢、這个网约车咧嘅服务咧，其实咧只系就啱咧就筹备紧嘅。咁而家呢 Uber 咧就正在招募本地嘅司机啦，即系喺爱丽丝泉嘅司机咧就去开准备开始呢个网约车嘅服务嘅。咁咧。据讲啦这个 Uber 的网约车服务呢有可能是会有推出一项新的针对老人家不是那么适用这个智能的 App 去做这个网约车服务呢有可能是有新加入这个以电话拖车的服务啊。咁但是呢这个由爱丽丝泉镇长提出的呢個意見咧，咁呢個 Uber 各方面咧係仲未獲得證實嘅。咁以前咁根據呢個愛麗絲泉嘅鎮長阿斯塔希爾就講啦，佢同 Uber 相見面過之後咧，係正計劃咧係引用呢一個咧，其他地方暫時都未有呢個服務咧，就係用打電話咧，係代替用呢個 Uber App 咧，係去call 車嘅。咁佢就話啦，喺上個星期二咧，就喺呢個例行嘅鎮會議咧，就提出咗以上嘅言論。係啦，咁佢特別提到咧，因為咧愛麗絲泉咧就有相當數量嘅老人家嘅，咁由於缺乏呢個交通選擇啦，佢哋咧係感到係社交孤立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提到老人家唔用呢個智慧型手機啊，咁咧就令到佢哋咧即使喺有 Uber 嘅服務情況之下咧，都唔能夠用佢嚟 call 車嘅。咁所以咧就就向呢個 Uber 咧提出咧，就希望可以用打電話咧嚟到取代用個 App 嘅。咁 Uber 嗰方面啊，就回應就話咧，就好高興咧，就將 Uber 呢個服務咧帶到嚟呢個愛麗絲泉啦，亦都希望咧令到當地居民咧透過呢個網約車平台咧去揸車咧係提供呢個賺錢嘅機會嘅。咁但相反啦，就係咧佢就冇提到咧，或者冇回應到咧用呢個電話叫車呢個功能嘅。咁但係咧，政府咧都已經咧普遍咧對於Uber 可以喺愛麗絲泉咧開始呢個服務咧係感到歡迎嘅。咁始終啦，因為喺愛麗絲泉都咁多年啦，我都有發覺咧真係的士咧就真係唔多啦，同埋係每個星期咧其實係星期一至六啦先至有一個鐘頭一班嘅巴士服務咧。咁的確咧係最有 Uber 咧，的確係比較好啲嘅。咁阿博士有冇坐過 Uber 其實？
0: 我就好少啊。
1: 咦，而家
0: 好
1: 翻咯，而家好翻，冇
0: 回音咯噃。系咪可能我开咗之后咧，开咗咪之后讲咗一轮咧，又好啲，就可能系咪自动调节咗？你听我好大都大声系咪啊？
1: 系啊，好大声啊 ，OK 啊。
0: 诶，咁啊得啦，系可以一路讲落去啊，系。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咧，我都喺雪梨嗰阵时咧，都坐过 Uber 啦。咁其实有唔少人咧，都几中意系。將 Uber 咧作為自己，即係不論係主要嘅收入來源啊，又或者係當係 part time 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收入來源嚟嘅。咁就當然啦，咁對咁你都需要對即係如果你要自己有車嚟，咁然之後咧就想做 Uber 咧，咁其實佢對個車嘅車齡啊，或者係本身咧係有一定限制嘅，咁所以咧就需要就。呢一方面咧，就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啦，就唔係話隨便話，哦，我有架車，可能係比較舊啲嘅咧，咁 Uber 咧係有可能咧係會唔容許你用嚟揸 Uber 嘅，咁就係阿博士，你so far覺得，即係你再坐 Uber 啦，咁你覺得佢哋服務同的士嗰方面會唔會有啲咩比較咁樣啊？
0: 梗係價格平啲啦嚇，呢個最重要啦。
1: 平啲啊，都係嘅，我都覺得都係，因為始終我都試過就係坐的士同 Uber 咧，其實都係爭幾遠，因為我都係試過由機場坐去酒店啦，因為我都係記得博士記得我通常都有時即係會係喺雪梨開會啊咁樣啊，即係都要坐的士由機場去到酒店咁樣嘅。咁我又試過坐 Uber， 又試過的士啦。其實咧 ，Uber 即係的士啦，個價錢係都係公司俾翻啦。咁但係我都係覺得咧 ，Uber 咧都係平過的士嘅。的士咧差唔多成100蚊嘅，我都試過喺在應該係 Parramatta 嗰度嘅酒店啦，由機場咁坐過去啦。咁其實嗰陣時因為係收工時間塞車啊，咁所以咧我係坐過試過係差唔多101蚊、102蚊嘅。博士有冇试过坐喺机场嘅的士啊？其实我有得比较下
0: 咯，N 年前坐过嗰阵时咧，我嗰阵时坐系80蚊嘅，不过嗰阵时系好，佢都觉得好贵，而家系一路加价加咗上去，唔知几多钱啦而家。
1: 而家我哋话如果坐去由我机场我坐去 Parramatta 就大约差唔多101蚊左右咯。
0: 哈哈。
1: 佢已經行咩嗰啲公路啊，佢哋咁，但係中間都塞咗都幾大段時間車，咁所以就我一路睇住個標跳，咁但係雖然我可以傾翻錢啫，咁但係都發覺哇，原來坐的士都唔平啊，原來
0: 係啊，
1: 咁所以就其實有 Uber 咧就始終我都試過喺 Alice Springs 坐的士喺機場咧，係等到係佢甩咗我底啊，咁最好我好彩就係。有同事車外機場不至於即係miss 咗班飛機咁樣咯。
0: 哇！呢啲好危險喎、啊，坐飛機啊。
1: 係㗎，因為我已經預早曬時間我即係預咗佢會即係 call 的士會遲到，所以我預咗係早大約半個鐘頭45分鐘，但係我一路等，然之後又打電話去追，咁但係完全係冇的士嘅，所以就最終都係要 call 同事，然之後車外機場咁樣咯。
0: 嗯嗯，係。
1: 所以有 Uber 嘅话就我谂会比较安全啲咯。
0: 吓，系啊，系啊。
1: 嗯，系啦。咁咧就第二单新闻咧就系阿博士以前都成日提过啦，就系咧你都好记得就系你以前系试过揸呢个 road trip 嗰个揸长途车噶嗬？
0: 系啊，嗰次我系由 Sydney 一路揸车揸到上去乌鲁乌啊，哇！揸咗几耐咧？我都唔記得啦。
1: 哦，咁而家咧就澳洲中部咧就推出咗一個咧先到先登嘅呢個自駕遊旅遊嘅現金券啊，咁咧就每張咧就價值500蚊嘅，咁咧就可以俾呢個旅遊人士啦，就用嚟去交呢、這個譬如話係使用呢、這個caravan park 啊，或者係campsite 啊，一啲收費嘅 campsite 啦。咁同埋一啲譬如話可能一啲路邊嘅 roadside house 嘅一啲住宿啊咁樣嘅，咁佢就可以用嚟當500蚊咁樣使用嘅。咁就係推出呢個計劃咧嘅澳洲中部旅遊局咧，就喺上個星期六咧就啟動咗呢一個現金券計劃。咁咧就旨在鼓勵呢、這個其他州份嘅 caravan 嘅旅行者啦，揸旅行车嘅旅行者，同埋中意揸 road trip 嘅人士咧，就将澳洲中部咧视为佢哋下一个旅行嘅目的地。咁发言人执行长呢个丹尼尔罗奇福特就话。澳洲嘅公路旅行咧，一直都系人类体验澳洲中部嘅方式之一。但系我哋都知道啦，嚟呢度嘅费用咧，可能系一个障碍嚟嘅。咁佢就话啦，呢啲现金券咧就只在鼓励澳洲人咧就踏上旅程啦，放慢脚步啦，好好体验呢个 wet center 嘅。咁咧呢个计划咧就一共提供600张面值500蚊澳元嘅现金券啦。咁就系提到明啦，就系先到先得嘅。咁咧。旅遊局咧就提醒啦，有興趣嘅人士喺25日嘅註冊期內俾裏邊咧就盡快申請同埋參與嘅。咁咧上個星期六咧就已經開始申請噶啦。咁截止日期咧就係呢個月嘅9月25號。咁咧就第一期嘅申請咧就只能夠入俾其他州份嘅居民先可以申請啦。咁你即是話咧，我作為呢個北領地嘅居民咧，係暫時未有資格申請嘅。
0: 哦，即係其他州份你本身本地嘅就冇。
1: 係啦，即係我係北領地人咧，就暫時未能夠申請住嘅。咁就據我所知，應該係第二轉啦。如果你有證嘅話咧，就會俾我哋去申請埋嘅。
0: 嗯。
1: 系啦，咁咧就个兑换期咧，即系呢啲现金券嘅兑换期咧，就系、是、今年嘅10月5号啦，到出年6月30号嘅。
0: 哇，个时间都几长喎、
1: 哦。系啦，都好长噶，咁所以咧，你申请咗咧就可以一路 hold 住先，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去到，譬如话系譬如话而家就暂时转天气啦，忽冷忽热啦，咁但系你咧亦都可以留到出年可能4月啊、5月啊，天气比较稳定啲啊，即系比较凉快啲嘅时候咧。先至嚟旅行咧都可以嘅。
0: 嗯哼，
1: 系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咧就已经系澳洲中部旅游局咧推出嘅第二个现金券计划嚟噶啦。咁之前咧喺7月咧，其实都有一个类似嘅计划嘅。咁就系、是只要透过指定网站去购买一啲旅游嘅 package 啦，一啲指定嘅 package， 譬如话系这个大旧石的或者是中部的一些本地游的话呢，是可以是提供翻最高好像是750蚊的机票的回赠的。那即是大约是你买来回机票然后就补翻其中一程的机票给你这样。咁就主要計劃咧就都相當受歡迎嘅，據我所知。咁但係就原本我屋企人都想試下嘅，咁因為我爸就下個禮拜就嚟澳洲啦。咁但係就唯獨話就係時間唔夾啊，咁所以咧就冇辦法享受到呢個優惠。咁但係我據所知咧，都呢個計劃都幾受歡迎嘅，其實。
0: 係喎，個即係都幾吸引下喎嚇，一程機票都唔少嘢㗎。
1: 是啊是啊，咁啦，咁但系呢个计划就完咗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推出呢个第二期嘅就系500蚊呢个自驾游现金券啦。咁有兴趣嘅人士咧，可以去呢个 discovercentralaustralia.com/drive-vouchers 去了解呢个详情嘅。
0: 嗯，哇，原来即系你爸爸准备嚟澳洲呢度玩啊？
1: 是啊，他下个礼拜17号会嚟呢个布里斯本啦，就唔系嚟中部嘅。
0: 哦，净系布里斯本啫。
1: 系啦，佢原本想嚟中部嘅，咁但系亦都系同埋我大嫂一家人啦。咁但系就发觉因为机票实太贵，所以最终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咯。
0: 哦，哇，不过系啊，即系我都发觉澳洲咧，即系啲国内机票唔知点解咧咁贵，不过系咪间唔中有一啲平价啲嘅机票咧？有啲
1: 要等佢真係有 sale 嗰陣時先咯，咁但係就算有 sale 都好，其實都唔平得話好多咁樣咯。
0: 嚇、
1: 嚇、
0: 啊！咁啊嚟到
1: 要睇你邊個嚇？
0: 嚇、啊！即係你屋企人冇去唔到沙漠嘅嗰度，即係一去沙漠一遊，其實我覺得係澳洲嘅特色喎，去唔到真係有啲可惜喎。
1: 系都几可惜嘅，咁系啊，始终我大嫂一家又比较少嚟啦，咁我阿爸就都嚟过几次嘅，咁所以就 始终佢外国人，即系香港人啦。咁你咁佢如果系买搭即系搭一张国际机票嚟澳洲，然之后再搭一程内陆嘅话咧，佢就会比较平啲嘅。咁所以就佢如果佢翻出翻佢自己个人嚟嘅话咧，就价钱就唔会话差，即系话会太贵咯。咁但系相反，如果系澳洲内陆人买内陆机票嘅话咧，就贵啲咯。
0: 哦，哇！即系点样买机票都有学问喺度啊！
1: 啊，呢个都系嘅，呢个都系嘅，系啊。
0: 嗯，
1: 咁就提过下呢、這个呢个时间又咁样啦，咁相信咧大家咧都有可能都想系谂下不如系度下可能嚟紧即系而家可能比较热啦，中部就可能就唔系话太过适合啦，但系如果系话想plan 紧呢个可能呢个长途车嘅旅游嘅话咧，咁我自己嚟讲咧都揸过都唔少长途车嘅，咁经验都有翻咁上下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喺呢度啦，都提醒下，如果系想计划有呢个长途车旅游经验嘅咁多嘅大家嘅听众啦，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嗰阵时阿博士你揸嘅咩车去旅游嘅，记唔记得？
0: 哦，嗰阵时我仲因为买咗个新车啊，嗰阵时系嗰个 Captiva， 好型嘅 Captiva。咁咧系架七人车嚟嘅，嗰啲 SUV 嘅，都几好揸嘅吓。哇！嗰次我先计下嘅系来回，花咗十日时间，由 Sydney 去到 Wollongong， 即系来回花咗十日。
1: 十日啊，咁都好长程噶。咁我就都试过咧，由 Brisbane 揸翻嚟爱丽丝泉咧，就大约差唔多3000多公里左右啦。
0: 咦，3000多就咦等于我一半喎、啊，我嗰时系6000公里啊，来回6000公里。
1: 嗯，系咯系咯，因为我系揸单程啫，咁博士你系来回啊嘛，咁所以就差唔多啦，系咯。
0: 哦，你系单程嗰次。
1: 系咯，即系我嗰阵时即系由即系决定由 Brisbane 搬翻嚟爱丽丝泉嘅，咁嗰阵时就咁啱都系疫情嘅后半期。咁所以就喺布里斯本就揾唔到工，咁所以就索性就搬翻翻嚟爱丽丝泉咁样嘅，咁所以就决定就自己揸车，咁就喺 Brisbane 买咗架车，咁然之后咧就揸翻嚟爱丽丝泉咁样嘅。
0: 喂，你一个人揸？
1: 啊，系啊，我一个人揸嗰阵时。
0: 哇，都好辛苦啊，一个人揸。
1: 其实都揸咗差唔多一个星期多啲啦，都算系。OK 啦，唔算太辛苦嘅，中间都有停低去周围去睇下旅游下行下咁样嘅，咁就系咯，咁所以就尽量即系净俾自己唔好喺夜晚揸车啊，始终夜晚揸车唔系太安全啊咁样，咁就所以就可以话系特登嚟放慢脚步咁去揸咯。
0: 系啊，因为我都发觉咧喺沙漠揸车咧有一个最大问题咧，就系夜晚咧会撞到啲袋鼠啊，仲有啲绵羊仔，佢唔知夜晚就出嚟噶，见到啲车嗰啲灯光咧，仲特登即系跳埋嚟噶，咁啊撞到佢哋咧，真系，唉，真系好唔好意思，好惨，撞到啲动物。
1: 系噶，即系因为始终咧日头咧就比较热啲咧，特别系啲中部沙漠地区啦。咁就通常我哋就會喺啲樹蔭啊，或者係啲山洞啊咁休息嘅。然之後咧，到夜晚啦，我就會出嚟揾嘢食啊，咁所以就所以夜晚活動咧就比較頻繁啲嘅，不論唔少動物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就夜晚揸車咧就真係要盡量避免，但係就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就要小心咯。放慢車速啊，然之後要專心啲啊，留意路面情況咁樣咯。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喺澳洲咧，真系一定要揸下车去旅行，呢个系难得嘅经验同体会啦。即系咁样喺澳洲咧，你揸下长途车先似真系澳洲人喺澳洲生活
1: 嘅。旅行啊嘛，系啊，咁我就我自己啦，即系除咗揸咗由爱丽丝泉嗰揸爱丽丝泉啦，咁我又试过由爱丽丝泉来回揸去北部嘅市嘅呢個正首都達爾文啦，咁大約就來回係1500公里左右啦，唔係單程1500公里啦，咁啊兩程就係有3000多K 度啦，咁我又試過自己揸車去呢個中部嘅大。

0: GPS 嘅产品嘅而家。
1: 而家都仲有得賣嘅，我都見過嘅。咁嗰啲可能就要，可能係俾一啲唔係好慣使用智能手機，又或者可能唔係好識去點樣去下載或者去揾離線地圖嘅人去使用嘅咯。嗰啲就比較方便啲嘅。
0: 好
1: 好好。嗯，咁啊，譬如話咁，除咗地圖之外啦，咁出發之前咧，最好咧就將架車咧就送去檢查啦，去檢查一下機件啊、電池啊、你嘅輪胎啊，不論係你嘅正嘅四條胎，又或者係後備胎啦，咁而確保佢哋嘅操作正常啦，咁有足夠嘅燃料啊、機油啊、波箱油等等啦，咁另外就係冷卻嘅水箱水啊、水撥水等等咧，都要檢查清楚嘅。咁所以咧，最好咧將架車嚟送去檢查一下，確保架車咧可以喺咁長途嘅旅程裏面咧都可以操作正常嘅。
0: 嗯。
1: 咁但係博士，你嗰時你嘅新車就應該唔使太過擔心啊。
0: 唉，就是买了个新车就諗住即係冇事嘛，咁即係个心就安乐好多，揸新车去沙漠。不过呢，其实撞到啲动物就最惨嘅，动物又梗係撞伤撞会唔会撞死啦，咁另外个车呢其实真係都俾嗰啲袋鼠都会撞粒㗎喎。
1: 是啊，所以其實即係始終啦，盡可能都唔好話夜晚揸車啦。咁但係即係所以一啲有啲嘅細小車本身會前面會有啲 bumper 啊，有啲波巴啊，或者啲比較堅固嘅結構咁樣嘅，咁就去盡可能去擋下啦。始終因為你撞到動物嘅話，咁你不論係你嘅。你即不论动物自己也好，你嘅车本身都会损伤
0: 噶
1: 嘛，咁所以就尽
0: 量。我买车买新车，我就特登装咗个 Bull Bar 噶，谂住就
1: 系
0: 有时候去郊外方便啊嘛，有个多层保护。点知咧个袋鼠非常之重，连我 Bull Bar 都撞凹埋、撞歪咗，翻嚟咧要大修大修啊！
1: 你点样整咗几钱啊？嗰阵时咁样搞。
0: 哇，真係，不過我就買咗保險呢，所以大修呢就係由保險負責啦，咁當然有個墊底費啦，咁總之我前後呢都俾動物即係撞，前面個 Bull Bar 又撞爛咗，又凹咗少少，後面個車尾又係凹咗少少咁樣，咁隻袋鼠可能都冇眼睇啦，可能都唔掂㗎啦。
1: 嗯，系啦，咁系啦，咁当然啦，除咗架车本身之外咧，就要就系最好就携带呢个急救包啊、电筒啊、适当嘅衣物啦，咁另外就系食物啊、食水啊，最好咧就最少备足够备准备两至三日份量，以防喺有必要嘅时候咧，你有可能系需要喺路边过夜一至两日咧，去等待救援咁样嘅。
0: 喂，阿 Frank 时间又到咯喎。
1: 嗯。系啦，咁啊，下次啲时间我哋再倾咯。
0: 系，多谢晒阿 Finky 做今次嘅沙漠通讯啊，下次再准备，再同大家倾偈。好，多谢晒阿 Finky 啊，多谢，
1: 好，
0: 下次再见，拜拜。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在找投资

0: 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1: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er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 04698266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2: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au 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3: 李太，我好挂住家嘅味道啊！
4: 家嘅味道点少得百年优质食品领导嘅家乐牌，系厨房必备嘅提鲜秘密。家乐牌鸡粉精选上等肥鸡制成，炒菜提鲜味，汤面多滋味，煲饭有风味。家乐牌鸡粉调出食物原鲜味，
3: 仲有鸡味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仲有鸡味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
5: 阿 John， 个个客都要你带团，
6: 咁系因为我服务好啦，仲有必备有效卫信牌中成药，感冒伤风有感冒止咳浓缩胶囊，热气口舌溃烂要清热降火食心热精浓缩胶囊，有偏头痛食六经头痛浓缩胶囊，失眠就食喜瑞灵浓缩胶囊啦。我自己平时家居带团必备噶。
5: 邀应明葫芦型卫信商标，中外合资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店有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7: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8: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时光飞梭30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松。跟住落嚟呢，又每一个礼拜都请到我哋喺澳洲 Sydney 嘅中文之心呢、這个新闻工作者啊，超兄。哎，啊，超兄你好。
1: 系林博士。
0: 系。哇，我听到你好细声啊。哎，嗱，我都系将个咪咧全部交晒俾你啊！你咁啊，呢半个钟头交俾你，由你直接讲吓，超兄唔该晒。
1: 好，唔该啊，林博士，系、哎、各位。咁啊，今晚咧就转转个话题，同大家讲咧就系悉尼火车。咁如果住喺呢、這个南区啦，吓、啊，即系譬如 Hertsville 啊、Cogra 嗰头嘅朋友咧，尤其是华人朋友咧，可能都会有留意到咧，就系、是。大概一个星期之前啦，咁就就有呢、這个火车咧，即系又唔系新嘅，咁翻新嘅火车咧投入服务，咁呢、這个呢个情形咧，就无论系新州呢、這个 transport 啦，即系新州运输当局或者。

一個人嘅分法嚇。行內分法咧就係、是、更加即係、就是、suburban。suburban 意思咧，譬如話由 central 做呢個起點啊，一路去到誒，即係由西就去到啊 Blacktown 啊，一路去到 Penrith 啊呢啲咁叫近郊，係咪？即係再遠啲嘅咧，就即係嗰啲誒，即係就屬於呢個 City Train 另外一種嘅呢個列車啦啊。咁再遠啲咧，譬如話由呢、這個Sydney 一路跑到落去或者係跑到上呢、這個Newcastle 甚至更遠嘅。或者向南跑到去，即係烏龍江以南嘅嗰啲咧，嗰啲更遠嘅，即係嗰啲 regional trains， 即係隸屬呢個 train link 嘅咧。咁今晚咧就唔講嗰啲嘅嚇，咁啊淨係講咧 suburban trains。咁亦都即係好多人翻工翻學咧，即係一個星期搭呢個搭五日，朝早晏晝咁樣。咁就話說咧，就現存啊悉尼火車嘅近郊列車最舊嘅咧嗰批咧係咩咧？就係 Tangara， 咁呢個咧就係佢嘅英文名啊。咁其實咧，悉尼火車咧，即係每一代嘅呢個客運嘅電氣化列車咧，佢都會安個名嘅。Tangara 呢一種車咧，啊 Tangara 咧，其實咧，如果講真咧，就係來自呢個悉尼地區原住民嘅語言。咁但係咧，我上網翻查，查來查去就個結果咧，就係個來源咧，就係即係大家咧就係呢個喺度扯貓尾。即是话一个来源就是引述A 来源就引述 B 来源引述 C 来源引述返 A。咁究竟呢个系边一个群族啊，即悉尼地区都好多原住民嘅呢个社区同群体嘅。究竟系边一个群体嘅语言呢，嗱啲语言大家之间呢系有些微嘅差别㗎。咁都讲唔清楚。咁既然呢即系语言不详嘅话呢，咁不能夠確定來歷咧，我只能夠講咧就係 Tangara 呢一款嘅 Sydney Train 嘅呢個市郊列車咧，個名係來自原住民嘅語言，乜嘢原住民？邊個地區原住民？講唔到啊！咁 Tangara 列車咧就點解要翻新咧？因為咧，其實講呢列車咧係現存嘅 Sydney Train 嘅呢個市郊客運列車最舊嘅咧，係冇錯嘅，因為呢一挺車咧。1985年咧，新州政府运输部门招标，然后1986年咧开始咧就系生产，系制造，系本地制造嘅。咁实际上咧，即系交货咧，1988年一路至1997年咧，即系将近十年之间咧分批就系交货，总共咧就交咗450辆，即系呢个450列车啊，系450卡。咁當時咧就同近年就唔同啦。當時咧仍然咧堅持咧就四卡一組，即係話兩頭兩尾都有駕駛室，中間咧然後中間再加兩卡咁樣。咁啊，亦都即係話咧，總共咧係當年咧即係由1988至1997年咧做咗咧係450卡，亦都即係話112列四卡一組嘅 Tangara 嘅列車。嗱，咁喺呢度講到好多人，即係朋友，各位朋友聽 Tangara 即係邊種咧，好易嘅啫。咁我就用一個比較刻薄嘅花名咧，就叫佢咧做斬頭鬼，因為咧呢啲車咧嚇，佢一前一後咧就好似一刀斬落去咁樣，但係斜斜地一刀斬落去咁。咁個車嘅前面咧唔係流線型嘅，係平嘅，只不過斜斜地咁樣啊。咁然後即係嗰啲。兩邊就係玻璃啦嚇，因為駕駛室中間咧就係一個緊急逃生門啦咁啊，咁然後咧就係即係逃生門嘅，即係逃生門啱啱就喺正中間，逃生門嘅即個腳個底部咧就係突咗出嚟嘅呢個車鈎，即係話兩節車，即係四卡之間，若果要連結埋一齊行即係行駛嘅話咧，嗰度咧就係個車鈎。咁呢個車鈎咧，形成咧 Tangara 呢一種車咧嘅一個好大嘅呢個缺點，甚至致命傷，就係話咧喺車尾嘅嗰個車鈎咧，嗱記住當年嘅做法咧就四卡幾乎咧就係嚇，即係形影不離嘅，大家咧就扣住咧就係由朝行到晚都係四卡加四卡，就無形中變成八卡，因為當時嘅工會堅持咧就係。嗰位守車或者個車長，即係 train guard 咧，一定要企喺呢個列車嘅中

间，亦都即系四卡四卡中间嗰度。咁因为有驾驶室咧，嗰、那个 train guard 嗰个车长咧就可以企喺嗰度，除咗负责开关车门之外咧，亦都睇住咧月台即系、就是、上落客嘅情况、啊、安全嘅时候咧先闩车门咯。所以个车长唔系喺车尾，亦都即系话唔系喺第八卡嘅嗰个驾驶室。第八卡嗰个驾驶室或者系驾驶室外边发生咩事咧？呢、這个车长咧或者系司机咧系懵然不知嘅，除非系有呢个闭路电视。但系当年咧，1988年嘅时候咧，未有喺呢啲咁旧嘅列车嗰度咧安装闭路电视，而且仲系要影车外环境嘅闭路电视。于是咧，好多啲亡命青少年咧就踩住呢个车钩上面咧就有块踏板嘅，就踩住呢个，甚至唔止一个人，甚至系几个人踩住，勉勉强强咁掹住呢个逃生门，紧急逃生门嗰度咧就实行咧。飘车啦，即系台湾叫话飘车啦，吓咁啊，即系咧就系、是、英文咧就叫 train surfing 啦，咁啊即系踩住喺嗰度咧，咁啊即系架火即系跟住架火车路行咁样，咁大家可以想象都几危险噶。咁啊，故此咧，而家咧大家出街见到呢啲斩头鬼咧，呢啲停胶轮咧，会见到咧一头一尾嘅驾驶室中间嗰个逃生门咧，已经装咗一块斜板，即系话咧已经冇咗嗰个。车钩上面嗰个踏脚板嗰个位，呢、這个咧就系、是、爱嚟防止咧啲亡命青少年咧企上嗰度咧就嚟到飘车，即系飘火车嘅啊。咁啊，即系呢个抽开个话题讲。咁嗱，即系讲翻咧，停胶轮咧系已经行咗40年噶啦。即系原来咧，当初个设计嘅嗰个设计嘅时候咧，预计咧呢个停胶轮呢一种车咧。总共超过100列嘅列车咧吓，只系行30年嘅啫，亦都即系话咧，如果系1990年出厂咧，2020年咧都已经系即系呢个寿元已尽噶啦。咁故此咧，而家咧你先至嚟到翻新，严格嚟讲咧，在呢个铁路行业里边咧，已经唔系叫翻新。事实上咧，新州政府发布嘅咧，佢都唔系即系。嗰啲線稿啊，或者係呢、這個即係大眾傳播媒介咧，為求簡單啦、啊，為求即係讀者容易明白咧，就用翻新嘅 refurbish 呢個字。但係新州政府正式嘅呢、這個嘅講法咧，個公文咧裏邊係用 life extension， 即係延長壽命啊，即係話啊呢、這個停交啦，呢啲車咧其實咧都壽元已盡噶啦。不過咧，我哋而家咧就係、是、即係分批咧將佢擺入廠嗰度。咁然后呢就係、是、将佢改，有啲嘢呢就係整，咁整佢呢等佢呢能够追上时代，继续行多十年八年咁样。咁、啊、其实当年呢，即係如果我哋去返呢个千禧年，我哋去返大约就係呢个英国白人抵达澳洲定居嘅200周年，即係1988年嘅时候呢，当时嚟讲呢，停胶轮呢一种车咧，的确系可以话划时代嘅啊！咁即系当年咧，就嗰、那个预算造价咧，就5亿3000万澳元，就做450卡，即系做112列车，四卡嘅列车吓。咁呢、這个5亿3000万当年嘅币值啦吓。咁到而家咁于是即系翻新，或者话即系严格嚟讲咧，就是、延长寿命。咁点解要延长寿命呢？点解唔索性买新车呢？嗱，就好简单计计条数。据新州政府嘅公布呢，就係、是、今次呢延命工事，即係延长寿命嘅呢个工事，简称延命工事呢，只係耗费大约4亿5000万到啫。就翻新总共55列，八卡一组。头先讲即係好烦嘅啫。以前呢兴四卡一组，但係后来呢大概去到2021年到呢，即係出现呢，即係最新嘅呢、這个即係嗰啲叫 Wallata 嗰啲，即係头同尾都係流线型，即係而家大家经常会返工返学会坐到嗰啲啦，尤其是譬如话呢、這个西区线啊、北区线啊、北岸线啊、呢、這个机场线啊，嗰啲全部都係 Wallata 其实亦都有两批嘅。咁即係如果係咁样比较嘅话呢，即係

然后呢两扇车门呢分别向左右烫开。咁呢个烫开嘅动作当然就係浪喺一上一下嘅一个路轨嗰度啦。咁而到嗰道门闩陷两扇门左右两扇门闩陷之后呢呢组啊喺上喺顶同埋喺底支撑住承托住车门嘅路轨呢仲要收返入嚟。等个车门呢可以陷实喺个车身嗰度。哇呢、這个设计呢係相当複雜，亦都係冇必要冇需要嘅。唯一会用呢一类咁嘅车门嘅咩呢係高铁。点解要用呢？因为高铁呢行驶嘅时候呢个速度非常之大，产生嘅气压差呢会好大，就好似飞机咁样。一旦出入隧道嘅时候呢嗰、那个气压差呢会造成呢个冲击波。咁所以个车门呢必须要系密气即係好似飛機門一樣，幾乎等於飛機門一樣。大家坐飛機知，飛機道門呢一定係喺裏面向外閂嘅，唔會喺外面向裏面閂。點解呀？因為一飛上高空1萬多公尺嘅時候呢，飛機機艙嘅氣壓呢只會將個機門向外推，將佢越推越實。如果係飛機門如果係由外面閂入嚟呢，机舱里面气压就会倾向将道门向外推，咁就弊家伙啦。咁但係呢啲极速都跑最多係130-140公里嘅悉尼火车市郊列车，又点使要

0: 啊，咁以后咧就系清清楚楚，咁啊就会好啲。咁但系咧，乘搭嘅舒适咧，包括空调咧，相信仍然会系往后十年啊，就算系翻新咗或者系寿命延长咗之后嘅艇胶囊火车或者系艇胶囊列车嘅一个即系重大嘅缺点嚟嘅。咁如果讲到呢个空调咧，艇胶囊列车咧，亦都有一个设计上嘅弊端啊，就系懒迟暮。大家如果坐最新嗰啲火车，你会发觉咧，嗰块你侧边嗰个车窗嗰块玻璃咧系打洞嘅。但系如果你坐艇胶囊上楼上咧，嗰块玻璃系打曲嘅。喺你头壳顶嗰度咧，仲有少少玻璃系曲嘅，嗰块玻璃咧唔系平嘅，唔系直嘅。咁你喺你头壳顶嗰块曲嘅玻璃咧，大热天时咧。在某个钟数呢那个太阳呢就会兜头兜脑呢在那里晒入来。还有呢如果你留意呢就是啱啱在这块玻璃个曲的那里的这个的边边呢就是条冷气槽。换句话说艇胶囊火车的冷气永远是不会足够的。为什么呢最热的时候当冷气在冷气槽里喷出来的时候啱啱就遇到呢太阳在玻璃那里晒入来。那就是说那些冷气这头吹出来那头变成暖气。那你说架车几时先至可以即系变得凉浸浸咧吓？呢个就系架车嘅设计啊，设计上嘅一个即系固有嘅流弊或者系缺陷啦。咁啊，睇住时间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翻新或者系延命工事？当然就系因为平啦，系嘛？咁其实咧翻新车咧就系即系本地有外地有都有嘅。咁以香港嚟讲咧，即系已经翻新咗唔知几多。譬如话地铁啦吓，即系而家叫港铁啦。地铁最初来自英国嘅英国制造嘅呢个嘅列车咧，就系由一间澳洲公司喺千禧年嘅时候咧负责咧翻新嘅。呢间澳洲嘅呢、這个铁路车辆公司正正就是当年即是1985年开始呢生产这个或者1988年开始呢生产或者制造呢这个艇胶囊列车的同一间公司不过现在呢已经被某大集团呢收购了啦。啊咁讲到这里呢时间就差不多啦咁其他呢就即是有机会再讲啦总之呢即是大家如果是尤其是东区线的呢即是这个 Eastern Suburb 和 Illawarra T4 号线四号线的朋友呢就要千万留意看下见不见到这些翻新的火车啦。翻新火车呢艇胶囊火车呢另外一个即是比较令人注目呢就是颜色和最新的 Waratah 的火车呢是统一了亦都只是说是深橙色的。好咁啊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喇林博士。
1: 哎呀哎多谢晒啊超兄啊。
0: 好咁下星期再会。
1: 哎下星期再见好唔该晒好拜拜。
0: 拜拜。

0: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二十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及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八度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八点至九点首播，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2: 万世
3: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

0: 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哋将喺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松。跟住落嚟咧，又揾到我哋嘅每个礼拜嘅律师朋友啊，做呢个法律嘅解答嘅。咁啊，系阿傅国柱律师 David， 你好。
1: 喂 ，Hello， 听唔听到啊？
0: 喂，听到听到，不过好细声。你中意我大唔大声啊？
1: 今次你又 OK 喎，你 OK。
0: 不过我听你把声就好细声啊，诶，尽量做啦。
1: 嗱，
0: 今次你同大家讲有关公积金嘅问题系咪啊？
1: 哦，系啊，呢度我唔知系咪叫公积金啦，咁但系就系我哋简称做 super 咯。今日讲
0: 嘅嘢就系啊 ，super 我哋又叫公积金啦。吓，嗱，因为我听见你好细声，不如我将个咪交俾你啦，你主要由你讲啊。
1: OK。咁咧，其實今日同大家咧講下呢個養老金啦，咁就 SMSF 喺呢度就叫做，咁因為咧，其實最近咧有一啲用 SMSF 去買一個住宅物業嘅借貸規則咧又改咗。第二咧就係咧最近咧亦都有人咧可能就提出嚟就係話生活成本咁高，可能有供樓啊，或租金啊，或者係啲特殊情況，咁可唔可以攞到提前攞到啲super 出嚟咧咁樣？咁咧，所以今日咧係集中係想講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而家用呢個養老金仲可唔可以買到樓？第二咧就係、是、就算可唔可以未退休之前咧，有啲咩情況底下可以即係提早攞呢翻呢個養老金出嚟用嘅咧？咁首先講翻啦，就係、是、養老金本來咧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儲蓄户口嚟嘅。即是呢你返工嘅时候呢你个雇主呢係要按返呢个 12% 嘅养老金嘅保证呢係要将嗰啲钱呢摆返呢一个养老金嘅户口里面。呢笔钱呢名义上呢係你嘅，但係呢喺法律上面呢唔係话你想几时攞就几时攞。因为呢成个制度呢係要等到你退咗休呢先可以俾你攞出嚟用嘅。所以一般嘅情况底下呢就係、是、一个人去到60岁並且係退咗休，咁就可能會符合呢、這、一個用呢個養老金嘅條件。但係到咗65歲，如果就算仲係翻緊工，一般咧都可以攞到養老金出嚟嘅。但係如果60歲以上，但係仍然係工作緊嘅話咧，咁咧佢係可以用一個叫做轉緊去退休狀態嘅呢一個方式去提，即係提前攞少少養老金嚟用嘅。好啦，咁咧就今日主要咧就系想讲一下就系话如果都未去到退休嘅情况底下，我哋有冇啲乜嘢嘅有冇啲乜嘢嘅情况系可以例外俾我哋去用呢个养老金里边嘅钱啊？咁究竟呢个最近嘅改咗一个政策系咩嚟嘅咧？就系8月10日养老金买楼嘅新政策。究竟改咗啲乜嘢嘢咧？有啲人就话8月10日之后咧，就养老金咧就唔可以再用嚟买住宅投资物业啦。咁就唔系话完全正确嘅。正确嚟讲咧，其实喺今年嘅8月10日开始咧，有一个新嘅 limited resource borrowing arrangement， 即系话有一个限制资源贷款嘅政策出现咗。就是说原则上如果涉及一些物业的话呢，就只可以用来买这个 business 的 real property。换句话呢，养老金不可以只去买一个，不可以再开一个新的这些，就这么去借钱去做买一些普通住宅物业的投资。而新的法例呢是在这个 Treasury Laws Amendment 里面呢的Schedule 5里面咧，亦都系正式生效嘅。但有两个重要嘅例外，第一就系8月10日之前已经存在嘅贷款安排咧，系可以继续嘅。而第二就系话，如果只系讲紧系你要做 refinance 嘅话咧，咁咧8月10日之前已经出现咗嘅呢啲养老金嘅贷款咧，亦都可以继续去做 refinance 嘅。更加重要系咧，养老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再持有住宅物业。如果你的养老金本身已经是足够钱 full cash， 不需要借钱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用你养老金里面的钱去 cash buy 一啲住宅物业嚟做呢个投资嘅。例如啦，有啲物业咧一定要用真正系用嚟做退休投资，或者基金成员同一啲或者佢同一啲基金成员相关嘅人咧，都系唔可以攞嚟自己住嘅，亦都唔可以话租翻俾自己，又唔可以租翻俾自己嘅老婆、老公或者仔女啦咁样咯。咁所以咧，其实你话用到养老金去买住宅投资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就变咗你冇得再去借钱去用嚟买嗰啲住宅物业啦。不过千祈咧就唔好搞错咗呢个养老金买楼同埋攞啲 super 出嚟买自己间屋系唔同啦。假设啦，你嘅养老金里边咧有60万嘅现金，咁你用你嘅养老金里边其中嘅50万就买咗一个 unit， 跟住再租俾一个人咁样，咁咧其实呢间屋咧仍然系属于养老金嘅资产部分，你个人咧本身系冇受益到呢50万嘅，你自己都唔可以搬入去住，所以咧呢、這个唔可以话系你提早攞即攞啲钱出嚟用。但相反，如果你话我有60万嘅 super， 我就系想攞40万出嚟做我自己屋企首期咧，系做唔到嘅，即系你唔可以提前用自己养老金嘅钱嚟买一间屋俾自己住。咁因為咧最近咧你都知啦，澳洲嘅經濟啊都一般般啦，咁好多人咧都即係可能都開始對呢個政府有啲政策上嘅不滿啦，亦都睇到好多新聞咧係有講緊咧好多嘅犯罪率咧都係好似節節上升咁樣嘅，好多嘅盜竊案啊，好多嘅比以前咧係多咗呢啲新聞啦，咁。好啦，咁如果生活上面嘅困难咧，又可唔可以用为一个理由去提早攞到嗰啲养老金出嚟咧？咁咧呢个又要讲得清楚啲，就系可能咧最近咧好多人因为租楼或者供楼嘅压力咧都好大啦，咁就会即系可能会考虑到啊，可唔可以提早攞啲 super 出嚟用咯？但系至至今日嚟讲咧，呢个唔系已经通过的新政策来的，这个是未通过的。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个 One Nation 最近提出了雇主本身就是供这个 12% 的 super， 他们建议符合条件的租客或者有自住楼按揭的人士呢可以最多三年将其中 3% 不是入去 super 那里，反而呢是给回入去自己的收入那里。即是说呢雇主是将本身要供 12% 的 super 咧，就变咗做 9%， 然之后有 3% 咧系翻翻去个员工嗰度。咁但系咧，亦都要注意翻一点啦。呢个咧唔系即系唔完全系将以前储少啲呢个 super 跟住攞出嚟用，主要咧佢系将未来嘅 super 嘅贡献咧系变翻做呢个收入啫。但系咧。我哋個 Albanese 政府咧都係明確反對咗呢一個提案嘅。咁最近咧呢個 Assistant 嘅 Treasurer Daniel Mulino 咧喺9月7日就話，政府認為咁樣咧係會破壞呢個退休保障啦，並引用呢個 modeling 去指出，一個一般收入人士如果三年係少供3%嘅話，退休的时候大约呢是会少了大概25,000元，一对夫妇就会少了50,000元了。所以呢今晚大家听到新可能有时候会听到新闻说啊什么政府开始被人拿些super出来供楼，其实这个不是准确。现在的法律呢仍然是必须要符合一个退休状态或者符合某些条件呢，你才可以提早拿你的养老金出来用。好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嘅情况底下可以真係提早攞呢个退休金出嚟用呢？咁其中一个情况呢就係、是、叫做 severe financial hardship， 即係话係超级严重嘅经济困难。咁呢个应该呢係最多人呢係想知嘅。假设啦，你又失业囉，你冇钱交电费，租金又交唔到，买餸都买唔到。咁係咪就可以打电话俾呢个养老金去 叫他们给钱我们呢，那其实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如果你未去到一个叫做preservation age, 加39个星期，一般呢你是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已经连续26个星期是领取了合资格的 Commonwealth Income Support Payment、啊。第二呢就是你真的没有能力去支付一个合理和急切性的家庭的开支、啊。不是说我想还信用卡的钱，又或者我想去旅行但是没有钱，而是你是真正你的屋企是需要一个即时的生活开支出现困难的时候呢才可以符合的。如果你真的符合的话呢，通常呢一次呢是可以拿最低1000元最高的10000元，而且呢你一年呢只可以拿一次的。Sorry, 是每12个月之内呢

喺走投無路嘅時候，佢都唔會被銀行強行拍賣咗佢，而先有機會用到嘅情況，其實都真係好，即係真係走投無路咯。即係簡單嚟講，咁所以就好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咁我仲有啲乜嘢嘅？方向咧，咁其實仲有一個叫做 terminal medical condition 嘅，咁呢個就係話咧，已經去到末期嘅醫療情況啦。如果一個人咧係患上咗嚴重疾病或者受傷，而且係有兩個醫生係證明佢可能喺未來兩年咧之內就會死噶啦，又或者至少有一個醫生係相關領域或者佢一個specialist 啦。咁佢就可能會符合呢一個末期症狀嘅一個提早用到佢啲養老金嘅一個條件啊。呢個情況咧，甚至係可以將你嘅養老金咧係全部攞出嚟去用為呢個醫療嘅用途嘅啊。但係咧就好慘啊，因為你都俾人哋證明咗你兩年之後就會死，咁只係喺即係喺臨死之前咧就可以提早拿出来就是醫自己的病這樣好了，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另一種的就叫做 permanent incapacity， 就是說呢，當一個人已經是去到 physically 或者 mentally 呢是已經是永久性失去那個能力了，那呢就是要那個基金受託人，即基金公司那邊是要合理認為他將來都不大可能是去做從事一份按照他原本的學歷啊、他的培訓或者他本身做緊工作經驗去做回他同樣可以做到的職業的話，那就可能可以符合這個叫做永久性，即是損害了他的physical 或者 mental 的這個條件啊。即我舉個例啦，一個如果做了20年重型機械的技工的人，他突然間受了重傷，他不單止做不回原本那份工，而是按照他的教育、技能和工作背景、醫療證據這件事，他應該都做不回這一份重型機械技工的職業了，那就有可能會符合這個叫做永久性失去這個能力的這個範疇。咁好啦，咁有啲人又會問，咁如果佢唔係永久性，只係暫時性嘅呢？暫時性即係失去咗能力嘅話呢，其實原來都係有可以係一個叫有條件限制嘅提前攞到啲養老金出嚟用嘅。即係例如一個人因為佢嘅身體或者精神健康問題呢，一時之間佢完全做唔到嘢，或者只可以減少工作時間呢，通常就唔可以話俾曬佢養老金攞去用啦，通常咧係會用一個即係養老金咧，就變咗個好似一個出糧咁嘅機制咧，就係去支付俾呢個人去取代佢暫時唔可以工作而失去嘅嗰啲收入啊。好啦，咁有人就會可能會問，咁如果係講緊 First Home Super Saver Scheme，又算不算是一個提早去拿到啲養老金出嚟用呢？嚴格嚟講咧，佢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攞養老金嚟用嘅一個政策啦。但千祈唔好誤解成為就係話我第一次買樓啦，所以我就可以攞自己嘅 super 出嚟做仔仔，係唔得嘅。佢唔係咁，主要咧係俾你將自己額外嘅，即係例如你要儲啲供入去嘅。super 咧係幫人去呢個 super 裏邊當係首期咁樣，而每一年嘅 financial year 咧，你最多只可以擺15,000蚊，總計最多咧50,000澳幣咧係可以用嚟做呢一個首期。之後符合條件咧，就可以將相應數額同埋你自己賺到嘅錢咧係攞出嚟咧就買你嘅第一間屋。咁即係話咧，僱主咁多年嚟幫你供咗入去12% 嘅嗰個強制性嘅養老金咧，唔係因為你第一次買咧就可以全部攞嚟用嘅。咁其實咧，原來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原來仲有好多其他嘅

0: 情況是可以嘗試去提早申請攞呢個養老金出嚟用嘅。啊，咁咧就係點解政府咧唔索性俾翻大家自由去決定要唔要即係提早用或者之後先用咧咁樣啊？咁其實咧呢、這個養老金最強真正嘅地方就係叫做佢有個 compound growth 喺裏邊咯，即係話你三十歲攞到10,000元，其實你唔係話你退休少10,000元咁樣講，其實因為本來嗰10,000元可以再攞嚟投資20-30年啦，最後屘你退休嗰個餘額咧，可能咧係講緊係差10,000元啊。咁所以咧，如果喺經濟最困難嘅人咧，最容易咧就提到攞咗啲 super 啦，但係咧最後屘退休嘅時候咧 ，super 咧就唔係得翻好多啦，因為嗰啲人咧一早就已經攞咗好多錢出嚟。咁所以咧就這個政策嘅問題咧，係一個值得思考嘅地方，就係話應唔應該俾今日嘅人提早攞出嚟用，然之後可能最後尾到嗰個人去退休嘅時候，咁佢可能真係可以攞出嚟用嘅話，嘅錢咧就應該就未必會剩翻咁多啦。咁咧就等我陣啦。啊、好啦，而家咧就最後咧就講翻最值得留意嘅方向啦，就係、是、其實最近嗰 super 嘅政策咧係出現咗兩個完全相反方向嘅。一方面咧，呢、這個政府喺8月10日嘅限制咗我哋唔可以再用養老金嚟借錢投資住宅啦。另一方面咧，這個 One Nation 咧亦都同部分嘅 coalition 人士咧就開始討論 super 其實係咪真係鎖得太死？因為而家咧好多人都生活成本危機嘅底下，可唔可以俾普通人咧有更加多嘅控制權？反而而家 LDN 政府嘅目前咧立場咧係相反嘅，佢仍然係強調 super 應該係要擺到去退休先可以攞啊。咁所以話咧，9月9日嘅時候，Treasurer Jim Chalmers 係更加再次強調咧，政府係會維護翻呢一個強制退休金嘅制度。咁所以我諗，這個 super 可以幾時攞，可唔可以用嚟買屋嚟住呢？其實都可能會成為未來澳洲選舉一個幾重要嘅政策嘅爭議啊。好啦，咁啊，簡單總結一下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咧就講咗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8月10日嘅新政策啦。第二就係、是新聞講話 super 可以用嚟租樓啊、供樓啊。咁其實咧呢、這個政策咧係未落實嘅啊。第三，原來真正可以釋放提早呢個用到養老金的要求咧，仍然係好嚴格的，即如果你不是話你係一個很嚴重的財政困難啦，或者你不是話你真係好 compassionate， 即係好受到同情的情況底下，都係啲重大醫療啊、殘疾啊，或者你的喪禮啊，又或者你可能冇屋住啦、啊，即如果不是去到啲咁極端的情況底下，你根本都其實好少機會一個正常人咯，係可以提早用到自己嘅 super 嘅。咁第四啦，就係、是、其實呢、這個養老金都唔係一個漏洞嚟嘅，只係你啲錢暫時俾人哋保管住，幫你去投資啫。咁就係、是就係即係都係對大家嘅一個以後退休嘅保障嚟嘅。啊，唔知林博士對啊，林博士聽唔聽到㗎？成個
1: 我聽到好細聲㗎，所以我就聽得其實唔係好清楚嘅。
0: 哦 ，OK。啊，林博士係退咗休㗎啦，係嘛？
1: 哇你问我是不是退休，我很难说，我其实是半退休状态啦。我
0: 话系咯，但系你系已经用紧攞到自己 super， 即系可以用紧自己 super 啦，系嘛？
1: 其实我啲 super 咧好多就系嗰个咩嗰阵时疫情嗰阵时候我已经系用咗噶。
0: 哦。
1: 嗰时疫情咧可以攞嚟用噶，我都唔记得嗰阵时，即系总之系特殊啦，就话疫情嗰阵时系可以申请嚟攞嚟用。
0: 系啊系啊，我都有啊，我都申请咗几千蚊出嚟用。
1: 哦。 咁你几千蚊就好少啫。
0: 系啊，费事费事攞晒出嚟啦。
1: 哈
0: 哈。系啊，不过就我哋呢啲年青人咧，就好难，即系一个好正常翻紧工、冇病冇痛嘅人咧，基本上系用唔到嗰笔钱，基本上。
1: 啊。
0: 系咯。
1: 系嗱，因为你睇下仲有咩想补充嘅吓，因为
0: 其实都差唔多啦，都系咯，讲得都七七八八。嗯，
1: 系吓，系咁。如果我哋啲观众想揾你，点样揾你啊？点样联络你啊？
0: 啊，好啊，咁就系、是、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都可以咧，就系、是、将你嘅问题咧，就系、是、send 去我嘅 WhatsApp 啦，就系0404977478，0404977478，或者直接联络阿林博士。
1: 系。嗱，我哋時事探索咧，每逢星期五夜晚八點至十點直播，咁跟住咧就喺星期六嘅下晝五點半至七點半重播。歡迎大家喺呢個時間咧收聽我哋時事探索呢個節目嚇。誒，時間就到啦，誒，一齊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嚇。

0: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妈咪啊，等我煮碟餸俾你食啊！
2: 阿女要点煮先至好味噶？
1: 用加乐牌鸡粉咪得咯，你教嘅？
2: 系啦，因为佢哋真系用美国大肥鸡嚟做噶，
1: 你餐餐煮餸都用佢噶嘛，
2: 咁先至够鲜味啊嘛！
3: 加乐牌鸡粉真材实料，方便简单，腌肉炒菜鲜味出晒嚟。
2: 嗯，系好香噃，
1: 梗系啦！
3: 加乐牌鸡粉煮靓餸，鲜味出晒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4: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钠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5: 澳洲酸钠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6: 认住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7: 风行欧美市场多年，终于登陆澳洲啦！要饮 100% 天然健康饮品，
8: 就是 Coco Max 原汁原味椰青水。
7: 无脂肪、无胆固醇、无添加人造糖，
8: 它就是 100% 健康饮品 Coco Max 椰青水。
7: 一樽有500毫升，椰青水是丰富电解质天然来源之一。
9: 一樽100%椰青水等于两个新鲜椰青。请认明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10: 录音里草坡上，
11: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约定你噶啦。
10: 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12: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00至1:30播出。
1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12: 家中常备卫顺板蓝根，咽喉肿痛我不怕，熬夜全靠板蓝根，热气上火饮一包。卫顺板蓝根专治口咽干燥，扁桃体炎，居家出行必备卫顺板蓝根颗粒，一包一冲身体好，更有澳洲国家药品局的专门认证，大人细路都啱用，营长葫芦型的卫顺商标才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顺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14: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15: 无论散聚，因语不变。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之，
1: 欢迎你哋收听恩语同路人，我系你哋嘅主持 Pastor Cathy 麦婉碧，你哋可以叫我做 Cathy。今日咧，我哋有我哋嘅嘉宾主持系澳洲基督教播道会灵福堂嘅邝伟智牧师，喺我哋隔篱嘅咧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吓，系林仲平牧师。Robert 你好，
2: 系你好 ，Cathy 你好。
1: Robert 你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去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2: 好啊。咁我自己都喺香港出世嘅，土生土长。咁我记得呢就係喺小学呢係读元朗商会小学。咁啊经过，但係嗰时呢我亦都有参加呢个升中试，但係我係派唔到位嘅。咁啊经过转转折折啦，我都有读中学嘅，咁都係喺当时係读私校啊，当然个私校喺香港嚟讲唔係一个好叫维新中学，咁啊一落即係放学呢门口就打交㗎啦。
1: 哇好精彩。
2: 係啊好精彩。
1: 放学
2: 就係整彩啲。
3: 武馆
1: 啊，对。因为啲人入嚟打你，定係你一放学即刻出去打人。
2: 出去打交，恩恩怨怨，学校里面唔了结，放咗学先至。咁啊，呢个咁都系一个成长嘅过程啦。但系喺当中咧，咁啊继续，咁有机会咧，喺当时咧就去咗教会啦，就会认识咗一啲唔同嘅人吓。咁特别咧喺当时咧系受到人帮助。咁其中一个喺教会里面咧，我经历到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张建良嘅弟兄。咁啊，后屘喺2001年咧，佢系成为一个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 哇！
2: 咁咧，时间20年以内，嗰阵时系俾佢，因为佢我读书唔好嘛，头先讲，咁佢教我咯，佢教我读书，指点下我咯，一少少嘅指点都已经可以帮助我咧，可以有个生命嘅改变啦，即系唔单止我嘅嗰个对认识神啊，喺学业上面啊。咁有机会亦都经过屋企啊支持啊努力啊，我去到英国里面完成咗我嘅大学嘅学位。咁我成日主修呢系数学同电脑嘅。咁当然经过之后呢就系喺大概到1990年同我太太结婚啦。咁喺1996年就系、是、因为1996年我哋就移民嚟到
1: 澳洲
2: 啦。咁由澳洲之后呢，咁开始呢咁我个移民系用一个电脑技术专业移民。咁嚟到之后呢因为重新嘅生活开始呢，咁我就去再读咗另一个教育嘅专业，就咁可以成为一个老师啦，咁亦都系主要都系教数学电脑啦。咁完喺

0: 公元2000年
1: 嗯。
0: 嚟到悉尼，咁咧开始，咁嗰时我都会求神嘅，求神嘅时候，喂，我嚟到啊，我要揾工作啊，
1: 嗯。
0: 因为嗰时亦即系神好多好奇妙，我嗰时因为啱啱嚟到悉尼咧，我都预算，我嗰时已经一家四口啦，计埋太太仲有2个细路，预计咧一日系用5蚊。即系要系啊，一日用5蚊，咁 一日5蚊澳币，当然系讲2000年嘅时候，咁亦都系祷告，哎呀，我要搵工作啊，咁好奇妙咧，就系我去到呢个教会，去到教会，当时教会亦都知道我系做紧青年人工作，就会问我你嚟帮手青年人工作啦，咁我又未搵到嘢做，我心里都未定，我点样去接受呢一个嘅喺社会教会里面去侍奉去帮手啊咁样，咁好奇妙咧就系、是、我嚟到悉尼之后，嗰阵时系我10月嚟到，我 interview，咁我11月就已经上班。
1: 嗯，哇，明明系好迷茫啊，
0: 咁 但系呢工作咧系一个电脑嘅工作，有呢个电脑工作咧，我已经放低咗系有8年嘅时间，我重新咧又 pick up 翻一个电脑嘅工作吓，咁好感恩啊！当时因为公元2000年咧喺做电脑嘅行业咧，始终咧都系一个好需求好高，人工又几唔错啊，高过做老师，咁 啊可以照顾一家人啦。咁其实有原因嘅喎，点解一段时间咁啊教会又嚟牧者又嚟揾我你嚟帮手啦，年青人咁啊，咁话既然我有工作啦，我都再冇藉口啦，咁我咪接受呢、这个喺教会里邀请咯，喺教会里面去帮助年青人去侍奉，咁好特别咧就系、是、咁呢个又呢、这个自己卖个关子啦，又对啦，咁不断成长咁我亦都咧后尾有亦都系因为。即系神嘅带领啦，我自己去服侍神，我去咗救世军里面去受救世军一个叫做传道嘅训练啦，一个军官嘅训练啦，咁我成为一个救世军嘅军官。咁喺社区里面，我服侍咗教会同埋社区服侍咗10年啦。咁亦都因为咧嗰时已经系服侍咗10年之后，2017年啦，已经系咁，因为我身体嘅缘故咧，我又。要离开咗呢个教牧嘅职位，去重新点佢系咩事发生呢？即系当时咧，我自己亦都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啊。咁后尾先知道，嗰时就突然间好燥啊，好头痛啊。咁后尾咧，我离开咗啦，我又做翻教书，咁先慢慢发现咧，原来我有叫做睡眠窒息症。跟住睡眠即系瞓唔好，一定好多影响，系嘛？咁后尾发现之后，我又自己生命自己去治疗啦，要做一个手术啦，因为佢亦都要戴呼吸器啦、瞓觉啦咁样。咁啊喺过程当中即系让我咧去体验咧生活里面唔同嘅工作。咁我亦都因为咁我亦都试过餐馆管理啦，一啲食物标签嘅顾问啦，亦都系有啲健康产品嘅顾问啦，咁亦都自己系一个壁球嘅教练，喺澳洲系啊，壁球教练系啊，咁亦都有做过一啲唔同嘅中学老师啦，壁球咁样。
1: 哇！听到你咧，即系由当初咧吓喺元朗读书嗰阵时吓，个学校咧，净系你嗰时净系负责打交定系俾人打，到 到一路发展落去咧，神咧就带领你啦，又做老师啦，跟住仲可以咧用 IT 呢个专业咧移民到嚟澳洲。咁你信主嗰阵时系喺中学嗰阵时信主。
0: 系中学信
1: 系
0: 主。
1: 啦，信咗主之后咧，就嚟到澳洲都系继续，后尾甚至去帮教会手，系咪？即系你而家咁样同我哋讲咧，你脑里面系咪有啲画面啊，或者记起翻有好多事情啊？
0: 有嘅，一定啦。特别就系、是、即系2000年嚟到澳洲之后，好奇妙咁样，我就好短时间内，因为我求神话，我都祷告上帝耶稣我生活当中我就有咁嘅需要，咁你要我去侍奉去嘅时候，我自己都未定我点样侍奉咧。咁好奇妙，我就系好短时间内系嘛，因为我嚟到又必我又本来我系布里斯本搬到嚟悉尼嘅时候，咁咧唔使2个礼拜就见成一份工，2个礼拜后就10月1号到11月就上班啦。
1: 不过我知道咧，之前同你倾过偈咧，你话到咧，你即系喺人生路上吓，特别系由移民嚟说嚟啊。

0: 吓，然后之前
1: 系，
0: 同埋嚟到之后啊，翻教会，你其实喺信仰上面咧，一个好大嘅悔改，系咪啊？
1: 系啊，因为本身信仰或信耶稣，可能都系从一个认识嘅认知嘅阶段吓。但系生命当中咧，真正嘅改变咧，喺我嚟到啊，即系移民咗嚟到悉尼嗰时，系1996年，好清楚记得。咁喺移民之前，每个人都有个故事啦。即系其实睇到又要睇到，哎呀，移民好多嘅。有好多準備啊！即系人哋好多人移民都话啊，储定一笔钱吓、过嚟咁啊，可以咧啊，提早退休又好，生活又好吓。咁、即系自己亦都谂下筹算。哎呀，我嘅移民要嚟啦，因为到批到走已经我 last minute 一定要嚟啦。咁嚟咁点算咧？咁啊，自己为咗亦都自己筹算用人嘅方法筹算。咁喺香港都要有一个专业啦。咁啊，开始亦都有啲叫做做嘢就储到啲钱。咁我就啊，点样去搵到钱呢？咁我又计数咁叻，不断呢我去炒孖展，炒外币，系嘛？咁炒呢话哇，即系瞓觉好少，即系你知个市，伦敦三点早上，香港时间3点就开啦。时间呢每日瞓3个钟，净要睇住个市，因为钱抌晒落去，钱喺边度，心就喺边度，系啊，里面 up and down 咁样都咁啊。当然你梗系。叫做话有啊，其实都系一个搏嘅啫，有赢亦都有输啊，系嘛？咁啊，最后都系好多因素，哎呀，都唔系话自己能够好似自己咁样咁预期吓咁种嘅啊，
0: 预期不似，即系输咗系咪？系咪啊？
1: 即系预期咁理想啦，叫做冇啊。咁咧嗰时咧就即系识啲朋友。啊！啲朋友又系因为啲亲戚啊，有啲背景啊，因为本身香港我有做辅警嘅，咁亦都识到一啲朋友啦，吓、亦都亲戚啦，咁啊都讲，哎呀，你移民你走啊，你要等钱使啊，咁啊叫度条桥俾我，即系讲得唔好听啫。咁其实即系呢啲，即系叫做话你一个正常嘅人，你个专业人士都唔应该咁样做啦。但系
2: 嗰条咩桥啊？
1: 嗰条桥就系咧，
0: 需要家长指引嘅。
1: 我唔知啊，呢个
0: 系咯，一定系
1: 坏嘢
0: 嚟
1: 嘅。好啦，咁啊，叫做啊，你去银行嗰度申请啲卡数，有咁多整咁多，碌爆晒佢。咁你移民嘛，你走咗去，即系
0: 佢哋系咪真系追你追到嚟呢度啊？
1: 冇追到，因为啱啱移民嚟，佢哋都未有任何事情。
2: 即系你跟住就碌爆咗啲卡，
1: 碌爆咗卡系啊系啊，
0: 系攞钱定系买嘢？
1: 攞钱。
0: 哦，即系真系一个坏，
1: 系一坏，即系一个好坏嘅，即系应该即系叫做啊。
0: 其实谂住唔还钱
1: 嘅
0: 喎、
1: 哦。系啊，谂住唔还钱嘅系啊，即系谂住，哎一铺过啦，移咗都唔翻嚟啦，点样？谂住即系夹带私逃走佬。
0: 好坏喎、啊、你，
2: 即系跟住走咗，真系。
0: 真系走咗嚟，
1: 我走咗嚟，等等，走咗嚟都系走咗嚟啫，系咁谂住啫，吓嗰时都系喺1996年，咁嚟到之后咧，咁当然好多时候即系讲俾人听，喂啊哇，即你咩人都会唔好咁做啦，你原来你吓 Bombard 原来你咁坏噶，吓咁咩嘢噶，咁但系人心里面你睇我样好地地，其实心里面吓、每个人嘅谂法到嘅事就系、哇，即系听听埋埋自己好多嘢就做咗一啲啊嘅喺，就算系话啊，你话唔好话唔系基督徒啊，都唔会咁样做噶啦，但系人就系咁样发生做咗啦，即系我就系咁发生做咗啦。咁点样去改变，亦都系1996年发生，咁当然嚟到啊，重新嚟过啦，即系以前都翻教会都系翻下唔翻下，都唔系真系个信仰好认真嘅人。咁啊，到嚟到咧就，哎呀，嚟到，因为教会嚟到澳洲开始生活咧都比较平淡啊，又冇嘢，冇嗰啲活动。
2: 个当年亦都系比较少啲娱乐啊啲嘢。
1: 系啦，系啦，咁啊翻教会咯，啱有时候真系咧，何牧师去讲到一个重点咧，就提到话啊。做基督徒咧系冇灰色地带，唔系黑同白。即系嗰阵时就系突然间，好似喺呢个信仰上面，即系清楚要睇翻我自己，去反思翻我自己系一个咩嘅人，点解会搞成咁样？咁啊，咁当日晏昼同我翻去屋企，同我太太一齐祈祷吓、认错。即系当然我系认错。当然嗰阵时只系啱啱嚟到几个月啫，银行冇追我，我都未即系未咩唔系话啊几年已经系咁追。 啊，咁啊，即知道嗰件事，我唔可以继续落去啦，唔可以咁样嘅谂法。
0: 跟住咧，跟住发展系点样？
1: 跟住我就当然要清还翻晒啲数 ，close 翻啲卡，
0: 嗯，
1: 咁样去还翻。
2: 你太太接唔接受啊？或者觉得系点啊？
1: 佢接受，接受，
2: 系咯，
1: 系啊，接受。
2: 嗯，
1: 佢即系大家都系同心嘅，即系有啲嘢都系我自己嘅决定啫。有时佢都唔知道我做紧乜嘢。直至我讲俾你听，佢先知。
0: 唔知道你啲钱其实系碌出嚟嘅。
1: 系啦，系啦，系啊。
0: 哇，咁佢知道就会好震撼。
3: 系咯，
1: 系啊。
0: 咁你还晒钱之后，仲有冇钱啊？
1: 啊，即系所剩即系无几啦。你话即系会好贫乏啦。嗰阵时本来谂住啊，过到嚟有钱，我可以买架车，买架乜嘢，咁啊，全部嗰啲都唔好再谂咁多啦。咁唯一个选法就系咧，我去。呢度政府嘅 Centrelink 去攞啦，因为真系冇啦嘛，我而家真系而家清晒，以前就话啊，我个银行有咁多钱，点可以话我唔使攞政府，我真系冇啦咁。
0: 即系去攞救济金。
1: 系攞救济金。嗰、
0: 哦、
1: 时咧最记得啊，攞完之后咧，我太太仲第一胎怀孕，佢带住个肚，咁啊，我哋去到呢度嘅 Subway， 咁我计啊啲钱，我只系买六寸长嘅，即系三个，我得三个几，话加多啲肉咧都。都冇咗钱，我三个几咋，最低个我4蚊都冇。
0: 哇！你而家就回望就讲得好轻松，其实你呢个悔改，好大嘅悔改，改变你生命。虽然咧，即系生活上完全乜嘢都冇晒，甚至乎就嚟做爸爸，经济上都冇嗬。但系你里面嗰种感觉咧，
1: 当然系一种完全嘅喺。即系嘅释放，
0: 释放
1: 吓，同埋释放，同埋完全，即系我冇再喺内心里面系惊自己嘅控诉，
0: 自己嘅罪控诉，即系
1: 罪控诉嘅罪。咁喺信仰上面，我亦都可以企翻起身。信仰里面系啊，即系自己啊，真系啦，我又系信翻，系一个信神嘅人啦。咁呢一个就系一个自己生命上面一个最大嘅信仰上面嘅转变。
2: 咁点样起翻嚟啊？即系慢慢还咁咯。
1: 唔系，我即刻还，我有钱嘅，我碌咗呢啲嘢，我未用嘅啫。
2: 慢慢再赚翻钱，慢慢。
1: 唔系，我啲钱我碌咗，我未冇用啫，咪还翻去咯。
2: 哦，但系你跟住冇晒钱，你点样再可以建立翻你嗰个工作啊？
1: 咁
2: 仲要凑仔喎，开始。
1: 系啊，咁呢个就系神个恩典个奇妙啦。咁就系讲紧另一个人生嘅阶段咧。开始咧，因为嗰时嚟到咧，我读紧又开始。1997年咧，我报读咗一个课程喺嗰度读个 education， 嗰时读一年嘅啫，即系嘅。咁喺个过程当中，咁我因为读书嘛，咁我咪可以申请嗰个
0: 读书嘅资助，
1: 系读书嘅资助啦，系生活有啲基础，基本都系维系住啦，有细路仔有咩咁样，咁当然呢个唔呢一个未都系一个神祝福嘅开始，咁祝福开始咧就系咧好奇妙咧，喺当时咧读完教育之后咧，讲紧我喺 Bispen 嗰边读嘅，读完之后咧老师要面试嘅，考试分四级，A1、A2、B 同 C， C 咧 C 级咧就系可以净系可以做 casual。即系临时 teacher， B 咧可以你可以做一个 contract， 可以一个 term 嘅 contract 啊，或几个星期嘅 contract 啊。A 1同 A 2就系可以做 full time，
0: 可以做 full time。
1: A 1咧系 first priority。咁当时咧我就要去，因为去学校实习啦，实习里面。咁当时都系哇，一个啱啱嚟到，虽然系英文，由英国读完大学，但系嚟到澳洲，你都又系带咗唔同嘅。唔同嘅佢哋唔同嘅听法咁亦都咁教书冇问题，咁呢去面试啦，面试佢哋有7个 panel， 有副校长 head teacher， 有7个老师，咁坐喺度望，哇嗰时都会好
0: 紧
1: 张，唔知讲乜嘢，啲口音又重啊，哇点知会九唔搭八咁样。
0: 即係见 interview 啦，
1: 係呀 interview 啊，係呀，即係呢个决定呢就决定我攞乜嘢，究竟我淨係可以做casual 啊，即系临时啊，contract 啊，
0: 定系
1: permanent， 系啦 ，permanent full time， 咁 咁啊，当时你梗系讲得唔好啦，个个都系唔知你唔知我讲乜，系啊，你哇啲 Chinglish 啊多到不得了，啲口音又重。
2: 澳洲嗰啲亦都难，
1: 系啦，
2: 有佢独特嘅口音。
1: 口音到真系好有，啲英国系点啫？但系佢人哋听唔明你，听唔明你嘛？香港 Chinglish 啊，咁完咗之后咧，当然系过年晒头噶嘛。但系咧，即系我有个跟一个老师噶嘛，那个老师就好奇妙咁样就同我讲话。Rhombus 平时上堂唔系咁噶，
0: 嗯，
1: 即系 convince 咧，另外嗰六个嗰 panel 六个 teacher，你哋睇我堂啦，
0: 嗯，
1: 其实睇堂仲大压力嘅，系嘛？
0: 即系直头有埋学生喺度吓，
1: 啲学生而家仲
0: 有，学生突然间掟嘢，
1: 系啊，个个顶企起身咁样，咁啊睇堂，话嚟睇，咁啊佢真系嚟睇堂，但系佢哋唔系个个都得闲，因为啲佢哋有堂噶嘛，就有一两个老师嚟睇，咁后面睇完之后咧，佢哋。我就收到嗰个最后个通知话啊，我攞 A 二喎、
0: 哦。哇！哇，呢、這个都系神迹咯。
1: 哇，啲完全都唔系哇，啲人话哇，你咁叻啊，你咁叻，嗱你梗系好叻噶，点样点啊？我都唔完全都唔关我事啫，心谂即系自己知道，但系从外面嚟睇，哇，你即系讲紧而家讲紧系1997-98年
0: 啊，嗯，
1: 做老师。1997年，即系1997年嘅时候，嗯、即系嗰阵时做老师系而家你见啦，而家都系咧啲后生仔做。
0: 嗯、
1: 我而家都吓一把年纪啊，喺嗰阵时已经做。咁当然人哋讲哇好叻，好犀利咁啊，咁我哋诶真系感谢神啊！但系咧，恩典咧唔系净系嗰度停止喺嗰度。
0: 嗯嗯，
1: 点到咧？咁好啦，咁我仲未读完书噶嘛，完咗试啫，俾咗个叫佢谂住读书考试考。咁有两科，一科咧叫。一科咧就系考试嘅时候，哎呀，仔嘈做乜？即系可以带笔记嘅，带咗 A4 纸入去考试咁样嘅。
0: 嗯，
1: 我攞错咗笔，攞咗咗笔记。
0: 即系其实系冇带碌纸去考试，
1: 系啦，
0: 明明可以 open book 咧，
1: 系啦，
0: 咁我冇带，哇，好劲啦！你朋友系又有神迹，
1: 咁咪肥咗咯，咁咪肥咗咯，
0: 正常嘅正常。
1: 系啦，肥咗，咁我即刻考完就同嗰个 lecturer 讲话，我冇带咗笔记啊，我阿仔喊啊，要执嘢啊，我又搵我。赶住你，咁好奇妙就啊，好啦，佢话安排我再重考，
0: 哦，
1: 系啊，
0: 哇，好大恩典啊！
1: 咁但系我唔系肥一科，系肥两科，
0: 你自己都笑嚟啊！
1: 即系神嘅恩典喺当中啊！我笑系觉得咧，佢好奇妙，即系肥两科，你肥一科，人哋帮到你，喂，肥两科点帮你啊？
0: 呢科帮咗到，呢科帮唔到，
1: 系啊。咁嗰科咧，咁佢哋都系上次帮我同我讲话，因为同佢讲话，学教主已经俾咗个位俾我噶啦，如果我肥咗我就唔得噶啦。
0: 嗯。
1: 咁佢就咁啊同咧，咁啊同嗰个 lecture 讲就，那个 lecture 就好唔中意我。
0: 嗯。
1: 即系话，诶、哎，你都即系唔中意咁啊？你你补考啦，系咪补噶？学校一定想我补考嘛，俾我补考。那个 lecture 咧就话，我放假我唔得闲改列卷。等我开咗学先啦，开咗学先。咁开咗学，我呢边开学，我都
0: 你都要有成绩先可以翻工噶嘛，
1: 系啊，
0: 因为有份工啊，不过冇成绩系咪？
1: 即系我注册唔到啊，做老师啊，我未毕到业啊，我要有成绩 pass 晒啦，毕咗业啦，我先至可以去注册。
0: 嗯，
1: 咁后屘又好多经过好多奇妙啦 ，negotiate 啦，学校话唔得啦，咁佢嗰个老师又放咗假啦，你补考咪补考咯，我放咗假。咁佢學校咧就搞嘅，即係搞嘅安排咧，因為通常啲西人咧放假放假啦，我唔做嘢噶嘛，話天經地義，仲要我改卷，即係冇可能，即係個 miracle， 即係神愛你嘅神蹟發生，唔係一件兩件嘢咧。咁咧就寄咗俾佢，咁咧好奇妙咧就係佢咧改咗喺嗱我星期五咧就 orientation 啦，學校要報到啦，星期五報到，星期四咧我一定要去註冊啦。
0: 嗯，
1: 星期三咧，突然间咧，星期三即系你开学之三日，我收到电话啦，啊，你个成绩翻咗嚟啦，
2: 嗯，
1: 我 pass 啦，
0: 嗯，哇，
1: 即系星期三，
0: 嗯，
1: 咁我星期四去教处注册，
0: 跟住星期五
1: 翻学，
2: 嗯，啱啱好，
1: 啱啱好就系、是、你迟一日，
0: 恩典够，
1: 迟一日都唔得，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神嗰个供应俾你，虽然我哋自己话有嘅为自己积除好多，但系我一无所有嘅时候，好多嘢就嚟当中。咁人哋听到，哇！咁呢个都唔系就奇妙嘅精处，奇妙精处就系咧，好多毕业嘅学生咧，成绩比我好，你知我肥咗两科，我系考第尾嘅嗰个啦。 佢哋派咧啊，系啊，你得到教席啊。不过咧，四个钟头车吓，六个钟头车，
0: 好远嘅，
1: 远嘅，全部而家都系噶啦，咪做即系喺市区里面啲位俾人争晒噶嘛。点知我嗰个咧，我揸翻五分钟，
3: 争晒噶嘛。
1: 啲人问我，你点样揾到呢个位噶？我都唔系我揾嘅，你教住派噶嘛。咁即系保守，我可以放学啊，哇，三点半放学咁翻屋企。叫太太帮手凑细路，
0: 好奇妙！即系听到咧 ，Romus 咧，佢人生里面啊，如果讲佢自己咧，佢都系困难嘅吓，即系无论读书啦，甚至乎即系喺坚守信仰上都有啲即系有啲有啲软弱嘅。但系咧，当你悔改之后咧，神嘅恩典够你用吓，即系每一样嘢虽然系 last minute。但是 pass 的。在下一節我們再聽你的故事好嗎？
1: 好。
0: 好。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因与同路人。
1: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志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底野标自咳露喺各大中药行、华人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 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4: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5: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3: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4: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下生活。
5: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6: 不见不散。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还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2: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臻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志，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今日的主持麦婉碧 Pastor Cathy， 坐我隔篱的是我哋嘅嘉宾主持，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灵福堂的邝伟志牧师。而呢位咧就系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其实系灵牧师啊，佢系 Rhombus。
2: 嗯，
1: 喺上一段咧，我哋咧听咗 Rhombus 讲佢有几曳啦，点样计划，用信用卡啊攞晒啲钱走，但系最后尾咧神咧系感动佢要悔改，佢又将所有嘅钱咧去还翻晒卡数吓，然后开始咗佢人生嘅极度崎岖同埋缺乏嘅路程，但系亦都咧啊神一次又一次咁帮助佢，无论考试啦。去搵一份工啦，都系最后个 moment 咧，让佢系开通噶、所以咧佢可以咧喺澳洲里面咧有一个即系教职嘅职位啦。咁我知道咧，唔单止系你愿意悔改啊，我知道你好早期咧已经有一个心智咧想做传道人噶、哦。
2: 嗯，
1: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
2: 即系其实咧对信仰嚟讲咧，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去翻都系一个基督教嘅幼稚园，咁、所以都会有讲到耶稣啊，咁样。咁啊小学开始就冇啦，咁慢慢都系大啦。但系好奇妙，我自己都会諗到呢其实我哋每年都有三个假期㗎喎、
1: 嗯。
2: 係同耶稣有关㗎喎、哦。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咁、即系呢个人系唔简单㗎。咁当然自己当我自己去慢慢大嘅时候，年青人啊，去思考人生嘅问题啊，都会谂下即系好正常，都系个目的，人生目的意义系乜嘢咧？咁亦都开始咧，头先我哋上次讲过，亦都喺教会里面一啲嘅最叫年青人啦、我哋叫佢哥哥啦，其中一个曾经提过，佢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张建良。弟兄啦，先生啦，咁喺当中帮过我。咁一睇到呢，亦都自己諗下其实即係信仰呢、這个耶稣有三个节期係咁重要嘅时候，自己信咗亦都知道里面係有一个嘅好奇妙嘅感觉。我好记得呢，喺蔡元云医生嘅报道会当中呢，佢讲到你信耶稣可以赦罪好啊，咁我话点解咁着数嘅嘢，点解唔去呢，啱啱啊，咁啊当然梗係去愿意接受呢个信，但都系好肤浅，嗰时都系为咗都知道喺嗰、那个应该喺个1980年喺个蔡元云医生嘅分享里面。咁亦都要知道去认罪悔改咁样。咁当然，咁即系信主都系知道还知道，咁同样亦都系咧，你话既然呢样嘢咁好嘅时候，亦都希望咧系同人哋去分享，佢就系讲俾人听，咁但系咧，当时咧都系好年轻，都仲系读紧中学，咁我导师都系讲你咁年轻，你唔好谂咁多啦，你专心读书啦，咁但系经过五年十年读完大学做嘅工作专业做移民原来呢一个嗰、那个諗法系冇改变
1: 嘅。即系你都想继续去传福音嘅。
2: 系啦。
1: 去想带人信主嘅。
2: 嗯。
1: 纵使经历咗好多嘅转变啦、变迁啦、事业上啦，都有各方面嘅转变啦，甚至系顺利啦。
2: 系。
1: 你仍然系想去翻传福音，
2: 系啊，特别系自己喺神面，喺上一集提过，我自己喺神面前去认罪、去悔改，将自己争啲卡数还清晒，之后更加咧清楚咧，神要我去要去侍奉，要去传道，
3: 有冇特定对象啊？嗰阵时谂特定即系啲传福音嘅对象啊？
2: 系冇嘅，冇嘅，
3: 冇嘅。总之就系行一条路。
2: 但好奇妙就系咁样，亦都分享过我，因为本来落脚咧就喺 Brisbane， 经过咧身体嘅原因，咁教处就俾我留职停薪三年。咁我咧就用咗啲时间咧嚟咗Sydney。咁系公元2000年。咁好奇妙就系喺当中咧，我就亦都去到一个教会里面去。 去服侍啦。咁但系喺呢个教会里面咧，就遇到一件事咧，让我睇到咧嗰、那个福音嗰、那个需要，就系、是、有一班好特别嘅年青人去嚟到呢个教会。
1: 嗯，
2: 佢呢班年青人咧，佢坐低即系呢班嘅年青人咧，教会有啲都唔知点样去处理佢哋。
1: 嗯，
2: 束手无策。点解咧？因为咁个年青人同我分享佢哋做乜嘢咧？佢哋有帮手去带读，
3: 嗯，
2: 冰毒啊。啊，可
1: 能戒定系带哦，即系犯法噶喎，
3: 贩毒
2: 啊，系啊，咁亦都咧，即系因为佢哋好多地头帮派咧，
1: 嗯，
2: 会同人打交嘅，
1: 嗯，
2: 因为你如果你做佢哋嗰啲生意咧，你过界咧，俾人点到相咧，会俾人揼嘅，
1: 哦，即系佢哋有佢哋嘅规则嘅，
2: 系啊，规则嘅系啊，咁啊，亦都咧，佢哋都讲咧。咁啊，亦都特别有一个叫做当时认识嘅一陈弟兄啦，
1: 嗯，
2: 即系叫做嗰时佢就会，佢嗰阵时都未信主嘅，
1: 哦，
2: 即系但系而家信咗主啦，佢会讲，哎哇，好惨啊！嗰啲睇同我讲咧，睇佢啲手啊，啲有啲好多啲刀痕啊，
1: 嗯，
2: 睇佢话睇见佢嗰啲弟兄啊，佢嗰啲弟兄
1: 兄弟，
2: 哇，入咗急症室。佢话俾人哋劈刀，哇！成个背脊吓劈，即系要斩啊！有啲斩到手啊，咁样。
3: 即系呢度喺 Sydney 喎。
2: 喺 Sydney 嘅，
3: 都好犀利。
2: 公元二千年时都系咁嘅。
1: 我住你狼，新闻原来佢仲狼。
2: 系啊，咁啊，正啊，佢话即系再讲车尾全部架撑嚟噶，随时攞住要吓。要
1: 佢同你讲嘅时候系佢嚟教会讲啊，定系
2: 佢教会同我私底下倾开偈咁样讲，因为大家即系嚟到教会之后咧，佢嚟到教会，佢即系佢熟嘛，其实想啊搵啲收啲靓
3: 嚟教会收
1: 靓，有目的嘅，
2: 系啊，
1: 收靓嘅，
2: 系啊，佢同我讲啊，本来收靓噶，点样点点，但系咧，
1: 咁你点啊？你边俾佢收靓？
2: 我要收佢靓嘅，系咪？但佢分享就系、是、佢嚟到教会有一种好平安平静嘅感觉。
1: 嗯，
2: 当佢行出去翻去佢嘅地头时咧，好静下腰，好压力。
1: 嗯嗯，
2: 惊系嘛？
1: 惊被人追，
2: 系即系有啲系啊。咁佢同我讲，即系会睇感染到里面真系有一个主宰，系啊系啊。当喺个奇妙咪同佢继续经过沟通，啊，同佢决志信耶稣咯，生命当中。
1: 嗯。
2: 咁但系当然佢哋
3: 有几多个啊？嗰班
2: 有七个八个。
3: 哇，都好多。
2: 但系一
1: 犀利，你又去接触佢哋，同埋佢哋又愿意将自己嗰啲秘密讲俾你听，你都有好独特嘅特质。
2: 我都唔知点解。
3: 其实嗰啲人啲背景系咪好差嘅咧？
2: 唔系噶，个个即系都读有可以读到大学啊，咩有啲，
1: 佢哋家庭都好，
2: 系噶，有啲嚟到咁可以砰啊跑车嚟啦，咁样喺门口
3: 揸跑车嚟教会收靓，
2: 好响啊，砰砰砰，
1: 好自由噶，
2: 因为好即系特别系以前啲青年团契喺夜晚噶嘛，哇夜晚突然间砰砰砰嚟到啲教会啲人好，教会啲叫做教会嘅
1: 领袖。
3: 啲人啦，
2: 有女嘅第即系第正家庭，
3: 惊
2: 就好惊，好担心，好担心。
1: 你全部男仔嚟嘅，
2: 系啊，全部男仔嚟嘅，
1: 好惊佢哋嚟教会啊，
2: 系梗系惊啦，惊。系啊，咁啊，当中当然佢哋唔系谂未咩啦，即系当然未即系大家
1: 好担心自己小朋友
2: 系啊
1: 一齐。
2: 咁佢哋会开始即系呢啲系一个即系主要就系啊，咁我要。即系简单啲讲啦，即系每个教会都系佢哋教会嗰个限制啦。
1: 嗯嗯。
2: 咁啊，因为讲大家倾下，因为其中我系一个导师嘛，Wombus 不如你去同佢哋倾下啦。
1: 嗯。
2: 因为佢知道我香港做过警察。
1: 嗯。
2: 即系有个背景咁啊，同佢倾，咁起码我都唔会惊佢哋啦。咁啊，倾下咯，倾下叫佢哋，即系希望你去带去搵一个适合佢哋嘅教会啦。嗯、就系咁样咁简单。
1: 嗯。
3: 咁点样咧？后屘？
2: 咁喺当中，我自己都系求神啊，即系求神里面啊。既然神俾我一个新嘅开始，新嘅生活，亦都知道我自己去传道嘅时候，咁我去揾咯，揾一个适合嘅教会咯。咁当时经过好多一个阶段啦，揾到唔同嘅教会啦，倾过一啲嘅事工嘅合作啦，可能 唔系咁多教会会准备有咁去准备做呢啲嘅事工，
1: 吓、
2: 因为好多技术上嘅问题。咁但我揾到咧就系、是、诶，即系当然唔系话完全冇，有啲教会诶话啊好啊，你带佢过嚟啦，吓、啊、咁但系咧呢班年青人话我唔可以过嗰边地头噶、哦。我唔去得港岛喎，系啊，我净系可以呢边嘅，一出呢边出咗我个法务，就俾人点咗相咁啊，就俾人驳噶啦噃，知道你哇，
1: 你都好多仇口喎、啊，应该
2: 你一去到嗰度，你话你个礼拜五就嚟噶啦，哦得啦，你得
1: 到添啊，认到佢，
2: 系啊，
1: 知道佢哋啊，逢星期几出，
2: 系啊，咁啊，所以佢就话我唔去噶，咁远唔得噶，咁所以我就都喺翻附近，好奇妙就系、是，我就。认识到救世军，因为救世军本身佢嘅事工就服侍好多边缘嘅人，咁当然我带亦都喺当中带佢啊，开始嘅时候我都会谂啊，你哋去嗰个教会啦，我继续喺翻我嗰个教会，我而家都好舒服，即系叫做我哋嘅舒适圈，系啊，舒适圈。
1: 又处理咗教会问题咧，就系将佢哋带去第二个教会，
2: 系啦，咁啊舒适圈，咁但系好奇妙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好似要同佢同路去一齐去养嘅时候，咁可能我要留喺度，我又叫你去嗰度，咁所以我就主动转咗过去救世军里面吓、
1: 即系你都转教会，
2: 我转教会系，
1: 哇，好伟大！
2: 其实又唔系伟大嘅，都系神嘅带领，神嘅旨意里面感觉到，其实咁啊喺信仰上面咧。即系呢啲题外话就系讲，咁当时我，如果过去我唔识，好似我都话我唔，咁神好奇妙，咁我当我每次我都仲系翻工，每次我听圣经喺《使徒行传》十章啊，彼得带佢异象降落嚟啊，神话点解呢啲神俾我呢啲不洁嘅我唔能够食落嚟要食啦唔食啊，原来神会改变噶、哦，即系啲嘢以前你话不洁，而家你又叫我食，咁啊 miss out 咗，跟因为谂住呢个问题唔会受，原来咧再到睇听到咧就系罗马书讲乜嘢先至系真国礼，喺个心度，唔喺个仪式上面，当我就走翻嚟睇翻个彼得嘅异象就系、是、彼得异象落嚟就系、是、去带领哥尼流一家外邦人，信耶稣，原来正就睇佢翻，原来。神要我的目的，我要带人信耶稣，不是斟酌在有没有行咩礼仪式上面，真心里面。你就算呢啲人，你话冇国礼嘅，真系相信耶稣，同埋有国礼嘅，唔真系信耶稣。里面，所以我就突破咗呢个，即系神用圣经里面俾咗答案我，去转，因为我好难嘅转我哋一个仪式上面嗰度，转咗去咯，神带领里面咁，如果顺理成章，我就喺救世军里面，我就奉献传道，做牧师做传道咁
1: 嗱、我又想即系听到你能够喺救世军嗰度啦，你又突破咗自己啦吓、甚至最后尾咧，你最想做嘅传道都做到啦吓。嗱、你自己改变吓、你经历过神。帮你在信用卡那件事上呢、一个很大的悔改。跟住你很爱这一群我觉得你很爱啦吓、这群拎埋开即是车尾箱有很多攻击性武器的青年。你相信神都会让他们可以悔改 ,ok?、但是你在那个框框里面呢你都很难接受啊这间教会无论位置啦各方面啦都接纳佢哋，但係你自己有个框住你又突破埋个框啦，好美丽啦，係咪嗱，我諗我同啲听众都好想知呢几个人究竟有冇悔改。
2: 正係陈弟兄信咗耶稣囉。
1: 佢有冇好似你咁完全悔改
2: 有梗有啦佢完全悔改。
1: 咁珍贵。
2: 係呀。即系知道一个其他有另一个有另外一个弟兄，但系佢哋做紧乜嘢，我就冇再联络到佢哋。
1: 好耐啦，
2: 因为嗰阵时发生咗之后咧，其实咧好奇妙咧，大家都好似完咗啦，我就叫佢哋，我就邀请佢哋啊，你哋救世军啦，我就喺呢度，你其实随时嚟啦，我就喺呢度，咁样。但系佢哋个别有个别佢哋嗰个历程信仰历程，咁、我继续都系有我信仰嘅历程，咁样啦。
1: 哇、非常美好。
2: 咁啊，系啦。咁啊，
3: 陈弟兄又点咧？依家
2: 咁啊，直至到 咁啊，而家讲紧系公元2000年，而家直到25年之后。
1: 哦，2025年。
2: 系啊，2025年。
3: 25年之后。
2: 系啊。2025年。
3: 今年2026。
1: 系啊。
2: 啊，咁就系去，好奇妙喺旧年。喺旧年吓、啊，大概六月嘅时候，咁大家又啊有机会联络翻见，即系打电话揾佢啊，你点啊咁啊 catch 咗，咁啊好奇妙咧，就好似大家一见如故，即系喺二十五年里面咧，都系有譬如结婚啊，我都有去啊，
1: 嗯、
2: 但系都系木要都唔系话成日见啊，一年都可能几年先见一次咁样，大家都忙，因为我自己有木会啦，佢又要做生意啦，
1: 嗯、
2: 都冇噶，但系咧。啲25年之后呢佢去年呢就同我分享啊佢而家做緊一个工作佢过咗一个时工佢睇到就係、是、啊既然即係同我讲个福音嘅工作点解我哋中国人我哋冇我哋嘅食物嘅品牌
1: 嗯
2: 去同样将我哋嘅信息去传递
1: 嗯
2: 咁佢、啊、就同我分享呢个异象去解释俾我听佢啊你即係大家去谂下点样去做呢个事工、
1: 嗯、哦，好好、啊、咁即系你再相遇之后咧，同佢系一起发展一个福音嘅工作。
2: 系啊，我就觉得我就系谂住一个啊，呢个系一个福音嘅工作，咁我就去
1: 同你一起。
2: 系啊，
1: 我、哦、再次一起，哇！神真系好美好啊吓，即系愿佢嘅悔改系因为你昔日吓细心悉心照顾佢。到今日佢喺事业上啦，亦都喺你人生路上啦，再次相遇，而且咧而家咧，大家咧都有一个方向吓，好想将带你哋悔改嘅主咧呢一个好消息咧，藉住你哋嘅品牌，传到去即系我哋中国人嘅圈子里面，系啊，咁啊即将发生定系已经发生咗噶啦？
2: 发生紧啦，我哋都系慢慢尝试紧嗰个。嘅工作去发展都要睇下神点样带领里面
3: 有咩内容啊里面即係、食品嗰方面係搞咩搞作啊
2: 基本上呢我哋都尝试呢喺产品上面我哋印我哋金句啦将一啲鼓励嘅说话呢
1: 圣经
2: 嘅说话啦嘅产品让人知道啦亦都里面高举十字架我哋十字架个品牌让人知道呢、原来基督教里面我哋係有人去愿意咧，去同佢哋接触，等佢知道，里面，呢个系简单，即系呢个都系个开始，希望慢慢咧，我哋要让更多嘅弟兄姊妹或者一齐生，或者未认识嘅人，你亦系透过呢样嘢认识，
1: 咁其实咧，即系我都听到好好啦吓，即系原来人生崎岖嘅路程啦吓，藉住悔改啦，同埋咧你。所认识嘅上帝咧，令到你咧都知道呢班曳曳地嘅人咧，一定可以悔改到。第一，第二咧，
3: 唔系曳曳地啊，
2: 因为我都系咁曳。
1: 其实你
3: 都几差噶，
2: 因为我都系好差。
4: 你都
2: 好
4: 翻到，
1: 系咪啊？系咪啊？即系但系未信，系啊，未信。但系佢哋又走嚟教会，哇、哦，真系好得意啊！但系佢一翻到嚟教会，即系其实佢系想。即系其实佢哋系要需要人教导同埋指引吓，同埋需要一个机会。而你咧，你嗰种即系愿意为佢哋走出去咧，都改变咗佢哋。咁佢哋都继续行翻正路啦。而家做生意嘅时候咧，又再神又将你哋再次等埋一齐。咁佢其实属于系你门徒嚟嘅，系咪啊？但系你而家就系佢公司里面嘅牧者。是不
2: 是啦是啦一个牧者
1: 是。即是互相。
2: 一个商即是啦。
1: 咁、我总结一下啦即是过往所有呢啲事情嘅呢、你对于今日好似你哋以前咁曳嘅人你有啲乜嘢鼓励嘅说话
2: 我相信喺神喺即係个信仰认识耶稣基督里面呢真係可以令到你呢人生里面一个新嘅改变就好似我过去一样。只要你肯喺再寻求去认识。即系特别系，我觉得我哋学习要认识更深嘅认识耶稣啦，即系唔好要走出自己嗰个思维上面咧，去寻找人生嗰个答案，走出你个舒适圈，亦都咧要学习咧去揾一啲成熟嘅基督徒，去交往，咁先去帮助到你资深嘅，咁你会俾到你个生命上面嘅帮助，
3: 会唔会有一句嘅圣经或者一段圣经最影响你可以同我哋分享
2: 有嘅。 啊，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
1: 好多谢今日咧 ，Rombus 咧对我哋嘅分享。相信佢今日分享嘅事咧，如果即系听众听到咧，都觉得几震撼嘅。无论系你自己嘅悔改啦，同埋你所即系相遇嗰个小弟兄嘅悔改。希望咧呢一个即系有真有活嘅耶稣都成为你哋生命里面嘅出路。如果你嘅家庭遇到困难，又或者你哋嘅小朋友都遇到同一个问题，都欢迎你哋即系试下好似 Rombus 咁样啦，选择一条悔改嘅路。多谢大家，
2: 系
1: 好啦，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3: 再见，拜拜。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语同路人。

0: 现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1: 蔡太，你哋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2: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中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3: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姆杯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5: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几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才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4: 李太，恭喜你添咗个孙仔喎。哇，三代同堂，个个都咁精灵，真係可喜可贺啊。
5: 梗係啦，香港品真新到咗一隻有姜嘅天丁甜草，秉承先祖秘方，用正上等药材，最啱产后补身，品真更选用香港大玉靓姜，脆口冇渣。煲到夠晒火候先至入樽，买返嚟一加鸡蛋同猪脚就食得啦。补钙又驱风，我哋咁嘅年纪更加啱食。一年四季都咁方便，啲姜唔会辣， BB 都易凑啲呀。
4: 香港品真有姜添丁甜醋，产后补身我做得到。
6: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7: 11:00晚间新闻由安德利墓碑赞助播出。
8: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 Melbourne 啦、 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 0419-996-088。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现在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

领地确认手中质子消弹器相关死亡个案。首都领地死因裁判庭确认，一名堪培拉女子死于多种药物毒性，当中包括一种非常强效的合成鸦片类物质质子消弹器。这个是首都领地第一宗经死因调查确认涉及这种物质的死亡个案。质子消弹器属于消弹器，正利他新类新型合成鸦片物质，效力估计至少是海洛因的100倍。这类物质有可能被混入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入面，使用者

成鸦片物质。阿切指出，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验尸检测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等结果出炉嗰阵，涉事毒品批次可能已经在市场流通了一段时间，令公共警告的作用打折扣。受到令地政府分析实验室正研究建立快速毒理检测能力，但暂时未公布几时完成。受到令地的 Santest 毒品检测服务由2022年开始运作，可以检测市民提交的样本和发出警示。当局提醒，纳洛同拉洛松可以在鸦片类药物过量嗰阵，暂时逆转呼吸抑制，但仍然一定要立即打000求助。树熊公园碳信用方案通过，绿党三名议员倒戈。联邦参议院未有推翻原生森林碳信用计算方法，新州大树熊国家公园相关安排可以继续。绿党大部分议员支持同工党达成的方案，但尼克·麦金、Nick McKim 等三名参议员就越过党线投反对票。绿党共同创办人鲍勃·布朗 Bob Brown 今朝表示，如果他现在仍然在参议院，他都会投反对票。支持者表示，方案可以保护 17.6 万公顷森林和大约 1.2 万只树熊。反对者就质疑，将森林保育商品化是否合适。多方促一国党设下称哈斯蒂为叛徒的漫画。自由党前排议员安德鲁·哈斯蒂 Andrew Hastie 多次被一国党政治漫画形容做叛徒，争议持续扩大。前总理托尼·阿伯特 Tony Abbott 表示，一国党应该设下相关漫画，否则就是采用双重标准。澳洲退伍军人联盟 RSL Australia 表示，将军人或者退伍军人的服役经历当成政治攻击工具是不可以接受。一国党领袖保林汉森 Pauline Hanson 仍然将争议形容做茶杯里的风波，未有同意撤下作品。两名母亲就警方过度保释检查达成和解。两名母亲指控新州警方在无法院批准的时段进入或者到访住所，双方现在已经就擅闯民居诉讼秘密和解。其中一个家庭在19个月入面警方上门超过100次，另一个原住民家庭就在两年内被检查超过150次。法律代表表示，部分检查发生那阵，法院根本没有设定容许警方上门的执行条件。其中一宗种族歧视案件仍然在联邦法院进行，之后可能会检视原住民青少年是否受到系统性过度执法。维州清真寺遭投炸猪肉制品，警方调查仇恨动机。维州吉普斯兰地区沃纳格尔清真寺 Warragul Mosque 外面被人散放火腿和培根，警方正展开调查。穆斯林领袖形容事件带有仇恨和恐吓意味，伊斯兰教禁止信徒食猪肉。事发前两日，一名社交媒体人物曾经发布清真寺影片，部分留言之后鼓吹用猪肉破坏场所。清真寺表示，相关行为没办法分化社区，当地居民亦向穆斯林社群表达支持。澳洲航空改口同意更换乘客受损电动轮椅。澳洲航空 Qantas 同意为残障乘客 Akiono 更换在航班入面损坏而家已经无办法维修的电动轮椅。轮椅替换价接近6000澳元。澳航最初引用1959年法例，表示赔偿上限只有3000澳元。ABC 提出查询之后，澳航改变决定并道歉，表示会尽快安排一张全新替代轮椅。事件发生之际，联邦政府正就航空业残障乘客服务标准草案进行咨询，截止日期是10月2日。饮食失调患者反映，急诊候诊55小时仍然缺乏支援。在澳洲饮食失调关注周期间，有患者披露自己因为神经性厌食症求医，曾经在急症室等了大约55个钟。患者表示，就算身体和心理状况持续恶化，仍然曾经因为未达到部分临床门槛而被认为病得不够严重。医疗和倡议人士表示，社会对体重和外表的误解有可能令患者未能及时得到适切治疗。报道亦凸显饮食失调、服务容量、急诊识别能力和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昆州测试高频声响装置减少鲸鱼误闯防沙网。昆州当局正在黄金海岸测试频率更加高的水下声响警报器，希望将迁徙鲸鱼驱离防沙网。现有装置叫做 Pingers， 研究人员希望改变频率之后可以更加有效被座头鲸察觉。测试会检视鲸鱼对不同频率有什么反应，以及装置会不会影响其他海洋动物。措施目的是减少鲸鱼被潜困和死亡，同时维持昆州现行的海滩防沙安排。

接下来是国际消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港口红海重要航道，风险升高。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据报夺取也门西部港口城市穆哈，并沿着红海海岸向哈尼什群岛推进，令曼德海峡附近的航运安全进一步恶化。相关战况由也门政府、军方和地区消息人士披露，暂时未获独立核实。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亚洲、欧洲和地中海之间一条重要航运通道。也门政府消息表示，部队和盟军正向海峡附近的杜巴布杜巴后撤。杜巴布和对岸佩里姆岛的位置对控制海峡入口相当关键。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安理会表示，胡塞武装取得穆哈，代表组织直接进驻全球最重要海峡之一的入口，令人严重关注航行自由。他形容也门战事正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新阶段。胡塞武装表示，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其他航运公司在红海航行仍然安全，并形容军事行动属于防卫性质。美国就指控胡塞武装是伊朗代理力量，伊朗官员否认德克兰控制胡塞武装。沙特阿拉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因为美伊战事受阻之后，更加依赖红海出口石油。最新局势令布兰特原油一度升超过 4%， 突破每桶$105。美国财政部之后宣布制裁被指支援真主党和其他伊朗代理组织的企业和个人，进一步加强对德克兰的经济压力。俄军广泛空袭乌克兰巴库洛格勒，至少7死76伤。俄罗斯军队星期四广泛攻击乌克兰多个城市，乌方最新通报表示，东南部工业和铁路枢纽巴库洛格勒至少7人死亡，76人受伤，伤者包括多名儿童。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奥列克桑德尔汉扎 Alexander Hansa 表示，俄军使用无人机、火炮和航空炸弹攻击5个地区。网上图片显示，多间商店受损，街道上有车辆被烧毁。巴库洛格勒战前大约有12万人口，亦是连接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前线的重要物流节点。首都基辅一个由乌克兰石油公司 Ukrnafta 营运的油站，亦被喷射动力无人机击中，造成4人受伤。Ukrnafta 行政总裁博赫丹·库库拉 （Bohdan Kukura） 表示，呢次睇落可能系基辅首次有油站被同类无人机直接攻击。喺第列伯罗，一间由美国农业企业宾奇营运嘅葵花籽油加工厂遇袭，2人死亡，5人受伤。间厂每日可以处理大约1600吨油脂，系乌克兰5大食品加工设施之一。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哈 Andriy Sybyt 表示，这个是几个星期内第二间遇袭的美资企业。俄罗斯否认蓄意攻击平民设施，乌克兰就表示，俄军近期香港加强打击油站、仓库、食品供应商、港口和零售设施。俄方亦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青岛维修货轮起火，中国官媒称25人死亡。一艘停泊在山东青岛维修的货轮星期四起火，中国官媒最新报道表示，事故造成25人死亡，是近期中国造船和维修业伤亡比较严重的事故之一。涉事船只是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海洋船率号，火灾发生那阵，船上面一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另外5人受伤送院。官媒表示，伤者情况稳定。火警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11点发生，到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网上流传影片显示，船上工作人员曾经尝试控制火势。当局暂时未公布起火原因，亦未详细交代死者是船员、维修工人定承包商。发生事故的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位于青岛，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企业，业务包括大型商船建造和船舶维修。青岛是中国北方主要港口和造船基地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援，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并彻查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强亦要求救出被困人员。现阶段死伤和救援资料主要来自新华社等中国官媒，仍然有待当局发布正式事故调查结果。加拿大扩大无人机生产约1/3，将援助乌克兰。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未来2年会生产数以百万计无人机，计划生产的无人机大约1/3会交给乌克兰，加拿大军方本身的无人机数量亦会增加大约10倍。
加拿大另外宣布会提供价值 3.5 亿加元的防空拦截装备，以及超过 4.3 亿加元天然气采购贷款担保。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俄军正加强冬季来临之前的空袭。Anthropic 称阻止中俄相关组织滥用 Claude 模型。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过去八个月阻止了多宗利用 Claude 模型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和非法提取模型能力的行为。公司表示，一个和俄罗斯有关的黑客组织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钓鱼攻击和改写恶意程式。Anthropic 亦指控，包括阿里巴巴、Moonshot 和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实验室曾经尝试透过大量互动提取 Claude 能力。以上归因和指控来自 Anthropic 威胁情报报告，被点名公司的完整回应仍然是核实重点。美国最高法院阻止密苏里州采用共和党重划选区图。美国最高法院暂时阻止密苏里州在11月中期选举使用共和党支持的新国会选区图。法院接纳反对者的紧急申请，但没有交代理由，亦没有大法官公开提出异议。新地图原本可能拆分民主党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弗 Emmanuel Cleaver 在堪萨斯城的选区，裁决可能影响共和党维持众议院微弱多数的部署。密苏里州预计要恢复使用2022年选区图。最后是财经消息，油价急升超过 7%， 澳股面临低开。全球能源和债券市场隔夜出现大幅波动，布兰特原油期货升大约 7.4%， 去到每桶 108.6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亦重新升穿每桶100美元。澳洲证券交易所200指数期货显示，今朝大市可能低开大约 0.9%。 油价上升主要受到中东航运局势影响。伊朗和美国近期互相攻击邮轮，胡塞武装又据报夺取也门红海港口木哈，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主要能源通道有可能同时受阻，能源价格上升加大全球通胀忧虑。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 4.96%， 债券价格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0.6%， 标普500指数跌 0.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0.65%。欧洲股市亦普遍回落，欧洲央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即 ECB 将存款利率上调 0.25 个百分点，去到 2.5%， 并上调通胀预测。德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2011年以来高位，市场开始增加对欧洲进一步加息的压注。澳元今朝跌大约 0.9%， 报 71.5 美仙，铁矿石跌 1.3%， 去到每吨 98.20 美元，现货金下跌大约 2.3%。油价上升通常有利澳洲能源股，但如果高能源成本持续推高通胀和利率预期，银行、零售、航空和其他对利率比较敏感的股份就可能面对压力。接住落嚟，我哋睇睇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20度。星期六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21度。星期日大致天晴，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12至22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7至17度。星期六大致多云，气温介乎7至23度。星期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2至23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情不自禁，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落

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相信依然未够。

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好。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

0: 个歌可以不唱吗？这歌可以不唱吗？
1: 不准唱，不准喊，不准问，不准吵，不准搞，不准闹，不准爆表，不准大表，不准食蕉，不准男，不准女，不准佢，不准哼，不准扮，不准扮，不准俾面，不准俾钱，不准鬼脸，不准吉他，不准吉他，不准用渣，不准弹琴，不准弹琴，不准饮酒，不准饮酒，不准大酒，不准早酒，不准作呕，不准太酒，不准排酒，不准 happy， 不准 share， 不准 send， 不准加场，不准一场，不准开场，不准经常，不准太长，不准双人，不准 banner， 不准 winner， 不准猪，不准再开，不准再办，不准再烦。

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好。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

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好。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

长嘅持续嘅紧张，同埋系统计局嘅数据显示嘅，系为咗系吸引移民所带嚟嘅人口增长。澳洲每个星期需要系新增大约系5500到7500套嘅出租屋，但系现在嘅情况就系新嘅投资者带嚟嘅出租房源不足，同埋部分嘅投资者仲喺度系出售紧佢哋嘅物业，而全国嘅租赁供应系持续地承压。疫情之后，赴澳的国际学生正是陆续地为自己和家人申请临时毕业的签证，并且将这个视作为迈向永久居留的一个过渡的步骤。而这一波的申请潮是令到政府压低了移民人数的计划就更加之复杂。而内政部的数据就显示，自从2021年的3月以来，持有临时毕业生的签证的居住在澳洲的人数是增加了170%，而同时学生签证持有的人数的增长是56%，而前者的增幅是后者的3倍。而目前来讲，在澳洲居住的学生签证持有人仍然比临时学生签证持有人是多出了成大约30万，但是临时毕业生签证群体它的增速就更加之快。市场是高达50000亿的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头英伟达，已经与澳洲的公司顶级数据中心的营运商签署了协议，是计划在2027年之前是实现是两吉瓦的算力的容量的部署。这个对于这一家是全球市值是最高的公司来讲，这一项的重大的澳洲投资举措，是英伟达在参与到是各个的澳洲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是科技企业的一个展开合作，旨在是扩大土地、电力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外壳的容量，以去承载是其更多的是 DSX 的运算的框架。布里斯本的市会是宣布两条主要的道路的交通管理将会从明年开始会借助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去进行管理试点，而明年开始将会有15个的路向。而布里斯本就表示，他说试点将会取代的是指在1950年代沿用至今的阶段式的交通灯的系统，这个是澳洲的首例这类的试点的计划。而市会就表示，新的系统就好像是高顶礼帽一样，是架于是现有的基础设施之上，通过是摄录去机变人车、私家车、货车、公共车辆工具，并且是计算出是交通流量和是车龙的长度，从而是计算出是最佳的交通灯的转换的序列。而这个系统是能够随时地是去学习向操作人员建议不同的干预的措施，时间对于是管理交通网络是一个真正的管理，而非是现在是限于观察。这个不单止是能够是优化汽车的流量，更加是能够兼顾到的公交车，同埋是主动出行以及是货运。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是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0: 位，但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收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埋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同埋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1: 天气预测，喺水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微风，最高温度20度，紫外光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今日早上系有雾，日间阳光充沛，吹微风，最高温度16度，紫外光指数系5度。最新好多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不再会。

喺心机旁嘅听众嘅大家早晨啦，今日咧已经系嚟到咗系2026年嘅9月11日啊，系嚟到咗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推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系思华，大家早晨。好啦，接住嘅时间里边，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喺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我哋首先咧，一齐嚟系睇睇我哋嘅澳洲嘅前总理陆克文，佢认为佢话北京咧系有30%可能喺2028年系会对台动武，而澳洲同美国应当系联手去压制中共。但系陆克文系并冇系正面地回应坎培拉是否系会喺潜在冲突当中系去出手。在星期四昨天，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演讲，议题是说横跨澳洲昔日汽车工业和 AI 主权等多个领域。陆克文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就表示，他说北京在2028年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是有三分之一，而这个时间点主要是与是台湾的2028年的选举是有关，而届时是执政者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将会是与在野的国民党是展开竞争。陆克文就表示，他说我所担心的是北京是将这个时间点是视作为触发点，而综合这些因素，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北京对台湾是动武的理由，这个是正是我要指出的是风险升高的一个原因。他说那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压制压制再压制。罗文的表示，跨美国及其是遍布全球的盟友需要是同时采取声明性同埋係行動性嘅政策同埋戰略，係讓中國嘅領導層意識到風險係正在上升。而談到澳洲係應該如何應對嘅時候，羅克文就表示，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喺壓制嘅問題上邊係進一步加大與美國及其朋友、盟友、伙伴嘅合作嘅力度。不過咧，對於澳洲是否要係參與到呢一個軍事嘅行動咧，羅克文又冇正面地去表態喎。咁佢亦都表示，除非係壓制失敗啦，咁樣係接咗落嚟該點樣辦呢？任何擔任過係總理、外交部長或者講係駐美大使嘅人，佢都不宜係就呢一種嘅假設嘅情況係展開討論咁話。好啦，呢一个就系陆克文啦，佢嘅最新嘅表态啦。好，另一方面系一份系被系 Seven News 睇到嘅重磅嘅情报备忘录，就表示前澳洲特种部队系正在训练系去乌克兰作战嘅俄罗斯人。而坎培拉的政界的高层人士就表示，相关的指控如果是属实的话，这样将会是构成叛国罪。在这个塞尔维亚的一片森林的林地底下，传出了是这样的一种的指称，就说包括到澳洲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在内的是前西方的军方的人员已经是被招募来训练，是即将去到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的士兵。这样有人表示说，一名俄罗斯的士兵是意味着死亡、酷刑、强奸同埋系杀戮，佢呢一个就系人们咧系可能系联想得到嘅俄罗斯人佢嘅一切。而乌克兰嘅驻澳洲嘅大使馆嘅大使系如是说，咁而 Seven News 亦都系获得咗呢一份嘅系备忘录啊，话源自于是两名前澳洲的特种部队的人员的访谈，两个人就表示曾经有人找上门是询问他们是否是愿意是到塞维亚的一家是私人的军事公司那里担任教官。而这个的训练营开设是高级追击的训练和是近距离的搏斗的课程，并且都是公开地宣传是为俄罗斯的军方的行动人员训练该公司的网站，它的域名是托管在莫斯科。而 Seven News 的报道也都表示说，这个的公司是据称也都是训练过是中国的行动人员。而另一家在保加利亚训练俄罗斯的人的公司，它的教官是来自英国的特种空勤部队。而
澳洲的特别行动突击队员同埋係美國嘅係海軍係海豹突擊隊，喺 Seven News 亦都獲悉話呢三家公司佢哋係繼續地展開緊活動，而該公司係不以國籍去限制參與者，而呢個課程同時亦都係提供係俄文同埋係中文。而鉴于佢话我哋系正在与俄罗斯嘅战争当中，系协助乌克兰，佢哋实际上边就会系对澳洲犯下叛国罪。嗱，不过咧，佢话我亦都系非常之系有信心，澳洲嘅 SAS 既专业，亦都系符合到道德，亦都系世界上边系最为强悍嘅军事单位之一嚟噶。咁而国防部长咧系唔愿意系去长谈呢一件事。咁而另一方面就系军方，系前军方嘅人员如果系未得系获得系部长嘅授权，又或者系接受某一种嘅系教官嘅职务，就会系违反系澳洲喺该地区有关嘅系保护军事机密嘅一个法律，亦都会触及到嘅系最高嘅刑罚，可能系20年嘅监禁咁话。之后睇下，系资深嘅自由党嘅议员，亦都系前特种部队嘅士兵，系叫做安德鲁哈斯蒂，佢系加大咗系对 Pony Hanson 以及一个国家党嘅抨击。争议系由系 Pony Hanson 方面所发布嘅讽刺嘅卡通。咁样呢一个嘅卡通引发嘅系将呢一个哈提斯描绘成为嘅叛徒，而哈提斯系讲到，佢话 Pony Hanson 系为伦诺夫，并表示一个国家党系冇权系对澳大利亚嘅退伍军人系作出系道德嘅评判，而 Pony Hanson 系拒绝咧系撤下佢嘅卡通，咁亦都讲佢呢一个只不过系讽刺啫，而哈提斯喺星期四系再度地系升级咗攻。咁而哈提斯佢嘅主要嘅立场就系佢认为自己出庭作证参与系本罗伯兹史密斯诽谤嘅审判而系攻击佢，实际上边佢话呢一个系攻击嘅系所有嘅退伍嘅军人。而佢喺安培拉就質問 Pony Hanson 是否亦都將呢啲嘅退伍嘅軍人稱作係叛徒啊？如果係嘅話，你就係坦然地承認啦。而 Pony Hanson 係冇權係重新地定義有關嘅軍旅職業。咁而佢亦都表示，佢話自己咧係得到嘅係包括係自由黨嘅黨魁係安吉斯泰勒在內嘅係黨同埋係內閣嘅全力嘅支持。而佢亦都系表示，佢话佢明确不打算系对一位拥有澳大利亚嘅首富吉拿莱恩哈特嘅资金支持嘅人系采取乜嘢法律嘅行动，讲自己唔系有钱人，亦都冇办法系承受系长期去耗资嘅一个诉讼，但系就会系从政治嘅角度去施加成本。咁而莱恩哈特佢系一个首富咧，咁而咧佢亦都系与呢一个嘅选举咧系密不相分。咁样系因为咧呢一个吉拿莱恩哈特佢公开地支持 Pony Hanson， 并且亦都系称话罗伯兹史密斯系为英雄。另一个国家党亦都表示，将会喺下届嘅选举当中，系会针对系哈提斯系位于系珀斯嘅选区系展开竞选，而喺近期嘅西澳嘅叫做系秘密港湾嘅补选当中，一个国家党及其支持者系猛烈地抨击哈提斯，就话佢系传唤出庭作证而要系受到审视咁话，而呢件事发生喺呢一个联邦嘅选区之内。咁而独立参议员退伍军人杰基兰比，佢喺星期四就加入到系呢一场嘅斗争，佢支持
持哈提斯，并且指责 Pony Hanson 无异于是一个懦夫。 Pony Hanson 是向 ABC 电台表示说，卡通呢是将这个哈提斯描绘成为是叛徒，是令人作呕，而攻击是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又或者是任何的退伍军人，都 是最低水平的行为。他都表示 Pony Hanson 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应该是脱下他的军装。咁而西澳嘅一个国家党嘅领袖系叫做系罗德卡提斯，就否认系联邦层面嘅争议，亦都系坚称自己咧系唔会用叛徒呢一个字去形容卡提斯，亦都系绝对唔会容忍任何人系意图系将呢个国家服务系被冠之为系叛徒之名。咁而西澳嘅自由党嘅领导层，佢嘅领袖系叫做巴希尔扎姆拉皮段，亦都系表示，佢话呢一种嘅说法咧系并不恰当。一个国家党嘅议员系巴勒比乔伊斯，佢就表示前一晚已经系提议咧系要同呢一个哈提斯去进行沟通，试图系解决咧系呢一件事情，并且亦都表示话我哋永远系为你敞开大门，唔知道哈提斯为何系认为佢系骗子咧。当被问及到系哈提斯系指责一个国家党系对佢展开系有组织攻击，是是否是符合这个的合理的时候，乔伊斯他就回应说这个并非是出于我。好了，咁而在另外呢，我们看看这个 AI 了。诈骗分子正在通过是搭建是仿真度是极高的假冒的政府的网站，是瞄准是需要办理是护照啦、签证等的业务的澳洲的居民。而这些的平台不单止在页面上是他们布局，在布局上面是刻上这个官方门户的一个视觉的风格，而部分甚至是陷入是即时聊天的功能与是自动化的应答的程序。他们营造出的就是说已经是成功地联系到官方的客服这样的假象，而网络安全专家就在这里警告，他说一旦是申请者是将是这一类的网站提点文件，同埋将佢哋嘅系护照嘅影印件系提交，身份证明文件等嘅敏感嘅材料系提交，咁样佢个人嘅信息就可能会直接地落入系不法分子嘅手中。咁而坎培拉佢嘅一名嘅居民啊，佢喺遭遇到系一个典型嘅案例。而他在尝试是继续地是办他英国护照的时候，就因为是官方的网站是未提供是人工的客服的通道，而且是所列出的电话号码都是没办法接通，又或者仅是能够是获取是一个自动的语音的回答。于是他就转向 Google 去搜查替代的是联系的方式，点击入去却是一个是伪装成为是政府平台的一个是假冒仿冒的一个的网站。他亦都表示他是这个的网站他们的底部设置了是非常醒目的是聊天入口，亦都是应答程序回复迅速，以及呢是措辞是专业。咁而这个申请表格的版式亦都是同官方是几乎无异，是令到他起初是毫不察觉，甚至已经是着手去填写个人的资料，并且准备上传这些敏感的文件。而直至后来突然间发现这个平台并非是官方的渠道，他才是立即终止他所有的操作，放弃了在这一次的在线的申请，并且是向警方是报了案。而根据他的描述，说警方是告知不会是就此事是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的。而除此之外，他亦都是怀疑是近期的一次是针对 MyGov 的账户的入侵者，他们可能是与是这次的接触的诈骗网站是有关。不过呢，这个呢亦都只不过是猜测，是目前是没有证据的支撑，仅仅是属于是个人的推断。为了是降低风险，他是耗费是数小时是更换密码，并且是逐一地去排查是各类的账户。
好啦，讲到呢度，我哋一齐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先，知道翻嚟我哋再见啦。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s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3: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点30分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au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4: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点半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点半，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嘅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系蚊叮虫咬定系周居陨落，或系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嘅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呼一呼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0: 实我哋嘅访问，以下系佢哋嘅访问录音。多谢你收听。
1: Yoyo Brian， 你哋好，欢迎嚟到 Two Cell 接受我哋访问。
2: Hello，Hello，Hello，Hello，
1: 系诶，今次两位嚟到澳洲参与 AC 嘅中秋活动，相信好多澳洲嘅观众都好期待可以近距离见到你哋两位。咁今日除咗想同你哋倾下澳洲之旅之外咧，咁当然想倾下你哋嘅近况啦，同埋之后咩新计划，可以率先同我哋澳洲嘅观众同埋听众分享。咁首先想问一下啦，咁今次咩契机令到你哋两位嚟澳洲参与 AC 嘅中秋活动呢？
3: 契机啊，公司叫唔系诶，其实我一听到可以再次嚟到澳洲咧，系好开心嘅，因为上一次嚟到澳洲咧，系俾咗一个好好嘅印象我，即系尤其是悉尼啦，因为上次我嚟悉尼拍咗个旅游节目，咁我好中意呢度嘅天气啦，好中意呢度嘅大自然啦，所以一听到澳洲咧，已经急不及待 pack 定行李，准备好心情上机啦。
1: 太好啦，呢样嘢就。咁你哋今次准备啲乜嘢嚟澳洲同澳洲嘅观众见面呢？
2: 咩啊？
1: 你哋
3: 有啲咩嚟嚟见面？
1: 喺度咩心情咧？见到澳洲嘅观众？
2: 嚟澳洲见到澳洲嘅观众有啲咩心情啊？觉得大家都好热情咯，佢哋非常之 nice 咯，咁同埋哦，原来澳洲系咁多华人嘅，即系可能我哋头一两日基本上即系见到好多都系中国人啦，叫做系啦，即系佢哋可能有啲会讲广东话，有啲会讲普通话等等等等，咁啊个感觉啊好亲切啊，同埋。系啦，都系觉得我真系好舒服咯，系啊，成个环境都好好。
1: 咁头先 Brian 提过你嚟过 Sydney 嘅印象啦，咁 Yoyo 你之前嚟过澳洲嘅 Sydney 未噶？
2: 我已嚟过嘅，我嚟过嘅，20年前嚟过咯，系啊，系啊，咁嗰阵时都系嚟拍嘢，所以嗰阵时都系匆匆忙忙咁样就。即系跟大队拍完就走啦，咁其实都未有正式有机会可以嚟，系咯，去感受一下啊！即系澳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城市咯，咁啊，即系国家或者城市，咁系啦，咁今次所以知道啊，有机会再嚟，咁所以系好似佢咁话斋啦，即系都系好开心嘅，即系好期待，因为知道澳洲本身个即系个天气好好啦。啲人又好点讲呢，即係可能因为天气影响啦，即係大家都好 nice， 好开朗啊，好阳光啦，即係係啊，咁所以都係啦，所以都係好希望可以喺度好好咁样再玩下囉，亦都希望除咗今次之外，都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成日嚟。
1: 非常之好，睇嚟印象都唔错。咁如果你哋有空闲时间，有冇啲咩地方上去呢今次？
3: 其实头先呢我哋都叫做可以框咗一框，即系应该去嘅地方都有，系咁样去过，即系譬如 Opera House 啊，跟住去咗新嘅 Fish Market 啦，咁啊食咗啲海鲜啦，咁啊叫做忙里偷闲。其实课嚟讲咧，其实成个 trip 我都系于工作于娱乐嘅，因为呢度天气好啦，人又好啦，跟住课觉得嚟讲个 schedule 系好舒服嘅，系。
1: 都非常之好啊。咁咁其实 TV 剧集喺澳洲直都好多观众啦，咁好大电视度已经睇咗你哋好多年啦，咁就未必有机会见过你哋真人啦。咁你今次喺澳洲都相信见过啲观众，可以近距见面啦。咁你觉得呢度嘅观众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嘅观众有冇啲咩唔同呢？
2: 有冇啲咩唔同啊？佢哋可能即係好似你話齋啦，即係未必成日有機會可以見到電視入面嘅 artist 啦。即係譬如你話香港嗰啲啊，佢哋成日都見慣見熟，咁佢哋可能冇咁即係習以為常咯。係啊，但可能呢度哇，佢哋可能真係好似你話齋睇咗你好多年，從來都冇諗過有機會會見到你喎。即係可能嗰下佢哋會係特別嘅熱情咯。係啦，咁我覺得可能係呢一樣嘢會有啲唔同咯。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普遍澳洲嘅观众都系好 nice， 同埋好热情，好好人啊。同埋其实佢哋都好有礼貌嘅。
3: 我觉得佢哋即系见到我哋咧，有种他乡遇故知嘅感觉。即系寻日我哋做嘢之前去咗一间食粉嘅地方食嘢啦。咁啊，隔篱台就应该本身系香港人嚟咧，就移民咗过嚟好多年，跟住见到我哋就哇，跟住讲嘢大人就主动。走咗去柜台，同我哋埋咗我哋

0: 但即係好熱情咯，一見到我哋係，
1: 你
0: 同埋
1: 好
0: 好好好傾啊！而嗰種好傾係你唔會覺得好係壓突啊，即係好 friendly 嘅感覺啦，
1: 都好好咁。咁睇嚟你哋應該好快又會再過嚟，好welcoming。咁講起啦，今次你哋係參加呢、這個AC 嘅中秋活動啦。咁想問下平時你哋喺中秋節會點樣過呢？
2: 平时中秋节会点样过啊？如果唔使做嘅嘢嘅话，基本上都会同屋企人一齐过啦。因为中秋节嘛，即系讲紧人月两团圆啊嘛，咁所以一定系同屋企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咁样过中秋，食下饭啊，食下月饼啊，食下汤圆啊，玩下灯笼啊，咁样咯。
1: 嗯
0: 嗯，如果香港天气许可咧，就我中意烧嘢食嘅。不过呢一年好似香港热啲，希望到时即系会够冻可以做到烧嘢食，因为我好中意烧嘢食啊，大家围埋喺个炉度啊，倾下偈啊，又可以赏月啊，佢哋烧紧又可以食下月饼啊，即系会个过节气氛会融合啲啊，系
1: 好浓厚。咁今年特别啲啦，咁你哋喺澳洲同咁多观众一齐过中秋啦，咁、那个感觉有咩唔同咧？今次
2: 未啊，未过啊。但我相信呢应该到时会好多人啦，好多摊位啦，好多我哋香港嘅特色小食啦。咁我觉得成个场面应该会好热闹咯。咁因为多数你话可能过中秋都系喺香港过啊，或者喺做緊嘢嘅度过啦，真系未试过系同澳洲嘅观众去 share 呢样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同埋我知道呢中秋节对于澳洲嘅华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节日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即系当日可以见到佢哋囉，系啦，同佢哋一起去即系去 share 呢一个中秋节嘅喜悦囉。嗯。
1: 其实呢度啲月饼系早啲出现㗎。系嗰、那个气氛我觉得系好似早啲、早过
0: 香港。
1: 感觉上人人会即系好比较容易有月饼早啲见到。系、
0: 嗯、
1: 啊。所以个气氛都唔错呢度，嗯，咁讲咗大家点样过中秋啦，同埋个感觉啦，咁其实讲下近况同埋工作啦，咁其实两位近年都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都想知道咧接嚟咩新嘅作品或者新嘅计划，可以率先同我哋澳洲嘅观众或者我哋 two show 嘅听众可以分享一下咧。
0: 我咧其实啱啱完成了一部剧集嘅，而呢部剧集咧。我谂系有史以嚟最秘密嘅，因为完成晒所有剧集咧，公司都冇搞开镜，亦都冇去宣布俾大家听嘅。咁我系完成咗部剧集嘅，咁啊过嚟做TVBI 啦，跟住就会嚟紧再去韩国拍个旅游节目咯。
1: 嗯，
0: 系啊，
2: 嗯，
1: 咁 Yoyo 你咧？
2: 我嘅计划应该嚟紧有一个之前拍嘅剧集会出街啦。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嘅，咁啊个剧情都几好睇啊，又系啦，咁所以大家到时要支持啦。咁啊，跟住另外就系、是，其实我一路因为今年其实都飞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做嘢咯，咁所以我嚟紧都希望可以继续于工作于娱乐，系啊系啊，咁剧集就。系啦，呢啲啦，跟住仲有一啲我直播嘅工作咧，其实 keep 住长期都会做咁样。
1: 嗯，听落都好期待啊！咁我就知道咧，头先听你哋两位讲，就呢个新计划或者系新作品咧，暂时大家唔系好知道啦。咁都想知道唔知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咁就系好似你哋两位入行咁多年啦，咁演过都唔少角色啦。咁去到呢个阶段啊，咁你哋啱啱演完呢个角色咧，系咪你哋心目中？喜欢的角色或者是一些很期待或者很不同的角色呢
2: 什么 sorry 可不可以问多次
1: 我想问就你们刚刚拍完那个角色啦那是跟以往角色有什么不同呢是
2: 哦
1: 有没有什么突破位呢如果可以讲一点的话
0: 我先说我刚刚完成了一部剧集呢即虽然我什么都不可以细节透露但其实这个角色我觉得是我即虽然冇多年啦，但系咁多年咧，我觉得都比较一个好嘅角色嚟嘅，即系好难得可以遇到呢、這、一个好好嘅机会咯。同埋，其实有时你遇到一啲好嘅角色咧，都要配合好嘅团队去拍摄。咁咁啱个团队又系非常之好啦，即系台前幕后都好用心啊。咁、 咁啊，尤其是啊，带领我哋拍摄嘅即系总监啊 ，Jazz 啦，咁佢系一个唔会放弃每一场戏嘅一个

0: 改變自己啦，識得去做 gym 啊，識得曬客啊，咁啊就吸咗呢啲機會翻嚟，咁我都好感恩遇到呢個角色嘅。咁啊，但係我而家當展望將來，就係希望再有一個角色可以大家去到我而家係6年後、7年後，唔係淨係講六抽啦，可以再講多一個角色咯。希望我啱啱拍完成嗰部劇集，就係會成為一個下一個所謂我朱敏瀚嘅，即係希望做到一個所謂嘅經典咯，係。
1: 一定会更加到经典角色嘅。咁 Yoyo 你呢，咁有冇啲乜嘢类型角色系你未尝试过，亦都好想去试呢？
2: 都有嘅，都有嘅。即系可能喺咁多年嘅拍摄啦，即系无论时装又好，古装又好，咁可能大家都系见到一个即系靓靓嘅一个形象啦。即系可能时装有时装靓嘅形象，可能古装。有即系好多时都系演绎一啲宫廷啊，可能系嗰啲歌姬啊，或者系一啲娘娘啊，即系都系比较靓啊、华丽啊，即系类似啦嗰啲咁样嘅角色咯。咁所以，跟住我谂翻起，即系其实原来我好似冇完全冇试过演一啲丑角喎，系啦。咁所以我都有谂过，即系可能呢一样嘢，可能都会带俾我自己一啲新鲜感，又或者可能会带俾观众一啲新鲜感啊。咁系啦，呢类型嘅角色，其实我都会有兴趣，即系会好想试下，即系睇嗰个反差感系几得意嘅。咁另外头先 Brian 讲嗰样嘢，其实都系我谂嘅，不过我从来都冇讲过，就系、是、其实我好想拍一啲角色系。好带到一啲 message 出嚟嘅，或者可能一啲正能量啲嘅角色啦，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即系除咗睇剧之外，佢系可以吸收到一啲嘅，即系一啲叫做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可能吸收到一啲养分喺入边啊。系啊，即系唔系净系一啲情情爱爱啊，一啲就咁即宫斗啊，或者即唔系净系呢啲，即希望喺入边系有 message 可以带走嘅嘢。即头先佢讲，其实即我都系咁谂嘅，
1: 即睇到令到观众系有启发，又有
2: 有启发，有谂法，系啊，可以带到一啲 message 翻屋企嘅一啲角色。其实呢啲我都系啊，都好想演咯。但系呢啲系需要唔系净系一个角色嘅事咯，系一个团队，系一个剧本嘅事咯。觉得最紧要系一个剧本嘅事咯。
1: 好期待，即系希望快啲见到啲角色出
2: 现。我都希望啊，
1: 加埋嘢咁精湛。
0: 你之前嘅婚后事都启发咗好多嘢，
2: 系咩？
0: 系啊，系一个好好嘅剧本，好好嘅
1: 剧本。系呢套戏好难，因为好多情绪同内心戏。
2: 系啊。
1: 咁头先你都讲到话想做啲丑嘅角色，我个反差应该非常之大。咁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你系出名系靓同埋冻龄。咁我谂好多人都想知道咧，有冇啲冻龄嘅秘密或者 tips 可以分享俾大家知道，可以教下大家。
2: 唔好话教啦，分享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冻龄嘅秘密就系佢见到我写好多湿条纹啊。呢个系其中一样噶，即系写好多湿条纹。因为我哋即系尤其是即系呢行啦，即系情绪压力啊，工作压力啊，高强度嘅工作性质啊，即系其实真系会好容易令到我好攰。咁就我会写好多湿条纹去。补充翻自己咯，因为你知拍剧啊、做嘢有阵时又食嘢唔定时啊，等等等。咁除咗湿条纹之外咧，我觉得其实就系我嘅饮食习惯啦，其实仲系一样嘢啦。饮食习惯讲少少啦，咁可能亦都系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我唔系好中意食零食嘅人，即系可能有啲人会好中意食零食啦，饮汽水啊，食煎炸嘢啦嗰啲啦。但系我自己系即系我自己系比较。少嘅，即系由细到大都好少，即系细细个都唔系话好饮汽水啊，饮啲垃圾嘢。咁我多数都会中意饮养生茶，即系我自己会调教一啲养生茶俾自己，即系适合自己体质嘅养生，或者系比较中性嘅养生茶。即系比如你有啲系偏寒，有啲系偏热，有啲系偏凉。咁我即系每个食材我都会大概了解佢嘅属性，跟住会将佢。靠即系等于好似你睇中医咁，即系将佢中和翻。即系我觉得唔知啊，呢样嘢系我细细个我几岁，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唔相信，但其实我系一个几岁就开始睇《本草纲目》嘅人咯。唔知点解我就会对呢啲有兴趣咯。系啊，咁第三样嘢咧，我觉得最紧要嘅，最紧要就系心态。即系除咗你话。

0: 护肤啊，食湿飘纹啊，饮即系可能自己平时养生嘅保养，其实我觉得心态都系最重要嘅一个环节咯。即系譬如可能你大家同样岁数嘅，但你已经可能对生活冇咩 passion 啊，即系冇咩热情啊，冇啲乜即系冇咩想做，觉得我自己年纪大咯，我咩都做。即系我听好多。可能同我差唔多年纪人，佢哋可能都会咁谂，已经谂紧几时退休啊，谂紧退休做紧啲咩啊？即系，其实即系心态好紧要。但系如果当你系会系不停咁样，会觉得系其实人生仲系有好多嘢你去想去尝试嘅，想去做嘅，即系有嗰份热情喺度嘅，即系勇于探索嘅，享受生活嘅。其实你成个状态，就算同年纪，你已经系唔一样。咁我觉得心态系非常之重要，开心啦，爱自己啦，锡自己多啲啦，非常紧要。
1: 嗯，我觉得。袋咗好多钱落袋，所有同听众同埋观众都系。咁其实咧，澳洲系湿疹大国啦。咁大家知唔知有冇机会行下睇下？
0: 佢哋之前嚟过嗰次扫咗好多湿疹啦。你讲下。
2: 因为我哋知道湿疹系即系我哋好多都系由澳洲去做出嚟咁，所以我哋当其时一经过我哋心仪嘅选项咧，就立晒啦。就立，其实今个旅程前日都谂住去买嘅，但系俾人制止咗。
0: 话
2: 呢度贵啊，呢度贵啊，
0: 系咩？
2: 系啊系啊，听日再补埋啊。
1: 可以真系好多，可以继续买。系啦，咁分享咗呢啲啦，咁真系好开心。咁大家听到唔少啦。咁其实除咗演戏之外咧，都想知道你哋有冇啲其他唔同嘅发展试下咧，好似电影啊、舞台剧，因为而家。好多方面可以尝试，
0: 系有冇？
3: 喂，你啲点解？
2: 我唱歌啊，我会试下发展唱歌啦，系啊，希望即系我会有个所谓梦想咧，就系、是、希望喺我演嘅剧集啊，或者无论将来电影又好啊，可以唱到插曲或者主题曲，因为我觉得呢啲歌曲咧，即系有啲特别令到人深刻嘅歌曲咧，就系、是、一啲主题曲啦，即系一。听嗰首歌，你就会有戏中嘅画面。我希望第次可以做到。
1: 尤其是如果是演员自己去唱翻嘅话，那个感受系更加有共鸣。
0: 系。
1: Yoyo 你咧？
0: 我啊，其实我入行嘅时候已经做咗好多，其实到 even 到而家为止，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有好多唔同嘅身份 ，slashers 系咪啊？是啊，即系好似咩身份？即系我入行嘅时候系啦，又系 model 啦，跟住我亦都拍过下电影啦，跟住入咗电视台拍电视剧啦，跟住近年有做直播啦，跟住亦都即系可能都有尝试，好似佢哋话佢哋中意唱歌，咁我都试过开一啲音乐嘅见面会啦，同粉丝即系去用歌曲去。即系去用歌曲去 share 自己嘅感觉啦，或者同佢哋见面啦。即系其实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我自己都做过啦。不过嚟紧，其实我除咗拍电视剧集、做直播之外，其实我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参与翻电影。系啊，因为我入行嘅时候都演过好几部电影，但系跟住入咗电视台就冇再演过任何电影。咁所以其实呢样我都觉得除咗电视剧，我都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尝试拍电影。
1: 其实我都记得你系赢过直播嗰、那个电视节目，非常之犀利。
0: 玩下啫，玩下啫。但系当然即系嗰个节目纯粹真系玩下，但系当你真系入咗直播行业，开启一个新嘅技能或者系学习好多新嘅唔同领域范畴嘅知识嘅时候，你发觉其实唔系净系你电视睇到嗰个节目咁简单咯，入面太多太多嘢需要学习噶。系啊，同埋尤其是网络嘅世界，佢系不停咁样变化转变，你系跟唔切嘅，即系可能今日呢啲词语讲得，听过几个月之后呢啲词语就已经唔讲得，即系太快啦，即系呢一个，所以喺呢个行业，即系个行业系不停要更新自己，不停要学新嘅嘢。
1: 咁有冇啲tips同大家分享点样去 keep 住更新呢个状态咧？去不断学新嘢咧，因为其实都攰噶嘛，其实不断学新嘢，
0: 其实都攰噶，攰。我呢几年系好攰， 即系有阵时可能拍紧剧嘅时候，我都要做直播工作，即系两边跑。其实做直播系需要一个好大，即系我实觉得有阵时甚至比剧集咁大嘅精力，即系消耗我更大嘅精力，因为佢系一个高度集中，即系你做紧嘅时候。你唔做之前，你要做好多之前嘅筹备工作啦，亦都可以可能要拍好多嘅片去预意呢一场直播啦。跟住到真正直播嘅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好似系一个开晒所有天线嘅人，即系你又要有体力啦，又要有努力啦，跟住你又知道自己好清晰，知道自己要讲啲乜嘢啦，下一步要讲啲咩啦。即系总之你系开晒身体上面嘅所有 sensor， 咁所以每次做完都系觉得好攰。咁你问我点样可以 keep 住呢一个 passion， 即系专业精神咯、啊。我只可以话系咁样咯，即系其实系真系攰嘅，但系就可能因为我自己嘅性格咯，我系比较中意接受挑战同埋中意。尝试唔同类型嘅嘢嘅，即系我唔系一个咁单一嘅人，即系我唔系话哦，我净系想喺呢个范畴，或者我，譬如可能当咧，有啲人假设旅行咁样，即系可能有啲人，哎，我唔系好中意旅行嘅啫，我净系中意 stay 喺某一个我自己屋企，我中意做我平时围个圈，净系做嗰啲嘢，但系我唔系嘅，我系好中意跳出嗰啲圈，我觉得净系喺呢一个 area， 我会觉得系好闷嘅，即系可能你当你熟习咗呢样嘅时候，虽然当我接触新事物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咁难嘅点样，但系其实我发觉我内心系喜欢嘅，因为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因为我系中意去。尝试唔同新嘅嘢啦，去接受唔同新嘅挑战啦。咁可能系因为呢样嘢帮助到我去，就算 even 音乐见面会都系啊。其实我唔系一个歌手，我亦都可能唱歌唔系真系好叻嗰啲，但系我就会觉得，嗯，我好想试下企喺个舞台上面唱歌俾大家听，我好想试下嗰种感觉究竟系点样嘅。又或者我嗰场即系我嗰个音乐会啦，音乐见面会啦，即系可能我都会想将我嘅故事，又好似头先咁讲，我想将我嘅故事摆落去，我想将我嘅人生所体会到嘅嘢摆落去，用歌曲又好，跟住用我可能讲 talk 嘅形式又好啦，同佢哋分享呢啲嘢，即系佢哋唔系净系嚟听我唱歌。而是在我这一场音乐见面会里面他可以带到的东西回家。是啊，就是那次我就是有这个目标，不是只是来听完就走，是希望他听了些歌，听完我讲的东西，他们是有东西可以带回家。
1: 其实就这样听两位讲，我都很多启发，即原来做演员背后除了热情之外，是因为那个使命感带给观众的启发学了很多。是啊，那即系其实我觉得今次同大家两位倾咧，就真系好似认识两位都唔同嘅一面啦。咁但系时间就唔系太多，咁难得你哋到中秋同澳洲嘅观众或者系 Twitter 嘅听众见面听下我哋讲嘢啦。咁都想知道有冇几句说话你想同我哋嘅听众或者观众讲下咧？
0: 有啊，澳洲嘅朋友大家好 ，I love you 。
2: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1: 好
2: 感恩。
1: 咁多谢晒你哋，哦，多中秋节快乐，系啊，多谢你哋两位接受我哋 Twitter 嘅访问啦。咁啊，希望你哋嚟紧嘅旅程可以买多啲食品翻去啦，
0: 同埋感受多啲澳洲嘅风土人情啦。嗯
1: 嗯，
0: 系啊，都系啦，风景啦，
1: 好，
0: 所有好嘅嘢都摆喺个心度。
1: 下次再见你哋。
0: 好 ，thank you。
3: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3: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鲶鱼、鱼生、蒸鱼、 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3: 胜利为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嘅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醉时刻，带俾你不一样嘅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5: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6: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7: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6: 淘大方便酱系列
7: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6: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7: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城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8: 完美超然感受，你我共同拥有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持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首先是澳洲新闻。澳洲的住房危机是正在将移民政策推到是政治争论中心。一项民意是显示，当受访者是被要求在削减移民和是继续提通过增加住房供应来解决危机二选一的时候，有71%的澳洲的人是选择限制移民，只有是19%是更加倾向于是优先地依靠建房解决问题。而这个民意的背后是将市场的持续的紧张，同埋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的是为了是吸引移民所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个星期需要是新增大约是5500到7500套的出租屋。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新的投资者带来的出租房源不足，同埋部分的投资者仲喺度系出售紧佢哋嘅物业，而全国嘅租赁供应系持续地承压。疫情之后，赴澳的国际学生正是陆续地为自己和家人申请临时毕业的签证，并且将这个持续位迈向永久居留的一个过渡的步骤。而这一波的申请潮是令到政府压低了移民人数的计划就更加之复杂。而内政部的数据就显示，自从在2021年的3月以来，持有临时毕业生的签证的居住在澳洲的人数是增加了170%，而同时学生签证持有的人数的增长是56%，而前者的增幅是后者的3倍。而目前来讲，在澳洲居住的学生签证持有人仍然是比临时学生签证持有人是多出了成大约30万，但是临时毕业生签证群体它的增速就更加之快。市场是高达50000亿的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头英伟达，已经与澳洲的公司顶级数据中心的营运商签署了协议，是计划在2027年之前是实现是两吉亚的算力的容量的部署。这个对于这一家是全球市值是最高的公司来讲，这一项的重大的澳洲投资举措是英伟达在参与到是各国的澳洲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是科技企业的一个展开合作，旨在是扩大土地、电力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外壳的容量，以去承载是其更多的是 DSX 的运算的框架。布里斯本的市会是宣布，两条主要的道路的交通管理将会从明年开始会借助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去进行管理试点，而明年开始将会有15个的路向。而布里斯本就表示，他说试点将会取代的是指在1950年代沿用至今的阶段式的交通灯的系统，这个是澳洲的首例这类的试点的计划。而市会就表示，新的系统就好像是高顶礼帽一样，是架于是现有的基础设施之上，通过是摄录去机变人车、私家车、货车、公共车辆工具，并且是计算出是交通流量和是车龙的长度，从而是计算出是最佳的交通灯的转换的序列。而这个系统是能够随时地是去学习向操作人员建议不同的干预的措施，时间对于是管理交通网络是一个真正的管理，而非是现在是限于观察。这个不单只是能够是优化汽车的流量，更加是能够兼顾到的是公交车，同埋是主动出行以及是货运。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是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多，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2: 天气预测，喺水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微风，最高温度20度，之后降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今日早上系有雾，日间阳光充沛，吹微风，最高温度16度，之后降指数系5度。推送好多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再会。

啦，咁听完广告后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接下来嘅时间里边，想同大家一齐分享系呢一篇来自于系路透社嘅9月10号嘅报道，系咁讲嘅。喺9.11嘅事件25周年之际，美国终于系开始对当时嘅受害嘅儿童系展开健康方面嘅研究。喺2001年嘅9月嘅11号嘅时候，遭到系劫持嘅飞机系撞击并且摧毁咗系世贸中心嘅双子塔嘅时候，喺曼哈顿下城大约有2.5万名嘅儿童系居住喺附近或者系周边翻学，亦都有系数千名嘅儿童系住喺近郊，其中有一啲系婴儿同埋幼童，另外亦都有一啲当时仲喺妈妈嘅腹中。喺呢个双子塔崩塌嘅数日至数周里边，而呢啲嘅儿童暴露于系巨大嘅系有毒嘅烟尘同埋系一个钢尘嘅尘粉之中，而呢一啲嘅粉尘内含住嘅系一啲嘅粉碎性嘅混凝土、玻璃纤维、石棉以及其他嘅污染物。但系呢一啲嘅儿童极少系有人被纳入到系由政府资助嘅系世贸中心幸存者健康追踪嘅研究，而呢一项目主要系面向嘅系急救人员同埋系其他嘅成年嘅幸存者。而科学家就表示，这个是导致到是没办法去追踪这个的群体的慢性病，包括到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生殖健康的问题。当今在当年的孩子现在已经30岁、40岁出头，相关的病症才开始陆续地显现。科学家就表示，关于是9.11的事件的期间以及是后续有毒有害的物质暴露与是创伤经历是否是提升了是他们的长期的健康的风险，这个仍然是现在的很大量的核心的疑问。为了填补在这个研究的空白，美国国会在2022年的时候是宣布是出资去展开针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是由美国的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去进行。在上个月，美国的疾控中心就表示将面向研究者征集项目申请，筹建世贸中心青少年研究协调中心，筛选并且追踪了一组是青少年的研究队列。而目前来讲尚不清楚这个机构计划是招募几多个受害者，又何时是正式地是征集研究提案，以及是这些的项目可用的经费的规模。而疾控中心就明确，他说研究受试者是需要满足的是该一事件的当天，以及是之后年龄是不超过21岁，又或者是尚在是母亲的体内，居住在是曼哈顿14+以南或者是布鲁克林任意的区域。这个研究亦都是将是招募一组年龄的组别的相近同埋呢是没有暴露史的人群呢有作一个是对照。在这个纽约大学的是叫做朗格尼医学中心，他的肺病的专家是叫做琼布鲁曼博士，他就回忆表示，挂世贸中心健康项目 CDC 是与纽约市的卫生局世贸中心登记在附，在袭击发生之后的最初的几年里面都是有是为儿童是提供服务，但是大多数他们受影响的儿童在自己的儿科医院那里是做就诊。而很多的是年长的或者说是成年的幸存者，他们因为没有医保需要依靠的是上述的项目是获得是医疗的服务。研究人员已经是在这个成年人的幸存者和急救人员的身上是发现了是数十种就与这个粉尘暴露相关的癌症和是其他的健康的问题。咁但係呢，关于儿童时期暴露所带来嘅健康嘅影响啊，到而家为止都係冇係一个嘅数据，或者係到而家为止又仅有呢係规模好细嘅研究，但係係冇係公开佢哋嘅数字。咁而呢个世贸中心嘅环境健康中心嘅创始人係赖布曼，佢就表示
招募受试者需要大量的社区层面的支持，而这些人现如今是分散于是美国的各地，亦都已经是长大成人，他们未必是愿意再次是回顾那段的往事，亦都必须要联合是大量的一个社区的团体，才能够是完成这个招募的工作。而世贸中心环境健康中心是现任的医疗主任就叫做是威尔逊博士布莱曼，他就认为他现如今是身处战区的儿童可能面临着的是与当时的那一事件底下的儿童同类的是长期健康的后遗症。威尔逊亦都表示，我希望是能够是预防这些儿童出现是任何的不良的健康的后果。而威尔逊他就补充表示，研究911事件当中的这一批的儿童是有助于去建立一个的预防，减轻健康损害，他的配套的措施与是资源的体系。而赖布曼他都表示，一旦是出现是灾害，必须要立即地意识到识别出是所有暴露的人群，并且会启动研究，无论是成人或者儿童。遗憾的就是说我们是并没有从这个世贸中心的灾难当中是学到这一种的教训。好了，911事件转眼已经是成25年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好，另外我们一起看看是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等的媒体在9月8号的报道，说匈牙利在2023年的时候是为了祝贺英国国王是柴斯三世加冕的时候，曾经是向英国的皇室是赠送，现在说是赠送，是赠送了是两匹马的。而今年8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新政府的农业部就向这个白金汉宫是发出了措辞强硬的消息，是要求英国方面是归还回是这一份的礼物。咁而据报道话，呢两匹马佢哋系一个系纯种马，而佢哋咧亦都系分别咧系时任匈牙利嘅国防部长系李斯托夫莱博布利，佢系赠送仪式上边系表示，匈牙利嘅马匹系为英国嘅皇室效力，而此举系旨在系体现两个国家之间嘅友好关系。而呢一啲嘅马嘅挑选系位于系西亚什亚德嘅一个匈牙利嘅系国家嘅种马，系种马嗰度。咁而呢一啲嘅系种马场系拣出咗系两匹马系送咗过去，咁而佢哋系接受过系国际水平嘅训练，亦都系可用于咧系皇室礼仪嘅活动噶。咁而根据咧系每日邮报所讲啊，佢话匈牙利方面啊系冇讲明系要求归还嘅原因，系用英国嘅皇室官员系感到相当之惊讶，亦都引发咗系一场系外交嘅争端咁话。嗱，呢起嘅事件出现喺匈牙利嘅政局变天之后。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毛昭尔彼得是率领替撒党在国会的选举当中是获

0: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哇，香气四日喎、
2: 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1: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2: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1: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2: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3: 身体周到痛，唔系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系会雪上加霜。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嘅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六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十一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4: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5: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是这么矛盾，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68。陈卓健，
6: 咦，卓老细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7: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6: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7: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8: 享誉百载嘅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系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噶。
9: 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8: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5: 风行欧美市场多年，终于登陆澳洲啦！要饮 100% 天然健康饮品，
10: 就是 Coco Max 原汁原味椰青水，
5: 无脂肪、无胆固醇、无。

0: 添加人造糖，
1: 佢就系 100% 健康饮品 Coco Max 椰青水，
0: 一樽有500毫升，椰青水系丰富电解质天然来源之一。
2: 一樽100%椰青水等于两个新鲜椰青，请认明总代理林和食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3: 小柴胡冲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人症、食欲不振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材，具有疏离。

期嘅已经去到咗系收尾，而触发呢一个嘅预期修正嘅动作系戒碑，系被咧系劈成两半。咁而喺呢一个嘅纪念碑嘅揭幕前啊，日本驻哈罗夫斯克嘅总领事，佢亦都系向俄罗斯方面系提出咗交涉，系要求要对呢一个纪念碑咧系作出修改。而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喺社交媒体上边系施压，系要求俄罗斯方面咧要拆咗呢座嘅纪念碑去。咁而对此，扎哈罗娃喺当日嘅记者会上边就系反批。咁啊，当日。在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屠杀了是中国和是苏联的平民的时候，佩戴的不正是这个菊花的文章吗？那这个是有是菊花的花纹的这个章，那所以呢是叫做菊花文章。他说他们当时有没有考虑过是受害者的感受呢？当然是没有啦。而几日之后的9月18号将会呢是这个918的事变，是95周年的纪念日。而这一场是日本的挑衅最终演变成为呢是全面入侵，标志着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他接住表示，菊花唔单止系作为一个嘅象征，佢出现喺边境嘅哨所、船只同埋勋章之上，仲出现喺所有嘅日本嘅武器之上。而呢一啲嘅装饰住菊花嘅武器，系被用嚟系去残杀俄罗斯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甚至美国人。扎哈罗娃佢都喺度强调，话日本嘅军国主义曾经系对包括到中国在内嘅亚洲嘅国家系发动侵略，并且系犯下咗系包括到系南京大屠杀等在内嘅非常严重嘅罪行。日本到而家系冇进行过系类似于系德国嘅嗰一种去纳粹化。喺阅读系一段系亲历受害者嘅回忆嘅时候，扎哈罗娃佢系几度哽咽，佢亦都系表示佢哋挥舞住嘅武士刀，南京、马尼拉同埋系其他嘅被占领嘅城市系血流成河，日本军国主义者甚至系准备对中国发动细菌战。我哋亦都曾经多次地报道过关于系731部队嘅记录。扎哈罗娃佢亦都表示，日本方面要求既侵犯俄罗斯嘅主权，亦都喺度企图系误导国际社会去篡改系日本军国主义嘅历史，又一次系尝试建议日本嘅政客，你哋要深刻地反省，明确去承认你哋嘅暴行，系为佢哋嘅祖先所犯下嘅一切跪落嚟去道歉。日本嘅总领馆，你到底你想点？而你哋难道唔应该系收回你哋嘅抗议咩？你哋难道唔应该就跪低落嚟道歉咩？佢话至于我，我可以系保证系会送俾佢哋一朵菊花。咁呢一个就系扎哈罗娃啦。咁喺呢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边咧，系严厉地咧系斥责呢一个日本，足足系用咗系五分钟嘅时间。好啦。咁而讲到呢一个嘅日本，根据系日本嘅经济新闻嘅披露，就系日本嘅防卫省系有一项嘅叫做太空新计划，系准备研发嘅就系战术 AI 卫星，系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测系统。而根据所公开嘅资料系显示，日本嘅防卫省即系佢哋嘅国防部啦，系将系联合本土嘅军工企业喺2027年到2029年嘅期间，佢哋要研制嘅系战术 AI 卫星嘅一个嘅实验机器，系最快咧话喺2030年咧就会系送进呢一个太空去进行在轨嘅测试。而喺目前嚟讲，项目嘅研发嘅经费已经系被列入到系日本2027年嘅国防预算嘅一个清单里边。但是具体会投入几多资金却是没有公开。专家就表示，传统的侦察卫星相当于是一台是太空的摄录机，拍下图像，将大量的数据是传回地面，再由是地面去完成处理、分析、识别、研判。而这个日本要制造的战术 AI 卫星，它接收其他的是侦察卫星所传来的

情报嘅数据，然之后就依靠系 AI 嘅一个技术啦，喺在轨系完成佢嘅系目标识别、位置嘅跟踪以及系动向嘅预测，再次系将呢啲分析嘅结果回传到地面嘅指挥中心，系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系更快同埋系更准确嘅决策依据。而导弹一旦系发出去，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仲能够系持续地去更新系目标嘅信息，并系下发系并且下发俾系导弹。咁实际上就系导弹咧，系一路飞一路去系修正佢嘅目标嘅坐标啦。而军事评论员系萧永玲，佢就表示，佢话首先传统嘅模式系从系发现目标到系传出可用打击嘅情报，往往系要几十分钟到系数小时，而面对住时间敏感目标嘅时候，就更加系容易系步步系失败，或者讲系直接地咧系造字。导致到呢啲嘅情报系失效嘅，咁而呢一个日本要准备做嘅呢个 AI 卫星在轨就即刻系完成咗佢嘅分析、情报输送，将时间系压缩到咧系分钟，甚至咧系压缩到咧系亚分钟，就已经系完成，可以持续地跟踪嘅时间敏感机动目标。咁而其次就系传统嘅卫星，佢哋系要系持续地系下传好大量嘅原子嘅图片、信号，发射多，容易系被对手嘅电子侦缉系捕捉，并且咧系进行呢一个干扰打击。而 AI 卫星只系传回系非常简单嘅结果嘅一个报告嘅文章。咁样系被监测到嘅几率就大大地降低。咁如果地面站系遭到干扰咁计啦，仲可以咧系将目标信息系直接地咧系下发给予系一个作战嘅武器嘅单元，咁就大大地提升咗系战时嘅韧性。战术 AI 卫星就正系日本系现在去构建所谓嘅反击能力嘅一个好关键嘅一个叫做天机环节。咁而呢个 AI 卫星并唔系日本嘅首创，早喺2000年美国就已经系做过系类似嘅一个嘅试验啦。嗱，我哋亦都系睇见研发呢一个 AI 战术卫星嘅目的，就系要系建立一套系日本可控嘅天机快速情报嘅一个链条，自主去完成嘅系发现、识别同埋系输出坐标，减少系被系链颈嘅风险，喺同盟内部系争取更大嘅作战嘅自主权。咁而日本嘴上标榜住嘅系遵守防卫，而实际上日本佢嘅军事战略核心已经系发生咗系重大嘅转变。我哋系从呢一个嘅日本一系列嘅变化，系倒逼系整套嘅战术嘅一个安保嘅体系系松动，日本已经走上咗系再军事化嘅道路，已经是越走就越远，成为了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的一个是最大的威胁。在这个日本的共同社和朝日新闻等是多家的日本的媒体有报道说，一位的政府官员在8号的时间是透露说，美国方面曾经是向日本政府是承认了冲绳县多地的水体当中检测出来的有害的物质有可能是会来自于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咁然而日本嘅政府却系选择咧系不对公众咧系公开，系隐瞒咗系呢一个嘅信息。而报道咧亦都系话，冲绳县嘅美军基地加守立同埋普天间等军事嘅基地，佢哋嘅周边嘅地区，此前咧系曾经检测出系有机化合物

等是提及到的是美国方面拒绝接受是日本方面的调查，却是隐瞒了美国方面是关于这个污染来源的一个的推测。那好了，这个 PFAS 呢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物等多种的是有机氟化物的一个的综合物，而总称因此是不容易分解，亦都是被称作为是永久性化学物，而其中在某一些物质被验证成为是对环境和对人体都是存在着风险，它可以在人体里面不断地是累积的，而导致到你的健康出问题。而冲绳县的芝士玉梨是玉梨玉成丹尼，他亦都是8号在社交媒体上面曾经表示，说政府应该是对过于怠慢，希望对美国方面是明确追究责任，并且都强调说绝对不能够是坐视不管。日本的媒体人津田大介他亦都表示，说这个不单止是对是冲绳县的居民，更加是对是全体的日本人，就是一个的公害。好了，咁而讲到呢一个相关嘅。

系无法接受噶。好啦，喺另外啦，我哋不妨咧系睇睇有关喺近日嘅一段啦，系西藏嘅军区嘅保障部队某女同埋咧系武警喺呢一个日喀则支队嘅炊事员，喺呢一个系受到系泥石流嘅影响，造成咗系极大嘅灾难嘅一个吉隆口岸，佢哋系为救援一线系制作系热食嘅视频，到传到海外嘅社交媒体之后，竟然系意外地咧，真系辣亲系日本嘅网民，有人就喺度质问啊，系质问救援部队佢哋喺度露营咩？有人就话炫耀啦，我哋日本海上自卫队嘅咖喱饭啊！喺超市就已经有得卖啦，亦都有人呢系煞有介事地系将中国系加热食物与系日本嘅冷食习惯咧系进行一个嘅比较，而呢一啲嘅言论呢亦都渗透出嚟嘅，唔系对系救灾嘅无知，更加系对呢一个灾害嘅冷感，对于系救援者同埋系受难者佢哋嘅系再一次嘅伤害。而喺咁样嘅系高寒嘅一个恶劣嘅高原去进行搜救，难度非常大，风险系极高，体力消耗系极大。一份系热辣辣嘅饭菜，对于系救援人员嘅体力同埋系士气嚟讲，都系有提振嘅作用嘅。咁而咁样嘅做法，喺咁样嘅恶劣嘅环境底下，系实现呢一个系将系热食咧系提供，显示出嘅系中国强大嘅后勤嘅保障嘅能力。喺呢一个吉隆嘅口岸救援现场，系为救援人员系提供系热辣辣嘅饮食。呢一个唔系煮饭咁简单，呢一个系一天系长达系十几个钟嘅作战，冇灶台就支起系四张嘅台，架起系两大只锅，冇一个案板就踎喺呢一个车尾嘅液压板后边去进行切菜，而高原昼夜温差相当大，战士们系冷水洗呢一啲嘅菜嘅时候，冻到隻手都红晒，但系灶火系一系点响点起，呢一个锅里边翻腾嘅就系热辣辣嘅饭菜，呢一个就系中国嘅军队佢哋嘅后勤保障，从唔追求表面嘅功夫，但求系让系一线嘅救援人员系能够系食上系热辣辣嘅饭菜。但是万万真的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的制作热食的画面是用一些日本的网民是破防了。对此中国的网民就非常朴素地回应，他说如果救援者不能够是吃到一些热辣辣的食物，对于他们的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亦都有人表示，他说救援者难道就必须要放弃是进食吗？只用是拥有足够的体力，他们才能够是完成任务嘛。已经是足以回击是有关是露营这样的脑残的质疑。但是他说我们不禁亦都要问一下，到底究竟是什么的心态才能够在这个人命关天争分夺秒的救援的时刻，是讲出是这样的说话，是讲到是中国的后勤部队他们是去野营去露营。睇到喺度野营系做呢一个热食，呢一个实在太过无知。而今年嘅八月，日本嘅媒体亦都有报道话，呢一个熊本系发生咗系地震之后，有人系假扮自卫队嘅人员去洗劫民宅，唔排除系有呢一种嘅可能。而日本嘅网民咧亦都破防，佢话佢呢一个系一种系创伤后嘅应激吧。又或者是只 是借机表达一下对本国的救援的不满吧。这个就真的很奇怪了。灾后是扮成自卫队的人员去洗劫民宅，竟然是被日本的网民是表达成为是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还有是表达是对是救灾不力的不满。好啦，让每一位奋战喺救援一线嘅人系能够系食上系热辣辣嘅饭菜，呢个系中国嘅军队后勤保障嘅一个温度，亦都系咧喺呢一个国家对于系对待自己嘅人民嘅温度。嗱，无论系出于系乜嘢嘅理由，日本咧都唔应该喺呢

度系讲出系咁样嘅说话噶。嗱，讲到呢一个日本啊，咁我哋亦都系不得不咧系睇下最近呢，日本又再系发布咗系一条嘅信息，咁而呢一条咧，亦都系直接地咧系戳进啊系好多人嘅敏感嘅神经，究竟系咩咧？就系梅毒嘅扩散。咁而日本喺近年来系。近年来，梅毒患者嘅数量系居高不下，而呢个治疗嘅药物嘅系青霉素竟然系短缺，咁预计最早要去到系明年啊，系明年嘅下半年先可能咧系有所缓解。嗱，呢一个系推断啫，推断系明年嘅下半年。咁好啦，而根据系日本嘅共同社喺9月9号嘅报道，话该国嘅2013年系报告系梅毒感染嘅病例咧，系有系1000几例。嗱，呢一个系2013年啦，系10几年前，再到咗系2021年嘅时候，系增至接近咧系8000例，到咗系2025年嘅时候就超过咗系1.3万例。专家就认为社交媒体同埋交友软件嘅无序嘅发展，系导致到系与系不特定多人嘅性行为嘅增加，系不特定多人嘅性行为嘅增加，咁即系乱交啦。咁以呢一个嘅梅毒感染喺日本系不断地扩散，咁呢一个就系主因啦。嗱喺日本啊，青霉素系治疗梅毒嘅一个首选嘅药物，亦都系咧系阻隔啊呢一个梅毒喺母婴间系传播嘅唯一嘅一个现在系推荐嘅药物。报道都表示，由于咧系呢一个美国嘅辉瑞公司产品同埋生产设备去年系出咗问题，导致到日本市场喺目前青霉素系紧缺，而该公司亦都系预计明年下半年先至有可能咧系恢复发货嘅。嗱，梅毒咧系要再等一年先至咧系去用呢一个青霉素去治疗，而讲到呢一个梅毒系由呢一个梅毒螺旋体感染所引发嘅传染病，可以导致到嘅系神经、心血管等多个嘅系统嘅损害，而佢嘅传播嘅方式就系包括系性接触啦，同埋咧系孕妇如果咧系感染咗梅毒嘅话，就会系传俾婴儿啦。呢一个就系日本现在所发生嘅事。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好啦，听见呢一个嘅烟草，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呢一首歌曲系叶玉卿嘅《来寻梦》。我哋就用呢一首歌曲去结束今日嘅时间，先嚟都感谢大家嘅陪伴，亦祝大家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你有安好，便是晴天。约定大家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见，祝大家系周末愉快。

0: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3: 是你的人设。
2: 就人设，就是
3: 你的人设，
2: 我的人设是
3: 卡
2: 点龙王。
3: 我是什么？
2: 你是
3: 发疯的狗。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着的
2: 哦，是哦，
3: 可以的。
2: 哎，我要开个嗓，
3: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2: 卡点的王。
3: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2: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4: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5: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0: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我哋东东话你知嘅节目时间啦。咁首先喺度咧就系介绍下自己啦，我系节目主持人东东邓湛东。好啦，咁开始节目之前咧，先要多谢一下我哋嘅电台啊，咁亦都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咧，支持我哋嘅电台，先至会有我呢个节目啦。咁大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如果你都是第一次收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容许我沉一点重复一次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东东话你知。我是节目主持人东东邓湛东。这个东东是东南西北的东。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礼拜的我生活里面的一个小插曲。话说就跟一班的朋友一起去了一个探访，探一位我们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就真的符合到几个条件的。首先年纪上80几岁都可以真的叫得做老人家，是不是那就是老朋友了。第二呢，我们认识了他很久了，以交情来讲呢，他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咁大家见面倾偈咧，除咗闲话家常之外咧，都会倾下一啲近况啦，又再倾下一啲嘅社会嘅时事啦，一啲话题咧就始终都系走唔甩㗎啦，係咪，即係身边嘅事情咧就系大家都最关注嘅，咁都喺度倾下偈啦。咁我哋嘅言谈当中咧，就会牵涉到咧用到一啲嘅中国嘅成语啦，一啲四字嘅词语啦等等嘅咁样。咁讲下讲下呢，就话题又变咗少少啦，就已经离开咗时事啦，而系呢就进入到有啲朋友开始喺度研究緊，喂，我哋开始倾偈喺度，大家讲咗咁多嘢，里面呢用咗唔少我哋中国人嘅四字成语㗎喎。佢话呢啲四字成语其实在外国人里面呢就未必有，有都冇咁深刻。他们不是说四字成语的，但是外国人里面他们都有一些就是传统文学里面流传下来的经典的句子片语的 phrase， 是吧，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段子的。他们也都有的，但是似乎我们中国人呢就真的很多很多的。可以说你想得出的情景呢，基本上呢只要你的文学根底是够的话呢，其实可能呢都会有适当的一些成语呢是可以套用到落去的。哇，咁呢个话题一开呢，好多在座嘅朋友呢就脑洞大开啦，就挑选一啲系佢哋觉得系比较大家都识嘅，但系又好耐冇用嘅一啲四字成语呢就攞出嚟啦，因为有阵时真系㗎，好似我哋写字咁系嘛，执笔就忘字啊，好耐冇写嘅时候呢，嗰个字呢你会唔系好有信心写佢出嚟。用成语呢亦都系有相同嘅一啲咁样嘅情况嘅，虽然就话唔系话执笔忘字，唔系话你用到嘅时候讲唔出，而系呢佢已经系似乎出咗你嘅视线以外呀，几十年都冇讲过呢个成语囉，基本上系遗忘咗佢嘅存在呀咁样。咁好多朋友呢就揀选一啲嘅成语出嚟呢，喺度谈论一下啦咁。咁所以就引发到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呢，就系我揾咗一啲成语出嚟，是可以俾大家认识咗之后呢就扩阔我哋嗰、那个即係中文嘅记忆啦。因为可能当中有好多你系学过嘅，你识嘅，但系太耐冇用啦，都几乎系忘记咗咁滞啦，呢啲成语。咁都唔出奇嘅，但系我哋可以喺今集嘅温故知新里面呢就去听返佢嘅话呢，可能将来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倾偈呀，又或者同我哋嘅下一代呀，下两代呀，去倾偈嘅时候可以灌输返俾佢哋，唔单止同佢讲呢一个嘅成语。因为你就咁讲嘅时候呢，其实佢未必学得到㗎喎。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哋学成语呢，喺中文嘅课堂里面呢，老师会系用一堂嘅时间，一个课堂，甚至乎喺一课书里面呢去讲一个故事，当中带出一个成语，咁令到我哋呢记忆系好深刻嘅。
咁所以今日我哋去研究嘅呢啲去分享嘅呢啲成语呢，唔係淨係话讲嗰四个字出嚟咁简单囉，係有少少啊简单嘅背景讲埋出嚟，咁就方便大家呢日后同你嘅係仔仔女女孙女孙仔或者你嘅后辈等等去分享嘅时候呢係方便一啲，等佢哋以后亦都真係学到呢个成语啊，及后将来用到呢个成语，咁就系最完美嘅一件事，圆满嘅一个结果。嗱，成语呢样嘢咧真系好特别噶，因为我哋中国人嘅四字成语咧好多好多嘅吓。如果我用成千上万你啲形容咧，人哋会话：，切，东东你识得嘢少啫。我哋中国嘅四字成语点止成千上万啊？都唔知几多千倍万倍添啦，系嘛？又系嘅，但系往往咧就系某啲时刻里边咧，大家明明咧喺心里边真系装住千言万语嘅，啊咁，但系好多嘢讲到去嘴唇边，硬系真系噏唔出嗰个成语嗰下惨吓，系啊，真系啊，动高床板谂好耐，就系棘住喺嗰度。诶，呢个嘅感受咧，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记得嘅吓。尤其是呢是我哋呢一班啊移民咗过嚟澳洲咁耐嘅人呢，係比较唔係话24小时成日都用住中文嘅话呢，嗰、那个词汇嘅量呢的确呢可能係会慢慢缩减㗎。咁啊，例如话我哋同样去形容对人嘅思念啦，咁古人呢就有好多嘅讲法㗎喎。有云树之思啦，或者可以话係天末怀人啦咁样。即系同样嘅一件事情啊，佢嘅讲法咧都有咁多嘅。咁但系现代人嚟讲咧，我哋似乎咧嗰个用字方面啊，嗰个鉴于嗰个词汇量嘅问题咧，可能咧就选择上咧就比较少咗啦。所以咧，希望咧吓大家都系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成语啦，希望咧就可以系勾起一啲回忆啊，对于日后我哋倾偈嘅词汇量咧系有些少帮助啦。咁首先第一个呢叫做雪梨红爪。呢一句呢就出自苏轼嘅和子游形辞怀旧里面㗎。话说当时苏轼同佢細佬苏辙曾经呢就途经形辞。多年之后苏轼旧地重游，不过人事已非啦。所以佢就写低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红飞那服计东西。当然啦，红雁踏雪呢就偶然流爪，咁转眼亦都会随住雪嘅融化而消逝嘛。所以人嘅一生嘅辗转际遇呢，原本佢觉得都系不过如此啫。第二个成语呢就系白驹过隙，这个出自庄子嘅《资北游》。因为庄子讲嘅系人生喺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咁即系话呢，就人嘅一生呢好似一匹白色嘅骏马，从细小嘅缝隙里面呢一闪而过。庄子慨叹天地系无穷嘅，但系人生呢就短到连好似一瞬间都算唔上咁样。第三个系浮生若梦，出自李白嘅春夜宴从帝桃花源聚。李白开篇嘅时候就即刻讲到，佢话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佢认为天地系旅舍，光阴就系过客，人生如寄，所以佢先至要秉烛夜游，及时行乐啊。跟住呢一句咧系珠流碧转，珠系珍珠嘅珠，碧呢就是碧玉个碧，是出自历代咏物诗里面的文常见语的。作者就以月光如珍珠的流淌，玉碧转运，比喻光阴或者是月色的流转不息，璀璨但是就留不住。这个是古典诗文里面常见的比喻时光的一种语法来的。跟住呢一句呢大家都听得多啦，可能呢唱得多添，唔係讲得多，係唱得多，叫做逝水流年，唔係似水流年啦。呢个讲法呢就係以流水一去不返呢嚟到比喻我哋年华消逝，係长期沿用形成嘅讲法嚟嘅。
并非话出自某一篇嘅一个具体文章咁样啦吓。逝水流年，跟住呢一句咧叫做白云苍狗啊，出自杜甫嘅《可叹》嘅。杜甫写话：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但喺天象上面咧，我哋大家可以举头望上去啦，见到白云可以喺片刻之间咧，可以你睇到个感觉唔同就会变化噶嘛。啊，你最初可以觉得佢系着一件白色衫咁，啊，突然之间咧风云一变咧，又你觉得咦又变咗一只灰狗咁，都唔出奇嘅。啊，呢个咧就系用系文字嚟到去感慨世事嘅变幻无常啊，嗰种荣辱得失啊，系转换系好快嘅。咁可能咧，杜甫自己有佢自己个亲身嘅体验啦，啊，所以咧就系写出咗啊有呢一句嘅白云苍狗啦。下一个成语咧叫做日长一线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睇翻古代吓，佢哋系用呢个日晷嚟到去测影，去睇下嗰个当时嘅时间噶嘛吓，佢哋即系冇话手表啊吓，冇话时钟啊咁样噶，咁佢哋就用日晷嚟到睇嘅。呢个成语叫做日长一线，就系冬至之后咧，呢个白昼嘅时间咧，咪慢慢就会系越嚟越长噶嘛。咁最初咧，每日咧只系增加一线嘅影嘅啫。所以叫做日长一线啊，呢个咧就系寒天啊，冬天啊尽头嘅时候咧啊，春天就翻嚟啦啊，亦即系话俾大家知咧，呢个光阴咧系会逐渐咁样系会回复嘅，呢一个咁细微嘅征兆啊，就叫做日长一线啦。下一个成语啊，系星离雨散啊，佢系出自李白嘅《忆旧游寄招郡原参军》。嗱，呢个雨伞咧，并唔系我哋揸住一把遮嗰个雨伞啦，伞咧系聚散嗰个伞啊。当时李白咧写咗一首诗嘅，内容就系话：当然意气凌九霄，星离雨散不中朝。嗱，当时咧，李白喺个宴会上面咁样讲啦吓，咁可以睇得出咧喺呢餐盛宴上面咧，当时李白嗰个意气系几咁昂扬啊吓，咁啊转眼之间咧，佢就觉得，咦，好似差唔多一散席咧，就哇冚唪唥人都好似系星神四散咁样啊，亦都系风雨飘零，佢亦都感觉到咧啲人咧聚散无常。咁啊，令佢咧就比较觉得系，唉，唔系咁开心啊，所以咧就写出咗呢个星离雨散嘅一个成语啦。下一个成语啊，就叫做待马依风啊，出自《后汉书》里边嘅《班超传》嘅。嗱，呢个待马咧，绝对就唔系我哋而家你话啊，我哋网上面买嘢俾钱啊 ，PayPal 啊，吓就唔系用你嘅咩银行户口号码，佢用待马咁样。嗱，唔系嗰个待马，呢个马咧。真系一隻马嗰个马吓，系待马依风。好睇睇先吓，内容咧就系话班超咧，因为即系好耐喺西域嗰边啦吓，年老就思归啊，就想翻去即系故乡嗰度啦。咁佢嘅上疏咧就系话，唉，胡死守幽，待马依风。其实里面即是含意住佢同皇帝讲，佢话北方所产出嘅马呢总系眷恋住北边吹嚟嘅风㗎。咁其实呢借呢一句呢系表明自己虽然都系远处喺外边西域，但系心里面仍然系不忘故土嘅思念嘅。咁下一个嘅成语呢叫做红炉点雪。嗱，呢个咧系出自《禅宗语录》里边嘅常用譬喻嘅。喺禅门里边啊，佢哋经常都系以一句叫做《红炉一点雪》咧嚟到比喻顿悟呢件事嘅。大家都知啦，咁如果你话天上面飘雪啊，呢个雪花跌落嚟嘅时候，跌落去个火炉上边啊，会系一个咩情况呢？啊，因为呢个雪跌落去一个系烧烫咗嘅火炉嘅盖啊，各样嘢啊，或者旁边嘅上面咧，咁啊好快脆啊，瞬间就会系消融噶啦嘛。啊，咁呢个咧其实用嚟比喻一啲疑惑妄念咧，喺真正开悟嘅一刻咧，系会彻底消散，不留痕迹嘅。啊，呢句成语咧就叫做红炉点雪啦。嗱，下边呢一个成语咧，都系讲到一啲好似
怀人啊、祭思啊、离别啊、牵挂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啊，呢个成语叫做停云落月啊，出自于陶渊明嘅《停云》同埋杜甫嘅《梦李白》啊。话说陶渊明嘅《停云》嘅序言里边咧，就讲到佢话：思亲友也。借呢个停滞不散嘅云去寄托自己嘅思念。咁而杜甫佢梦见李白之后呢，佢就写咗一句叫做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呢个情况就系杜甫梦醒嘅时候呢，就月照屋梁，佢仿佛仲好似见到故人嘅容貌咁。咁呢两位诗人就好似隔代呼应咁样，都系借住天边嘅景物嚟到寄托自己一种叫做冇办法讲得出嘅挂牵咯。咁所以咧，两者合埋一齐嘅时候啊，咪变咗我哋呢一句嘅成语啊，叫做停云落月啦。下一句嘅成语叫做春树暮云啊，系出自于杜甫嘅《春日忆李白》嘅。春呢就春天个春啦，树就树木个树，雾呢就朝朝暮暮个暮，而云呢就係白云个云啦。当时杜甫呢就写话：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当时佢自己呢身处喺渭北，就睇住春天嘅时候一啲树木。咁其实个脑海里面呢就遥遥咁样諗住江东嘅朋友眼前正喺呢个暮云低垂、山河相隔嘅时候呢种情景。咁佢眼前嘅处境呢就触发到一啲嘅思念啦，所以呢就係将呢一个诗抽返出嚟嘅话呢，就有咗呢个春树暮云嘅呢个成语出现啦。接住落嚟呢个成语呢，大家都可能讲得多啦，而且呢仲喺佢上面呢係加多几个字添。諗唔到呢，东东开估啦，呢、这个叫做一日三秋啊，出自于诗经嘅黄风采葛。诗里面呢係咁写嘅，咪就好似大家成日咁讲㗎啦，佢就写住话一日不见如三秋系。原本呢一句呢一日不见如三秋系呢，就係用嚟形容一对热恋之中嘅人好夸张嗰种嘅讲法啦，佢即係思念对方㗎嘛，咁一日唔见啫，哇好似过咗三年咁耐係咪。后来呢就成为咗一个用嚟形容离别嘅嗰种煎熬，又或者可以话係度日如年嗰种嘅一种感觉。咁通用嘅时候呢就用咗呢一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咁样。咁所以一日三秋呢亦都可以做一个系我哋常用嘅成语去嚟到形容返呢一回事嘅。咁当然啦，喺文学世界里面呢好多嘢呢就系諗下㗎啫，讲得出就得㗎啦，未必一定喺现实世界里面呢就个个都会咁做嘅。但係我哋就系喺呢个諗法上面呢已经到咗位嘅时候呢，就大家可以沟通得到囉，讲嘅人写得出，听嘅人意会得到，咁就系我哋即系嗰个文法里面嘅奥妙嘅地方嘛。下一个嘅成语呢就叫做西窗剪烛。佢系出自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嘅。西呢就系西窗，就系东窗事发嗰个东窗，佢就系西窗，西边嗰只窗。剪呢就系铰剪嗰个剪，或者系动作去剪一啲嘢个剪。烛呢当然啦，就系当时年代嘅一啲蜡烛个烛台嗰个烛啦。好啦，咁当时呢就李商隐是困居在巴蜀这个地方啊，那他亦都收到他的妻子问他，喂究竟你几时回来啊，那么寄来一封的家书问他有没有归期啊，你几时回转头先。那么当时就写低了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即是说在这一刻他的归期是还未定下来的。
但是他已经在想象未来他两夫妇重逢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可以开心心地谈起这一刻这一场的夜雨啦。这一场雨呢，于是就成为了跨越时间的心事了，所以就有西窗剪烛这个的成语出现了。跟住落嚟呢，这个成语呢就好似违反大自然嘅一个系原则咁样啊，叫做青松落色，出自孟郊嘅衰松。这个青松落色嘅写法呢就系、是、青松啦，就系即系青色嘅常绿嘅松树啦。落色呢，落系脱落咗嗰个落，色呢就系颜色嘅色。咁话说啦，当时孟郊呢写呢首诗嘅时候呢，就正值系世道衰败嘅一个时期。咁连四季常青嘅松树喺佢嘅眼中亦都好似系褪去咗原有嘅颜色咁样。即系话佢几咁悲呢，喺佢眼中整个世道系几咁悲呢，睇落去好似成个世界呢就变咗色啦咁样。正常应该是常绿的嘛，好像一棵松树咁样，而家连呢个色泽都冇埋咁样。佢系借呢个松树嚟到比喻人啊，嗰种感慨啊，佢自己就坚守住本心，咁但系喺呢一个系咁世风日下之中呢，就反而受到咗冷落啊。这个是他对这个现实的一个不甘心，亦都是反映到他的一种心态，看下去呢已经是放弃了这样的心态了。OK， 好啦，咁跟着落嚟呢就要讲下下一个的成语，叫做冰湖秋月。这个冰湖秋月就出自许有任的水龙吟。这个冰字呢就是水冻了之后结冰那个冰啦，冰天雪地那个冰啦。湖呢不是说湖泊的湖，是水湖那个湖，是一个暖水湖那个湖。秋月大家想到啦，秋天的月色咁样。好啦，讲返首诗的内容呢，佢讲到用一个冰玉湖来到盛载秋夜之月，那种洁净无瑕的感觉。其实作者就是用这件事来到比喻一个人的清白，那种廉洁，行事的光明磊落。这一句的成语就在中国古代里面都很多时，很多的文人他们口中去讲回这个清静的意象的时候，都会用得到的一个成语叫做冰湖秋月。刚才这个就是形容人家多么清廉洁直的。跟住落嚟呢个成语呢就用嚟形容人哋几咁淡薄名利㗎，就叫做人淡如菊，菊就係菊花个菊啦。呢个成语呢相信大家顾名思义啦，都諗得到，人淡如菊就係讲到好似喺秋日嘅时光里面，菊花呢佢係几咁素雅不争，比喻一个人是睇淡咗名利，就等于菊花喺呢个万紫千红里面呢，佢唔同人哋争嘅，佢只係好清清纯纯咁样呢就企埋一边，安静自持咁样。菊都可以做花之君子啦，咁我哋如果係看淡名利嘅一啲读书人呢，其实呢都系一个君子嚟嘅。跟住落嚟嘅一个成语呢，就相信大家都曾经讲过下㗎，不过呢就未必一定係话好似同我哋研究嗰啲咩文学咁去讲，只不过用嚟形容一啲风景一啲景致嘅时候呢就会提到嘅，叫做神中暮鼓，又或者我哋经常讲嘅时候呢就会话暮鼓神钟，咁其实都冇所谓嘅，次序问题啫。咁你觉得系朝早嚟咗先啦，定系夜晚系嚟咗先啦，因为夜晚之后又有朝早㗎嘛，究竟边个行先呢，我哋真系唔知道啦。好啦，咁呢个呢出处呢就系喺李咸用嘅山中一文里面嘅。在诗里面，李咸用呢就用来描写这个山上面寺庙那些清晨的钟声，还有呢在傍晚时候那些鼓声呢一路每日都是这样陪伴着僧人修行的日常。所以后世呢就用这个神钟和暮鼓
去泛指在佛寺里面的清规，专门是用来警醒世人应该要时时自省，好像一些僧人里面成日每一日都听两次这个暮鼓啊、晨钟啊，这样是要记得守条戒、守这个律例这样的。咦，讲讲下暮鼓晨钟啊，我听到暮鼓啦，为什么有暮鼓呢？即是呢我哋节目时间呢差唔多啦，闹钟几乎响啦。咁要将时间呢交俾另外一个节目啦。咁东东喺度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成语呢就到此为止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东东继续喺节目里面呢话你知啊。OK， 约定你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胡家龙经济脉搏，我是节目主持张智力。今个星期我们请了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的 Benny 上来做我们嘉宾主持。 Benny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OK， 咁啊，又过咗两个星期啦，隔上一次我同大家倾偈，咁啊，当然啦，都可以同大家讲一下，同上次到依家嘅一啲新闻啦，咁当然系关于税上面噶啦。咁一两个星期前吧，应该同大家提到一个就系关于嗰个我哋澳洲嘅 One Nation 一国党提议嘅。我哋有个烟草税要减75%啦。咁上次我又就係讲下我啲睇法啦。咁讲完之后呢，咁又睇到我哋嗰个依家个国家党同自由党即係联盟党啦。咁佢又跟进咗喇喎。咁佢提出嘅更加激进先，就係、是、话目前嘅烟草税呢就要减佢80%。咁一般嚟讲呢，就一个政党无论佢咩无论佢基于乜嘢情况提出一个政策呢，一个提议啦。咁唔係话冇吓，但好少话另外一个政党就真係跟进嘅。因为每个政党有他自己的理念啊，同埋他自己的提议的话，咁一般就是一个政党提出，比如话是执政党提出，咁反对党就肯定是反对的啦。咁当然一国党同埋呢个国家自由党，咁佢都系唔系执政党啦。之前我就话佢呢个烟草税点解要佢嗰个一国党啊，Pauline Hanson 话点解要直接减个75%咁多？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而家啲香烟啊，黑市已经系十分之厉害啦。咁所以如果系正规嘅渠道嘅话，我哋嘅烟草税太高。咁所以将佢减咗咁多个烟草税嘅话咧，就使正规渠道卖嘅嗰啲香烟嘅价格就可以同黑市上嘅价格可以竞争，咁从而咧就可以将黑市上面嘅嗰啲香烟嗰啲市场咧就可以取替咗佢，或者系减少咗佢啦。咁国家自由联盟党咧，咁佢再跟进就话系要减81%。嗰、那个烟草税，咁大家知道一国党嘅佢嘅目前嗰个支持率啊，似乎都系变得好高啦。咁所以嗰个国家自由联盟党咧，唔知系咪其中一个目的吓、啊？睇到个一国党个支持率咁高嘅话，佢哋都想系跟进一下，等于下借光咁啦。咁当然佢都有呢个其他理由嘅，比如话係因为而家好大一部分嗰个市场烟草市场据调查统计，唔知准唔准确啦，係差唔多有80%嘅嗰啲烟民啊去买呢啲香烟嘅话呢，都係买啲黑市烟嘅。咁所以就如果通过黑市嘅烟嘅话，咁国家就一分钱都收唔到税㗎嘛。咁所以佢係减少无论係75%嘅烟草税或者80%嘅烟草税啦。咁佢都其实反转头嚟都会更加多赚嘅个税收上面。咁其中一个啦。咁第二个当然就係因为如果大家时不时都会见到新闻係因为黑市烟而产生好多暴力嘅事件。比如话係抢嗰啲抢占市场啊，或者是打劫那些烟草那些商店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想是降低下这方面的犯罪啦。咁之前我讲过就是你好似如果是减咁高的税，就是为了将那些烟的正规渠道的烟的价格和黑市上面的价格是可以竞争。用这个逻辑 嚟減低嘅黑市煙，咁似乎係有啲頭痛斬頭、腳痛斬腳咁嘅一個諗法啦。
0: 即係如果根據呢一個邏輯嘅話，咁如果你想完全杜絕黑市煙，咁只需要所有嘅香煙都免費咁咪得咯？
1: 係咯。咁另外大家都知道黑市咁乜嘢賺錢就更加啲人湧住去噶啦。你杜絕一個渠道嘅話，佢違法犯罪嗰啲，佢咪揾其他渠道咯，系咪？比如话之前大家可能睇新闻知道美国有嗰啲鸡蛋荒啦，就系唔够鸡蛋咁。咁嗰啲美国一部分比较脑筋转得快嘅毒贩，佢都转行嚟走私鸡蛋，因为咁嘅话，佢赚到个钱仲比贩毒赚得多啊。咁所以你打击黑市嘅话，唔系咁嚟打击噶嘛。咁另外当然係无论国家党一国党咁佢都有各种各样嘅理由嚟支持佢呢个提法啦。咁即係唔睇佢哋自己提出嘅理由啦。咁从一个会计同埋理财师嘅角度，我嘅諗法就係、是、如果你打击黑市烟嘅话，其实最最重要嘅係咪喺執法上面落功夫呢？咁当然呢个黑市烟嘅话，澳洲嘅執法机构其实系有好多嘅，就关系到嘅嗰啲机构有好多嘅。咁第一个就系、是、肯定系海关啦，同埋嗰啲边境執法局啦，好似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咁啲，同埋联邦或者地方个警察部门啦。税局都有的，咁啊，当然税局嘅话，你违法所得都要打税噶嘛，喺税局个角度吓，咁另外就要 Austrac 就系澳洲嗰个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啊，同埋 ACIC 啊，刑事情报局啦、啊，当然仲有药品管理局啊、卫生部啊啲咁，所以咁多部门都系会对呢个黑市香烟有执法嘅。咁多部门啦、啊，咁如果唔系呢啲部门要好紧密咁联系执法嘅话咧，先嚟系打击呢个黑市香烟嘅最最根本嘅一个解决方法。但系各种部门之间嘅一个配合啊，或者系你作为一个政党你。

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啦，之前澳洲嘅烟民啊，应该有20%啊，就系成年人嘅话，其中嘅烟民系20%。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啦，咁啊降低到应该系低过10%噶，可能有只系5%啊，6%嘅成年人咧系食烟人士嚟嘅。咁啊，食烟危害健康呢个应该唔会有人反对噶嘛。但系呢个系好长期积累落嚟，嘅就系、是、对健康嘅嗰个影响，可能系你食烟系好长积累落嚟嘅。咁所以对成个澳洲嘅经济啊，特别系医疗系统啊，政府部门嗰啲福利嘅负担咧，咁其实系好重嘅。大家知道你澳洲啲烟个盒上面成日都印到好核突嘅啲比如话食烟而产生嘅嗰啲肺嘅疾病啊之类咁嘅嗰啲图片系咁睇上去真系劝退或者劝咗我哋啲烟民食少烟或者戒烟啦。咁其实咁长时间嘅一个成效，如果真系为咗打击黑烟而提出嘅一个想将嗰个税减75%或者减80%，使到嗰个香烟嗰个价格降到好低嘅话咧，咁真系叫做系咪执芝麻掟咗西瓜咧？依家嘅正规渠道嘅香烟可能系50到60蚊，30到60蚊一包。如果黑市烟嘅话，可能系10零蚊到20零蚊一包咁。咁啊，大家都知道啲香烟系食得多系上瘾噶嘛。就比如话，好似话，好似饮奶茶咁啦，饮奶茶饮得多都上瘾啊。比如话，你好似而家8蚊雞一杯嘅奶茶，如果佢价格降到3蚊几一杯嘅话，咁会唔会好多人好似有一个报复性消费嘅嗰个心态？本嚟8蚊雞嘅，而家降到3蚊雞，咁我一天之前一天饮一杯嘅，咁我系咪要一天可以饮2杯咧？咁如果唔买多一杯嘅话，好似蚀底咗，系咪？咁如果系香烟嘅话，更加容易上瘾嘅一样物品啊！如果你突然间真系降到咁低嘅话，原先食一天比如话1星期食一包嘅，咁降到咁多价钱嘅话，佢系咪会食多啲咧？或者原先系戒咗烟嘅话，咁可能佢睇到你嗰个烟嘅价格突然间跌咁多嘅话，会唔会又重新食翻咧？系咪？呢啲我都唔知道，呢啲政党佢提出佢本身嘅主张嗰时，有冇考虑到呢啲啦？咁如果系单纯系话你为咗选票或者咩嘅话，你提出各种各样嘅主张嘅话，而唔顾澳洲本身嘅嗰个经济啊、医疗啊，或者系澳洲人民嘅一个健康嘅话咧，真系有啲得不偿失啦。咁当然啦。

而家黑煙嘅話，我諗住大部分佢哋都會先選擇買平嘢嘅。咁當然我諗都會有少部分人係即係支持正義嘅，唔會買平嘅香煙嘅。但無論點講都好啦，百幾萬嘅煙民亦真係成年人，亦真係百幾萬嘅選民啊！呢啲都係選票嚟噶嘛。無論佢提出呢個建議點都好啦，咁起碼佢係可以討好咗呢百幾萬嘅選民，而且唔會得罪其他嘅選民。就好似唔食煙嘅，好似唔食煙嘅人嘅話，你可能你提出咁嘅建議嘅話，佢未必係會考慮深一層嘅個影響嘅。咁唔關我事啊嘛，我又唔食煙啊嘛。又唔會得到好處，又唔會有壞處嘅話，佢唔會話得罪好多其他啲選民，但係會討好一大部分潛在嘅選民。

0: 理财师有一对夫妻系我哋嘅客人啦，咁呢对夫妻系离咗婚啦，咁然后佢哋再继续揾我哋做理财服务，咁我哋作为理财师应该系点做呢？咁啊，从理财师嗰个行为规则同埋道德标准嚟讲呢，咁个答案呢应该就系、是我哋应该系辞咗职佢，即系我哋两个人啊都唔应该继续提供任何服务啦，因为佢哋如果系离咗婚嘅话，佢哋互相之间就会有利益冲突。咁作为佢哋嘅理财师嘅话呢，咁我哋知道佢哋本身每个人嘅经济啊或者系其他状况嘅话，所以话系就算系炒咗其中一个，咁啊继续为另外一个服务嘅话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利益冲突嘅。咁所以我哋应该系两个客人，我哋都会停止理财师嘅建议服务啦。呢个其中一个行业嘅嗰个道德规范同埋标准啦。咁作为理财师嘅话，有我哋高嘅道德标准啦。咁但系点解政客唔会有更加高嘅道德标准呢？咁如果好似 Pauline Hanson 咁，佢提出一个建议话，我哋议员或者系政客嘅话，我哋要有一个更加高嘅道德标准嚟约束我哋自己嘅。咁我哋要有一个学习，然后要考一个考试，考过咗之后，咁我哋先嚟可以执政，或者我哋先可以做议员，或者我哋先嚟可以参与选举咁。咁如果佢提出呢一个建议嘅话，我谂佢嘅支持度应该会更加高。点解佢唔敢做呢？咁呢个可能就见仁见智啦。如果佢咁做嘅话，可能佢啲同事未必太中意。OK，咁呢个系一个上一次嘅话题，今次有一个重新嘅一个 update 啊，更新，咁然后使到我更加觉得真系不可思议嘅，其中一个同大家分享。OK，咁另外一个嘢系关于 Pauline Hanson 佢另外一个政策改革嘅提议，上次又提到少少嘅，就系、是、关于雇主嘅强制性退休金嘅政策啦。咁大家知道我哋澳洲通胀啊，同埋啲银行利息啊升高啊，咁使到大家个生活成本啊好高啦。咁所以一国党咧，咁佢又推出一个养老金，就系、是、退休金改革嘅一个建议，就系、是、话如果系雇主嘅强制性退休金嘅话，本身呢啲系应该系雇员嘅钱嚟噶嘛，但系已经依家嘅政策下就系、是。就是、强制全部工人嘅退休金入边，然后到60岁或者65岁啊，达到嗰个条件之后先嚟攞出嚟。咁无助于依家即刻嘅嗰、那个解决依家即刻嘅嗰个经济困难。咁所以佢提议就系话，佢提议系嗰、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咧，咁其中嘅四分之一就唔使要工人退休金入边。就可以攞 cash 噶啦，就系攞，即系当系正规嘅工资扣咗税之后，就发俾员工。咁当然呢一部分依家系目前强制性退休金系嗰个总工资嘅12%啦。咁佢话即系至少有3%嘅强制性退休金，佢系提议系除扣咗税之后，唔系要工人退休金。账户入边，而系直接俾员工咁，所以咧个员工可以攞多啲个 cash 啦，攞多啲现金咧，你可以缓解佢哋嗰个即刻嘅嗰个经济上面嗰个困难。咁呢度咧，咁其实我有啲自己嘅个谂法啦，想同大家分享下。
1: 但系我哋喺度买个关子先，而家啱啱去到7点钟，咁系时候飞去广告客户时段，翻嚟之后将会有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一阵见啦。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欢迎大家回到来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我是节目主持张哲力，直播室这里依然有 Benny 的。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咁继续上一个话题啦，就是我哋嗰、那个One Nation 一国党佢另外一个提议嘅退休金嘅改革咧，就系话可以未来嘅三年，即系如果系变成法律嘅话咧，未来嘅三年咧可以允许呢、这个。至少四分最多百分之最多百分之三，亦即系四分之一嘅强制性退休金咧，可以唔供入嗰个员工嘅退休金账户入边，而系改为好似发工资咁发俾员工。咁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依家通胀啊、银行利息啊、房贷利息各个升高，咁通过呢一个改革啦。嚟减轻大家嗰个即时嘅经济嘅嗰个压力，佢大概有一个估算啦。比如话佢系话，如果系一个年收入90,000元嘅人咧，咁如果系推行咗呢一个新嘅退休金嘅政策嘅话咧，咁佢可以每周咧系多攞40多元嘅嗰个 cash 啦。原先呢个40多元嘅钱咧，就系、是、要强制性供入嗰个退休金账户嘅。但系呢个改革就系可以允许佢系扣咗税之后以发工资嘅形式俾到员工个人嗰度。咁呢个系额外多出嚟嘅钱，咁所以系用嚟缓解嗰、那个即时嘅经济压力嘅。咁如果系16,000澳币嗰、那个嗰、那个收入嘅家庭嘅话咧，咁当然每周可以增加82元嘅嗰个收入啦。嗰、那个计算个结果咧，听上去应该就唔错嘅。但系当然又系。讲翻头先嗰个，从一个会计师或者理财师嘅角度，甚至系一个小型生意人嘅角度啦 ，small business owner 嘅角度嘅话咧，咁除咗系睇呢一个对员工嘅好处之外咧，佢应该要再考虑一下，如果系呢一个咁嘅额外嘅退休金嘅选项或者改革嘅话。是不是会增加这个这个小型生意的各个老板的各个运营的成本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强制性退休金已经实行了那个叫 Payday Super， 也就是说之前是一个季度先来强制性退休金先来供一次的话，现在已经是要变成是每一次给人工就要同时俾相应嘅强制性退休金噶啦，咁其实已经系增加咗好多嘅嗰、那个生意运作成本噶啦。有好多小型生意佢请啲员工可能系每一个星期会发一次人工，咁所以佢供退休金嘅话咧，亦变成系每一个星期要供一次退休金噶啦。咁当然有好多，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更加麻烦嘅嗰个事情，比如话佢嘅员工可能系过嚟，特别系啲，比如话餐饮行业啦，佢有啲员工可能系只系过嚟试工，试佢两三天就走咗，或者系可能佢有固定嘅员工，但系佢可能系佢可能系一个星期嚟一两天，咁下一个星期又可能唔会嚟，呢啲咁打散工嘅。或者是有些员工他改了他的退休金账号，那没有跟老细说，那老细照原先的退休金账号供强制性退休金，然后又弹回转头，然后 又要联系你的员工，又要改一餐懵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只要请员工的话都会发生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运作成本，就已经是 很多的运作成本了。如果再加一个话，你未来三年可以话可以选择其中一部分的退休金唔供入个退休金账户，而系打完税之后发俾个人嘅话，咁其实增加嘅嗰啲成本会更加高嘅。 虽然话你一个员工佢一个员工，如果你系90,000一年嘅收入嘅话，咁啊佢可以每星期会多40几蚊嘅澳币喺揸喺手上面啦。咁如果从老细嘅角度嚟讲，如果系你嘅成本会增加我嘅嗰、那个生意成本嘅话，咁我系咪考虑下一次我升人工唔会唔升咁高啊？嚟补偿我自己嘅成本啊嘛，系咪？咁你可能你个员工话我可以今年可以攞多44蚊 cash 喺手上面，咁下一年嘅话，老细觉得成本太高啊，我少升啲工资咯。咁啊，你个员工咁其实可能会再蚀底啲噶噃。咁有好多可能，啲老细可能我本身系请4、5个员工嘅，咁啊做啲嘢越嚟越多嘅话，我可能本嚟想请4个嘅，咁我请3个半啦，系咪？有一个半变成系 part time， 或者赚到3个咁。咁所以有好多嘢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嘅，而唔系话只系睇到好嗰方面，而忽略咗其他可能会系隐藏到嘅唔好嗰面。咁当然呢个政策讲出嚟嘅话，亦系对大绝大多数嘅打工人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啦。一听上去嘅话，咁可能作为老细嘅话，可能一听上去呢个政策嘅话，似乎唔会话，如果你唔谂深一层嘅话，似乎唔会即刻意识到话呢个可能对我个生意嘅成本啦、嗰个客规要求啊，会多啲麻烦啊。但是如果作为会计师或者理财师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他这个你说是最多1/4的退休金，用来就是可以不用供入退休金账户，你对一个家庭来说每个星期多40蚊的 cash 的话，是不是真的他标榜到对整个经济的压力有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啦。其实讲到小型生意，其实小型生意无论在哪个国家来讲，小型生意的老细的话，第一个因为他的生意小嘛，他可能有很多东西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的。第一个为了悭成本，第二个可能他特别是华人对计数啊之类的东西比较在行，是不是？所以出人工啊，自己记账啊，都是自己搞得定的，自己可以做的东西，为什么要再请多个人做呢？但是如果越来越多那些客规啊，那些变化的话呢，当然作为老板的话，他要花更多时间在上面。咁如果你花咁多时间嚟行客规啊，呢啲计数啊，俾人工啊，咁可能有佢个员工，呢个月话我想有1/4嘅嗰、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唔供入去，咁过几个月又话哦我 OK 啦，咁不如全部帮我供翻入去，然后又过翻下几个月又话哦我又改变主意咁，咁其实咁多嘅话，花咁多时间喺上面嘅话，咁。对运作生意或者是扩大生意的时间上面就越来越少了。对一个小型生意的第一个，它本身的生存下来或者是扩大生意的规模，是其实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政府它其实讲了很久，第一个就是比如说税务系统，澳洲的税务系统是经常都想政府讲就话系想系尽量简化澳洲个税务系统，但系实际上系个税务系统系搞到越嚟越复杂。比如话头先讲嘅一个退休金嘅一个金嘅改革嘅话，呢度改一啲，嗰度改一啲嘅话，咁互相之间新嘅政策会影响到旧嘅政策，或者系影响到其他各种各样的那种那些税法的体系的话，其实真的未必说真的他讲一个提议那么简单。另外看一下我们那个税局，他出了一个统计数字，说有多 要欠税啊，全澳洲啦，佢有几多个嗰啲税系收唔上嚟嘅？咁从呢个数字可以喺另外一方面反映到我哋澳洲做一个小型生意究竟系有几困难。咁澳洲嗰个税务局佢依家嘅统计咧，佢话大概目前有1150亿嘅税咧系收仲未收到。或者收不上来的1150亿。其中呢就是有540几亿呢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可以收得到的。还有220几亿呢是有就是存在有争议的。咁啊，仲有180几亿嘅嗰个税务咧，系因为纳税人破产而收唔到嘅，180几亿系因为破产收唔到嘅。咁所以咁另外仲有190几亿嘅税款咧。咁啊，即系佢唔追数好过追数啦，因为佢追翻嚟嘅成本啊，可能仲超过佢本身190几亿嘅呢个欠税。OK， 咁啊，头先讲嘅总嘅欠税，税局认为嗰个全国嗰个欠税有1100几亿啦。咁對比我哋澳洲一年嘅嗰個政府嘅支出啊，咁大概115亿咧，大概係等於澳洲一年嘅喺嗰個醫療同埋健康上面嗰個總嘅支出。咁大概呢個110几亿，大概佔每年澳洲政府總嘅支出嘅14%左右啦。咁其實都呢筆數都。其实都好大嘅，当然虽然澳洲系一个小就是、人口比较少嘅国家啦，但1100几亿嘅话，你如果单单听呢个数目，可能大家冇乜感觉啦。但系你睇好似美国啊，佢对咩越南啊或者咩，佢嗰个贸易逆差几百亿、千零亿嘅话，咁美国都要。对他们增加的惩罚性关税，所以其实1000几亿的话已经是很大一笔数字来的。刚才讲到小型生意在澳洲那个运作其实是十分困难的，其中有很多是真的运作不好破产，但是欠税局钱，因为破产真的还不上的嘛。小型生意据统计的话，其实成立一个小型生意的前三年，这个小型生意失败的那个百分比呢是差不多60几%的。咁如果是五年之后这个小型生意就是失败了的话呢，是去到80几%差不多90几%。咁其实是如果真的政府想对澳洲的小型生意有多啲支持的话呢，咁作为政府嘅政客嘅话咧，佢提出呢啲各种各样嘅嗰个建议啦，对税务改革嘅建议啦，我觉得应该系谨慎，要十分谨慎嘅。咁当然就如果系你作为一个政客，你提出一个建议嘅话，到最后发现好或者唔好啦，唔好嘅话佢最差的效果就是被人选落台咯，是不是？那他选落台的话，对他最不好的就是不可以继续执政啦。但是对澳洲的长远的影响或者是那个破坏的话，我觉得似乎是没有人可以负责的。那好像我们作为会计师的好，如果是我们作为会计师要买那个要保险啦，咁如果系我哋等于呢个好似会计师啊、理财师咁，我哋系停止咗呢个生意嘅话咧，咁但系我哋之前嗰啲客人，如果系发生咗因为我哋个错失发生咗咩事嘅话咧，咁我哋都会 都会单择嘅。咁但系政客嘅话，我睇最多咪话辞职啊，或者换一个党上台咁。咁所以佢哋，我觉得佢哋真系对佢哋嗰个喺任上面啊，喺任上面做啲咁嘅嘢，就算错做错啊或之类咁嘅嘢咧，佢哋个追责嘅成本啊，似乎系太低咗啲啦。这个是我一个个人 的想法啦。OK， 另外就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啦，就是也是关于那个税务改革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税务改革。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家庭信托是一个对税务啊或者是资产的保护是一个十分好的一个工具。咁當然今年五月份嗰、那個預算案嘅話咧，係對其中嗰個家庭信託有一個好大嘅稅務上面嘅改革咧，就係、是、嗰個家庭信託我哋叫係一個 discretionary trust， 係一個可裁量性嘅信託，入邊賺到嘅錢咧就要最少咧就要先交30%嘅税啊！呢、这、一个政策，之前我哋喺节目上面都讲咗几次噶啦。咁其中一个我哋系之前系考虑嘅咧，就系佢呢个家庭信托，如果系无论点讲都好，佢如果系入边嗰个赚到个钱，至少就要先俾30%嘅税，然后再分出去呢一个税务改革变成法律嘅话咧。咁喺税务安排上面，呢、这个可裁量性嘅嗰个信托咧，似乎就已经系唔系咁好用噶啦，喺税务规划上面。咁啊，当然政府佢系会有差唔多两年嘅时间，俾大家系将原先呢啲咁嘅信托，可以将佢转型啊，将佢转成公司又好，或者系转成一个单位固定单位信托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到他现在是就是硬最少都要 先收你30%的税的这一个新的那个税务规定。但是我们之前考虑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联邦上面一个税来的嘛。但是每个州的话呢，咁佢有自己嘅嗰啲印花税嘅法啊之类咁嘅嘢。咁所以如果你係将原先你嗰个家庭信托入面嗰啲资产，你因为呢个税务改革，咁你要做一个重新嘅规划，比如话重新嘅将啲资产转移啊，或者係转去其他嘅嗰啲结构上面嘅话呢，咁可能会引发嗰、那个印花税嘅问题。比如话你本身一个家庭信托入面嘅入面如果有系啲地产嘅话，投资房嘅话，咁因为你要将呢个结构拆咗佢嘅话，咁呢个入面嘅嗰啲地产嘅话，可能你要卖俾个人又好，或者系转去公司都好，咁可能就会交一笔印花税咁。咁呢个系每个州嘅个权力嚟收印花税，所以你喺联邦层面嘅嗰个税务改革咧，你系管唔到每个州嘅嗰个印花税嘅法律嘅。咁为咗避免呢、这个可能存在嘅额外嘅印花税嘅负担咧，咁而家有一个建议就系话可以允许啊呢个可裁量性嘅信托咧，佢唔一定系话要改变佢嘅性质，就系话将佢改成一个公司啊，或者改成一个单位固定单位信托，佢仲可以保持佢嘅可裁量性信托呢个性质，但系咧你要通过一个内部嘅一个决议啦，就系、是、要规定入边嘅受益人一个每年系一个固定嘅分配呢个信托赚到嘅钱嘅比例。如果你系通过咗呢个内部嘅一个决议嘅话咧，咁你可以唔改变你呢个可裁量性信托嘅性质，咁可以就一直可以沿用之前嘅嗰、那个咁嘅你个信托啦。 但系佢最大嘅改变就系之前你系每年可以任意决定分几多俾受益人嘅话，咁你通过呢个决议之后咧就唔可以改变啦。比如话你有一二三个受益人嘅话，你系每人，比如话系平均33.3%嘅嗰个分配嘅话咧，咁以后就一直就一定系要咁分配啦。如果系符合咁嘅话咧，这个可裁量信托呢就不用说改变它的结构。那这个其实就可以规避了这个印花税啊之类的这样的麻烦啦。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规避了很多那些黑规成本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想着说是将这个信托里面的嗰啲資產賣出去嘅話，咁可能你比如話賣房嘅話，你最起碼要揾個律師嚟過户啊之類咁嘅嘢，係十分麻煩一件事。咁所以呢個重新提出嚟嘅一個新嘅或者係補充嘅一個提議啦，就比較完美咁解決咗呢一個麻煩啦，或者呢個擔憂啦。咁當然呢個成份關於可裁量性信託嘅30%最低税率的这个提议呢还未是最终变成法律的。就算它是生效日期呢就是会到2028年7月1号之后了。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有这件事，还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提议的补充提议了。所以我们都是要等到它最终尘埃落定，变成一个正规的法律嗰阵时候咧，我哋再睇睇最终嘅嗰个效果，那个结果系点，然后再同我哋啲客人对佢本身投资啊或者系经营嘅结构应该点处理，先嚟做一个更加好嘅评估啦。呢个系同大家update 一下依家目前嘅嗰个这个税改嘅进度啦。咁另外仲有少少几分钟嘅时间，就系可以提醒一下，亦系作为老细嘅朋友咧，如果你系会请或者系正在请我哋嗰个打工签证嘅一啲员工嘅话，我哋叫 Working Holiday Visa 啊，提醒一下，如果系有呢啲咁嘅老细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应该系请呢啲员工之前，他应该是将自己注册为一个Working Holiday Maker 的一个雇主啦。因为这个打工签证的员工的工资的话呢，他不同我们澳洲本地人打工的那个工资税的税率的。他们是从第一蚊鸡开始呢，咁作為僱主要扣起佢哋嘅工資税咧，就係要扣起15%噶啦，已經。咁所以第一個，你如果要請呢啲打工簽證嘅員工嘅話，咁你要額外註冊為我係

0: 雇员嘅话咧，咁其中一个要知道嘅话，其实可能如果唔知道会损失好大嘅，就系、是、就算你系打工签证嘅雇员嘅话，咁你个雇主都系要正常嘅帮你交强制性退休金嘅，亦即系总工资嘅12%啦，要供到去一个你嘅退休金账户啦。但系有好多呢啲 working holiday visa 打工旅游打工嘅人士，佢哋似乎唔系好清楚呢一个澳洲嘅强制性退休金嘅制度。咁当佢哋即系完成呢一个 visa 嘅呢个签证，然后离开澳洲嘅时候咧，佢哋往往唔知道自己有一大笔嘅退休金喺澳洲嘅嗰个退休金账户嗰度。咁呢啲咧，佢其实系佢哋嘅钱嚟嘅。咁唔同我哋澳洲本地人啦，咁我哋只能够系到60岁退休或者65岁之后，先嚟可以将个退休金攞出嚟。呢啲打工签证嘅人士，佢哋离开咗澳洲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可以系申请将呢部分老细帮佢哋供嘅退休金系攞出嚟嘅。咁如果比如话系一个打工签证嘅人士，佢哋喺澳洲平均都系差唔多有2年左右嗰个打工嘅经历啦。咁其实累积嘅嗰个退休金嘅话，都差唔多成10000多-20000蚊噶啦。其实系好大一笔嘅一个钱嚟嘅。如果你唔攞嘅话咧，咁当然政府就会将攞起嚟帮你代管啦，系嘛？咁就一个系可以想提醒一下大家嘅呢、这个。
1: 好，咁啊，今晚好多谢 Benny 上嚟同大家去到分享好多呢啲啊税务嘅知识。咁啊，时间到7:30，咁系时候同大家讲再见。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依然有我哋胡家龙经济脉搏。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1: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胜利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3: 李太，昨晚你家开 party， 特别是那味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4: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同埋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3: 谂起昨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啦。
4: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啊，佢仲印有烹调方法添。
3: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他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s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6: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7: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6: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8: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道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点钟首播，星期日早上8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6: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7: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6: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9: 如果你想认识多些酒的知识，增加朋友间和商务应酬的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10: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9: 我是 Henry。
10: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9: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广州古称番禺，在公元214年，秦统一了岭南，建立了番禺城。在三国东吴王武五年，即是公元226年，孙权将辖下的胶州分拆成为胶州和广州两部分，此得广州之名。而广州在其2240年的发展历史中，城市中心已经是从北京路一带东移至天河区的珠江新城，成为了现代广州的经济引擎。广州更加是有千年商都的美誉，一直以来与对外贸易密不可分，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究竟是什么让广州这座有2240年历史的商都不断地焕发出活力，正在加快进行的三大国际战略枢纽的建设，又为这座城市描绘了怎样的未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广州海纳百川的胸怀，去触摸当代广州敢为人先的勇气，亦去共同描绘广州未来创新发展的蓝图。在这里诗华再度与你飞跃羊城。收听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飞跃羊城。好了，在今天的时间里面，首先想和大家一起来看看的就是在8月29日，咁系宣布嘅系关于系广州白鹅潭嘅商务区，佢嘅超高层嘅总部项目咧，已经系举行咗开工嘅仪式啦。嗱，讲到白鹅潭商务区咧，佢总嘅建筑面积咧系去到咗系14.4万平方米，而佢规划建设嘅地上系55层，地下系4层，而佢嘅建筑嘅高度咧系248米嘅，系超高层嘅商务嘅综合体嚟噶，系为白鹅潭嘅商务区嘅第二高楼啊！嗱，项目咧系以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同埋系科创研发等嘅高端嘅业态系为主要嘅承接嘅方向，亦都系布局系高端嘅总部办公以及系配套嘅滨江商业，系为白鹅潭系迈向复合型嘅中央活力区系提供咗系实打实嘅产业嘅空间载体。白鹅潭商务区地处于嘅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广佛极点嘅一个核心区，亦都系广州重点去建设嘅世界级嘅地标商圈，珠江沿岸嘅高质量嘅发展核心引擎，系作为系荔湾区嘅三大发展平台嘅一个核心载体，而片区亦都正在系全力地去谋划系继广州塔之后嘅系第二个嘅城市地标嘅区域，联动沙面白鹅潭打造成为咧系广州西部会客厅，建设系珠江西航道嘅10公里黄金海岸线。咁而项目系地处于系白鹅潭嘅商务区嘅一个核心区，而佢紧邻住嘅系地铁芳村站，系由系荔湾发展集团负责投资建设去进行运营，亦都系呢一个片区功能升级与系产业提质嘅一个非常之系重要嘅节点，将会系从呢一个城市空间、产业载体、城市更新同埋系商圈发展等多个嘅层面，系为白鹅潭商务区嘅高质量发展系提供一个坚实嘅支撑。咁而作为系白鹅潭嘅核心区嘅一个重要嘅滨江产业嘅载体，项目将融合嘅系滨江生态景观嘅打造，同埋建成之后与系立白中心、湖南建投南方中心同埋广州建筑总部等已经系建成，以及系在建当中嘅楼宇系共同地形成嘅系错落有序嘅系滨江建筑嘅一个群落。优化珠江口航道的城市界面，亦都会提升是广州西部的滨水片区的一个空间品质。
咁而呢一个项目咧，汇聚嘅系一号线、十一号线、二十二号线，以及系规划当中嘅系十八号线，同步亦都会咧系实施嘅系地下空间一体化嘅建设，会串联嘅系轨道交通同埋商务楼宇，以及咧系周边商圈，完善嘅就系片区立体交通嘅一个体系。而呢一个项目亦都将会系进一步地咧系填补啊白鹅潭核心区嘅高品质嘅双载体嘅一个供给嘅一个缺口，系为企业区域嘅总部同埋系专业服务业机构系提供嘅系适配嘅发展空间。而项目系落成之后咧，可以系联动住嘅系周边嘅滨江、华润、万象城，同埋系聚龙湾滨江太古里，以及系利宝万豪级酒店，同埋咧系叫做保利翠丽甲第等嘅一个配套嘅资源，会形成嘅系总部办公、高端商业、商务接待、协同发展咁样嘅业态嘅组合。亦都会促进系片区嘅商务街消费加文化咁样嘅多元功能系同步完善，亦都会系吸引系产业链相关嘅企业咧系聚集喺呢一度，亦都自然系会为呢一个荔湾区嘅产业升级咧系提供一个嘅空间嘅支撑。好啦，咁啊讲到呢一个白鹅潭啦，咁啊想同大家一齐欣赏嘅系呢一首歌曲，系叫做咧系鹅潭荡舟。好啦。咁大家有冇试过喺鹅潭嗰度荡舟咧？

好啦，今日我哋睇完呢一个白鹅潭啦，咁啊之后咧，我哋再嚟咧系睇下，亦都系同呢一个嘅白鹅潭，亦都唔会太远嘅一个嘅地方。咁系睇翻喺今年嘅七月先啦吓，广州嘅荔湾啊，广州嘅荔湾区嘅一个芳村客运站啊，佢嘅地块咧系迎嚟咗一个嘅竞价，经过咗系五十轮嘅角逐，而呢一个地块最终咧系被系房企日价超过成40%系拿下，投入使用系20多年之后，呢一座嘅老嘅客运站嘅主体部分将会咧系褪去佢嘅交通嘅功能啦，咁而转型成为咧系集中于居住、商业、公共服务于一体嘅一个系复合式嘅一个社区啊。嗱，随住呢一个高铁、地铁嘅网络系不断地完善，咁网约车咧同埋系私家车嘅普及，咁而佢嘅传统嘅客运站啊，佢嘅客流亦都持续地咧系减少紧。咁而广州咧系自系2019年开始系陆续地咧系关停咗系大批嘅一啲老旧嘅站点。咁如何盘活咧？系闲置嘅客运站咧？咁啊，如何系可以咧？系唤醒呢一个嘅城市嘅老旧嘅空间？咁就成为咗咧，系城市更新进程当中嘅一个非常之系重要嘅课题。我哋睇下近日啦，咁呢个系喺客运站嘅呢一个嘅地方咧，系通过系改造，将会系变成系点样嘅模样咧？我哋睇

三大嘅客运站喺当年系率先咧系停运，到咗系2020年，市站、下茅客运站亦都相继关停，而行业收缩趋势亦都进一步地系凸显。到咗系2022年啦，东浦客运站亦都系停运，喺2023年，罗涌围客运站亦都系停止咗佢嘅客运嘅服务。到咗2024年，客运站佢嘅珠海。系海珠客运站嘅主体大楼，佢嘅运营亦都系终止咗，仅系停留咗，系保留咗系小型嘅系招呼站嘅功能。到咗系2025年啦，芳村客运站嘅主体大楼亦都拆埋。到咗2026年嘅今年，港元客运站亦都停运，系为本轮系关停画上咗系阶段性嘅一个嘅句号。除此之外，外围区嘅系有广州北站客运站同埋市桥汽车客运站，咁亦都咧。系已经关停啦。省站天河、东站、滘口、广州南，以及系新开始嘅新开嘅系叫做系白云客运站等，佢嘅站点系尚未系完全停晒嘅，但系大多数都已经咧系缩减咗佢嘅规模，而其中啊省站一楼就已经转型成为咗咧系。名车交易中心，嗱呢个车咧系奢侈品啊，系著名嘅奢侈品嘅交易中心。咁仅系停留保留咗系二楼嘅部分嘅区域系用作售票候车。咁而今年嘅5月咧，广州市嘅交通运输局喺官网公布嘅系汽车客运站站嘅点评嘅结果咧，就系、是、目前全市仅系剩翻咧系省汽。嘅一个客运站，咁而天河客运站嘅同埋滘口汽车站咧，广州南汽车客运站等4个嘅客运站咧，系为一级嘅汽车嘅客运站嚟噶。喺已经停运嘅客运站当中，下茅、永泰呢两大嘅站场彻底地告别咗系客运嘅主业，而地块亦都系更改成为咧系居住用地之后咧系建成咗新嘅楼盘。而其中啊，下茅嘅地块系建有名为咧系叫做喺公交珠实花城云住咁样嘅一个嘅楼盘。咁而小区外亦都保留住咧系招呼站嘅功能。而永泰客运站嘅地块咧就变身成为咗系越秀公交。天悦云山府，而两座嘅客运站啊，都系地处于系白云区，系较为方便嘅一个交通嘅路段，亦都系通达性好强。完成咗佢哋嘅系整合之后嘅原址转型，系为一个居住嘅社区。咁而讲到呢一个海珠客运站同系芳村客运站，佢哋嘅地块亦都已经系 调整成为咧系居住用地同埋。系商业用地，只系咧系目前系仲未开建。从呢一个嘅地铁兰州站嘅 C 一口系出嚟，咁就到达咗呢一个系海珠客运站。嗱，不过咧呢一个嘅站场主体部分已经系不再去进行运营噶啦，仅系保留住嘅系小型嘅招呼站咁样嘅功能。咁 而迁移咗之后咧，佢嘅交通城门枢纽大楼。南都记者咧，佢亦都表示呢一个站内嘅候车室、佢哋嘅售票处同埋咧系咨询处等嘅配套系一应俱全嘅。咁而讲到呢一个海珠客运站嘅公交站咧，亦都系呢一度咧系成为咗系等候上车嘅地点啦。我哋睇见2024年广州经营性用地。嘅提供嘅蓝皮书就已经透露话，呢一个海珠客运站嘅地块咧，亦都被规划成为咧系二类居住用地、商业商务用地啦。嗱，我哋睇见嘅就系呢一啲嘅系唔同嘅客运站咧，佢哋而家都已经系慢慢地变身。咁而除咗咧系呢一啲嘅客运站咧，已经系不复存在，又或者咧已经系缩小咗佢嘅一个嘅功用。咁而家咧越嚟越多嘅系交通嘅便利性，同埋咧系唔同嘅出行嘅形式，已经系令到而家嘅整个嘅广东咁啊，整个嘅广州咧，咁佢哋嘅成个嘅交通体系。都已经彻底地改观。咁而讲到我哋嘅广州，讲到交通体系，当然离唔开嘅就系解放大桥啦。嗱，喺8月29号，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就即将系完工啦。

咁亦到咧喺八月嘅31号啊，八月嘅30号几日之前，已经系正式地恢复咗佢嘅通车。咁而前期施工系围绕住嘅系公共汽车5、243、250路等19条线，系同步恢复咗佢嘅线路嘅运营。咁而同时咧，讲到呢一个解放大桥，佢系自喺1998年系建成通车以嚟，一直都系咧系跨越啦呢一个珠江两岸嘅一个好重要嘅通道，咁亦都系咧系城市交通网络嘅一个好关键嘅节点啊。随住系服役年限嘅增长，同埋咧呢一个嘅桥梁嘅核心受性嘅结构系出现咗系不同程度嘅结构性嘅一个嘅伤病。咁样喺2026年嘅4月嘅11号开始，喺广州市嘅交通运输局等嘅部分嘅部门嘅大力支持底下，广州交投集团佢哋系组成咗一个实施解放大桥维修嘅工程，系对大桥系进行咗一个系统性嘅换新。呢一个亦都系呢条桥建成以嚟首次啊，系进行系全封闭嘅大修。而同时讲到呢一个解放大桥嘅颜值与智慧，亦都实在啊系一个全面地跃升啦。而施工期间呢一个项目嘅团队高标准地推进嘅就系桥梁嘅品质嘅提升，对于系桥面、人行道以及系佢嘅附属嘅设施亦都进行咗一个全面嘅翻新，咁同步升级景观照明设施，同埋全新地去打造嘅就系桥梁嘅健康嘅监测嘅体系，更新换同埋系佢嘅系杆同埋系吊杆分别配置嘅一个智慧索，同埋系压力环传感器，构成嘅就系全天候实行嘅就系感知一个网络。同时作为是城市景观所提升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州交投集团同步亦都推进了是解放大桥的东侧的一个是网屏的一个建设，亦都呢在近期开始是设置了一个的市条。我哋睇见正式系使用咗之后，璀璨嘅灯光同埋系动态嘅画面，系进一步地系照亮打扮咗呢一个珠江嘅两岸嘅观景，亦都系提升咗城市嘅系滨水嘅风貌，成为咗广州夜景嘅又一个最新嘅亮点啦。好啦，讲到呢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一首歌曲。好啦，喺呢度我哋奉上嘅系呢一首歌曲，一首对唱。我愿化身石桥。

0: 香港的百年老字号品珍又出新嘢啦，淡淡爆脆香辣野味的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晒古法酿造的传统工艺香炸炒制，不添加一滴味精，人造色素防腐剂，超过120年历史，一直坚持全香港制造，令你食得安心，用得放心。一试就食不停的品珍脆脆辣，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品珍澳洲总代理云澳食品公司，悉尼电话号码 02-8717-9999。
1: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3: 你是不是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和更有意义的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不黑板的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在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们的工作意义重大。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志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底野标自咳露喺各大中药行、华人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 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5: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6: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5: 淘大方便酱系列
6: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5: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6: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好啦，咁啊，听完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飞扬养成啊，大家好，我系舒华。好啦，咁接住嘅时候里边咧，想同大家咧系跟随住咧呢一个记者嘅足迹啊，系再探越秀公园。嗱，讲到越秀公园，所有嘅广州人都绝对唔会陌生，去过可能无数咁多次。咁但系对于一啲未去过广州嘅人嚟讲咧，咁越秀公园提到广州嘅话，相信你都听过啦。嗱，如果系提到广州越秀公园，其实咧佢系一个系集合咗系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于一体嘅系4A 级嘅景区，而喺公园里边总系藏住系无数让人好奇嘅神秘。因为上次佢话嚟到越秀公园嘅时候，佢话我邂逅咗一座系名为咧系朝武君臣冢咁样嘅咧系。南明皇帝嘅墓，而呢一座嘅古墓咧，仿佛喺度诉说住嘅系一段段咧系尘封咗嘅历史，令人咧系感慨不已咁话。咁而喺当时嚟讲咧，佢话我上次系曾经咧系喺一篇嘅叫做《游客在广州越秀公园发现帝王墓》咁样嘅文章当中咧，系曾经系提到过呢一段。但系喺当时嚟讲，佢话我冇留意到咧，喺呢一个嘅皇帝嘅墓旁，另外有一座嘅墓地咧，系静静咁样系矗立喺嗰度。只系当时佢话我系心无旁骛啊，全神贯注咁样样，系望住睇住研究住呢一个嘅帝王墓，未曾系细细地打量喺旁边嘅呢一座嘅墓地。佢话当我系归来之后，喺我整理拍摄到嘅照片嘅时候，却系突然间系涌现出一股强烈嘅好奇心。而嗰一座系被撞咗喺呢一个皇帝墓旁边嘅墓地，究竟佢嘅主人又系边个咧？而佢嘅主人又系有住点样嘅身份或者经历咧？隐藏住系点样嘅故事咧？于是佢话呢次我系再次去到咗越秀公园，怀住系对历史嘅敬畏同埋系对未知嘅渴望，又专程咧系嚟到咗呢一个系朝武君臣冢。佢话我希望系能够揭开嗰座墓地嘅神秘嘅面纱，去探寻佢背后嘅故事。佢话因为咧已经系嚟过越秀公园好多次，所以呢一次佢为咗系尽快地系到达咧呢一个嘅朝武君臣冢，呢一次佢话我选择咗系从呢一个系南秀湖嘅门口嗰度咧系步入，沿住呢一个南秀湖畔系向前行，大约系100米就可以咧系到达系呢一个嘅目的地。而呢一个朝武君臣冢有两座嘅古朴而又系庄重嘅墓地系映入你嘅眼里边，佢话我不由自主地停落，我哋仔细咁样系端详，只见咧呢一个叫做系少武君臣冢嘅旁边，亦都系另外一块系外观看似系墓牌上边系镌刻住嘅系叫做南明抗清孙捷王兴将军其妻室之墓咁样嘅字样。字迹苍劲有力，仿佛喺度诉说住嘅系一段系英勇嘅传奇。喺现场我哋睇见两座嘅墓系并排而立，座座整座嘅墓，佢嘅地座东向西，布局咧系非常之系规整嘅，透露出嘅系一种庄重而又系肃穆嘅气氛。咁而喺呢一个墓碑嘅另一边，仲有一块嘅牌子，详细咁记载住嘅系呢一座墓地嘅历史。系通过系阅读呢一块嘅牌匾，佢话我仿佛系穿越咗时空，回到咗系嗰个风雨飘摇嘅年代，感受到咗系王兴将军及系16位嘅妻妾们系为咗民族嘅大义、英勇、殉节嘅一个系壮烈嘅情怀。在明朝的末年，广东恩平王兴引领住的是当地的农民奋起抗清，而后来王兴是被恩平县的知县是叫做陈少棠是招安，是担任了是恩城的守备官，他肩负住的是保卫家乡的重任。然而这个时候的清军是势如破竹，是攻入到江南，宏光同埋系龙武两朝先后系灭亡，而呢个时候
隆武帝的弟弟是叫做朱棣敖，是与一众的官员是乘船逃到去广州，建立起了是邵武政权。咁然而邵武政权与是永历政权就是因为是正统之争又内讧了。王兴却是置身于事外，他保持清醒的头脑，而邵武政权仅是存在了短短的41天，就在清军的猛攻底下覆灭。咁而赵武帝亦都系悲壮地咧系自缢。王兴闻讯之后，毅然地决定啊，系效忠永历帝，系被授予系虎贲将军呢一个嘅职务。永历二年，佢就迎接咗系永历帝系移住广东嘅肇庆，担任咗系广肇会宁恩阳总兵。佢亦都统领咗兵马以恩新阳江等地是为一个的据点，顽强地是抗击清军。而在1646年，广州是沦陷于是清兵之手，王兴他率领他的部众在广东的中部以及沿海一带是继续地坚持抵抗。他们经历了磨难艰苦奋战，整整坚持了13年之久。然而顺治14年，即是1657年的7月，平南王尚可喜发兵10万，水陆并进，猛攻恩平的王兴。王兴虽然是英勇善战，但是因为是寡不敌众，在1965年兵退至是广东的台山的汶川。在汶川，王兴领兵据险抗击，与清军展开了是殊死的搏斗。然而清军采取了是长期围困的战术，他们是征调大量的水陆兵士和是民夫去挖掘深沟，捉了是高吕，并且是切断了是汶川与外界的联系。王兴的部队是被围困得是粮尽援绝，陷入到绝境了，而城内的物资是匮乏，面对着的是如此的困境。王兴他亦都深知大势已去，他果断下令允许城中的士兵是出城自谋出路。而这个的决定虽然是悲壮，却是彰显出的是王兴是作为是一位将领的担当，他用自己的行动是诠释了什么叫做是忠诚与坚韧的品质，成为了后人是传颂的英雄。咁而讲到王兴，佢最终选择咗系以身殉国嘅呢一个系悲壮之举。佢身后嗰16位系忠诚嘅妻妾，亦都系毅然相随，系共

0: 系南明抗英、南明抗清嘅英雄黄兴将军及其系妻妾们。在1954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是决定将这一座的墓是迁葬于是越秀公园的是邵武君神冢的旁边，而在1963年就被是公布成为是文物保护单位，而这个时候的两座的墓就是并肩而立，仿佛在诉说着的就是那段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而这个不单止是对黄兴及其妻妾们的敬仰和是缅怀，更加是广州对南明历史的一种是深刻的记述与传承。如果说旁边的是邵武君神冢，讲述的是南明邵王朝的那一段仅仅是维持了是41日的短命统治，就好像是一场是轻飘飘的梦境，只是成为了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抹笑谈。这样黄兴将军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坚贞的气节，是值得世人深深地敬仰。而此刻南明抗清殉节黄兴将军其妻妾之墓之前，十分之安静，仿佛是连风都屏住了呼吸，是让人不忍是打扰这一片庄严的宁静。偶尔是有路人是驻足，仿佛是能够穿越时光，他们是静静地凝望，然后是悄无声息地离去。而在这里我哋系可以感受得到嘅系黄兴将军嗰个坚韧不屈嘅精神，仿佛系能够系听见佢系当年喺战场上边英勇抗敌嘅呐喊声。好啦，嗱喺呢度咧，我哋亦都不妨系听听啊，系呢一位嘅记者佢系点样系去描述嘅咧？
1: 接下来你所看到的就是中国最后的一位汉人皇帝墓，他就是朱元璋的第十世孙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抗争，都在颠沛流离，宁死不降。40岁时惨遭吴三桂杀害于昆明，这里没有恢弘宫殿，没有奢华陵园，当年忠臣冒险将其遗骸运回都匀高唐山安葬，后人世代守护，王朝虽已落幕，但忠义气节万古长存。
0: 咁关于呢一个嘅係南明皇帝啊，我哋亦都不得不提係喺呢一个係明崇祯17年，即係公元1644年，李自成大军係攻破咗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喺绝望当中係喺呢一个皇城梅山係自日，係以北京为首都嘅大统一明政权就终于覆灭。而随后清军是迅速地入关，而同时明朝的宗室成员亦都在南方是纷纷起兵，是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权，尝试着是延续是大明王朝。而这些的政权后来亦都被称作为是南明。在1644年崇祯皇帝是自尽起始，到是1662年的是永历帝是被绞杀为止，明朝宗室是选出了是四位的南明皇帝来去抵抗。咁在这个时期历史上就称作为是南明，前后是延续了18年。然而这些的明朝的宗室的尝试最终均是以失败告终，未能够是重演是北宋覆灭之后的南宋偏安南方固守半壁江山的历史。之后我哋一起睇下系四名嘅系皇帝啊，系南明四帝以及系佢哋追封皇帝进行嘅一啲嘅综合嘅整理，形成咗嘅系南明帝王嘅一览表。嗱，我哋可以睇见喺1644年喺呢个崇祯帝喺自尽之后，南京嘅官场系经历咗系一场嘅斗争，而福王就叫做系朱由崇系称帝。年号是宏光，但是次年的5月呢，清军是迅速地南下，首先是攻陷了是扬州，继而呢是在南京北部宏光帝是被俘并且被处决，而他的政权就随之覆亡。而此后唐王是叫做是朱律建，在1645年的8月在福州是登基称帝，然后真是好景不长，仅是1年多的时间，即是1646年的10月，隆帝

是龙武帝。朱律建就在这个福建的定州是落入到是清军之手，随即亦都是被杀害。亦就是说在这个的时候，南明政权陷入到是两帝并立这样的混乱的局面。到了是1646年的11月，唐王朱棣敖是与是明是永明王是朱由榔是分别在广州同埋是广西的梧州是登基称帝，而双方及其支持的势力是为了是争夺正统，不单止是未能够是团结抗清，反而呢是相互攻击，严重地是内耗，消耗了的是南明本就已经是稀缺的兵力。而最终这一场的内斗是让清军得了渔翁之利。在1647年的12月，清军攻占了广州，而朱律敖是惨遭杀害，而南明因此痛失了是富饶之地，而国家的命运亦都悬于一线，几近是崩溃。尽管是朱由榔是成为了是南明的名义上面的最后的一位的皇帝，但他并未能够抵挡住是清军的凌厉的攻势，是被清军追到是四处逃窜。而后来朱由榔是联合到他的是叫做孙可望，是李定国等的将领的大西军，共同地是组成了一个的联合抗清的阵线，而这个先至是得到局势是斩断是短暂的稳定。然而这个并未能够是改变是南明的颓势。到了是1659年的时候，面对着的是清军是大举是攻进到这个西南。永历政权名下的武装力量亦都在这个云南贵州的战场呢是接连地失败，而最终呢是由朱由榔是被迫是逃亡到缅甸而是结束的。咁但是朱由榔是1661年是被缅甸的国王出卖，是将他是交了给清军。再到了是1662年了，咁朱由榔呢就是这个昆明是被清军是杀害。咁样南明的历史亦都是随着他的去世呢而最终呢亦都是终结了。咁而讲到这个的明朝里面呢，在明朝的时间里面是有是16个是有呢是16个的皇帝的。咁而作为是中国历史上面是倒数第二个的封建王朝，是由朱元璋在1368年创立，国号是称为大明，非单字的明是大明。咁初期是定都在南京，后来呢在永乐帝的时期呢是迁都去到了北京，经历了是16个的皇帝，并且延续了是276年的岁月。而他的疆域在鼎盛的时期呢是极为辽阔，不单止完全是包括了是传统的汉地，亦都是向是东北方向拓展至是日本海与是外兴安岭，同埋是北界呢是延伸到是阴山山脉，而西边呢就去到了是哈密卫，而在西南呢就深入到是缅甸以及是暹罗，即是现在的泰国啦，去到了是暹罗的北部，而对于是青藏地区亦都是实施了是有效的管辖，并且一度是收复了是安南，亦就是说越南。咁我哋亦都系睇见系明朝有成16位嘅皇帝，咁但系喺呢一个嘅明朝嘅开国之君朱元璋25岁系加入到呢一个国子卿红卫军去抗元，到系1356年系占咗喺呢个集兴路，再将个名系改为咗应天，到咗喺1364年系称为吴王，到喺1367年系叫做显垂达，常遇清北伐，所以呢亦都系叫做呢系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嘅呢一句，就喺呢个时间里面呢系最为呢系响亮。到咗喺1368年系位于喺应天府喺清帝建立咗大明，年号呢系洪武，开启咗系大明王朝。咁而朱元璋喺在位嘅期间，社会生产逐渐地恢复，并且咧系蓬勃发展，而大明王朝佢嘅国力咧亦都系迅速地增强，而民众生活可以讲系安居又富足，系呢一个时期系被后世系称作为咧系洪武之治。而
而讲到洪武31年啦，咁朱元璋就驾崩，享年咧系71岁。而继佢之后咧，大明王朝喺永乐盛世同系仁宣之治嘅相继嘅推动底下，国力咧系达到咗一个系新嘅巅峰噶。咁到咗系1449年，土木之变突发，明英宗系亲征草原蒙古嘅时候，系不幸被俘。大明嘅巅峰系戛然而止，而此后明朝嘅国策系由早期嘅积极扩张、探索更多嘅可能，转变成为系专注守城、致力于系稳固而取得嘅成果。而在此期间，明朝嘅朝廷内部嘅斗争就极为激烈，宦臣专权同埋系腐朽之争，亦都系轮番地上演，好似一场系永不息止嘅较量。从外边去睇，大明依旧系保持住系庞大嘅姿态，但系作为系亚洲嘅霸主屹立不倒。然而内部却已经系被纷争折磨得系疲惫不堪，国力系渐衰。到咗系1582年，万历帝朱桓系亲政。而呢个时候嘅大明王朝，佢嘅国力已经系初显疲态，而逐渐地系显露于外。繁重嘅赋税系令到农民系起而贫乏，社会动荡不安。而喺未来取代大明嘅就系清朝，而佢嘅前身系女真后金，而真正嘅系东北朝鲜崛起，系为大明王朝嘅末路埋下咗伏笔。好啦，讲到呢度，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系呢一首歌曲。呢一首歌曲系叫做《楼台会》。咁而呢一度嘅楼台，呢一个楼台所讲嘅系越秀山嘅镇海楼。我哋就用呢一首歌曲结束今日嘅时间，希望亦都感谢大家嘅陪伴，祝大家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你又安好，便是晴天。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Tobins。
1: 感冒流涕点办？快啲饮翻包采用紫苏叶、桑叶、枇杷叶、桔梗等组成嘅感冒止咳特效冲剂啦，可以用于普通感冒、化痰止咳、喉咙干咳、咽喉痕痒以及支气管炎等症状。详情请咨询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2: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系醒啦！
3: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4: 街头
5: 鸭掌，
4: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5: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4: 在这个节目当中，
5: 我们会用
4: 我好屎的广东话，
5: 我的塑料普通话，
4: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5: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4: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播，
5: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逆商解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社会科学哲学，同你讲天讲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坐地的嘉宾主持人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Hey， 你好。
0: Hey， 你好啊李博士。咁我哋上两个礼拜呢就讲到去地球啦同太阳。咁今日唔单止讲地球同太阳，仲会讲埋成个星系喎。
1: 係我哋扩阔我哋嘅视野好多好多啦。咁本来呢如果最近我哋嘅天体呢就当然啦就係月球啦。咁但上次我哋都已经跳过咗月球嘅，直接讲太阳啊，因为佢係生命之源啊。咁样呢就月球暂时我哋都会按下不表先，因为我就想带大家呢一下子呢就跳到最阔嘅呢就係我哋成个太阳系啦。即係英文就係 solar system 啦，但係其实嗰个 SOL 呢都唔係英文嚟嘅。唉就係希腊文嚟嘅。其实应该係罗马。啊，因为希腊咧，其实太阳就系 Helios， 就系 Helios。
0: 哈哈哈。
1: 咁啊，但系咧就去到罗马嗰阵时咧，佢系叫做 Sol，
0: 系，
1: 其实即系太阳。咁即系英文就系 Sun 啦，新啦，系嘛。咁所以咧 ，Solar System 就系太阳系啦。好啦，嗱咁样咧，就其实太阳系咧呢个概念咧，都系喺16世纪啊，即系中叶打后先慢慢建立起嚟嘅噃。点解咧？因为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介绍地球啊、太阳嗰阵时咧，即系古人咧一路都以为咧地球就喺整个宇宙嘅中央，
0: 嗯，
1: 而所有嘅天体咧都系环绕住地球运行嘅，
0: 系啊，
1: 即系包括月球啦，咁呢个系冇错，但系咧太阳咁呢个系错啦吓，同埋其他嗰啲金木水火土嗰啲咧，都系全部都系错嘅。咁但系呢个错误嘅观念咧，就即系维持咗好耐啦。即系如果喺呢个西方嚟讲咧，佢哋差唔多成系200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天文学家，我哋叫托勒梅嘅啦，即系古希腊嘅咧。咁佢就系、是、都唔系好古嘅，即系后嚟啲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建立起呢个咁样嘅地心说，我哋叫做系嘛。咁样就已经支配咗即系欧洲所有嘅人嘅思想，以为呢个就系、是、啊，即系颠扑不破嘅真理啦，一定系咁噶啦，咁样。咁要去到边几时呢，咁就上次都介绍过下㗎啦，就係、是、去到1543年即係、就是、16世纪接近中叶啦。咁有个波兰嘅神父就叫做哥白尼㗎嘛，係咪咁於是呢佢就最后喺臨死之前啊，佢个老友记喺怂恿底下先发表佢嗰个研究成果，叫做天体运行论，或者叫天旋论呢，就叫日心说革命，又叫地动说啦，係咪好啦，咁先至呢就建立咗一个概念，就话哦原来呢太阳系呢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咁而其他嘅天体就係包括水星啊、金星啊同埋

0: 地球嗱呢、這个紧要啦吓，同埋就系火星啊、木星啊、土星嗰啲咧，都系环绕住太阳运行嘅咁样样。咁当然啦，嗱金木水火土咧，大家都知啦，就系、是、我哋中国咧就以此为叫做五行啊，系、嘛？咁样咧，但系就西方嚟讲咧，佢哋就冇呢个五行嘅概念，但系佢都系当系一个即系五火嘅行星啊。但系即系你知道我哋广东话比较麻烦嘅，因为咧planet 啊，英文叫 planet 吓嚟嘅，其实 planet 都系希腊文嚟嘅。
1: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planet 呢个字咧就系解流浪者咁解嘅，
1: 哦、
0: 就 wanderer 吓、就系、是、话因为咧古人咧就睇到呢五粒星咧喺天上面咧，如果位置唔系固定嘅。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相对于嗰啲星座嚟讲啊，原来佢哋喺星座嘅嗰啲背景上面咧系会移动嘅、
1: 啊，
0: 所以佢叫佢做 wanderer 或流浪者咁、样咧就系叫 planet 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呢、這个金木水火土嘅 planet 咧，即系以前佢都以为环绕地球啦，咁后嚟就知道咧原来都系环绕太阳啦咁样样吓、啊。好啦，咁咧就但系呢、這个咧就系、是、一路去到成十八世纪末咧。就当时呢即係就即使西方啊即係科学已经发达呢都以为呢个就係太阳系嘅大势啦就去到呢、這、一个即係金木水火土就土星嘅啫、最远就土星咁样。咁但係就喺1781年呢英国嘅一个天文学家其实都系一个几业余嘅天文学家嚟嘅即係佢好发烧天文但係自己制造一啲当时即係欧洲最大嘅望远镜、叫做威廉赫歇尔 ,William Herschel。咁样呢佢就用自己嘅望远镜啦，喺后院啊，做咗好大嘅啦，咁啊，竟然俾佢发现咗一粒新嘅行星。
1: 哦，
0: 行星啊，嗱，点解我要用行咧？因为另外嗰个 star 咧，即系头先我讲话嗰个固定嘅星座嘅背景咧，而星座组成星座嗰啲星咧，我哋叫 star，就唔系 planet。但系 star 咧，中文就系行星，就永恒嘅行。咁但系咧，五行就系独行，咁所以呢两个读音系咪好混淆啊？
1: 系啊。
0: 所以咧，为咗即系要分开佢咧，我哋就唯有将嗰、那个。planet 咧，咁啊读行星啦吓，咁、都冇错嘅，因为佢行路，即系佢喺个天上面行来行去咁解啫吓。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人类所发现嘅，即系由呢、這个由古代一路到而家第一粒新嘅行星啦。咁、呢粒就系著名嘅天王星，
1: 哦、
0: Uranus，
1: 哈哈哈
0: ，Uranus， 吓、咁样咧就系、是。但系呢个字咧，嗱，讲些少有少少，你可以话粗俗少少嘅笑话。点解咧？
1: 系
0: 因为原来喺外国咧，有多人咧就佢唔中意读 Uranus，因为佢觉得咧 Uranus 呢个字咧就好似一个谐音咧，就系、是、嗰个 U 咧就当系 U。咁然后咧 A N U S 你知系乜嘢啦，系嘛？即系 Uranus 咁样，系嘛？所以咧，佢哋好多时夹硬咧就将嗰个重音啊摆咗喺第二嗰度，本来喺第一嘅，所以咧佢哋好多时读 Uranus，Uranus 啊，但系呢个 Uranus 系夹硬读出嚟嘅，因为佢觉得 Uranus 咧就比较冇咁易俾你吓、当咗系嗰句好俗嘅啦，咁样样系嘛？
1: 系
0: 咁解，咁呢个都几有趣嘅吓、好啦，咁咧就但系。呢、这个啲人就以为呢个系最外围嘅一个行星啦，但系就去到1846年啦，咁就19世纪中叶咯，系嘛？咁啊又有一个新发现，但系呢个新发现呢其实就系一个牛顿嘅万有引力理论嘅一个重大嘅胜利嚟嘅，因为嗰啲天文学家呢原来佢就系按照啊呢个万有引力理论嚟去推断呢就佢就觉得天王星个轨道咧系有啲古怪嘅、
1: 哦，
0: 即系唔正常嘅。佢哋于是啊推测咧，必定咧喺外面仲有一个即系都几大质量嘅行星咧。系喺度环绕太阳咧，而系干扰到呢个天王星个轨道。咁、佢就按照呢啲咁嘅干扰咧，即系佢哋推断咧，就嚟去即系推断佢嗰个轨迹。咁然后喺个轨迹嗰度咧，就要哇喺度一路数啦。因为你虽然你计到佢个轨迹啦，但系你都要个实际上嗰个位置喺边咧，咁啊几样嘢加埋都好复杂。但系竟然咧，最后俾佢哋成功，就喺1846年咧就发现。多另一粒嘅行星，再远啲嘅呢个就系海王星啦。
1: 啊，
0: 呢、这个就系 Neptune 啦。
1: 啊，
0: 咁、嗱，天王星咧就系一个意外发现，
1: 啊、
0: 但系海王星咧系有意嘅、
1: 啊，
0: 即系啲人咧就系去揾佢嘅，
1: 系
0: 就系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呢个都未完、后嚟佢哋再计咧，就系、是、即使系咁，佢都觉得。海王星或者话天王星嗰个轨迹咧，都未能够完全系被呢个海王星嘅存在解释咁样，会唔会可能仲有一粒星咧？咁样样，咁其实呢个你有少少系乱打乱撞嘅，即系你又话讲可能错错着嘅。其实后屘我哋计翻出嚟咧，最后我哋发现嗰粒真系发现咗一粒嘅， 但其实佢嘅质量咧系好细好细，
1: 哦，
0: 吓、啊、就即系其实系不足以话真系点样影响天王星、海王星。咁但系真系佢按照同样嘅思路咧，就去到咩咧？就去到二十世纪啦、
1: 嗯，
0: 就1930年啦，吓、啊。咁咧就美国嘅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克莱德，就系、是、汤博 Tom Bo 咧，就发现咗一个啊再远啲嘅行星。咁佢就改啦，哇！佢话咁远一定系好寒冷、好黑暗，所以佢咧就用咗。呢、這个希腊神话入面呢就是一个冥王。
1: 嗯。
0: 哎、即是我哋叫做阎罗王啦，是吗？

0: 咁样。好啦，咁呢个冥王星就叫 Pluto 啦，咁样。咁啊，讲翻，其实我以前咧好多好多年前咧喺香港咧，就喺太空馆系做过一段短时间嘅，即系唔够两年吓。咁啊，但系咧我就同个上司关系好好嘅，因为上司咧就当其时咧原先系香港业余天文学界嘅一个先驱啦吓，但后嚟就做咗太空馆首任嘅馆长咧，就系廖庆齐先生。咁原来廖庆齐先生咧，即系佢喺亦都喺即系美国吓，就系读书啊、研究啊咁样咧，佢系认识呢一个汤博嘅吓，即系佢都可以话系朋友嚟嘅。咁啊，当然啦，就两位都过晒身噶啦吓。你讲紧1930年发现呢个汤博吓，咁啊廖生亦都走咗啦。咁咧就但系一样嘢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尤其是如果而家嗰啲年轻嗰啲嗱，我唔知 Sally 你算有几年轻吓。因为咧，如果真系年轻嗰啲咧，即系佢就知道冥王星咧，其实咧就唔系入呢个所谓太阳系入面嗰啲嘅大嘅行星之列啊。因为而家佢哋所知嘅太阳系系八大行星啊嘛，你都知啦。但系其实我由细到大啊，大到几大咧，系大到成即系50岁以上啦吓，都系九大行星啊，你知唔知啊？
1: 九大行星，
0: 咁就系金木水火土地
1: 地，
0: 咁啊吓，咁样咧就系唔系话嗱，我系正金木水火土啦吓，加埋地球啦，系嘛，咁然之后天王星、海王星、
1: 冥王星，
0: 你咪加埋冥王星咪九咯，
1: 哦，
0: 系九啊，知唔知啊？咁但系你哋而家知道嘅系八大行星啊嘛，咁你知点解啊？
1: 哦，因为冇咗冥王星，
0: 系啦，系几时啊？咁梗唔知啦，呢个唔应该考你嘅，系即系眨眼20年前啊！
1: 哇，
0: 你嗰阵时细到
1: 2006年嘅时候，
0: 原来2006年咧，当时呢个国际天文联会咧就开咗个大会啦，其中嘅议题咧就系将冥王星咧就剔除，或者叫降格，就降格咧就改咗个名叫矮行星啊，即系咧其实英文就叫 dwarf。Planet，dwarf 即系小矮人啦，系嘛，就叫矮行星。所以咧，我哋而家就系只系八大行星大啊嘛，佢唔系大啊嘛，咁样。就系点解咧？就系因为咧，越嚟越多嘅即系研究咧，显示呢一个嘅冥王星其实咧系好细好细嘅。
1: 嗯，
0: 吓咁样咧就系细到咧系不足以称为一个行星。
1: 嗯，
0: 当然佢有佢嘅定义嘅，即系话点样为之一个行星咧？吓，佢就系话佢嗰个引力场咧系不足以清晒佢嗰个轨道附近嘅所有嗰啲咁样嘅各种嘅残骸啊咁嘅嘢吓，咁样咧咁佢就唔足够嘅，即系你冥王星。咁所以咧，而家冥王星就唔再系行星，就记住佢系矮行星。
1: 嗯、
0: OK， 好啦，嗱咁啊，讲翻而家呢个八大行星同埋太阳组成嘅太阳系啦。咁唔使讲，太阳就系老大哥啦。
1: 系啊，
0: 咁呢个老大哥咧，佢嘅质量咧系占咗成个太阳系嘅99.8%。
1: 吓，
0: 其余加起来啊，即系加起嚟咧，都系只系占1/1000啫。咁、而呢1/1000啊，即系讲个质量咧， 其实木星咧已经系占咗最主要噶啦。
1: 吓、
0: 因为木星质量咧系所有其余嘅行星加起嚟咧系2.5倍。
1: 哦，
0: 所以有人夸张咁讲，佢话如果我哋唔计太阳咧，
1: 嗯、
0: 所谓太阳系咧，只不过系木星加上一啲嘅碎块啫，咁样啊呢、這个。咁而我哋嘅地球，就是其中嘅一片碎块咯，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几
0: 有趣系嘛？佢叫做咧 Jupiter plus debris， 呢啲 debris 就即系呢啲残骸咁解啦，系嘛？其实原来咧太阳系就 Jupiter 啊，就加埋呢啲咁样嘅碎块啊、残骸啊咁啫。咁但系呢个咧就包括我哋最重要、最重要嘅家乡啦，就系地球啦，咁样好。好啦，咁但系咧。所有嘅呢啲八大行星啦，都系环绕住太阳啦。咁但系环绕嘅方向咧，就睇下你喺边度睇啦。我哋一般习惯就喺，譬如地球嘅北极、上空睇翻落嚟咁先算啦吓。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澳洲嘅人嚟讲咧，就一定唔系好愤气噶啦。点解成日都话喺北极度睇？点解我唔可以喺南极度睇咧？因为我哋喺南半球啊嘛，系嘛。咁冇办法啦，因为天文学都系喺呢个北半球度发展起嚟先嘅。咁、所以咧，我哋往往都系以北极做一个即系标准噶嘛吓。咁喺北极上空望翻落嚟咧，你都知道地球嘅自转系逆时针顺时针啊？记唔记得？喺北极。睇落嚟，地球系顺时针逆时针啊，50% 嘅啫，估下啦。
1: 呢个逆时针，
0: 逆时针冇错啦，逆时针就系我哋所谓嘅由西向东转啦，太阳东升西落啦。其实即系话喺北极望翻落嚟咧，地球系逆时针。
1: 系，
0: 咁呢个系自转咯。好啦，公转咧系顺时针逆

0: 时针啊？
1: 公转系
0: 又话五十五十嘅啫，
1: 顺时针。
0: 嗱，顺时针咁啊，估错咗啦。
1: 哦，都系逆时针，
0: 都系逆时针。咁唔净止系地球，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全部咧都系逆时针咁样嚟去环绕太阳嘅，系嘛？而佢哋嘅自转咧。亦都基本上咧，就都系一个系逆时针嘅、但系咧有例外嘅，金星有例外啦，天王星有例外啦，咁、呢个就天王星冇错，系啦，咁啊呢个唔详细讲住啦。我哋想讲嘅咧就系究竟佢哋环绕太阳一周系需要几耐咧？咁，咁地球环绕一周唔使讲咧，
1: 系
0: 就系365日啦。咁当然呢个日就系以地球自转。一个圈就为定义啦，365就四分一啦，咁但系咧。越近太阳嘅咧，嗰、那个周期咧就系越短嘅，即系佢系因为嗰个轨道细好多嘛。
1: 系
0: 水星环绕太阳一周咧，只系需要88日，啊，即系一年只系得88日。
1: OK，
0: 咁但系咧，如果你一路向外咧，哇，即系嗱，我忍唔住啊，因为我哋呢啲咧，因为真系老一辈嘅咧，我就成日都系念念不忘冥王星嘅，所以我成日用冥王星作为一个最边缘啊。就如果我哋睇冥王星咧，原来佢环绕太阳一周咧系要248年。
1: 啊，
0: 即系话咧，如果你喺嗰度出世咧、
1: 啊，
0: 你未够一岁就拜拜噶啦，啱唔啱先？
1: 啱
0: 唔啱啊？因为你一岁就系等于地球嘅248岁，
1: 哇！
0: 即系佢环绕太阳一周，咪叫做一年咯，喺冥王星上面。
1: 咁但系冥王星集蛇未有，
0: 梗系未有人啦、啊，亦都即系我哋唔相信上面有生命啦、啊，系嘛？但系即系咁讲啫，即系讲笑，因为一年嘅定义就咁啊嘛。
1: 系啊，
0: 咁冥王星上面嘅一年就系地球嘅248年，所以如果按照冥王星上面嘅一年啊，你咪未够周岁，你已经拜拜咯，系咪先？
1: 咁啊系，
0: 咪即系咁讲啫，
1: 即
0: 系咁讲啫。好啦，咁样咧就系其实。呢、这、一个咧系睇下先吓，一年就等于哦，如果你用水星嚟比较，更加犀利啦，即系冥王星上面一年咧，等于水星上面嘅1000年以上，
1: 吓、
0: 就咁解。好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兴趣就系、所有呢啲天体咧嘅大细，同埋佢哋彼此之间嘅距离啦。
1: 系，
0: 我哋先有概念啊嘛，太阳系究竟系点嘅咧？咁、咁样咧，如果我哋咧就用一个譬喻咧。因为如果讲啲真实嘅数据咧，你都未必有概念啊。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就将佢咧就做一个模型。
1: 嗯。
0: 咁、那个模型咧就系、我哋假设个太阳咧就系、一米嘅直径。嗱、一米，大家知有几大啦，系嘛？但其实都唔细噶。如果你有一个一米嘅球体咧，呢、这个球体好巨型噶啦。
1: 系啊。
0: 好啦，但假设如果太阳嘅直径系一米，咁其他嘅、即系八大行星系点咧？咁样吓，嗱咁啊，俾大家有少少概念吓。我哋平时玩嘅一个乒乓波，一个乒乓波咧，其实咧就系呢一个大概系40毫米啦，即系4cm，我哋所谓厘米系嘛？而一个网球咧，大概系6.5或者6.8嗰个厘米，
1: 哇！
0: 即系65至68mm 啦，咁你有个概念啦，系嘛？咁好啦，咁但系咧，而家如果个太阳系一米嘅直径咧，咁咧。水星啦、水星咧其实系细嘅，即系细过地球一大截嘅。咁、样咧，佢就只系得呢一个3.4毫米啫。
1: 哦，
0: 3.4毫米，即系1cm 都唔到。
1: 系啊，
0: 系嘛？你话几细啊？咁、
1: 啊、
0: 即系几多？1.4毫米，弯粒芝麻咁上下。
1: 系啊，
0: 系嘛？好啦，咁啊，远啲嘅就系金星。
1: 嗯，
0: 金星咧就8.6毫米，8.6。即系都差唔多都未够一啦，系嘛？
1: 系啊，
0: 咁啊一咧就即系一 cm 啦，吓，即系佢唔够。咁但系咧地球咧就9.1，即系地球同金星其实好接近嘅、那个直径。咁、但系即系都系未够一 cm 啊，吓，即系未够10mm。咁啊火星咧再远啲咧又细翻啲，就4.8mm 啦。
1: 系。
0: 然后咧，但系木星就唔同啦。头先我都讲过木星咧，吓、就系、是、行星入面嘅大阿哥啦。咁样咧，佢就系有咧。是102或者103上下呢嗰、那个 mm 啊。
1: 即系10cm
0: 啦吓，咁你 10cm 都唔细㗎啦，
1: 係
0: 咪、
1: 10cm。
0: 好啦，咁然后到土星佢又细返啲嘅。但大概呢就係而家我哋唔好用 mm 啦，用 cm 啦，係咪一个大啲㗎嘛。就係、大概8.36嗰个 cm、
1: 哦。
0: 嗰、那个厘米係咪咁样，然后天王星吓、就系呢一个又细翻好多咯噃吓，其实咧就只系呢个3.3，咦呢、这个唔啱，应该系33.7咧，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系一33个 毫米。
1: 啊
0: 咁、啊、然之后呢就到呢、这、一个天王海王星啦，海王星呢就 32.6、
1: 嗯、
0: 然后冥王星呢哇就细力一跌就跌返去，所以你点解俾人除咗名啦，係咪就 1.6 啫 ,1.6 个 mm 喎、
1: 哦。哇。
0: 咁 1.6 个 mm 呢其实真係好细啦，係咪、啊、所以除咗名啦。咁呢个就係佢哋嘅大细，即係话如果我哋嘅太阳係一个一米直径嘅球体，其实其他嗰啲呢即係除咗呢个系木星土星稍微大啲呢，其他呢都系即系细个个乒乓波嘅，唉、有啲可能系个芝麻啦，有啲甚至一粒提子啊，细细地嘅提子啊咁嘅啫，系嘛？咁你话系几夸张咧？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睇下个距离啦。
1: 话
0: 距离亦都好惊人嘅吓，距离咧就系话，如果按照咁样嘅比例咧，水星嚟嘅太阳咧，今次我哋用米咯。米啦，
1: 米
0: 系啊，咁你
1: 你诶米，
0: 米啦吓，即系咁你一个人一步啊，咪大概一米左右咯，系、一大步就一米啦吓，一大步。好啦，咁但系咧，原来水星离太阳咧就系41.6米，好远咯，系嘛？嗰粒芝麻咧，原系摆咗喺好远嘅地方嘅，41.6米。好啦，然后金星啦，就系77.7米。
1: 哇！
0: 地球咧就107.5米。哇！即系要我哋跑步跑100米都唔简单啦，系100米啊，9秒几啦，系嘛？即系咧，地球离太阳系107.5米啊吓，然后火星咧就163.7啦，哇！去到木星咧一下子咧就跳到咧就系559，即系差唔多560米啦。
1: 哇！
0: 吓咁啊，即系差唔多半 K 噶啦，超过半 K 噶啦，即系半公里啊。然后咧就系土星吓，土星系超过一公里啦，就系。1025.2 米、
1: 哦、
0: 即是当1025米啦，是吧、超过一公里远啦，你想想。咁然后就天王星一下就去到两公里添，就2.062公里啦。咁、然之后呢就到海王星呢，我哋讲緊去到三公里啦已经、
1: 嗯。
0: 即是走到去三公里咁远啦，是3.232咁多个公里。咁当然啦，我忍唔住又加埋冥王星啦，我冇办法，真系我要老一辈。冥王星咧就4.25咁滞啦，4.25公里喎，去到好远啊，望都望唔到啦，知唔知？
1: 揸车都要
0: 系都有少少时间系嘛？你如果行路咧就行个几钟噶啦，
1: 哇！
0: 四点几公里吓，点行都要个几钟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嗱咁样咧，其实咧我哋话推广天文学，其实一个好好嘅做法就系点样样咧？吓、啊，就系、是、喺一个城市入面咧，建立一个太阳系嘅模型啊。
1: 嗯，
0: 嗱、啊、呢、这个构思咧，其实唔系咩咁新鲜嘅。原来我睇一睇，有几个城市喺地球上面啦、啊，世界上面咧就已经系做咗呢样嘢，唔多嘅唔多。但系最出名一个咧，原来就系喺呢一个瑞典嘅首都斯德哥尔摩。
1: 嗯哼，
0: 但系咧佢嗰个太阳咧就好巨型嘅，因为佢揾咗一个建筑物，而个建筑物咧系球形嘅，所以好大嘅，就嚟做当咗系个太阳。
1: 嗯，
0: 然后咧佢就将嗰啲咁嘅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嗰啲咁样咧，就摆喺即系相对应嘅距离。哇，就远，梗系好远啦，嗰啲距离系嘛？可能咧，即系最远嗰个咧，唔知几多公里啊，吓、
1: 嗯，
0: 即系十几廿公里以外咧，即系个城市嘅周边噶啦，已经吓。咁、咧就，但我又真系去过一个城市咧，好似话都系有啊咁模型，但我就冇去揾嗰啲嘅水金地火木土，因为我净系睇到个太阳啫，喺个市中心，咁就冷门啲嘅。
1: 哦，
0: 萨布勒格有冇听过？冇咧，萨布勒格呢个城市
1: 系喺边度？
0: 克罗地亚，
1: 好系克罗地亚，
0: 系啦 ，Croatia，
1: 哦 ，Croatia
0: 嘅首都，
1: 哦，
0: 唉，就萨布勒格啦，
1: 哦，
0: 啊，咁样咧，原来佢嗰度有一个系即系会金属做嘅，即系应该系中空嘅，因为如果真系实就好紧要嘅，但系咧金灿灿嘅，佢金光闪闪啊，有好大嘅，高嗰个人嘅，我谂差唔多有两米嘅，有成两米嘅一个直径嘅球体，你走埋去揽住佢，梗系揽唔晒啦。咁样咧，佢就话呢个其实系个太阳系嘅模型嗰个太阳啦。咁然之后咧，嗰啲水金地火木土嗰啲咧，啊，就你自己去揾啦咁。几好玩㗎喎，其实。
1: Uh-huh.
0: 其实最好梗係你唔会将佢摆成一条直线啦，
1: 係
0: 咪？你总之摆返喺个相对应距离已经得㗎啦嘛。咁讲真，我讲返俾你听呢，就係、是、我喺十几年前呢，起码都十六七年前呢，嗰时係被邀请呢，就出任呢一个香港科学馆嘅顾问成员嘅。咁、样呢，就每隔好似唔知两个月三个月呢，就开一次会嘅。咁、
1: mm-hmm.
0: 呢就我好早呢，我就哇真係 搞尽脑汁咧，就睇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个科学馆更加搞得有声有色啦。
1: Uh-huh.
0: 其中一个建议，我就做咗一个成几十页嘅 PowerPoint 咧，入面好多建议俾佢哋噶吓。但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话点解我哋香港唔做一个咁样嘅个模型。啊，譬如咧，你就将一个一米啦，唔好买咗两米都得嘅一个球体咧，摆咗喺譬如尖沙咀嗰三支旗杆、天星小轮嗰度，然之后咧就将水金地火木土咧就摆唔同嘅地方，有啲可能就去到旺角，有啲就可能去到呢个荃湾，有啲就摆到去大埔咁样样，咁啊叫啲人去揾，咁其实咧佢一方面可以推广呢一个天文学，亦都可以咧推广旅游，
1: 系啊系啊，啱啊，
0: 咁所以咧我就极力咧嚟去咁样建议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都系啲人听完就算。就冇付诸实行嘅，咁我就始终觉得可惜啦。仲、可以谂噶，大家
1: 系啊，因为如果你话做地标性嘅话，你唔一定系沿住去揾噶嘛，可能你到时候咧搜寻网上面，佢就话哦，原来呢个水星喺边度，
0: 系啊，
1: 咁你就可以直接去噶啦。
0: 系啊，嗱，当然喺雪梨都得噶。
1: 咁啊系，
0: 譬如将一个就摆咗喺呢个 circular key。咁然后其他嗰啲你自己揾啦，咁样系咪好玩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我哋先听听广告后先，阵间咧再翻嚟同大家继续啊。
2: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有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s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3: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的样板屋参观体验。
1: 和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一选天然植物原材料，口感清甜凉爽，健康无负担。无论你想食香喷喷的串烧或者热辣辣的火锅，梗系要饮翻一啖和老吉凉茶降下火啦。怕上火，饮和老吉。和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盛贸易公司电话 02972822888。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后声音又回到来我们逆商解码的时间。我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那空中见面的助地的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你好。
0: 李博士，我们刚才讲到要在不同的城市可以整一些我们太阳系的是啦模型实体的还要两米高。
1: 是啊。哦，那我任你的是吧就即是我觉得两米就壮观一点咯，一米就好像少加了少少啦。是不是啊？咁但如果你两米咧，咁啊对应嗰啲咧都有翻上下大啊嘛。譬如地球咁，可能都起码有个拳头咁大咁上下啦，系嘛？咁咧就你摆喺唔同嘅地方，然后叫啲人去玩咁。咁当然其实冇秘密可言嘅，你即系可能一上网啲人都 check 到嘅。咁但系咧，啲人自然会去嗰度揾咧。咦，可能大旺嗰区喎，即係我讲即係旅游业啊，係咪咁嗰度嘩就有啲食肆也好或者咩也好，你又再整啲咁样嘅景点，咁其实都系会推广旅游㗎喎，係咪所以大家可以諗下吓。
0: 係啊，可以思考下。
1: 係啦、啊。好啦，咁继续落嚟呢，咁即係讲返嗰个即係大势啦吓。就话太阳呢当然就老大哥啦，佢个直径之前讲太阳嗰集都讲过啦，系地球嘅109倍。所以佢个体积呢就系、是大家如果学过啊少少中学嘅即系几何啊或者乜嘢啦吓，就知道咧就系佢嘅三次方啊，就109乘109乘109，
0: 系
1: 即系话咧太阳咧系可以吞噬咧130万个地球嘅，你话真系几咁夸张系嘛？好啦，咁但系当然咧佢又唔系一种固体嚟嘅，
0: 嗯、
1: 上次介绍过啦，佢系一种咧我哋叫等离子体或者叫电浆体，咁啊佢个密度都比水高嘅个平均密度，但系咧都系1.8倍啫，地球咧就系水嘅5.5倍。5.5倍，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第二个就梗系木星啦，讲翻木星有几大咧，木星嘅直径咧都有地球嘅11倍，
0: 哇！
1: 咁所以咧佢咧亦都可以吞噬咧，即系11×11×11啦，就系1300几个地球，
0: 哇！
1: 夸张吓，咁但系咧嗱，木星咧佢又冇一个固定嘅表面嘅。
0: 哦，
1: 吓点解咧？因为佢其实我哋叫气态行星。嗱、啊，咁呢度咧就要分啦。原来太阳系入面咧就真系分两大类嘅、
0: 嗯，
1: 有一类咧叫做石质行星，
0: 嗯、
1: 又叫类地行星。咩叫类地咧？即系类似地球。
0: 嗯，
1: 一类咧就叫做气态嘅巨型行星啦。
0: 嗯，
1: 咁样咧就叫做咧。又叫类木行星，即系类似木星咁解吓 ，Jovian planet 咁解，因为以佢为代表啦吓。咁、巨型气态行星咧，因为佢质量好大啦，咁佢能够令到好多嘅气体咧都唔会话系逃逸咗去太空。
0: 嗱、
1: 譬如好似地球啊、火星嗰啲咧，佢就唔能够话拥有太多嘅气体嘅，因为嗰啲气体受到太阳嘅热力啊，咁佢就会一路膨胀啦，慢慢佢就会系散出去太空噶啦，咁样
0: 嘛。
1: 咁但係呢我哋相信木星同埋土星呢可能佢个核心入面呢係有固体嘅、
0: 嗯。
1: 但係呢就喺好入嘅位置我哋根本都探测唔到咁滞㗎啦係咪咁呢但係呢佢外面呢其实喺一个好厚嘅大气层。但係呢个所谓大气层呢个厚度呢已经系大过地球嘅直径好多好多倍嘅。所以根本都唔系我哋平时所理解嘅咩大气层。咁但係嗰个嘅气体嗰个密度呢亦都会系即系喺最外面呢就梗係好似我哋平时见嘅气体咁上下密度啦，但一路接近嘅核心呢个密度会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咁所以呢亦都高到呢有啲可能你都我当咗系好似系液体咁嘅密度啦、
0: 嗯、
1: 入到去系固体咁嘅密度啦咁样。所以呢佢其实系冇一个真正可以降落嘅表面嘅、
0: 哦
1: 啊。所以你话啊我哋人类啊派呢个太空船去木星探险啊咁样。咁当然梗亦都唔好贸然去啦，因为佢个表面嘅引力呢系好大好大嘅。系。系嘛你落咗去都唔能够走都走唔甩咁滞啦。即系要个压扁啦。实际上佢都冇一个呢好明显嘅一个固体嘅表面。
0: 哦、
1: 啊即系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啦相信都系咁样。嗰啲叫气态行星，
0: 系
1: 好啦，但系水金地火就唔同啦。
0: 啊啊，
1: 嗱咁你大家头先你听我讲啦，我一路咁。

0: 嘅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命嗰啲咁样，其实都系按照嗰个嘅距离咧，唔使讲啦。所以即系因为我由细到大咁念口往咁念惯咗啦，系嘛咁啊，即系你念翻出嚟俾我听。
1: 水金地火果
0: 火
1: 火哦，水金地火天
0: 木
1: 天木
0: 木土
1: 天木命
0: 木土天海。
1: 木土天
0: 明啊，最后啦嘛，
1: 系啊系啊，水金地火 木土天海明
0: 系啦，
1: 水金地火木土天海
0: 明系啦，其实都系背两背就好识噶啦，即系界门纲木科属种咯，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就唔系难嘅，你背口我念口，我哋读唐诗都可以背到咁多首啦，何况呢啲咁样系嘛，生物。分类就系界门纲木科属种系嘛，天文学咧太阳系咧就是、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吓、啊，虽然而家咧冥系俾人除咗名啦咁样啊，咁样咧就嗱讲翻呢个木星咧同埋土星啦，呢啲系冇明显嘅表面啦、
1: 嗯，
0: 但系水星、金星、地球同火星都系有嘅，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可以去嗰度探险啦。咁、但系讲系咁讲啫，嗱水星就冇大气层嘅，
1: 系。
0: 其实同月球都好相似嘅，但系佢比月球，如果你话向住太阳嗰面咧，就唔使讲系仲更加热啦，系、嘛？因为佢咁近太阳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背向太阳嗰边咧，亦都又会好冻嘅，好得意啊！即系佢真系咧，嗰、那个温差系好厉害嘅。但系金星咧，虽然佢有一个固体表面，
1: 哦、
0: 但系我哋相信咧，即系短期内、可能未来100年、200年咧，人类都未必会降落去表面。点解咧？嗱，其实机器啊，冇人嘅机器曾经降落。
1: 嗯哼，
0: 其实喺60年代末咧，已经咧就系、苏联啊，当时仲系苏联咧，派过呢啲无人嘅太空探测船。咁但系有啲咧未去到表面咧，都已经系毁坏咗啦。点解咧？原来佢个表面啊，金星嘅表面嘅大气压力咧，差唔多系地球表面嘅100倍。100倍
1: 哦，
0: 吓咁啊，同埋个温度咧，系讲紧咧系超过400度，
1: 哇，
0: 吓咁样咧都话咧，嗰上边咧其实有一啲嘅个熔点比较低嘅金属，例如铅呢种金属咧，都差唔多系一种液体嚟噶啦，都熔嘅，所以咧。即系你知道水嘅沸点就100度啦，咁佢成400度咧，超过400度咧就根本就人落去一定死梗啦。咁、你话啊，我可以着啲好劲嘅太空衣，咁但系有乜胃咧？即系你要抵挡咁恶劣嘅环境
1: 啊！
0: 你嗰个气压同埋嗰个温度仲不得要。就啲科学家嘅研究显示咧，佢上面咧就可能系有会落雨嘅，不过嗰啲雨就唔系水嘅雨，因为你谂下400几度仲边有水啊？
1: 系啊。
0: 佢话咧落嗰啲系硫酸嚟嘅
1: ，acid rain。
0: 我话 acid rain 啊，即系梗系劲过我哋以前嗰啲吓工业污染嘅 acid rain 唔知几多倍啦，系嘛？所以咧一落落嚟咧就好似嗰套异形嗰套嘅电影系嘛，一滴落嚟乜都穿晒咁样，腐蚀晒嗰艇啊，系嘛？即系硫酸咁样，所以咧即系有啲科学家甚至半讲笑嘅，即系话哇十足咧，即系西方呢个基督教入面所想象嘅嗰个地狱嗰个景象啊！所以金星，所以咧就相信咧，即系短期内咧，你话人类登陆表面咧个机会好微啦， 最多系派一啲好劲嘅啲无人探测器吓。咁、但系咧火星就唔同啦。火星咧就细过地球啦，佢表面嘅引力咧其实只不过系我哋地球嘅1/3左右啫。
1: 系
0: 嗱，可能大家都听过月球嘅表面引力咧就系我哋嘅1/6，就是、地球嘅1/6。咁所以咧你上到去咧，你嘅体重突然间咧就会轻咗1/5，你会剩翻1/6，你会好开心啦，哇减肥成功啦咁样样系嘛，起码自己呃自己啦。咁你一跳就可以跳到好高噶啦，
1: 系啊系
0: 啊。咁但系火星咧就冇咁夸张，就1/3啫。哇，咁都唔错啦。哇，减肥减到1/3都好好啦，系嘛？咁佢亦都有大气层嘅，不过个大气层系好稀薄，好稀薄。
1: 哦、
0: 就咁啱我无独有偶，金星咧嗰、那个大气个浓度啦吓、或者个压力咧就系、我哋嘅100倍啊。而火星表面嘅咧就只不过地球嘅1%左右。
1: 哦、
0: 即系话咧，比起呢、這、一个。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啊，最顶顶嗰度嗰啲空气仲要稀薄好多好多，咁、所以咧你去到咧，如果你啊冇呢个氧气面罩咧，就即刻已经系窒息噶啦，窒息致死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讲温度嚟讲咧，火星就真系相对就叫宜人啦、
1: 啊。
0: 宜人咧，即系话有人话唔系，即系科学家研究显示咧，如果佢喺火星嘅盛夏喺赤道嗰度咧，系有机会咧。是去到成10度咁上下嘅摄氏，即係最暖最暖嗰陣时啊、或者10到8度都可以嘅。不过如果佢係喺冬天啊或者係夜晚啊一转过去嗰陣时，即係讲正午啊，头先嗰个梗係讲正午啦。 咁如果你係讲冬天啊，或者总之喺夜晚呢，其实佢嗰个温度呢係讲緊呢係可以係零下，即係成百度嘅。吓、啊，即系我讲，啊，即系当然地球都咩噶？地球最冻都零下八十度噶。如果你西伯利亚都，但系咧佢就可以系零下成过百度咧，系冻得好加关嘅，好加关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始终咧就火星已经算系咧人类系最有机会建立起基地嘅一个即系行星啦。咁所以就你知道啦，而家啲人成日讲啊，就系第一就重返月球啊嘛，吓、
1: 啊。
0: 咁啊，美国嗰个阿提米斯计划啦，咁中国亦都话有登月计划啦。咁但系咧，跟住就梗系远征火星噶啦。咁但系几时实现咧，就冇人知啦吓、啊。好啦，就系、是、再出去咧，就其实好有趣啦。头先讲到一样嘢咧，就系、是、话我话水金地火木土。吓、啊、咁样啦，但系火同木，火同木之间咧，天文学家即喺十九世纪咧就已经咧系发现一个好奇怪现象，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即系空隙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佢哋话根据呢个水金地火咁样一路计落去咧，原来佢哋个距离嘅递增咧系有一定嘅规律嘅。
1: 哦，
0: 吓、啊、即系佢哋越远太阳咧，即系佢又唔系话真系就咁样倍数增嘅，而系咧越远咧嗰个距离就再大啲咁样样嘅。
1: 哦哦哦，
0: 好啦，咁但系如果佢照咁计咧，喺火星之外或者系木星轨道之内咧，应该系仲有一粒行星嘅，即系嗰度系缺咗一粒行星。
1: 哦，
0: 系啦，佢话系即系零零四四嗰度有个 gap 啊，我哋所谓啊有个 gap。咁於是咧，啲天文學家唔忿氣啦，就想話去揾啦，咁樣冇理由揾唔到嘅，咁又真係咧，皇天不負有心人，卒之咧又曾經咧，卒之咧喺十九世紀嗰陣時咧，就係俾呢一個十九世紀初啊，就係1801年啫，呢、這個咧就叫做失蹤嘅行星，就俾佢揾到，係、
1: 啊
0: 哎、就係、是、咧，但係係好暗好暗，所以揾得好辛苦啊，因為原來佢好細好細，佢咧就直徑咧就只有1000公里左右。嗱，咁你知道啦，呢个
1: 1000公里，
0: 地球就12800啊嘛，12800公里话直径啊，系嘛？月球都有几千公里噶嘛，系、嘛？月球嗰一时间噏唔起啦，可能都2000-3000公里嘅，最少讲紧啦，唔止啊，3000多左右，3000几。咁、但系咧呢一个咧，佢哋改个名，都系用嗰啲古希腊神话啦，叫谷神星。
1: 谷神星。
0: 谷神星咧，谷物嗰个谷啊，吓，即系五谷个谷啊。咁啊，英文咧就系Ceres。Ceres 咧，Ceres 咧。大家未必听过呢个谷神啦、
1: 啊、，Cyrus 啊，
0: 啊你可以
1: 话
0: 嗱，佢、呢个咧你读 Cyrus 就得啊 ，Cyrus 都得、啊，但系大家咧好多时喺超级市场都会买嘅，我以前都系买嚟食，不过而家唔买啦吓、啊，不过咧即系唔想饮太多嘅奶，因为通常要沟奶食，
1: 哦、
0: 就系、是、cereal 啦，
1: 哦
0: ，cereal 呢个字咪就咁嚟嘅咯。
1: Oh,
0: C-E-R-E-A-L 啊 ，cereal 咪就系我哋食嗰啲咁样嘅粟米片啊，嗰啲咁嘅嘢嘅，而家有好多嘅好健康嘅，有啲麦片啊嗰啲咁样，咁样咧就以前咧我第一次移民嚟嗰阵时候，朝朝我都有食嘅，系咪啊？咁但系而家咧，唉、哎，算啦，食一块多屎算啦咁。其实 cereal 呢个字啊，其实就系嚟自呢一个谷神、Ceres 吓、啊、，Ceres 系 C-E-R-E-S 啊。好啦，咁佢就係、是、其实真正我最新睇到嘅直径係946，即係1000都唔到啊。好，咁但係有趣喎，呢、這个世界几时呢叫有人就快活就有人愁嘅，就係讲緊2006年啦。点解呢？有人愁，愁嗰样嘢呢即係唔开心啫，就係、是、因为冥王星被降格。
1: 係啊。
0: 但係谷神星呢係被升格。升格点解呢？原来呢谷神星发现之后呢，啲天文学就觉得唉，呢个根本都唔系一个行星，1000公里喎，仲细过我哋个月球。
1: 嗯、
0: 所以咧，佢就改个名咧，就叫做小行星。
1: 嗯
0: 小行星咧，佢英文咧叫 asteroid。
1: 啊 ，asteroid。
0: asteroid 你听过啦，系、咪 ？asteroid，A S T E R O I D 啊嘛吓，即系 O I D 通常就系解一个物体咁解啦。咁但系 A S T E R 咧就解同星有关嘅星。
1: astro 嗯。
0: 啊，佢 asteroid 啊，你知唔知我哋？个键盘啊，啊，即系以前打字机，而家就电脑个键盘咧，咪其中有一粒星嘅，即系你可以打粒星嘅个键盘，即系
1: 当然
0: 你吓揿个 shift， 然后先可以打到粒星出嚟。嗰、个粒星叫咩啊？咪叫 asterisk 咯、，asterisk 啊嘛，系嘛？咁其实 aster 咧就系解星咁解。嗱、
1: 哦，
0: 点解佢叫 asteroid 咧？其实佢话因为佢哋细到咧，你都睇唔到佢好似系金星啊、木星啊、火星啊，你睇到有一个面积嘅，有个盘状嘅，即系一个圆盘咁样嘅，只系一点嘅啫，一点光就好似星一样。
1: 嗯、
0: 因为星咧就系、是、牛郎星、织女星嗰啲，你点样放咧？放极佢都系一点。 光嘅啫嘛，系因为佢好远好远啊嘛。咁所以佢话诶呢粒咧，虽然你知道佢嘅轨迹就环绕太阳嘅，所以佢度达似行星，但系咧佢就系小行星啦。但系英文就叫 asteroid 咁解。咁、但系当然我哋而家成日都用啦，譬如恐龙灭绝啊，就系、是、一粒 asteroid 就撞落去地球嗰度咁样样啊嘛吓，咁、就系呢个咁样嘅小行星啊。咁但系咧后嚟天文学家发现咧，呢、這个 Sirius 咧系真系佢哋。佢最大，所以最易被发现啦。但系之后咧，原来仲陆续发现咧，系好多、啊、所以原来小行星唔系净系一粒，而系好多粒。
1: 哦、
0: 最后咧，嗰度咧就改个名，就叫做 Asteroid Belt。
1: 哦，
0: 小行星带系啦，嗰度就小行星带，即系话咧，火星同木星之间咧就系小行星带啦。咁、
1: 哦、
0: 小行星带咧，究竟系有几多粒小行星咧？其实到而家咧都冇一个好准确嘅估计啊。
1: 哦
0: 就要睇下你讲佢嗰个嘅直径啦。嗱，仲有一样嘢，其实你用直径呢个名称都唔系好准确。点解咧？因为啊，当佢系细过几百公里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唔系球状嘅，佢、直情系不规则嘅，吓、啊、可以系薯仔啊、番薯啊，
1: 哦、
0: 即系咁样样嘅，吓、啊、长条状啊，乜都得嘅。
1: 哦，
0: 就系因为咧，佢嘅质量唔够大，佢嗰个万有引力咧系不足以咧令到嗰度嘅物质咧一路拉拉埋嚟啊。就变咗个球体，嗱球体就
1: 系
0: 因为个万有引力嘅作用啊嘛，
1: 系啊，
0: 即系有少少似我哋啲水珠，点解系水珠？因为有呢个表面张力，嗱、
1: 哦、
0: 虽然嗰个背后嘅原理唔同，但系有少少类似嘅，系、嘛？就系、是、因为表面张力令到佢最后嘅面积系最细，最细咪就
1: 系
0: 球形咯，咁样、
1: 啊啊，
0: 同样道理，一个天体就系话，因为佢个质量足够大咧，佢、就会系个万有引力咧，令佢一路将啲嘢拉埋嚟，拉到最细咪就系球形咯。好啦，但系如果你嗰个质量唔够大，万有引力唔够大。咁就可以唔系球形噶咯，
1: 吓、
0: 可以系一个即系一只麻雀咁形都得嘅，虽然未发现一只麻雀咁形吓、即系理论上啦吓。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好细嘅小行星咧，其实就不规则形状嘅。咁、而天文学家好叻啦吓，即系当然亦都好多太空总署啊，譬如欧洲太空总署系派过啲无人驾驶太空船咧，系近距离嚟去观察。啊！真系同呢啲薯仔番薯系影过啲好近嘅照片嘅，真系成嚿番薯咁样嘅，有啲啊，几有趣嘅真系。咁佢就话嗱，一公里或者以上嘅，即系稍微大啲咧，其实我哋而家估计咧系有成200万粒，即系呢个小行星带，系嘛？而一公里以下嘅咧，更加就不计其数啦，可能系更多啦。嗱，於是咧最先發現嘅時間咧，就好多人就梗係幻想啦，尤其是嗰啲科幻小説咧，就話哇，人類將來咧就是、探測太陽系。咁啊，當你嘅太空船咧飛越小行星帶咧，就非常之危險啦！哇，周圍都係小行星咁碰撞啊，咁樣樣係嘛？咁啊，講真，你就算睇《星球大戰》咧，其實都睇過類似嗰個場面㗎，係嘛？嗰只咩千年隼啊、Millennium Falcon 啊，飛入去嗰啲小行星帶啊，左穿右插啊，又匿埋一度啊，咁樣。咁啲小行星係咪就可以觸手可及？好近好近嘅係嘛？但呢啲係完全唔科學嘅，實際上，即係起碼以太陽系嚟講咧，嗰、那個小行星帶。因为佢系咁辽阔啊，个太空系咁辽阔咧，就算你话有几百万粒都好咧，佢散布喺呢个咁样嘅区域咧，你架太空船穿过佢咧，直情系等于冇嘢嘅。
1: 哦，
0: 吓、即系你话撞到一粒咧，你就卖马标噶啦。即系而家我哋唔叫马标，我哋叫 lotto。
1: 系啊，OK 嘢
0: 嘢。OK， 即系澳洲我哋叫 lotto。哇，如果俾你撞到粒咧，你都要买 lotto 噶啦，你都好彩噶。所以咧，其实你即系啲电影入面嗰啲咧就好误导性嘅，系嘛？咁啊，因为佢个太空实在太辽阔啦，好啦，咁样咧，嗱，如果头先讲谷神星系最大啦，咁啊，其余咧就有几粒咧都可以一提嘅，一粒叫智神星，智即系有智慧。健神星啊，好健康啊！一个叫灶神星先有趣喎，灶啊，边个灶啊？灶头嗰个灶啊，
1: 哦，
0: 即系我哋个 stove
1: 系啊，火字旁嗰、
0: 火字旁一个土字，咁、样咧就呢几粒咧，其实都系有系大致上系球形嘅，
1: 吓、
0: 但系再落去嗰啲咧就唔系球形噶啦，不规则噶啦，咁样样吓。咁、但系另外仲要提嘅咧，喺太阳系下面仲有啲成员咧，就系、是、彗星啦。好著名嘅吓、但系彗星呢个字咧，好多年嚟我发觉好多人都仲系搞错噶吓，因为其实佢系智慧个慧就冇咗个心，
1: 智慧个慧系啊系
0: 冇咗个心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好多人咧就以为呢个字读慧，就于是咧就叫做彗星，但系实际上天文学上面咧系冇彗星呢样嘢嘅吓，咁、咧就我亦都好耐以前，我好记得我住跑马地噶啦，行到入去咧近城和道嗰度咧有一间公司执咗好耐噶啦，但系佢系嗰阵时系专系卖啲消防设备嘅，真系好罕有。 但系你咧佢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Comet。嗱 ，Comet 咧其实就系彗星、
1: 哦、
0: ，C O M E T 吓、啊，咁叫红彗星啊。
1: Comet, 嗯、
0: 但系佢隔篱咧大大只字写个中文名、
1: 哦，
0: 就叫红卫星。就唔系红卫兵、
1: 啊，
0: 卫咧佢真系写智慧嘅卫。
1: 哦，
0: 咁即系咧嗱，呢、這个好有趣咧，就佢、是、必定咧系读错字胆，即系正所谓咧，佢以为个彗星咧、
1: 啊、
0: 就系读卫星，然后佢写翻出嚟咧、啊、就写咗嗰个卫字，明明英文系 red comet， 中文系叫红卫星，智慧嘅卫啊，卫星咁样吓，咁啊记住吓，嗰、那个字系读个彗字，但系呢个彗字咧，有时我哋俗称嘅叫咩就叫扫把星啦。即系中国啊，古代咧叫扫把星，吓、
1: 哦、
0: 咁、啊、样咧就系话，因为佢喺个天上面出现嗰阵时咧，有条长长嘅尾巴，就系、是、好似我哋以前啊乡下嗰啲扫把，留意唔系我哋城市吓近年用果挺扫把，因为你知道乡下嗰啲咁样扫把，我嚟扫嗰啲灶头啊，周围又扫啲尘埃嗰啲咧，其实佢就咁一个柄，然之后咧就是、一扎嗰啲类似嗰啲黄草啊嗰啲咁嘅嘢扎成嘅啫嘛，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咧，佢就唔系话有一个架咁样嘅，所以咧就点解叫扫把星就系咁解。咁啊好得意喎，呢个扫把星咧就喺中国古代咧就叫不祥之兆啦，即系话如果天上面突然间出粒扫把星咧，都梗系有啲灾难噶啦。咁啊无独有偶，西方亦都系一样噶。
1: 系咩？
0: 系啊，西方咧亦都系觉得哇，有呢个咁嘅 comet 彗星出现咧，必定系有不祥之兆啦，就有好多。咁啊，梗系可以引经据典嘅吓，因为你要穿凿附会一定得嘅。就嗰日咩大人物又死啊，边场战争又输咗啊。咁但系唔好忘记，你输咧就即系等于人哋赢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即系你咪选择性咯，系嘛，即系咁讲啦，系嘛。咁但系呢个彗星当然最出名、最出名嗰个咧，就系、是、哈雷彗星啦，你有听过啦，系、
1: yeah,
0: 嘛、yeah. ？咁但哈雷彗星咧，我就比较好彩，你冇我咁好彩，点解咧？因为佢上一次回归咧就系8586年。
1: 哦，
0: 因为佢嗰个嘅周期咧，即系点啊？佢环绕太阳咧一周咧，原来个时间系好耐嘅，系大概系75至76年。
1: 哦，所以佢系环绕
0: 环绕太阳噶，环绕太阳噶，但系佢就唔系嗰八大行星嘅。
1: 哦，
0: 佢嘅质量其实好细嘅，但系佢咧系好松散，好松散嘅。
1: 哦，
0: 啊，所以佢嗰个体积都可以好大，因为个密度系好低嘅。佢、
1: 哦、
0: 系由一啲咧，即系喺个核心，我哋叫碎核咧，可能系有一啲嘅石块啦，亦、
1: 哦、
0: 都可能有啲冰晶啦所组成嘅。
1: 哦，
0: 吓、啊、咁样咧，即系但系当佢系远离太阳嗰阵时咧，我哋就睇唔到噶啦，因为好暗好暗嘅，佢、
1: 哦、
0: 反射个光好微弱。
1: 嗯、
0: 但系当佢嗰个按照个轨道，就是一路越嚟越靠近呢个太阳，即系太阳系内围啦。咁样咧，太阳嗰个热力啊，同埋我哋所谓嘅太阳风啦，即系嗰啲高能辐射咧，就会令到咧佢表面嗰啲物质咧就会受到呢个加热啦，就蒸发啦，或者气化，或者甚至叫做电离化啦，叫 ionize。咁于是咧就会拖出一条长长嘅尾巴。
1: 嗯，
0: 咁呢一个咧就系喺佢系入到太阳系内围先会出现嘅啫，亦都嗰阵时我哋先睇得到嘅。所以彗星喺即系喺天空上面出现咧，往往咧一系唔出现，一出现都几个礼拜嘅，几个礼拜，有时甚至几个月都得啊，睇下佢个轨迹啦咁样样。咁就通常就系话佢系过近日点之前嘅观测，同埋过近日点之后嘅观测就有所不同嘅咁样。咁样咧就嗱，哈雷彗星就翻啦。佢8586年嗰阵时，咁你都未出世啦吓。好啊，但系嗰阵时我睇咧就好唔壮观啊，好辛苦。嗯、我总共睇咗几次，
1: 系、
0: 但系都系要用双筒望远镜先至隐隐约约睇到嘅。但佢再对上一次回归咧，就系好壮观嘅，就系19-10年啊，咁上下唔记得咗啦吓，即系好早啦，即系75年前啦，你减翻啦吓。咁但系下一次回归咧，咁你又努力啲啦，你一定得，我就已经拜拜，就系2061。
1: 哦，61
0: 努力啲啊你吓，唉，真系唔好食啲咁肥腻嘅嘢啦，做多啲做运动啦吓。2061年啊 ，Sally 一定冇问题嘅。好啦，咁于是咧，其实佢下一次回归，咁又几有几壮观咧。其实天文学家都说不准啊，所谓吓。
1: 系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都好快脆讲下呢、這、一个另一种嘅天体啦。当然就环绕住行星嘅卫星啦。
1: 啊，
0: 譬如我哋嘅月球，
1: 系
0: 嘛就环绕地球啊嘛，嗰啲叫 satellite 啦、啊。虽然今时今日咧，啲人一讲 satellite 咧，就谂到人造卫星。
1: 系啊，
0: 但系其实 satellite 本身咧就系、是。天然嘅卫星，人造卫星理论上叫做 artificial satellite 嘅、
1: 哦。
0: 不过你有时啲人懒就唔讲 artificial 咁解啫。好啦，咁但系咧好得意嗱，水金地火木土咁上去啦、
1: 啊，
0: 水星系冇卫星嘅、
1: 哦，
0: 金星都冇、
1: 哦，
0: 地球得一个、
1: 哦，
0: 火星有两个、
1: 哦，
0: 但系嗰两个咧系细好多嘅，而且都唔系球形咁滞嘅，因为佢好细嘅，吓、啊，即系比起月球争好远。但系木星咧就劲咯，木星系讲紧系有几十个，起码超过60个噶啦，多到咧系离晒谱嘅。但系佢有一个好出名嘅，就叫四大卫星，吓、啊、就系、是、伽利略最先发现嘅。土星咧又系有几十个。而家其实土星同木星过去啲十几廿年咧，大家系不断叮当码头嘅喺度争。当然唔系佢哋两个争，而系天文学家嘅发现喺度争。

0: 所以佢哋根本就唔係一个典型嘅行星同卫星，而係呢叫相矮行星，即係两个互相绕转咁滞嘅咁样，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其实呢个卫星呢有啲真係泰坦就好大啦，另外木星嘅卫星加尼美都好大，咁呢两粒嘅卫星呢原来佢嘅体积系仲大过水星嘅，咁就好夸张喎。因为水星系行星嚟啊嘛，但系咧佢而家系卫星，但系卫星大过行星，咁但系佢系环绕住行星，所以佢就叫做卫星咯，系嘛？嗱，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咧，我哋好快脆咁就睇咗呢一个太阳系入面嘅主要嘅天体啦，吓。咁啊，第时有机会咧，我哋再探讨个别嘅天体啦，吓。咁啊，今日咧时间就够啦，
1: 冇错啦。咁我哋咧净系讲咗行星啫，仲未讲到其他星星同埋流星好多唔同嘅，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咁我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八点至九点首播，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1: 万世
2: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半直播，逢星期五早上八点半，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只需几滴缤纷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茎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缤纷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5: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4: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添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五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八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你现在收听的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历史长河，大千世界，涌唔出唔少令人敬仰嘅人物，留低咗唔少催人奋发嘅故事。喺每个星期嘅故事长廊时段，陈黎将心情为听众演绎每一个可歌可泣嘅感人故事，欢迎大家留意收听。

Hello， 新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故事长廊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故事长廊这个节目安排有首播和重播的时间，首播时间是逢星期一晚上的10:30，重播时间是逢星期六上午的9:00。陈丽欢迎听众在这两个时段里面留意收听故事长廊的节目。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两个时段，还可以进入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故事长廊的节目继续收听了。各位听众，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是侦探文学的传奇巨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位侦探女王的故事。1890年，阿加莎出生在英国的德文郡，她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她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阿加莎的母亲克拉拉认为女孩子在8岁前不应该接受任何的教育，这个就导致阿加莎在哥哥姐姐去寄宿学校翻学的时候，她只能够一个人逗留在家。虽然阿加莎的妈妈并不支持女孩子太早接受任何的教育，但是阿加莎还是利用屋企的藏书开始偷偷地阅读。她大概在4岁的时候就识字了，5岁开始看各种的书籍。8岁的时候妈妈终于允许她接受教育了，不过是在屋企学。她的父母和姐姐监督她学习阅读、写作和基础的算术。另外她亦都学了钢琴。在阿加莎的记忆中，童年生活就是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1岁。而就在阿加莎11岁的那一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之后，屋企的生活就一路路走下坡了。这个让阿加莎体会到了生活原来是有艰辛和残酷的一面的。当时阿加莎的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在部队服役，阿加莎只是和母亲相依为命。没多久之后，阿加莎就被送去巴黎寄宿学校读书了。1907年在完成学业之后，阿加莎回到家，这个时候她发现母亲的身体状况好不好，于是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去埃及住3个月，因为当时埃及的物价很便宜。在埃及，那些古老的建筑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古文明遗迹，给阿加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她打开了眼界。她回到英国之后，开始积极参加社交的活动，骑马、跳舞、滑旱冰、参加派对等等。很快，她就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叫做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的英俊小伙子了。小伙子本来是在英国皇家炮兵部队服役，当时只是被借调到英国皇家飞行队。1914年的圣诞节，趁着阿奇从部队休假归来，阿加莎和他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就是不顾所有人的反对，狂奔去了一间教堂，临时找了一个女性朋友充当证婚人，没有礼服，也都没有婚纱，没有亲人的见证，就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婚礼了。那一年阿加莎24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候的爱情很简单的，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成为他的妻子，为他生孩子。之后阿奇就重新奔赴战场，阿加莎也进入了一家红十字会医院担任护士。而这条职业之路是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

堕离啦。阿加莎喺细细嘅药房里边认识到咗另外一个世界，就系、是、剥夺一个人嘅生命，可以唔需要枪炮同刀，甚至可以不见血嘅。喺佢之后嘅所有嘅作品中，有超过30部嘅作品里边嘅谋杀系通过毒药完成嘅。而书中人物的用药方式和剂量甚至是得到了专业药剂师的认可。1918年9月就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结束前夕，阿加莎的丈夫阿奇回到了伦敦，一年之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女儿。这个时候的阿奇得到了一份在金融城的工作，薪水不高，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让阿加莎想做一些兼职，于是他就想到了写小说了。因为他曾经在18岁的时候写落了他人生的第一部正式小说《沙漠的雪》，所以他是很有信心的。虽然他的热情很高，但是六家出版社的连接拒绝让他感到心灰意冷，直到他想起了和姐姐的一个赌约。因为这个赌约，他曾经专门写过一部侦探小说，这部侦探小说的名字叫做《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部在1916年写的小说一直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直到有一天，英国博德利黑德出版社的创始人约翰莱恩无意间看到了这部小说的手稿，产生了兴趣，才联系上了他。咁喺1920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喺美国正式出版，第二年喺英国出版。按照合同，只有喺呢一部小说销售超过2000册嘅时候，阿加莎先能够获得菲薄嘅25英镑嘅版税。咁博德利黑德出版社几乎以同样嘅出价获得咗阿加莎之后五部小说嘅版权。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阿加斯随后连续写了暗藏杀机、高尔夫球场命案、学医男子、首相绑架案和烟通别墅之谜五部小说，每一部都十分畅销。这个时候阿加莎才意识到博德利黑德出版社对自己的行为其实是压榨，之后他选择了一个叫做威廉·阿林斯的出版人，决定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他出版。对阿加莎来说，这个是事业上一个很大的变动，而变动更大的却是他的婚姻。1926年8月，阿奇提出了离婚，原因是他爱上了一个叫做南希·黎尔的女子。这个对于阿加莎来说是又一次重大的打击。上一次的打击是发生在4个月之前，他的母亲去世了。1926年12月3号晚上，阿加莎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然后他离开了自己的家。第二日，人们在英国东南部萨利郡的一个斜坡旁边发现了阿加莎的汽车，当时车灯还着住的，但车里面是空无一人，阿加莎失踪了。这个时候的阿加莎作为侦探小说家已经有了不少的名气，因此他的蒸发成为了轰动全国的新闻。警方出动了1000多名的警察进行搜寻，超过15000名的志愿者加入到寻找的行动当中。51日之后，阿加莎就出现了在不约克郡一家叫做天鹅水疗的酒店里面，被那家酒店的一名服务员认出来的，那里离他的家大概有300公里的路程。当他的丈夫阿奇赶到酒店的时候，阿加莎表现出一种困惑的状态，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而他在酒店登记的名字是南希黎尔，亦就是她丈夫情人的名字。关于这一次出走的原因以及阿加莎完全失忆的状态，阿加莎本人和家人给出的解释是失忆症，原因是母亲的过世和丈夫的背叛给了她双重的打击，让她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丧失了身份认识。

同同过去嘅记忆。而就喺阿加莎失踪前，佢啱啱将佢嘅一个连载故事完结，并且出版咗单行本，大受欢迎。嗱，呢一部叫《罗杰疑案》嘅小说，堪称系阿加莎真正嘅成名之作。阿加莎因此彻底奠定咗自己喺侦探小说界嘅殿堂级嘅地位。但系阿加莎呢个时候最需要嘅并唔系事业上嘅辉煌，佢需要嘅系